0: 今天我来替你吧，你去休息，徐晃。
1: 不用，你们下班吧。
2: 马医生，我有话想跟你说。
1: 你说。
2: 第三次透析做完了，他的骨髓指标没有好转，恶性脑瘀在非洲是一个噩梦。就阿玛杜这个病情来说，他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人的生死都是上天的安排。
3: 我知道你是想安慰我，但是对于我来说，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所以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放弃。
2: 已经尽力了啊，
3: 其实我特别讨厌尽力了这句话，因为尽力了从医生的口中说出来很容易，但是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讲很残酷。谢谢你，迪斯马斯，但是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会放弃。
0: 迪斯马斯，算了吧，我媳妇昨晚决定让谁改变不了。辛苦了，媳妇。

0: 爸，您这两天啊还不能吃东西，而且也不能乱动，省得伤口感染了。
1: 知道了，这话你都说三遍了。
0: 是吗？
1: 这段时间啊，真的够折腾你的。现在手术做完了，你也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休息啊。
0: 这回您可得听医生的话，好好养着啊。幸亏肿瘤是良性的，割了也就没事了。过两天排了气就可以吃东西了。我妈说到时候给您煲鸽子汤喝。
1: 真是添麻烦了，替我谢谢亲家母。
0: 嗨，咱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呀？您赶紧把身体养好了，等马家回来，看您健健康康的，他就开心了。
1: 嗯。

刘小贤，请问你在干什么？我爸住院动手术了，你知道吗？我走的时候是不是跟你说了很多遍，请你有空的时候去看看我爸？马家，我老实告诉你，也许你说的对，我的确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婆，但是我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0: 喂，小贤啊。
1: 喂，师哥。
0: 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现在有空吗？咱们见个面吧。

0: 哎呦，你选的这个地儿可真好啊！啊，对不起啊，我晚到了，我先自罚一杯。没事儿，
1: 我们以前啊出现场下班晚了，就喜欢来大排档。
0: 我明白，新闻人呢都喜欢有人气的地方，我也喜欢。哎呀，不过我离这样的烟火气息太遥远了。那为什么你的节目能做得这么好？ 有人间烟火气儿，小琴，梁啊，当好了吗？干，待遇方面呢，你不用考虑，只要你肯来。
1: 钱不是我考虑的问题。<笑>
0: 我知道，但是呢，既然是我要请你来，肯定要为你争取。大体内容我都拟好了。
1: 有任何不满意的，给我提出来。我知道了，是你老公的问题，对吧？他也不是我考虑的问题。
0: 那么现在，你就是缺一个决定了。 嗯。
1: 我最近在重读一本书。
0: 嗯。
1: 你送给我的。
0: 你自己可能都忘了吧？我当然记得，孙云胜的《十年》嘛。你知道吗？我当年就送给你一个人，我可没有到处送人书的习惯。
1: 那本书里呢，有一段话，我当时特别喜欢。说的就是我们新闻人。书里说。
0: 他们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为了追求一种不平凡的生活，为了给自己的青春和年华一个有分量的交代，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一个他们认为能够放置他们生命中最好年华的地方。我曾经为这段话热泪盈眶过，真的。来，敬十年。
1: 行随世迁，心随境转。我当年读出了一种赤诚，可是最近重读呢，竟然有一种悲壮的味道。为什么？可能是一个循环的时间过去了吧。我们这种新闻人好像已经无法适应。
0: 现在的电视语境，可我们新的阵地又在哪儿呢？小琴，你知道吗？看电视的是老百姓，而你是为老百姓发声的人。时代永远需要像你这种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朝发夕至。” 路上十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的直机七三零也播了有十年整了吧？啊，你真的当得起这几句话？小琴，如果你愿意，下个时间，我可以当你的战友。
1: 师哥，你再给我点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0: 哎，小贤，在单位的。爸挺好的。李主任说，大概再过个10天就能出院了。明天你哥和嫂子过来，等爸一出院就接他回去，你不用操心了。哦，没事就好。这点儿该吃饭了吧？准备吃什么？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挂了啊。
1: 还没说完呢。说。
0: 那个，之前是我不好，我一听说我爸出事儿了，我的确有点慌了。
1: 反正是我不好，我不该冲你发火，不该冲你好。你说完了吗？说完我挂了。
0: 还有啊，
1: 我们医疗队啊，马上要放探亲假了，所以呢，我打算提前请几天假，我回去看你。
0: 那不用了，你安心工作吧。我这儿没什么需要的，需要的话我会告诉你。

0: 下一个。报告江的队长，搞定了。
1: 啊，太好了！那我这鱼没白给你做呀？啊，
0: 怎么，这事情我搞不定，你还不给我做鱼吃了？
1: 那不行，搞定搞不定都得做，而且还得做好了。
0: 还差不多，今天晚上的新闻就可以看到了。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嗯，两位院长在记者面前帮我们说了好话，这事情啊就好办多了。
0: 哎，那个油啊，
1: 要宽一点，要不然鱼漂不起来，会粘锅的。

0: 坦克院长约我跟武梅晚上去他们家吃饭，看来是要兴师问罪啊。他都帮了忙了，问罪就问罪吧。
1: 哎，你们今天晚上要不要带点伴手礼过去啊？新来的大厨啊，糕点还有烧麦都做得非常好吃，我让他多做一点，你们晚上带过去。
0: 又得麻烦你啊。
1: 又跟我客气是不是？哎，我帮你调酱汁。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说好了我给你做的，一会儿你就等着吃就行了。
1: 一会儿我可得好好尝尝，看看你的手艺有没有长进。看起来还挺熟练的哦。
0: 那是师傅教的好，你跟我说的每一个步骤啊，每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1: 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还会记得这么清楚。
0: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吓我一跳，
1: 味道好极了。
2: 老板，你看谁来了？嗯，
3: 谁来了？橘子妈妈，橘子妈妈。
1: 哎，你们怎么来了？哎，不是让你给他们送水果去的，怎么把他们带回来了？
4: 他俩顾着那只飞扬过来说家里有事，我也没办法。
1: 有事哦？
0: 哪来的两个孩子？
1: 嗯，他们是孤儿院的。
0: 啊，孤儿院都弄好了。
1: 是啊，前两天的事情呢，本来想请你带着大家伙一起过去看看的，知道你们忙嘛，所以就没敢打扰。过两天吧，等空了你们过去看看。
0: 好啊。我哪一次啊，哪一
1: 你跟他们说中文就行了。
0: 是吗？
1: 嗯，我一直教他们中文，他们听得懂的。哦，这是江医生。
5: 你好，江叔叔。
0: 你好。
5: 我叫朱福，我叫小凯丽。啊，
0: 你们好。
1: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
5: 橘子妈妈送给你。哦。郑医生叔叔送给你。啊。哦，
0: 我也有啊。哎。哦。孤儿院有多少孩子了？啊，
1: 十几个吧。后来陆陆续续又来了不少。啊，有照片给你看看。嗯，
0: 这一个一个的
1: 可爱吧。啊，
0: 真可爱。嗯，
1: 像他们这个年纪就应该这样无忧无虑的。
0: 那也是因为你的努力啊，这些孩子才像别的孩子一样有家了。
1: 夸奖啦。来。哎，
6: 你

0: 媳妇，呼吸机上面的参数已经很低了，它的机力也有5级了，你看要不要拆掉它的呼吸机了？
1: 那就先脱机试试看，再观察2个小时，没什么问题的话，准备拔管。
0: 安达利亚夸马萨马威利，卡马好困难是的。
2: Doctori，Doctori， Asante，Asante，Doctori。
1: Calibo，Calibo， 他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你现在跟他说话，他已经可以听到了。多跟他说说话。
0: Sasa na weza kukusikiliza, ongea naye。
2: Amado，Amado， Mungu akulinde, umerudi。Mungu akulinde。

0: 坎哥，这今天晚上明显的是在摆鸿门宴啊！我倒是想看看他一会儿唱哪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反正舆论已经造出去了，生米做成熟饭了，他也就发发牢骚吧。
1: 江队啊，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如果他要是发难的话，你可别和稀泥，我来应付。
0: 哎，跑嘞跑嘞。
2: Well, I'm totally willing to work alongside with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you know, and overcome all kinds of challenges. Because once again, only by working together.
3: 院长，您这说的真好。哎，江队长，吴副师长，今天请你们二位来，主要想和你们谈谈甘思茂的事儿。你们一直以来对我有一些误会，其实。 我不是不知道甘世茂的好处，更不是不想用。我只是凯撒医院的院长啊，我们桑拿还有很多很多公立医院，单凭我是没办法促成这件事儿。我也明白你们的良苦用心，所以还是要诚恳地跟你们说一句 ，Thank you， 谢谢。您不怪我们这次先斩后奏啊？怎么能怪呢？ 我知道我们现在用的甘肃帽，都是武护士长自己从中国申请来的，那你们也不可能永远这样帮助我们啊。就光拿我们凯撒医院来说，你就是用了100个、1000个，甚至10000个甘肃帽，那能帮助的人也是有限的呀。可是咱们要是能想个办法让桑娜所有的病人得到帮助，那我肯定愿意尽我的绵薄之力呀。 对吧？来来，请你们来，请接受我的真诚的感谢。其实今天请你们来还有第二个原因，我接到了卫生部优素福部长的电话，要请你们二位到卫生部那边为今天的新闻报道呢做解释。我想这个事不能让你们自己去面对。 我要陪你们一起去，因为甘思茂这个帽子啊，我戴定了。但是呢，在去之前，我要提醒你们，这优素福部长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那在去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
0: 嗯，
4: 五梅，拿出来吧。
0: 嗯。
3: 这是，哦。 Africa Health Magazine，
0: 我们写了一篇文章，是根据卡塞医院的护理案例，设计了对照研究，里面所有的数据都是真实的。如果优素福部长是一位严谨的人，如果他能够耐心的看完，我想他一定会接受我们的。<笑>哎呀，
3: 中国还有一句俗话呀，叫做不撞南墙，不回头，说的就是你呀。<笑>
0: 哎呦，这跟上次一样。 这句话也不是夸人的。
3: 嗨，谁让中国话这么难学呀？哎，来来来来，喝一口，来。<笑>

0: 人都救过来了，还闷闷不乐的？
1: 觉得自己特别失败。
0: 你还失败？你的事迹都传遍全卡塞了。
1: 我是说，作为一个儿子和一个丈夫，
0: 跟老婆吵架了。
1: 我爸前几天做了一台手术，术中还出现了意外。
0: 什么病？
1: 肠梗阻。剖腹探查的时候，在肠子里发现了一个肿瘤，还好是良性的。
0: 哦，那还好。
1: 哎，等阿玛杜脱离危险之后，我想请个假，因为我到现在想想都后怕。如果万一我父亲出点什么事儿，我这当儿子的，
0: 老爷子故意瞒着你了吧？
1: 怕影响我工作。
0: 哎，当父亲的都这样。我父亲阿尔兹海默，后期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记得一件事情，让家里人别告诉我他病了。我们爷俩这一辈子就没好好说过话，互相关心都是用吼的，好好说话就像烫嘴似的。以前我跟你的想法一样，但是当了爸爸之后我才明白，哪有不关心子女的，就是不好意思表达罢了。可惜啊，我明白的太晚了，想要好好跟他说话没机会了。

0: Sorry.
1: 没。告诉你两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1: 双亲是真正的甘肃帽已经清关成功，运送到外交部了。而且巴哈告诉我，最晚明天就要按照比例分发给各家医院了。
2: 不仅是卡塞医院得到了解决，还普及到了全桑那。看来我这是没白折腾呀，真是太好了。
1: 那你听到了第二个好消息，你就更加开心了。
2: 哎呀，你快点说呀。
1: 在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卫生部立院会上，要在全国普及甘肃帽的使用，已经全票通过了，并且纳入了国家医疗采购清单。
2: 一旦列入了清单，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被永久性的解决了。
1: 永久性。
2: 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太好了呀。
1: 哎呀梅呀，我看你这么开心呢、啊、你就更加美了。
3: 你在我心目中真是无与伦比了。
1: 来，

0: I already consider them my closest friends.
1: We are not alone.
2: 恢复得非常好，可以回家好好养一养了。这样也可以替你们省点钱。
3: Umepata nafuu, rudi nyumbani. Ndiyo uwezi kuokoa pesa.
4: Asante sana, daktari mama, Mungu akubariki sana.
2: 不用谢，我一个人可救不了你。你看，是大家伙的功劳，而且大家今天知道你要走啊，一块来送你了。
3: Usinishukuru mimi, ni juhudi yetu pamoja. Nimesikia leo utarudi. Tumekuja kukusindikiza.
4: Asante ni sana, asante sana, asante sana.
5: Karibu, karibu.
6: 主要是马医生。他在你透析期间一直守着你呢。
3: Hasa hasa daktari ma, wakati wa dialysis amekuwa akikuangalia.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A close-knit group.
6: 马医生现在除了医者仁心之外，又多了一个美德啊，不骄不躁。
7: 我媳妇啊，这叫往事穿一去，深藏功与名。
2: 什么呀？那叫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7: 事了拂，
2: 知道。好，大家去忙吧。
7: 哎，好，
5: 好，
7: 辛苦了，
5: 辛苦
7: 了，
5: 辛苦
8: 了。就这样，到出门啊。I haven't congratulated you yet.
6: Oh, thank you.
8: I really did not expect it, but you've created a miracle.
9: It's something we ought to do.
8: Dr. Jiang, I will be leaving Sana soon, and I have an earnest request.
6: Yes.
8: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me to visit your medical team space in Midele Village, just to take a look?
9: Of course. Welcome.
8: Thank you.
10: 刚到马里以后啊，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在使用肝素帽。在我们国内，肝素帽和留置针都是一体，他们的留置针都不戴肝素帽，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护理方式。留置针两个并发症，静脉炎和深静脉血栓。曾经有脑肿瘤的病，他静脉留置针留在那里，过了两三天以后，我发现他手臂很肿，我就在想，这个病人很有可能就是深静脉血栓。在马里，他们的医务人员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概念，如何正确的使用静脉留置针。2011年的年底，我就向国内申请了200个的肝素帽，我甚至用图片拍下来给他们演示，告诉他们存在这些风险。马里医院的院长还有护理总监也告诉我，他说你就这样子跟我讲，但是你没有一个说服我的理由。他说你最好是写论文，你要向他们推销这个肝素帽是非常非常难。那你药店里面都没有这个肝素帽以及含肝素帽的这种留置针的话，你从何而来？让他们了解，从国内运过来以后，我就告诉他们怎么用，进行了几次的培训。员外最后一年，马里医院也非常重视，大力推广肝素帽的这个事情呢，在马里火炬报上进行了一个刊登，让那里的医护人员呢也有这么一个认识。毕竟10年过去了啊，我最想看的就是我曾经的马里同事，他们现在怎么样？如果有这样子的机会，我还是喜欢去的。

0: 手又动脑，全家总动员，开心到尖叫。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罗号挑战十五秒。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同样邀请到了三组家庭来完成我们的游戏挑战。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组家庭。好，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家庭，你们好。来，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
1: 我是叫李吉浩。
0: 嗯，旁边的是谁呀？
2: 大家好，我是李吉浩的爸爸。
0: 好，我们欢迎一下第一组家庭，掌声送给你们。第一组的家庭呢，我们看到这个爸爸手中拿着一个球，想问问小朋友，这个表演是爸爸完成还是你来完成呢？
1: 我来完成。
0: 好，你告诉大家，你大声地说出来，你今天要展示的才艺是什么呢？
1: 拍篮球。
0: 好，掌声送给你，祝你表演顺利。好，脚步也跟上，动起来。好，左右手交替拍篮球。好，这就是你今天要展示的内容，是不是？好，来，爸爸也靠近一点，问问我们的小朋友平时最喜欢做什么呀？
1: 我平时最喜欢的做的是画画。
0: 画画，还有体育运动，对不对？那想问问你跟爸爸一般互动的内容都是什么呢？爸爸平时在家陪不陪宝宝一起玩啊，一起运动啊，跟我们讲一讲你们平日里的生活状态。
2: 就是拍球呢，跟他一起在家做做游戏什么。
0: 啊，爸爸也拍篮球拍得挺好的，是不是？来，也给我们展示一下，快快快！我们今天想看看爸爸，来，把掌声送给爸爸。来看看啊，好，开始，看看你跟爸爸谁拍得好。宝宝还会左手，来，爸爸也加个左手。好，谢谢。怎么样，小朋友，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游戏挑战环节了，紧张吗？不紧张。爸爸紧张吗？
2: 我也不紧张。
0: 好，那我们一起加油，祝你们今天挑战十五秒顺利成功。好，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今天的游戏挑战，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游戏规则。
3: 汤圆不掉队，亲子二人十五秒内要用筷子夹着乒乓球从起点运送到终点，再返回起点继续运送，超过四个则挑战成功。
0: 首先要完成汤圆不掉队的第一组家庭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我们就要计时开始。

0: 好，来先回来啊。好，时间到，很遗憾，我们第一组家庭挑战失败，差了一个球，对不对？好，我们再重新整装待发，准备准备，好不好？我们完成第二次的挑战，好不好？我们一起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0: 好。

时间到，来祝贺一下第一组家庭挑战成功，而且这回超常完成任务，是不是？来，我们一起耶！

0: 愁和米，黄鼠狼看着更着急，聪明的小鸡黄不上当，黄鼠狼站在大门口，黄鼠狼来给鸡拜年，肯定藏着坏主意。聪明的小鸡不上当，黄鼠狼站在大门口。
1: 告诉大家，宝宝几岁啦？
0: 我四岁半。
1: 四岁半的小朋友能把这样的一个快乐的儿歌带给大家，我们再一次的掌声鼓励你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挑战的，我们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有信心吗，宝宝？
0: 有。
1: 那我们一起加油！
2: 加油！

0: 间到，祝贺一下第二组家庭挑战成功。好，那看来呢我们配合的还是很默契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看看今天的第三组家庭表现如何。好，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参与挑战的第三组家庭，掌声有请他们上场，欢迎。你好。好，来，小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
1: 大家好，我叫野野如，今年四岁半了。我的兴趣爱好是唱歌、跳舞、口才、模特。谢谢大家，我第一个表演的是小马过河。有一天，小马和他的妈妈住在小河边，他们快乐的生活。有一天，妈妈对小马说：“孩子呀，你已经长大了，能不能把这倒牙齿说的和对面的村子吗？”小马答应了妈妈。小河有水哗啦啦，小马过河害了怕，河水到底有多深，我能不能逃过它？牛伯伯说：“别看小河泛水洼，小河高过小脚丫。”小松鼠说：“河水很深很可怕，可千万不要把河下。”小马自己想一想，一步一步把河下。小朋友们，不像牛伯伯说的那么浅，也不像小松鼠说的那么深，所以我们要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哦。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你，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希望呢今天你能在游戏比拼的过程当中也做到勇于探索，好不好？
2: 好。
0: 好，那你介绍介绍你身边的这位是谁呀？
1: 姥姥。
0: 姥姥今天跟我们一起来配合完成游戏，是不是？
3: 是。
0: 姥姥有没有信心？
3: 有信心。
0: 好，我们一起来进入游戏挑战环节，

时间到，祝贺一下第三组家庭挑战成功，完成任务，耶！祝贺你们。今天的挑战十五秒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今天三组家庭的挑战。同时呢，我们也在挑战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亲子的快乐，感受到了游戏的快乐。同时呢，我们的小乐号节目也会给大家每个家庭颁发一枚证书，希望呢这枚证书能够见证你每一刻的精彩成长。同时我们也邀请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完成更多的挑战。好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下期的小乐号节目不见不散吧。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2: 站住！
3: 说要走。
1: 使命，奋进，忠诚。
2: 老兵，
1: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This is my father.
1: What?
2: Your father?

0: to cry.
1: Then, Jiang, may I ask you a favor?
2: Please.

0: 喂，梁老师。
1: 小贤，还在上班吧？有空吗？想跟你说点事。
2: 哦，您说。
1: 你最近工作还那么忙吗？
0: 还行。您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马家在那边待了也挺久了。卫计委呢，想组织家属慰问团去桑拿。计划在那边待半个月，如果忙呢，可以提前回来的。
0: 那让我先想想吧。
1: 好，等你想好了告诉我一声就好啊。
3: 对了，
1: 小贤，有个好消息我得跟你说一下，抢救脑虐病人的事卫计委知道了，刚刚商议后决定表彰马家。我估计他自己还不知道呢。
0: 啊，是吗？我还真没听他说过，这是好事儿啊。
1: 好，那你忙。
0: 哎，好嘞，再见啊，梁老师。

0: 电梯呼叫。
1: 哎，你好，我们被困在电梯里了。
2: 请保持冷静，你们里面几个人？
3: 两个。
2: 好的，请你们保持镇定，我们马上派人过去。
3: 电梯出故障了，你不扶一下？
4: 扶着有用吗？
5: 张岗的事儿，如果你想清楚了，可以。现在新媒体蓄势待发，还得想发展这方面的业务，也可以考虑考虑。
4: 谢谢南姐，不过以后我的事儿就不麻烦你了。

0: 你好像状态不太好。前一段你请假，说是你公公生病了。
1: 嗯，手术已经做完了。
0: 他回来了？
1: 没有，我还没告诉他呢。
0: 闹矛盾了。工作上的事儿，也许我还可以给你点建议。婚姻呢，我自己没经历过，没有建议的资格。不过道理就是一个，看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1: 要是能重新选择，我宁愿做您这样的人。
0: 如果我能重新选择，我不过这样的生活。不过选了我也不后悔，因为不管怎么选，最终内心都会觉得没选的那种生活更好。我先替你收着。不过我劝你啊，在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不要做出重大决定。辞职可以，但我希望你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谢谢，给你一个月的假，放下手头的工作，出去转一转，走一走，问问自己的内心究竟想要什么。
2: 哎呦，
1: 嘿，回来了！哎
3: 呀，我们家的大忙人，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4: 来来来，都。
1: 我妈呢？
2: 在厨房呢。
5: 这儿呢，做饭呢。回来了哈啊！
2: 哟呵，买草莓了。
1: 这给他爸买的。哦。前几天他哥不是把他接回去了吗？嗯。我看还有剩着没吃完的，就拿回来了。
2: 哎呀，嘿好。
1: 嗯，哎，没洗呢，爸，
3: 挺甜的。嗯，
2: 老伴儿要不要尝一个？
5: 我不要，我不吃人生的。不，哎，
2: 这有什么草莓又没坏，真是的。这，哎，小贤，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
1: 我们领导觉得我太辛苦了，给我放几天假，让我好好歇歇。嚯，
5: 何止你们领导觉得辛苦啊，我都觉得你太累了啊！真的，你说这天天两头跑，能不累吗？哎，他家怎么回事啊？这是，俩儿子，哎，这老爷子病了，还得儿媳妇跑前跑后伺候着，我自己的女儿我都没舍得这么使唤，没有这么过日子的，真的。
1: 您放心啊，这最后一回，不会有下次了。
5: 对，不惯他这毛病。以后再有这事儿啊，直接打电话叫他回来，听见没有？
3: 小贤啊，你们俩最近打电话了吗？
1: 没打。
3: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1: 没什么可吵的呀。
2: 你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嗯？
1: 意思就是伺候他爸住院，是我能为马家做的最后一件事。
5: 怎么最后一件事了呢？
1: 妈，我觉得您说的对。
5: 我说什么了？
1: 日子不能这么过，我想离婚。
3: 什么？
5: 小贤，小贤，妈不是这个意思。小马平时工作是忙了点儿，可是孩子是个好孩子呀。
3: 是啊。
5: 你夫妻之间呢有矛盾，这很正常的。耍小孩子脾气。
1: 我不是耍小孩子脾气，我是真想离婚。
3: 小贤啊，是不是马家他犯浑了？
6: 你跟爸说。

0: 哎呦，这不，小贤，
1: 豆豆今天乖不乖呀、啊？

0: 哎呦，哎呦，愣着拉臭臭了，让妈妈给你换件新衣服啊，老婆，老婆，你先给她换上啊，我先吃午饭啊，
1: 拜拜，
0: 爱你啊，挂了啊，拜拜。你怎么不吃啊？没胃口啊？还跟嫂子冷战呢？嘉哥，你作为男人啊，你大度，你大度点啊！
2: 哎，爸。
3: 马家，你现在忙吗？
2: 不忙。有什么事儿吗？
3: 你和小贤，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们挺好的，没什么事儿啊。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糊涂啊？
4: 你们要是真没什么事儿，我干嘛要给你打这个电话呀？你们俩结婚这么多年，小打小闹也都有过，我什么时候干涉过你们的感情啊？
3: 是这样吧？
2: 这个，我们俩的确是闹了点小矛盾，但是因为怕您担心，所以就没跟您说。
4: 那是因为什么呀？
3: 就是我爸手术的事儿，小贤呢？
2: 怕我着急没告诉我，可是后来我知道了，我真的有点后怕。我也是一着急就跟他吵了几句。
4: 马家，你呢是个医生，他选择了你，啊，势必要多承担一些。但是你心里应该清楚啊，
3: 夫妻双方谁的付出都不是应当应分的。你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么生活的吗？
4: 电视台完事儿了，他就脚不沾地的往医院跑，帮助你父亲这个安排检查、
3: 住院、做手术。
2: 爸，我知道。
3: 你知道什么？你根本不知道。
4: 你要是知道，就不会犯浑了。
3: 马家呀，
4: 这么多年呢，我从来没跟你红过脸。我知道，夫妻之间呢，难免有些磕磕碰碰的，啊，老人越掺和呀，这小两口的感情啊，越容易出问题。不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生活得开开心心的吗？
2: 是。您跟妈这些年对我怎么样，我心里非常清楚。对不起，爸。您放心，我会跟她好好沟通的。
3: 你跟我道什么歉呢？啊？
4: 去跟她说，啊，跟她好好说，还是你们结婚时说的那句话。我们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女儿，她跟着你一起吃苦可以，但是受委屈不行。
3: 哎，我可提醒你啊，小贤要是真受了什么委屈，
4: 那我们这个家她随时都可以回来。
2: 知道了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哎，今天早点回去，我好事。什么事儿啊？
1: 大事就知道了。我代表卫计委和大使馆对马家医生在本次抢救脑疟病人过程中的杰出表现作出表彰。马家医生充分表现了咱们中国医疗队的责任和能力。当然了，这个表彰是颁给了马家医生，但荣誉是属于咱们整个中国医疗队的。
2: 谢谢你，马家医生。咱们这一批你可是第一个受表彰的，厉害啊！
3: 这哪是我呀？三藏不说了吗？这是我们大家集体的荣誉。
4: 要我说呀，咱们当中马家的变化是最大的，以前有技术，有能力，现在多了一些通透和智慧。哎呦，大家看啊！ 江队现在看嘉哥的眼神啊，就跟看石老板眼神一样了。嘉哥，这参赞和队长这么夸你了，你是不是得讲两句？
1: 讲两句？
5: 没什么可讲的，我刚才都说过。

0: 这是对我们大家的表彰，谢谢大家。
1: 很谦逊，很谦逊的。
2: 那我就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中国医疗队每一次在任期中期，都会给大家放一个探亲假，可以回家探亲。回不去的，卫计委也会安排家属到桑拿来探亲。咱们这一次的探亲假暂定在下个月。

0: 莹莹，怎么了？
1: 你在哪儿呢？
0: 我下楼买点菜，马上到家了，没事吧？
1: 你今天早上的感冒药怎么还没吃？
0: 啊，我忘了呗，我马上到了啊。
1: 好。

0: 肚兜呢？
1: 挑了半天，也没买到新鲜的大虾。你在干什么呢？
0: 拆快递啊。
1: 哦。乱拆我东西啊？
0: 谁乱拆你东西？我以为是我爸寄给我的。

0: 吃点营养的，吃块玉。怎么了？慢点吃，慢点吃啊。
1: 没事。
2: 要是不能吃感冒药的话，一会儿让罗叔叔给你煮碗可乐姜茶吧。
1: 啊，大人的事儿，小朋友不要操心，好不好？
0: 什么叫不用他操心？你自己亲闺女关心你。行，罗叔听你的，一会儿就替你妈煮一锅姜汤啊。
1: 你堵住嘴，你别管我俩的事儿，好不好？
0: 关比方是弄我头上了。
1: 吃饭。
2: 妈，嗯，罗叔叔，嗯，恭喜你们，什么时候预产期啊？
0: 说到预产期啊，我跟你说，没几个月了。哎呀，
1: 尝尝这个妈妈拌的沙拉。嗯，
2: 你们俩的大好事干嘛瞒着我？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外人？那行，我去看电视，你们俩吃。
0: 我就跟你说，你瞒着他干什么呀？好好的，来来来。

0: 喂，
1: 哎，小贤，是我。
0: 我知道是你。
2: 有事吗？
1: 那个，爸回去了是吧？
2: 你哥没告诉你啊？
0: 他现在病情稳定了，他自己又想回去。
1: 啊，对，他跟我说了。
3: 那个，你最近怎么样？单位的节目都顺利吧？
0: 你真不用这么硬关心我，平常也不这样，怪尴尬的。
1: 这叫什么话？什么叫硬关心你啊？
0: 你有正事吗？没事，我挂了。
1: 哎哎哎，没说完呢。
3: 最近我这边工作也不太忙，所以我想回去一趟。
0: 你折腾什么呀？你爸病也治好了，你还回来干嘛？看我，那可真不必了。我最近工作也挺忙的。你啊，
2: 就好好在非洲待着吧。
3: 不是，我已经。

0: 要是去住校的话，你同意吗？
1: 你怎么想起住校来了？你现在是最重要的阶段，冲刺阶段。你要是换一个新环境，你能适应吗？
2: 再说你妈……
3: 哎，得，老头，你别念叨了。我就是随口一说，又没说真的要去。
1: 哎，是不是那个罗叔叔对你……
4: 打住啊！
3: 别在那瞎发散，人家对我挺好的，非常好。哦，
5: 进。
6: 媳妇方便吗？
1: 方便。
6: 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啊。
6: 那个探亲假，我能不能提前请几天？
1: 是不是伯父那儿出什么事儿了？
6: 不是我爸的事儿，有点别的急事儿。
1: 行，一会儿我给你申请。哎，到底什么事儿啊？
6: 没事儿，你放心，工作我都会提前安排好的。
7: 到底是有事儿还是没事儿啊？
0: 爸，你们那还可以探亲呢。
3: 真的。
8: 哥，你说这电子产品和二手服装哪一个在非洲啊更加有前景啊？
9: 哥，啊，什么事儿？
8: 我说这方案一、方案二哪一个好啊？
9: 方案一，
8: 好。
9: 小马哥，

0: 小姨，小姨，
1: 不用叫，不用叫，不用叫。
2: 啊，
3: 马医生。
0: 哎，刘总。
2: 哎，
0: 那个，给我来瓶水，然后再来瓶酒。
2: 行。
0: 哎，
2: 就这么简单啊？
0: 水、酒。

0: 小马哥，我来了，看你闷闷不乐的。哥，我跟你讲啊，这个世界上最好哄的，就是女人。女人啊，耳根子，哄几句，人家心里舒服了，就原谅你。要是实在不行，买个包，没有一个包解决不了的女人。
1: 你给小爽买过多少包了？
0: 不是，爽，她不是那样俗人，视金钱如粪土的。
2: 那我老婆就是啊。
0: 不不不不，你是这个意思。
1: 走嘞。
0: 哥，我劝你啊，信中必须。行了，别废话了，
3: 道歉。行。哎，说了戒酒了，那就不喝了。呵呵，哥，像你一个人挺好啊，自由自在。
0: 哼，
3: 哎呀，这个事儿就是谁苦谁知道，就是钱钟书围城里就那句话，哎，城里的人想出来。
4: 城外的人想进去，哎，说不清楚。嗯，哎，
5: 姐，其实我挺羡慕你的，一个人无忧无虑，也不用去面对那些家长里短的烦心事儿。
4: 其实我有时候也挺羡慕你的，两个人相亲相爱，有事儿的时候还能说说事儿，孤独的时候还有伴儿。
5: 那是以前了，现在你看。 多少年轻人，婚姻或多或少都有点问题。其实我觉得我挺失败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把自己的婚姻弄成这样。你这么聪明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6: 那确实是挺失败的。当地医生实际上工作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当地的早饭时间比较晚，都要到9点吃饭。到了医院之后，想找张这个能坐的椅子都不多，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手术，他们就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去 ICU 查房三次，频繁的叮嘱医生护士给他按时打这个药，开展高压氧的治疗，整个坦桑都没有高压氧舱，然后我就劝他，你抓紧在这边稳定之后转院到那边去做高压氧治疗啊。做完高压氧治疗，这个病人现在恢复得很好了。因为当地人的工作习惯包括生活态度多多少少会给我一些启发，在国内我们养成的习惯就是有了活抓紧把它干完，能保证病人的安全，他们就会发现我很着急，就会用私语安慰我，好嘞好嘞，慢慢来，不要着急的意思，我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作为技术援助的专家在这边反而显得比他们还要焦急，就显得非常没有风度，因为我在这边遇到了好多国内都没有见到的疑难病例，回到我们国内之后，我需要在我的专业上更深耕一些，要不要时常停下来思考一下，这对我的专业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你连对手是谁都看不到，任人宰割。
2: 我管你对方是谁，我跟你干。
3: 前受信审批部的副总监下定决心要追查真相。
4: 是谁在掩盖事实真相？
5: 有人欺诈银行骗取贷款，
6: 这么做风险很大，很多人都会搞你。
5: 这场仗我必须要打，是你们把我推到这个境地。
7: 我要硬挺跟人说啊，
8: 说夏导这样当个富豪。
7: 你听，咱要去那地儿，
5: 你还要给他分一份，凭什么？收保护费啊？
9: 多少？
10: 真的假的？
9: 这也太多了。
5: 哎，我知道你们不信，你们可能都认为金融街中心支行他们那边早就饱和了，不能不说，明白了吗？回去吧。
11: 活下去，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面哪的麻烦，我估计他做梦都想不到。
12: 我带你做业务啊，教你点银行的事儿，哥过去那叫师傅，所以以后也别那么讲了。

0: 你这么聪明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确实是挺失败的。你想想啊，袁飞医生的妻子，每天要面对多少事情自己要解决、要承担，家里、家外，也没人能帮他一把，还不能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担子压太久，难免会累。这种事情，可不是睡一觉。
1: 喝一顿酒就能解决得了？他每天早上起来要面对自己那么繁重的工作，还要照顾你们的双亲。你不关心他，反倒去骂人家，怪他不告诉你爸爸为什么住院了。我也没骂，当时确实是着急。当然我知道这事儿我错了，可是这就是误会嘛。
0: 这感情里不怕苦和累，怕的就是受委屈。更怕的是，受了委屈之后，对方还不能理解。医疗队里像你这样的医生很多，你们肩负着国家的使命来到这里工作，你们吃了苦，有人会念你们的好。可你们的爱人呢？你们可以把最温柔的。 最敬业的那一面给病人，但是不应该把自己最糟糕的那一面留给家人。白医生，将心比心，跟他好好聊聊。 下不为例。常常责怪自己。
2: 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

0: 对。
1: 哎，小贤，
2: 你有事吗？
1: 啊，我请下假来了。我明天一早就订票，订好票就飞回去。
0: 你回来干什么呀？
3: 回去看你啊，我想你了。
0: 谁知道有何？你不用回来了，
2: 在哪等着我吧。
1: 为什么呀？
0: 我要跟家属团一起去桑拿。
3: 真的啊？那我就在桑拿，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等你。

0: 怎么不舒服啊？
1: 啊，最近胃有点不舒服。
0: 那你要不要
2: 见？
3: 哎呀，正好你们都在。哎，
0: 坎坷院长，什么事儿啊？
3: 不是我，是约瑟夫讲，他说找中国医疗队了。人都在我办公室等着呢。
4: 不是，最近也没人捅娄子，
0: 到底什么事儿啊？
3: 没说，但我看脸色不对，赶紧的。
5: 走吧，去一趟。
0: 走。

0: Excellency.
1: The rat can go.
0: Yeah.
1: I won't keep you. I'll talk to you later.
0: Okay, that's fine.
1: Captain Zhao.
2: Huh?
1: Please save my mother's life.
2: Please have a seat and tell us what happened.
1: She has been diagnosed with very serious illness, pericarditis.
3: 心包积液量不少，有点心包填塞的症状。要先做穿刺，放个引流管，然后再化验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穿刺很简单，苏莱曼都可以做。
4: 不行，这优素福部长找的是中国医疗队。队长，你觉得呢？
5: 我觉得我没说的对。既然人家因为阿玛杜的事情慕名找到我们，那就由马家做吧。
3: 我都说了，这个穿刺术非常简单，谁都可以做。
6: 哎，媳妇，这可是卫生部部长的亲妈，万一出了点问题，中国医疗队的招牌可不就砸了吗？
3: 是吗？
6: 如果出意外的话，媳妇，你可能就离不开桑娜了。
3: 这么严重啊？
7: 不过我对你还是有信心的，你肯定是可以的，相信你啊，媳妇。
4: 嗯，那让马医生做吧。
3: 不，这么一说我还真不能做了。你看梅姐，苏莱曼说的有道理，这个病人毕竟是卫生部部长的母亲，我们还真得慎重，应该由江队长来做。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你可是马一刀。
3: 我做没问题啊，可是队长做能足够表示出我们对病人的重视，也能表示出我们对卫生部部长的尊重，你觉得呢？
8: 他这么说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3: 就这么定了，你来做，我给你当助手，咱俩联合肯定没问题。
8: 嗯。

0: 喂，
1: 那个心包积液的病人，
2: 听说你要亲自做。
0: 是啊。
2: 你要觉得实在不舒服的话，可以交给马医生来做。
0: 没事儿，没事儿的。都好多年前的事情了，都过去了。
2: 哼，这么简单的一个穿刺手术，竟然要出动我们的大队长亲自来做。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0: 还不是马家，他非要让我来做。不过我也觉得奇怪，他是不是可能知道我之前的事情了？
2: 这也许是冥冥中的安排吧。你说呢？
3: Enjoy.
4: 阿桑德，
5: 哎呀，这地方是好地方，就是每次来到这儿，还是让人心有余悸。
2: 还记上我的仇了？
5: 您不是就叫我来喝杯咖啡吧？
2: 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
5: 不明摆着吗？不在平剧，也没找人来抓我，那肯定是有重要的事。那对于我竹子姐重要的事儿，不就是我师兄吗？
2: 我就喜欢跟聪明人聊天儿。那我就直说了，哎，九年前你师兄心包穿刺的事情，你知道的吧？隔行如隔山，我不知道像这样的事情，对于你们这些行内的人来讲，算不算是件大事？他虽然跟我说已经放下了。但是我能感觉得到，他心里还是有个疙瘩没有解开。
5: 这就是我坚持让他这次穿刺术的原因。
2: 我是担心同样的手术，如果再出什么问题，
5: 你就放心吧，卓哥姐。这种穿刺术在国内啊，都是住院医师的基本操作。我既然他做，就说明我有十足的把握。不用担心。我来给他当助手，退一万步讲，就算他当时出现了问题，我随时能接手完成这次穿刺。
2: 行，谢谢你。

0: I'm counting on you, Captain Zhao.
1: Take it easy. Relax.

0: 可以啊，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做不了心包穿刺啊？哎，那谁知道啊？啊？不过你看我像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的人吗？不知道你哪句真哪句是假的。用钱宝宝的话说，这叫虚虚实实，实实虚虚。
1: 梁老师跟你说的吧？
0: 师兄就是师兄，什么事儿都瞒不了你。

说句实话，那件事还真是我上次来云飞的原因之一啊。有一段时间，心里确实有疙瘩，但是经历了桑拿的战乱之后，慢慢的就淡了。你还记得苏里的事情，我跟你说的话吗？ 我们尽力，但我们不是神。回国以后，见了那么多的生死，所以也就看开了。作为一名成熟的心胸外科的医生，我们没有资格因为一次失误就颓废。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病人，他的心脏病已经恢复了，但是他的心血不振，每天还有那么多的病人等着我们去救治呢，我们哪有那个时间呀？还是那句话，全力以赴，
1: 不留遗憾。
2: 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哎呀，真香啊！是不是肉差不多烤好了？走吧，晚去了就有遗憾了。
0: 等会儿，给。
2: 什么东西？
0: 自己看。

0: 哎呦，你说这牛肉不一样，现宰的就是嫩啊。嗯
1: 嗯，火候掌握的刚刚好。嗯，我以前也不爱吃牛肉，直到来了桑娜，才发现人家牛肉真好吃，是吧？
2: 嗯，你们一个个就知道吃，你们知道今天该感谢谁、借谁的光吗？啊，
3: 那就得谢咱们江队，
2: 是吧？嗯，那你知道优素福部长为什么送江队一头牛吗？
3: 我知道，就是说咱队长牛。
2: 哎，小伙子上道啊，董三他弟，董四啊。
0: 你俩呀，应该去天桥上班。
3: 回国我们就去。
4: 哎，不过今天啊，还真得谢谢江队，好久没吃这么丰盛了，谢谢江队。
5: 谢谢啊，
2: 江队，江队，哎，牛身上最好的一块肉啊，牛风肉，江队独享。
6: 我哪吃了这么多呀？让大家分了吧。不，来来来，
7: 你赶紧吃，江队，你最近都瘦了，你看你小脸儿。哎呀，
2: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6: 对对对，刚上来，你来啊，拿下来。哎呦，
2: 江队有点偏心哈。
3: 怎么了？没给你吃啊？啊，
8: 刚才让你吃你不吃。
2: 来来来，吃，这块给你。哎，
8: 你看你看你。
0: 趁着大家都在啊，跟大家说个事儿。这探亲假马上就到了，你们谁想回去啊？我得上报。
4: 梅姐，我想回去。
0: 行。
9: 为什么不让姐夫带着闺女过来呢？
4: 他比我还忙呢，哪有时间？
2: 啊，我回去，我得看儿子。
0: 行。
10: 我也得回去，我这一晃快一年没见着我那小孙子了，现在正是冒话的时候，我真想回去听这孙子跟我叫声爷爷。
11: 梅姐，我想回家。
0: 好的，
12: 姐我也回去啊。
0: 好了，行。
12: 梅姐，我也回家。
0: 哦，行。哎，江队，你呢？哦，
6: 嗯，梁院长要来，我得安排大家去马格南部的事情。
0: 那家属过来呗。
6: 聊得太久了，不让他来了。啊。
0: 嗯。孙爽，你怎么安排呀？哦，
11: 我不回去，也没有家人来。
3: 没事。我也不回去，我陪着你。
0: 你家属不过来啊？
3: 不来了。哎，嫂子是把你甩了吧？
13: 别胡说八道。他去广州参加培训去了，我回去也是自己一个人待着，我懒得折腾了。
2: 我也不走，家属过来，
13: 嫂子来查岗。
2: 哎，我有什么好查的地方？
13: 嘴怎么那么欠呢？你真是。
2: 你们呢？
13: 我们当然不走了。你们所有人都走了。我们俩就清静清静，过过二人世界。
14: 你俩就别过二人世界了，老同学，咱们一起去马格南部。
0: 我们就不去了，医院的事儿多，而且我也不喜欢坐车颠簸。
2: 听听听听，啊，梅姐这觉悟，你们走的走，留的留，梅姐在值守。
13: 啊，要不你也留下。
15: 同志们，串好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
15: 怀念我的肉的。哎呀，别烫了，别烫了！
16: 来来，这边这边放这儿。
15: 怀念我这肉，真的太香了。
14: 烤几个焦一点。
2: 那辛苦辛苦，你把这个再热一下，热一下，快点，这都凉了。
0: 你让他吃口饭吧。
2: 哎呀，饿不着厨子呀。
15: 都让吃的做塞了，
2: 快点。哪能饿到厨子呀，是吧？
16: 嗯，那点烤完你就过来吃吧。
2: 你看这胖子，啊，就知道偷吃。烤得很投入，其实不是，在那儿偷喝酒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贾昌，队长说让你把这波烤完了也过来吃吧。
15: 哦，稍微热一下就得了。
2: 哎，没有大厨的地方。来来来，你坐我这儿，我再去拿一个。快快快！
15: 啊，你去吧。啊

0: 河比赛已经成为我们凯撒医院的传统了啊，还是比赛第一？
1: 友谊也第一哈。
0: 哦，还是老规矩了啊，三局两胜啊，每一队十二个人，大家分头准备好不好？呀，
1: 十二个人啊，那要不宝哥先休息。
0: 得令啊，
1: 宝哥给我们加油啊！
0: 好，
1: 你好，兄弟姐妹们啊，既然是比赛。我们就不能给中国队丢脸，
2: 必须的。
3: 当然，别光喊口号，你看看他们那吨位。咱们首先啊，身体素质咱不占优。我这样，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啊，我觉得咱们不能拼实力，是吧？咱得智取。我们争取他八号司令之后，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快，五秒钟以内解决战斗。
2: 抢占先锋，
3: 抢占先锋，
4: 来。一二，三，一二。末将必领踏土团队，
0: 准备，准备，
2: 来吧，
0: 大家听我的口令，准备，
5: 来，我给你们喊号。

0: 一，扎里。
1: 加油，使劲，站住！扎这儿，走！
2: 你这招不行啊！
3: 行什么行啊！我不都说了吗，咱又没练过，所以我觉得这样，快快快，大家谁还有什么招，出出主意。
4: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就是讲拔河的，是这样的啊。那个电影里边是先把绳子给吊起来，别着急拔，把所有的力量放在那个绳子上，然后呢，咱们一定要撑住，把对方的力气慢慢给它耗尽了，找时机拔。
3: 对对对，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刚才咱们的这个力啊发的不统一，咱也没练过，一会儿啊。咱们还得把劲儿使在同一个时间点上。
2: 长安，你吨位大，你站到最后，把这绳子缠腰上，知道吧？缠好一圈，然后队长你站第一个，震慑他。
5: 我刚才就在第一个呀。
2: 刚才我第一个，来，来，来，来，
3: 第二局必须得赢了，第二局啊，
2: 保不住，赢了先歇会儿。来，
6: 第二局
2: 来，
7: 立正，
0: 准备，三，二，一，走你。
8: 我们站这边说两句，我要跟你们说两句。这个啊，
2: 怎么还枪不枪的呢？
9: 怎么还枪着？
10: 什么情况？
2: 不知道。
0: OK 好，各就各位。
11: 啊，还在那边？
2: 怎么就各就各位了呀？
12: 混蛋！
2: 这个组合，看吧，弟子们。哎，你们过来几个？
3: 哎，
11: 来，
3: 第三局
7: 必胜！
13: 一、
7: 啊、
13: 二、三，快点！
0: 第三局，东非自由组合，大家准备，
2: 出发！前面
14: ，OK OK OK，
1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3、2、1，
1: 合理。

0: Welcome.
1: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2: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1: See you. See you. See
2: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1: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2: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3: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4: Hey, what brings you back?
5: Boss, I paid you wrong earlier.
4: What do you mean you paid me wrong earlier?
5: I give you 1.2 million.
4: 1.2 million? Why do you give me 1.2 million?
5: Why? Why?
1: 各位姐姐，帮帮忙！
6: 哎，你再问问，再问问。
2: 对。
4: Brother, okay, so please, next time when you bring.Be careful, okay?
1: Oh, thank you, sir. You are so kind.
4: 11, 12. Here's your money.
7: O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4: Poli Zana, Poli Kalibu.
7: Thank you,
4: thank you, thank
8: you. Thank you.
4: May I hug your wife?
7: Sorry, sorry. No.
4: Why?
7: You only have me.
4: Okay. It's okay. Kalibu Zana.
8: Thank you, bye bye.
9: Thank you.
7: Bye bye.
4: Kalibu Zana.
9: Asante.
8: Bye.
2: 吵了我。
4: Kalibu Zana.
2: 天啊，没想到这么顺利就能把钱给要回来。
10: 他们当地人还是挺质朴的。你也太不小心了，这幸好在桑那，要是在别的地儿的话，得损失多少钱啊？
6: 行吧，我们把找回来的钱啊，都消费了去。
1: 都消费了。
2: 走。
6: 哎，这是什么呀？
11: 这挺好看的。
12: 探亲团去马格南部的行程我都安排好了，已经发到你和五梅的邮箱里了，空了你们看看。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季节呀，可是桑拿最好的观星季节。我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篝火晚会，叫星空篝火晚会。到时候吃完了晚饭，咱们还可以放天灯。
13: 行啊，都听你的。
2: 有心事？
13: 我有什么心事啊？
2: 没有人来看你啊，失落了，伤感了。
13: 瑶瑶是要来看我的，但是我没让她来。你看现在她不理我了，QQ也不回，电话也不接。
2: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13: 青春期正叛逆着呢，那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反正现在他也不理我了。
2: 这些年你一直都在外面，你们父女俩聚少离多，人家想来看看你，亲亲亲亲，这孩子没错。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
13: 那你还说，都不爱听了。
2: 也许正是因为你对孩子的陪伴太少了，忽略了对他的照顾和关心，没有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所以孩子才会更加叛逆。他需要你，需要爸爸的爱，所以啊，趁这个机会，你们两个多了解了解不好吗？说不定你还是他的心结呢。
13: 可问题是，他现在不理我了呀！你看我给他发了那么多短信。
2: 解铃还需系铃人。继续。
14: 你点的玛格丽特，这份多加了 cheese， 还有这个蛋糕，是我们推出的新品，送给你尝尝。
15: 谢谢老板。
14: 不客气，有什么需要再叫我啊。
15: 好。
14: 慢用。
16: 谢谢。
15: 瑶瑶，这个老板你认识啊？ 那必须的，老朋友了都。
17: 老朋友，瑶瑶，我跟你说呀，你现在年纪还小，知道吗？你现在才读高中一年级。这社会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你一定要当心点儿啊。
15: 罗叔叔，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非得来这儿吗？
17: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爸之前经常带我来这儿吃，这儿的老板都认识他，不可能欺负我的。
17: 那就好。
15: 老师傅不是关心你吗？这孩子，
0: 我知道，但我都长大了，都不是小孩子了，你们还天天把我当小孩似的。
15: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行了，先说正事儿。嗯，
17: 正事儿？你要跟我们俩说什么正事儿啊？我们洗耳恭听。
0: 妈，嗯，你现在怀孕了，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我呢，上网查了一下，都给你整理出来了。你现在每天必须得吃两颗鸡蛋，我是说，你得给我妈变着花样做啊。啊？你看，我都写下来了。
17: 你这是给我看。
0: 对，就比如第一天的时候吃水煮蛋，那第二天就得吃煎鸡蛋，然后一定要记住那个煎鸡蛋的油只能用橄榄油，然后第三天就可以吃鸡蛋羹，反正不能每天只做一样的，不然我妈会吃腻的。
15: 你这些从哪儿看的呀？
0: 你先别管我从哪儿看的，你听我说完嘛。除了每天的两颗鸡蛋以外，还得多吃牛羊肉，尤其是牛肉，因为它叶酸，它对胎儿的大脑发育特别有好处。我可不希望以后我的弟弟或妹妹脑子比我还笨。还得多吃青菜、虾和鱼。绿叶菜它含钙，然后像虾、芝麻，它含铁。要注意的东西都太多了，我都列下来了，你们自己回去慢慢看吧。哎，对了，可千万不能再喝咖啡了，得多喝牛奶。
17: 咖啡，你咖啡打个叉。水果蔬菜都吃。
15: 瑶瑶，妈妈没告诉你怀孕的事儿，你不能往心里去，不能多心啊。
0: 我多什么心呀？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15: 那这是。
0: 妈，我要去非洲看我爸了。
9: 虽然就说有路上会有各种这个困难啊、坎坷啊，但是最后看到的风景是好的。刚来之后，那个条件确实是还是超出我们想象。我们这批队员11个人来了之后，我们也取不出钱来，就我们实在没办法，我们就考虑老队部有物资，因为山皮跟我们说，他们走的时候把很多物资全放到这个老队部了。但是我们去了之后一看，那个环境啊，里边啊，有些这个锅盘里边那老鼠屎啊，这东西都挺多。万一哪一个这个出现这个疾病啊，这个地方就很麻烦。后来队员们一想，总要用的，所以说我们就把那很多这个锅碗瓢盆拉回来之后呢，让队员们就消毒清理。后来看还可以，也就是说总算是平平安平稳的把这个阶段给过来了。我们的四名队员是2022年的9月份开启他们这个到努比亚大区转诊医院的这个援外医疗任务。那边四名队员嘛，就是他们是让我这个比较担心的、比较揪心的一个。那边这个条件的这种艰苦，后来在居住过程当中就发现那地方，因为他那个院子里面草越多的话，出现这种蚊虫、老鼠啊，这个都比较多。所以说队员们去了之后，很快就被咬的全是这个跳蚤啊、蚊虫叮咬的这些东西。有的队员还得了这个疟疾。后来这个回来去开会的时候跟我说，就他把这个被子呀、被褥啊全部装在一个袋子里，然后喷上药，想把它们统一杀灭掉。因为晚上睡觉还要盖，结果就中毒了。所以说这个重中之重还是一个安全的问题。经过每天这个消毒杀虫之后啊，现在药比原来刚去的时候要好很多了。所以说如果说那边这个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放一个心病，跟我们队员不止一遍说过，就出来之后我的这个目标非常简单，我就是把大家这个平平安带出来，然后再把大家平平安带回去，这个就很完美了。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

0: 听说这是六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报
1: 五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他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

0: 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 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
1: 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

0: 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伯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

0: 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的。他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
1: 哇，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不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 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闻
1: 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妈，我要去非洲看我爸了，我怕你照顾不好自己，特地来叮嘱你。
1: 不，行吗？为什么去非洲啊？你爸让你去的是吗？哎，我发现这人就是不让人省心，你知道吗？哎，他自己折腾，他还折腾孩子，你去什么非洲啊？
2: 不是，
3: 你别赖他呀。
1: 不是，是我自己决定的，你别赖他呀。 我跟你说，瑶瑶，这非洲啊，又远又不安全，你做事可千万不能冲动。你现在还小，你妈妈，你听你妈妈一句劝好不好？那我多远我都得去呀，妈。这次元飞亲属探亲，你肯定是去不成了。那我爸就只有我一个亲人了呀。我要是再不去的话，那就真没人去看他了。他多可怜呀。你自己已经够幸福的了，但你不能剥夺我跟我爸幸福的权利啊。
2: 好，去，好，好吗？行，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0: 我还想去非洲看看。
3: 你算了吧你。
4: 怎么了？
3: 月球你去不去？
0: 看你去。
3: 挺好挺好，我支持你啊。哎呀，你和马家分开有一年多了，也该见个面了啊，把该聊的呢聊一聊，该解开的心结解一解，就当度个蜜月了呗。
2: 我是觉得这事儿老这么拖着也不行，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索性趁这次做个了结。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要跟他分开啊。
3: 你这孩子，你瞎说什么呀你？你想离婚啊？我告诉你啊，别想，我不同意。
2: 您有什么可不同意的呀？您不是也一直对他都不满意吗？
3: 我不满意归不满意，那还没到离婚的地步啊。我批评他，我是为了让他有一个进步的空间，我不是为你好吗？我明确地告诉你，批评可以，离婚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我日子都已经过成这样了，我还得将就是吗？
3: 没人让你将就。所有的夫妻不都这样吗？啊？什么恩爱一辈子，哪有啊？不都是得过且过吗？我和你爸这不也这么过来了吗？
2: 别人是别人，我是我。
3: 是，你是追求完美，但是你也不能一句都不顺意你就闹离婚呢，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啊！你去非洲我同意，我支持，离婚不行。到了那儿之后啊，见着马家你跟他好好聊一聊，不许犯婚，听见没有？你说他了一句啊？
0: 啊，我。不是，
3: 不是你平时大道理一套一套的，这么关键时刻你掉链子啊？你说他说他。
0: 小贤呐，其实你和马家这些年呢，我都看在眼里，他确实是对你关心的不够。不过这次你去非洲呢，你也看看他的生活。
3: 是
0: 啊，其实夫妻俩一块过日子，就是咽七分苦，受三分甜。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但是这个决定一定要慎重，你可千万不能后悔啊。
3: 你刚才说什么了
0: 啊？我什么
3: 怎么做什么决定你都支持他，离婚你也支持？
0: 哎呀，
3: 你干嘛呢？
0: 孩子的事情让他自己去决定吗？
3: 那不是，咱们现在做什么工作撮合呀？
0: 我们不能说一切都由家长来做主吧？
3: 不是，那你也不能说他做什么决定你都支持，你做的
2: 别吵了，先吃饭吧。
0: 这是，
3: 不正确你也支持？
5: 吃饭，吃饭，吃饭。

0: 梁院长，你们一路辛苦了。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1: 小刘啊，
0: 还是那么年轻吗？这不，老挺好，挺好，挺好。哎呀，看看看到爸爸没有？好不好？
2: 干什么？
0: 你们里边请吧，梁院长。来来来来来。哎呦，哎，这是。
3: 快说，石老板。
4: 哦，你好，你好，你好，梁院长，来来来来来，
5: 哎呦，哎，
4: 这是，
6: 快说，快说，快说，石老板，哦，你好，你好，你好，
5: 梁院长，梁院长，来来来，听过你对你不陌生，
0: 没有，辛苦了，辛苦了，快坐，快坐，好好好，来，快坐，来来来来来来，
4: 你好，
0: 来来来，哎，这样，那个两位爱徒，你们就挨着老师坐，陪着你老师，哎，朱子姐，您坐着，您坐着，
5: 哦，
0: 我还是小贤，还是小贤，
5: 您请，
4: 好，好，好，
0: 明显生病了，常来的照顾他，
4: 怎么了？
0: 没事，感冒。
4: 那梁院长，我就提一杯。
0: 好，大家舟车劳顿了一路啊，顾及早就饥肠辘辘了，啊，我就不多啰嗦了，就几句话。你们在国内替队员们守着他们的家，劳苦功高，中国医疗队在这儿也有一个家，欢迎亲人们来到这个家，这一杯敬所有的亲人们，来，干杯！哎，哎呀，
4: 谢谢谢谢，欢迎欢迎啊，辛苦辛苦辛苦，
5: 你们辛苦了，
1: 辛苦了，一路辛苦啊，
0: 来。 那下面就由我们的家属团的代表梁院长讲两句吧。
4: 好，
1: 欢迎。
0: 来，大家欢迎，
5: 谢谢谢谢。哎呀，
0: 家属团代表确实是，这回把你们的亲人也带来了啊。瑶瑶，看到爸爸高兴吗？
7: 高兴。
0: 小贤，放心了吧。来之前啊，卫计委的领导们呢，特地让我转达向大家的问候。 同志们在这都辛苦了，同时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由我们中国援建的中桑友好医院即将落成，明年它就可以正式的投入使用了啊！到时候呢，不仅会改善病人从医的这个环境，我们还会陆续的展开一些新的医疗项目，各位。 希望你们啊，都能用自己最精湛的医术，更好的为桑拿的人民服务。现在我的学生大乔，还有马佳，也都来到了这里。不仅是他们啊，大家，这都是我的亲人。我提议啊，给大家敬杯酒。我代表第13批，原桑拿。
8: 中国医疗队，我代表第21批原桑拿中国医疗队，
9: 敬大家，
8: 敬大家，
0: 敬大家。

0: 我们吃饭这座楼啊，是我们麦乐村最老的一座楼。哎，你看这二楼啊，是我们资料室。哎，然后这边呢都是新建筑了。这一排是所有男队员的房间。这边这一排是女队员的房间。你看，这儿还有个篮球场。哎，你看那储水罐，这个地方水资源特别匮乏，所以我们喝的所有的水啊都存在那儿。所以你千万注意啊，在这儿，
1: 不管是房间里的生水、自来水都不能直接饮用。
0: 包括，你看这些太阳能板，包括这些秋千，还有篮球场，这都是后来建的。这后边，这是那个菜园子。最早的时候，他们吃的菜也特别少，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老的医疗队队员，他们从国内带来的，自己在这儿种。走，带你看看去。怎么了？是不是飞机坐的时间太长，累了？
2: 石总，
3: 哎，
2: 我可听大家跟我说了，说你是个能人，经常照顾我们医疗队的同志们。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啊，能在他乡遇故人，这是他们的福气。
3: 哎呀，您快别这么说，是医疗队的同志们经常来照顾我的生意。
2: 来吧，来吧，石总，我敬你一个。
4: 来来来，杨灿，咱们喝。
3: 啊，
2: 来来，
3: 谢谢。哎，
4: 行。来来来，梁院，辛苦辛苦辛苦，梁院辛苦。
5: 你多大了？
6: 你这是跟幼儿园小朋友说话的开场白吗，哥？哟，
5: 现在小朋友真有个性啊！
2: 有什么需要的啊，尽管说。
3: 好，
6: 这女的谁呀？
7: 什么这女的？你得叫阿姨，听到了吗？
8: 她
7: 是我小姨，叫石竹子。
6: 那她爱我爸那么近干嘛呀？
7: 这你还没看出来啊？咱俩以后就亲戚了。
6: 谁跟你亲戚啊？
7: 这我可真没骗你啊。
5: 你爸要是成了我小姨夫，咱俩就是兄妹了。
8: 这不生气了你？吃你干嘛？说出去去。
9: 以后让你有变脸确实
4: 带着。
3: 变化还挺大。
4: 他家那谁，我没
3: 走。嗯，好好好。
10: 是吧？好吃。
5: 哎呦，玲子。哎呦呦呦，你
6: 好。姐，我想在我爸旁边坐一下，应该不会介意吧？
3: 不介意，坐。
4: 你看，不愧是江队的千金，嘴就是甜。刚才你看我没进门就叫我叔叔。孩子，这个是竹子老板，应该叫阿姨，不能叫姐姐。
6: 叔叔，

0: 您又不是我爸，能不能不要管我？
1: 瑶瑶，怎么跟叔叔说话？
2: 没事儿，没事儿，童言无忌，可以。
0: 爸，那你觉得我讲的对不对？我是应该叫阿姨呢，还是应该叫姐姐？
3: 叫什么都行，我都不介意，我都乐意听。
2: 你随便叫吧。吃点东西吧。
3: 嗯。哎，这，来尝尝这个大虾。我听你爸爸说，该上高中了是吧？
1: 瑶瑶，阿姨问你话呢，你怎么不回答人家呀？
0: 你看。你刚才还让我随便叫，现在又让我喊阿姨，真是出尔反尔。亏我还担心你在这能不能过好，看来都是白操心。这儿又有吃又有喝，还有阿姨。
1: 江瑶，你怎么回事啊？
2: 老乔，
3: 孩子嘛。
2: 哎呀，孩子，
0: 我怎么回事？这句话不应该我问你吗？他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话呢，
2: 大乔？
1: 你还用手指着人家？哎，
3: 干什么？
1: 从小到大我怎么教你的？
2: 大乔，
0: 从小你在我身边待过吗？你教过我吗？
3: 嘿，
4: 瑶瑶，瑶瑶，
3: 这孩子嘛，你跟他一般见识呢。
1: 别理他，
5: 你别跟孩子这样。
1: 哎，大乔，行行行，
5: 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吧。
6: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你好，
1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5: 你好，你好，你
16: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7: 萨玛哈尼，对不起。
18: 哎，等一下，等一下。啊，你会说中文啊？
17: 会。
19: 我没问的阿姨。
18: 你要去哪儿啊？
19: 阿姨，快点，你过来吧。你准备我过来买果酱、果糖、葡萄酸、黑米。我没问的阿姨。我没问的阿姨。
17: 等一下，
19: 阿姨。
18: 你在躲谁？停了呀！
0: 这么凶，
18: 他要打你吗？
20: 我那么偷偷吗？真的？
21: 呀，我这个手头多的。
20: 啊，三姐，三姐。
22: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23: You can no problem.
3: 找到了，估计你那边一时半会儿也散不了，你别着急啊，等散了过来接他吧。我先把他带回平去。好，嗯，挂了。
0: 你可以回去啊。
24: 啊？
25: 不是啊，妹妹，
4: 你这脑洞也太大了吧！我小姨还没结过婚呢。
6: 竹子妈妈不是我妈妈，我爸爸妈妈不在了，是她一直在供我上学。
0: 不是就好，我还以为我出了个后门，还多了一个新的非洲妹妹。
4: 你爸对你滤镜挺重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4: 你还没来之前，你爸老踢你，说他女儿又听话又乖的。
0: 真的？
4: 不行拉倒。
0: 算他有点良心。竹子姐姐，你不会生我气了吧？
3: 我生你什么气啊？但你爸爸生没生气，我就不知道了。
0: 姐姐，你也得理解我呀。我大老远跑过来这儿找他，结果一落地发现他旁边有个美女姐姐，那我能不生气吗？
3: 你爸爸要是有你一半的口才就好了。
0: 所以你俩到底是不是那种关系？
3: 该拐弯了。

0: 来的够快的，人给你带回来了。江叔叔好。江队，啊，
1: 好的。我跟你说，桑拿的技术特别热闹，但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改天你带我去呗。
0: 那你们爷俩聊，走撤。
2: 朱总，你别走，
1: 给朱杂一道歉。
0: 哎呀，多大点个事儿啊！别小题大做，
1: 这不是小题大做，这是原则问题。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没？
0: 行，对不起，姐姐。
1: 你叫什么？
0: 行了行了，我接受了，接受了啊。那我们俩多尴尬呀！行，我跟你说，我现在跟竹子姐已经是姐妹了。
1: 你少说两句，别耽误人家做生意，跟我回去。
0: 姐，我特别喜欢你这儿，我今晚能住这儿。
3: 行，
0: 妹妹，没问题。
3: 朱子妈妈，我今晚能不能也住这儿啊？
1: 好啊，我们一起住。
2: 你过来。

0: 那床单被罩都是新的，套上用吧。怎么了？看着我干嘛？
1: 我不会套。
0: 姐姐也不会套。
2: 算了，咱们自己套吧。
0: 怎么了？你没事儿？我看，
1: 没事儿。
0: 我看一眼。
2: 没事儿，谁给你打的？没事儿啊。什么没事儿？你这么大一片，
0: 你说话呀！你说话，我给你做主，行不行？哎，谁干的？
3: 没事，朱子妈妈。你知道我的脾气，你要不说，我自己去问了。
0: 哎，朱子妈妈，我真没事儿啊。我真的没事儿，真的没事。
2: 好，我不问你了，但是你要记住，不管有什么困难，第一时间告诉我，我都在。听见了吗？
0: 朱子妈妈，我听孙瑶说你们要去马格南部，你能带我一起去

0: 哎呀，都跟你说了，什么都不用带，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哎，你看，我专门跑到华人超市给你买的洗发水，哎，毛巾也是新的，还有牙刷、牙膏、洗漱用品一应俱全。哎，对了，你给我带来的东西，我连动都没动。哎。
1: 哎，没事没事，你别找了。不是，没事，我必须得找，我连拆封都没拆，都没用过。
2: 老马，啊，开门。哎，嫂子，
3: 哎，
1: 怎么了？
2: 哎，出来，
1: 不是，有事儿你说啊。
2: 工作上的事儿，
1: 出来。
2: 你去吧。
1: 啊。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我老婆让我来给你送温暖。我走了。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你什么意思？你想说什么呀？
4: 我从国内带来的，怎么到你这儿来了？不可能，这我买的，你买的，这儿就不允许卖这玩意儿，你哪买来的？
1: 我知道这儿不能卖，但是我有渠道，我能买得到。
4: 你什么渠道？哪买的？
1: 他告诉我的。
4: 这个东西在这儿不好搞，费了半天劲才给我搞了一盒。
1: 这是这王八蛋从我那儿偷，
4: 跳黄河我也洗不清啊。走，解释解释，走走走。
1: 行行行行行。
4: 月明月黑懂了，快再说吧。我好心给你送个温暖，你
1: 这什么事儿啊？
4: 哎，你怎么还坐着呀？赶紧洗个澡吧，一路折腾了30多个小时啊。
1: 阿佳，
4: 哦对了，那个非洲这蚊子太可怕了，澡没洗完，我跟你说，咬你一身大包。
1: 哎，别别别，你别折腾了。
4: 怎么了？
1: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4: 啊。

0: 你就是让他开一个跟手术无关的会，他都老大的不情愿了。我也不相信啊。
1: 这也许啊，就是这片土地的魅力。你说什么？什么叫换一种活法？我没听太明白。
0: 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分开。分开？你是说想离婚吗？不然呢？为什么要提出离婚呢？就因为我爸的事儿，之前我给你发了顿火，我已经给你道歉了呀，而且我跟你说得很清楚，我当时因为真的是着急，我不是故意要跟你生气的。
1: 当然不只是因为你爸爸的事儿，
0: 那是为什么？
1: 你不觉得我们之间早就出现问题了吗？
0: 什么问题啊？我不觉得我们有问题啊。就算有什么问题，我们不能好好解决吗？
1: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0: 我怎么冷静？你告诉我怎么冷静？从你说来，我这么多天一直在盼着你来，你来了告诉我要跟我离婚。 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1: 好，那今天咱们先不说了，过两天我们心平气和的好好把这件事谈清楚，好吗？
0: 你告诉我为什么？

0: 我现在就心平气和，你告诉我，到底为什么？这一年，马家过得确实不容易。
1: 才一年，你的口风就变了？嗯，我记得当初，你可是最不赞同他来非洲的。
0: 用发展的眼光看人，这不是您教我的吗？你呀，你这张嘴呀，叫马甲带坏了。老师，嗯，我现在正式收回我对师弟的评价。当时我说他不适合来非洲，但是我现在觉得他是最适合待在这儿的人。
1: 你这个话。 可不能让他听到啊！要不按照他那个性格，知道你这么表扬他，他那小尾巴还不又翘到天上去了。<笑>

0: 时间是真快啊。记得当年在麦乐村，每到夜晚，我总是看月光，想着家人。月亮还是当年的月亮，人已是白发人了。
1: 您最美的回忆在这儿，您的青春就在这儿。

0: 这两天瑶瑶怎么样？
1: 过山车是怎么玩的呀？
2: 然后他就特别在打弯那种，然后你
0: 别着急，慢慢来，啊。

0: 哎，你说这常来跟梅姐也真是的啊，这好不容易有机会出来放松放松，你说这两口子非要在麦乐村待着，多没劲啊！
1: 人家两口子好不容易迎来二人世界，巴不得我们赶紧走，多走几天。
0: 有道理哈。
1: 是啊。
0: 我们俩这老同学，
2: 可以。

0: 没事，没事，没事，老婆，不管我啊。哎，干嘛去？
1: 这外面菜地好久没有人浇水了，我去浇浇水。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坐。
2: 你前两天不是刚答应过我，好好休息，安心养胎吗？我这才刚验出来，哪有那么娇贵啊？就是很娇贵啊！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啊？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你除了吃饭睡觉，自己来以外，其他的事情，你只能动嘴，让我来干。
1: 我们变成废物了？
2: 废物就废物，废物你也是我老婆。来，再吃会水果。
0: 回头啊，等江队他们回来呢，
2: 我们把这个事情跟他们汇报一下。
0: 你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跟江队他们说，你要说也得等3个月之后，要不然他们什么活都不会让我干的。那我怎么能受得了呀？
2: 老婆，你仔细想想，咱们俩在国内的时候一直想要孩子，就是要不上。哎，我们来非洲第一年，我们就要上了，你觉得这说明什么？
1: 这说明啊，咱们跟这片土地的缘分很深。
2: 啊，是是是，这是其中一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这个宝宝呀。
0: 跟我们已经有了缘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哎呀，
2: 我知道了，会小心的。好，乖啊。哎，回头跟爸妈也说一下，让他们高兴高兴。
0: 哎，常来，你这事儿千万不能跟妈妈说啊，那么你妈和我妈一起轮番轰炸我，我真的受不了他们两个的，好吧？
2: 听你的，听你的啊。哎。 你觉得我们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啊？
1: 哎，我姓武，你姓常，要不叫武常吧？
2: 啊，跟你姓啊？
1: 常武。
2: 常联系。
1: 要不叫常常？
2: 常山赵子龙。

0: 走，队长。
1: 队长。
0: 哎呀，
1: 我们慢点。
2: 梁院长。
3: 嘿，
4: 志峰。
0: 哎，快来快来。
3: 哎呀，
0: 辛苦了辛苦了。
3: 你好，你好。
0: 欢迎大家来做客啊，进步。
1: 老头，我们先去露营地了。
3: 你们知道在哪？
1: 他知道。
5: 我知道。
3: 啊，那你照顾好妹妹啊。
6: 好。
1: 拜拜。
7: 我可不是来做客的。我是回家。
0: 来来来，快进来进来进来。
8: 来吧来吧。
0: 来来来，随便坐啊，随便坐。
3: 好啊好啊，
0: 快给大家拿水。
3: 哎呀，我来我来我来
9: 我来我来我
3: 来。
0: 来来来来，
1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哎，
1: 谢谢。
0: 来，王医生。
3: 哎哎，谢谢。
0: 梁院长
3: 啊，
0: 看这屋子，你还记得吗？
3: 嗯，这不会是我那间屋子吧？
0: 对了，看这儿，
10: 刘院长，我都找到你了，
1: 在这儿呢，是不是？
3: 哎呦，你们还真行，
1: 一下子看到了，
10: 就是你。哎呀，
3: 岁月不饶人呐，这20多年过去了。
0: 两院，两院，哎，徐副，大徐副，哎，哎呦，五爷爷知道您来了，他可高兴了啊。
3: 你爷爷在哪？
10: 他在外面等你呢。
0: 走走走
10: 走走走走。
3: 哎，我们一起去吧。
10: 哎啊，
3: 走啊。哎，小贤
1: 啊，
3: 你是不是带着个摄像机啊？
1: 对，
3: 这太好了。那你这次就给我们当个随行的记录员。第一呢，你拍拍马家他们工作生活的情况，同时你拍的这些东西呢，我也可以呢

0: 回去给卫计委的领导们做个汇报，好不好？
1: 好好 好, 好，没问题。
0: 给你添麻烦。
1: 哎，没事。
0: 哎，马家帮帮他。
2: 啊。
1: 好了。
0: 走了，走了。

0: Hey, Mamba Rippy, Monya Kitty.
1: Enzuli, Enzuli.
0: 他的眼病怎么这么厉害了？
2: 我爸爸有白内障，几乎看不清楚东西。
3: 爸爸，我做俺爸爷，我没母国家，画面俺国可大，俺没哭家，
1: 俺没哭家。你是梁医生吗？
0: 是我，欢迎来到麦乐村。
1: Twenty to go now.

0: 江瑶来，就在那边。
1: 哦，我看到了。阿信，
0: 哎，
1: 你跟他很熟吗？
0: 谁啊？
1: 石竹子。
0: 竹子妈妈，她很好，总是照顾我。
1: 那你知道他跟我爸好多久了吗？有半年吗？
0: 嗯，八年了。
1: 什么？不是，是八年还是半年？
0: 八年。
1: 你确定吗？确定是八年吗？
0: 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生病，他们就认识了。哎，江瑶。
2: 杜医生前后来过三次，在这些日子里，除了在他医疗点工作以外，还会在他休息的时间跑到附近的各个村落里帮大家看病。那时候，杜少树医生还特别喜欢唱歌，也常常教大家唱中文歌。后来，这里几乎每个人都会哼一两首中文歌。

0: 不行了，
1: 慢步，
0: 站步。
2: 兄弟情义似海洋，在全力榜样永不忘。
3: 嘿，哥哥们，
0: 嘿，
3: 阿巴里，
0: 阿巴里，
3: 斯库宁吉，
0: 嘿，斯库宁吉，
4: 马布米皮，
0: 马布米皮
3: ，bit， 斯库宁吉皮阿姆斯，
0: 斯库宁吉，
4: 嘿，
0: 卡里布，卡里布。
5: 梁老师，
6: 哎，
5: 我发现这儿有好多人都叫穆基娜，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
6: 1970年呢，苏莱曼的奶奶在生他父亲的时候难产，当时又赶上了桑那大雨季，村口的路被雨水给淹没了。当时我们的杜老师冒着大雨赶来帮助苏莱曼的奶奶接生，为了感谢杜老师救了他们的孩子，他奶奶呢就给苏莱曼的父亲起名叫母亲呢。斯瓦西里语的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对吧？
7: 对。
6: 苏莱曼这一家呀跟我们的缘分还是很深的，苏莱曼就是我接生的。

就因为你发现跟你相同这个身份或者相同经历的人，他的轨迹可以让你看到一些东西的意义。组里面他原来没有档案室，他原来是一个空的这个房间的会议室。他虽然我们要求前一期队员后一期队员要进行像这个搬家式的这个整理，我们新队员来了还发现自己很多没用的东西，背回国很重嘛，他就扔在了门口的走廊上。专业的书，医学英语的书，英语学习的书，种地的书，发现很多很多。然后后来就把它收集起来，越整理越多，越整理越多。然后我发现里面有一些就是前面的人的这个生活的轨迹，你可以在这个所有的书里面看到历史的这个痕迹，跟我们国内的发展是同步的。2000年以前全部是书杂志，你像有读者，有青年文摘，2000年以后全是光盘和 DVD。 我们那个书架上面有电视连续剧，然后有纪录片，有英语学习的光盘，就是很多光盘整理的。后来我就想把它保存像这个对史馆的陈列柜一样，你把这些东西陈列出来，你才知道这一件事业是有传承的，也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的来，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件事情的伟大。你能够成为这个伟大的这个队伍当中的一员，这个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党建栏目七月。首先请看党建聚焦。5月29号，市委组织部会同市纪委监委机关举办新提拔任用市管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培训班，100多名市管领导干部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开展。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教育引导领导干部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进一步拧紧思想开关，筑牢拒腐防线，提高党性觉悟，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加快两先区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做出更大贡献。培训期间，学员们认真聆听市委组织部领导的开班动员讲话，市纪委监委领导所做的警示教育报告和党建专家讲授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的专题授课。到大连市全面从严治党警示教育基地、大连市监狱开展警示教育，体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心理实训课程，以搭建理论学习、心理自省、行动落地的培训教学课程体系，不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推进领导干部作风转变，推动学习教育从纸上理论变为心中信念、行上自觉。在黄海前哨海防一线的长海县海洋岛，有一支传承60余载的金国民兵队

0: 三八女炮班。自1960年由渔家姑娘组建以来，14代传人薪火相传，一手拉渔网，一手握钢枪，与驻岛官兵同手共建卫岛戍边，用忠诚与担当铸就海上花木兰的时代传奇。如今，他们既是海防哨兵，又是志愿服务先锋，在基层治理、政策宣传、应急服务中续写荣光，让三八女炮班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今天，让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守岛报国、初心如磐的动人故事。
1: 在黄海北部海域的大连市长海县海洋岛上，至今活跃着一支被誉为海上花木兰的三八女炮班集体。组建于1960年的这支基层民兵组织传承14代，先后有92名女民兵参加。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一手拉渔网，一手拿钢枪，一边抓生产，一边练备战，与驻岛官兵同手共建，在广阔的黄海海疆守卫蓝色国门，成为一支驻守海防、建设海岛的坚强力量。海洋岛这个只有20.38平方公里的岛屿，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倚重之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素有黄海前哨之称。上世纪50年代后期，岛上的青壮年男性编入海上民兵。由于男民兵长期出海在外，在家务农的渔家女成为岛上民兵主体。
2: 我叫张素英，我是三八女炮班第一代班长。
3: 我叫魏淑燕，我是三八女炮班第4代班长。
4: 我叫张素平，我是第7代班长。
5: 我叫张桂荣，我是第12代班长。
6: 我叫庞小丽，我是第13代班长。
7: 我们俩是母女关系，其实呢，我们家还有一位班长，
3: 那就是我大姐，叫魏建敏，她是第3代的班长。其实我们家是全家兵，我们父母姐弟家里总共有9个人都是七上民兵，保家卫国，我们感到特别光荣。
1: 第一代女炮班5名成员，3人亦是孩子妈妈。有了孩子的妈妈兵，为了不影响训练，就把孩子抱到训练场，在地上铺上小被子，建起了阵地托儿所。孩子在一旁玩，他们在一边练，心中就一个念头：好好练武，保卫海岛，保卫祖国。
8: 我是第5代苗队手，我叫韦素娟。我母亲是第1代苗队手杨金英。我参加炮班的时候18虚岁，在训练的时候特别辛苦，特别累。有一次打炮，我这耳朵震聋了哈，就是40多分钟听不见声音了，我就不想干了，回家我就直哭，高低不干了。我母亲对我说，我4个孩子我都能参加炮班，我都能克服困难，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还能不能克服困难呢？母亲对我说，你也不要给炮班丢脸，你要争气。在母亲的劝导下，我这个克服困难，加强训练，在以后的这个实战这个射击中，每次就是3发3中，受到了首长的表扬。男兵给我伸大拇指点赞。
1: 一代代海岛女民兵将爱岛、尚武、为国奉献的戍边使命融入血脉。母传女，姐传妹，姑传嫂，14代妈妈兵薪火相传。当鲜红的班旗传递到第14代炮班人手上时，他们更续红色传统，为这个英雄的集体不断续写新的荣光。第14代女炮班由9人组成，时代更迭，武器也变了。为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他们苦练军事技能，穿戴着几10斤重的装备，在短时间内迅速突破技术瓶颈，多次接受突击性演练演示任务，全部圆满完成。
9: 故乡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1: 夏季烈日炎炎，他们累得汗流浃背，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滴，紫外线严重过敏，脸被风吹得爆了皮，嘴唇裂开了一道道口子，身上磕碰的到处是淤青。
10: 我们都是3点多起床，4点已经到了训练场，训练一天特别累，晚上回到家连床都上不去了，
11: 汗把衣裳都湿透了，衣裳都能拧出丝来了。这大三伏天了，汗珠掉地上，一股烟儿就干了。
12: 高强度的训练，我腿压伤了，两个膝盖全部积液，上下楼梯都得横着走，连上厕所都蹲不下。但只要一穿上迷彩服，我什么都忘。
13: 所有人都叫着一股劲儿，你努力，我要比他们更努力，谁都不做拖后腿的那一个。
1: 想想前辈们吃过的苦，流过的汗，第十四代跑班人没有一个人喊累，更没有一个人掉队和退缩，都经受住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考验。在某次参加全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的156个炮班中，38女炮班是唯一的女炮班，她们和男民兵一样，在训练基地住帐篷。海风冻得人瑟瑟发抖，半夜3更打着手电筒奔赴训练场。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认真地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尝试。
14: 37炮里面有一个科目叫放列车序，它要求我们7个人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5300斤重的火炮进行起落操作。这个男兵都很打怵的科目，我们女炮班一点也不逊色，并且呢，我们还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15: 18年前呢，我是海洋岛驻军部队的一名排长，当时我是38女炮班的训练教官。我印象最深的是训练的时候，他们的手因为压弹退弹，就这个位置啊，经常被夹伤流血，这个肩膀也总是被碰伤，甚至高温中暑，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他们还特别守纪律，我给他们当教官的十几年来，在我印象里没有一个人在训练时请过假，在关键的时候掉过链子。正是因为他们刻苦训练，在参加训练演习、实战射击过程中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甚至是单炮首发命中目标，而且某些训练科目还取得了比男兵还要好的成绩。
1: 岁月变迁，一代代女炮班成员更迭，海上花木兰代代传承，始终是一支政治立场坚定、军事作风过硬的娘子军。从最初撒网打鱼的渔家女，到如今第14代9名成员全部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她们文化程度高了，职业也有了很大变化，但永远不变的是她们传承红色基因、矢志不渝、树海未疆的初心。一代代英姿飒爽的女炮手承载着厚重的荣誉，肩负着光荣的使命，被誉为黄海前哨的一颗明珠，成为全国民兵工作的一面旗帜。海上花木兰，为国守岛，为党戍边，38女炮班这面耀眼的旗帜永远飘扬在祖国的海疆，黄海最前哨。

0: 中山区海军广场街道春海社区春德街92号，建于1997年，是一个典型的环境脏乱差、气管老旧楼院。在海军广场街道党工委的支持和指导下，林园书记以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为引领，引导居民人人参与自治，着力打造老楼院加新感觉。现在的92号小院已经成为了春海社区乃至整个街道远近闻名的友好楼院。
1: 环境得到了改善，这些变化真的离不开街道社区的帮助，还有老百姓共同的努力。
2: 以后你要是工作忙的时候，可就可以把孩子送过来，你就放心吧。
0: 林园书记四处找资源，招志愿者，将海之娃共享学堂从成立之初的60平方米小屋发展到如今现代化教学设备一应俱全的140多平方米教室。学校成立至今，已有200余名曾因成绩差而辍学的孩子重返课堂，20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从这里毕业，走向理想的学校和工作岗位，1000多名志愿者在这里践行了奉献社会的誓言，将大爱传递。
3: 书记经常来看我，处处关心我这个孤老太太。
0: 春海社区大部分房屋都是建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老旧楼房。林园书记组织身边能工巧匠成立海之匠气管楼服务队，从此居民房屋方面的烦心事、头疼事有人管了，老旧气管楼变成了设施有人维修、矛盾有人调解的和谐楼，巧匠也成为居民自治的品牌项目。
2: 说这个工作咱们得仔细耐心一点。
4: 叔，这是我们社区电话，如果你有什么诉求或者需要帮助的。
5: 春海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生活工作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家人。十几年来，我已经成长为了这个家庭的大管家。春海是我家，我得带着大伙把咱们的家建得越来越好。我是共产党员林园。
6: 感谢收看本期栏目，我们下期再见。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在健身热潮席卷全民的今天，有多少人在享受运动快乐的同时，正在悄悄透支着肩膝踝等关键关节的寿命？有些看似不起眼的疼痛和损伤，是你正在忽略的危险信号。从精准查体到关节镜微创手术，从个体化诊疗到科学康复，走进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有一说一，特别关注
4: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倾情赞助健康时段。

0: 歇歇就好这句话是不是你对待踝关节伤痛的真实写照？不小心崴了脚，究竟隐藏着哪些健康隐患？看似关节小事儿，为何会拖垮运动生涯？新技术、新理念，微创解决踝关节困扰，让生活重回正轨。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李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关节置换及翻修手术、运动损伤及关节镜治疗、四肢创伤及骨肿瘤等。出诊时间周三全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那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市民呢，为了能够更健康，都会选择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让身体焕发活力。那可是由这个运动带来的健康问题呢，也反过来成了不少人头疼的事儿。那比如说这扭了脚、伤了膝盖、这胳膊抬不起来等等，让运动医学科呢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整期节目来详细的和大家说一说运动医学的诊疗力量。那在演播室里，我们首先请到的是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李庆主任。那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
1: 那你们的运动医学科它更多的是面向一些什么样的疾病来为市民服务呢？
2: 运动医学科哈，它是个大的概念。那运动医学啊，它分三大块，然后是运动创伤、运动营养，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康复啊。咱们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最早成立于2003年啊，当时在院领导布局下，咱们先成立的运动医学的门诊。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呢，在2014年年底12月份，成立了运动医学病房。那么咱们运动医学科主要是治什么病呢？就是骨关节运动系统的疾病，运动产生的一种创伤啊，或者是骨关节的疾病、运动系统的疾病，用这种微创的治疗方法治疗这一类的疾病，那么都归到咱们运动医学科。
1: 嗯，那咱们细数一数啊，都有大家哪些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伤病是咱们科的诊疗范畴呢？
2: 那么最常见的各种运动损伤，就是这肌肉啊、肌腱啦、跟腱啦、半月板啦、交叉韧带啦、肩袖啦，这些软伤。还有一部分呢，骨关节、骨头的外伤啊，骨折啦。那么我们通过一种运动医学这种微创的手段来治疗。
1: 那我们就说这个身体出现了一些关节的不适啊，包括肌肉韧带的一些不适，那到了运动医学科，那么在检查上你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去判断是属于你们科的范畴呢？
2: 所以咱运动医学的医生啊，最大的特点、最大的优势啊，就是体格检查。过去没有这种影像学的时候，那主要是靠这个问病史啦，分析受伤机制，然后靠查体，靠一些特殊的检查，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然后呢，再通过一些辅助检查，超声啦、CT 啦、X 片啦，还有核磁，在最后确定诊断。
1: 有一些患者啊，在这个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啊，还没就是说一定是强烈的运动，发生了这个崴脚脖子，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到你们那儿就诊。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崴脚脖子了嘛，就是静养就行了。那实际上从运动医学的角度，光静养够不够？那未来会不会发生这个反复崴脚的这种情况？
2: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一生中，总有几次或者一次崴过脚脖子。哎，总有这个，就是受伤的程度而已，有的严重一些，有的轻一点啊。哎，要分析这个患者受伤机制，他是一个暴力很大的这种崴脚，还是从一个高处坠落的这种崴脚，或者轻微走路一个轻微的崴脚，这种受伤机制是很重要的。再是要分析他崴脚以后的表现，哎，那崴脚以后他是不是即刻的肿胀啊，肿得非常厉害那一种。还是说轻微的疼痛，哎，那么崴完脚以后能不能继续走路，啊？那么崴完脚以后有没有变形？有的人崴完脚脖子以后，当时就变形了，哎，然后一掰又掰回来了，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崴脚了。如果轻微的这种崴脚，那可能就是一个韧带的损伤啊，大多数都是一个距腓前韧带，就外侧的距腓前韧带损伤， 我想讲一下这个踝关节的这种解剖和大伙儿认识一下。
1: 好，李主任特别带了一个模型哈。
2: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踝关节的模型哈，踝关节模型。那么这个踝关节啊，是由胫骨哈，这叫胫骨，这叫腓骨，还有一个距骨，这三个骨头组成的一个踝关节啊。那么这个踝关节呢，是靠这些关节囊和韧带给它连接到一起的啊。那么内侧呢，这里有个重要的韧带叫三角韧带啊，它在把距骨和这个胫骨的内侧连到一起，起个稳定的作用啊。外侧呢，它有个距腓前韧带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在前边啊，有个距腓前韧带，中间这一块儿叫根腓韧带，这根骨和腓骨它俩之间的韧带叫根腓韧带。那么后边还有个距腓后韧带，哎，绝大多数的损伤，70%-80%的损伤是外侧韧带的损伤，再严重了以后就是这个距腓后韧带的损伤，就整个外侧结构都损伤了。还有一种呢，它韧带没断，它连着骨头支点把骨头撕下来了，这撕脱骨折了，哎，就合并韧带合并骨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不光是韧带损伤，还有一种咱们看不着的，拿肉眼看不着，拿那个 X 片看不着的，它损伤的同时它骨头有撞击了，它骨头有撞击造成什么骨头表面的软骨损伤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损伤，就软骨损伤。为什么说软骨损伤很可怕？因为软骨啊，它没有血供，没有血供，没有神经，哎，没有滋养营养，所以它愈合很难。
1: 所以这个患者他当时自行他是判断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只能看到是不是肿了，是不是不能动了。所以千万别在家里盲目的去给自己做判断，甚至去做保守的治疗，一定要先到运动医学科呀，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程度，才能决定后续的治疗。那刚才也提到了有特别严重的一些伤害，那可能光保守治疗就不行了，就需要用到像您提到这些关节镜啊，这些手术的方式。那么一般什么程度就涉及到手术要介入了呢？
2: 就踝关节这种韧带的损伤，大部分是通过保守治疗可以治愈的，哎，所以早期的固定，过去讲 RAS 原则，大米的原则嘛，对吧？后来就是更进一步更新了，叫 Police 哈 ，Police 警察的原则，就是在这个静养的基础上，一定要加上一个早期的复，就是复合，要适当的复合。就是不是单纯静养，哎，你要适当的给他一些负荷，有一定的力量，让他踩地呀，让他活动了，就是在叫动静结合，在这个固定的基础上，要早一点的做一些康复训练，早一点的负荷锻炼，哎，还有后来又加一个 peace 和平的原则，叫 peace 的原则，就是这个理念不断的更新。就 peace 原则，就是又加上这个人文关怀啦，又加上这个心态了，这些都算上了。最革命的一种更新的观念哈，就是这种早期的复合，这点是很重要，对于他的康复是很重要的。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有几种情况，如果是专业运动员，咱们医生判断是至少两个韧带损伤，距腓前韧带损伤，那么又合并根腓韧带损伤。你是要手术治疗要好于保守治疗，为什么？专业运动员是有专业生涯，是有这个时间的，你要是保守治疗至少半年到一年，哎，他运动生涯基本上就断送了。那你要想早一点恢复，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对于这个康复起来说要快，所以建议手术治疗恢复快一点啊。还有一种刚才提到合并骨折了，那么韧带损伤以后把这个骨块撕下来，骨块分的还比较大，你不把这个骨块复位了，它永远长不上，它韧带就是松弛的，哎，这个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哎，还有一些反复崴脚，就是如果你早期的这种损伤了以后啊，你没有及时的固定，我还照样走，走完以后它这个没愈合，或者形成一些瘢痕，这种瘢痕是很松的，这种瘢痕力量也不好，反复崴脚，那这类患者是需要手术治疗的。
1: 那说到这个踝关节呀，大家每天都得用，你无论是跑步，哪怕是走步都得用到。那我们想拥有一个长期的健康的踝关节，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怎么去注意保养呢？
2: 关键的一点就是踝关节力量的训练，哎，让踝关节有劲儿啊，哎，怎么才能达到？不光单纯踝关节，你练踝关节必须练小腿，啊，小腿三头肌肌肉的力量，把小腿肌肉要锻炼好。踝关节周围力量要，周围韧带的力量要好，经常练一些抗阻的训练，踝背伸啦，折屈啦。那么锻炼方法不是说我这个脚脖子来回动来回动就是锻炼，要极度的背伸，折就极度的背伸，静立一下，静止一下，再极度的这个折屈啊，极度的折屈，让它幅度。

0: 运动的时候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项目的时候啊，一定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动作要规范一些哈、啊，再就不要疲劳过度啊，容易造成一些那么髋关节疲劳以后还容易受伤。
1: 这是我们说的“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医学赋能才能步履从容”啊。那无论是日常的健身锻炼，还是伤病康复养护，那运动医学呢，在用科学的方式来守护骨骼、关节、肌肉、韧带的健康。那也很感谢李庆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运动处方。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运动医学的相关问题。
2: 您有过肩膀酸痛的经历吗？您能分清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区别吗？肩关节的康复难道只能通过耗时间来疗养吗？从正确诊断到微创修补，一伤一侧的阶梯化方案，让您彻底摆脱肩部困扰。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王子，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博士学位、博士后，擅长运动损伤的微创治疗和老年疾病的精准诊疗。出诊时间：周一周五上午。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对于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的运动项目，那比如说这个打羽毛球啊、游泳啊，或者是在健身房里的拉伸，那这些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不当发力，都可能呢会让肩关节受损。那更让人担忧的是呢，一些肩关节疾病的早期信号啊，容易被当成一些小毛病而被忽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王子医生来说一说肩关节的运动健康。那欢迎王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哪些这个肩关节的不适，它有可能就是肩关节的损伤呢？
3: 针对我们肩关节的疾病，它有非常多。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主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几种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市民朋友们耳熟能详的肩周炎，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随着我们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呢，越来越多的朋友了解到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肩袖损伤。那么首先我来说一下肩周炎吧。实际上肩周炎呢，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粘连性关节囊炎，就是实际上我们肩关节周围啊，它有一圈关节囊，所以说我们肩关节有一个非常大的，近似于一个360度非常灵活的就这么一个范围。但是如果我们发生肩周炎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肩关节周围这个关节囊发生了一个挛缩，一个粘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导致一个肩关节的疼痛，活动的一个受限。肩周炎还有另外一个俗称，就是五十肩。它为什么叫五十肩？就是实际上是我们50岁左右的市民朋友啊，比较容易得这个疾病。接下来呢，我介绍一下另外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近些年龄越来越热门的一个概念，就是肩袖损伤。那么首先什么叫肩袖呢？实际上肩袖啊，是我们肩关节周围的四块肌肉。那么这四块肌肉呢，其实像一个套袖一样，它围在我们肩关节的一个周围，所以说我们把这四块肌肉统称为肩袖。那么它既是我们肩关节活动的一个动力性肌肉，又是稳定我们肩关节结构的那么一个稳定结构。所以说就是肩袖损伤呢，其实它和肩周炎是不一样的。你像有些年轻的朋友啊，可能更倾向于在运动中会遭受一个肩袖损伤，当然老年朋友他可能更倾向于得一个肩周炎。但是针对就是老年朋友来说，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是不矛盾的，尽管它不一样，但是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同时呢，在这里就是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第三种疾病。有些人可能觉得它并不是我们肩关节本身的疾病，但是它会带着我们颈部啊，包括肩关节周围广泛的一个不适，也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疾病啊，就是颈椎病。很多肩关节周围的疼痛都是一个颈椎病带来的，就是尤其是我们当代的社会，我们电脑尤其是我们的手机应用的越来越广泛，我们长期的伏案低头工作呀，或者说我们低头族长时间的刷手机啊，它会导致颈椎的一些毛病。这种疼痛啊，就是像我们的颈部，像我们肩关节周围啊进行一个放射。很多朋友来到门诊啊，说我们这个肩胛骨周围区域的疼痛，我们脖子周围的这么一个疼痛，经过我们查体呢，我们判断它肩关节其实本身没毛病，它主要问题就是这个颈椎带来的。所以说颈椎病也是我们值得注意的这么一个话题。
1: 那我们再把话题关注到运动上，那因为运动也

0: 发的这个肩关节不适，叫肩袖损伤嘛。那如果出现了肩袖损伤，那目前运动医学科的治疗方式是什么？要都上来就是手术吗？
1: 其实不是这样，尽管说我们运动手术当然是我们运动医学科的一个强项，但是很多朋友来到我们运动医学科的话，就是并不是非得需要做手术。我们首先更多尝试的是一个阶梯型的治疗。什么叫阶梯型的治疗？首先患者来了，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诊断，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尝试一个保守治疗，包括药物，包括指导患者一个康复训练，指导患者一个生活习惯这方面。当然如果比较严重的疾病，通过我们这些保守治疗治疗效果不佳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微创手术的治疗。那么肩袖损伤的它分几种情况，就是首先如果是比较微小的一个磨损，或者甚至是微小的一个撕裂，可能主要是导致的是一个疼痛，但是肩袖的完整性还存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进行一个保守治疗。我们可以降低我们运动强度，包括我们指导对患者的运动，包括对患者的康复训练药物进行一个指导，进行一个保守治疗。但如果肩袖损伤它这个撕裂程度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有了一个明显的撕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手术去修补它。因为肩袖损伤它其实是很难自行愈合的。那么在于我们运动医学科来说呢，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微创手术。针对肩袖损伤的治疗方式主要是关节镜，尤其是肩部的这么一个关节镜。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肩部打几个0.5厘米的小孔，一般是打3到4个左右，我们用一个光纤内窥镜啊伸进去，在镜下对肩袖进行一个缝合，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它是非常微创，它的口非常小，几乎看不到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大家是根据自己的病情，然后医生呢会来判断用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1: 没错。
0: 那同时呢，在针对肩关节的手术当中呢，也有两个非常需要注意的点，一个是要防止这个肌腱它会再次撕裂，那再就是担心会怕这个关节粘连。那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的运动医学科的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怎么去平衡呢？
1: 实际上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是肩袖损伤撕裂的一个状态，我们要进行一个肩关节镜的一个修复手术。我们在镜下呢对这个撕裂的肩袖进行了一个缝合，那么缝合之后呢，我们正常情况下需要给肩关节一个休息的时间，让这个肩袖它能长上。实际上我们静息状态下可能它能更加促进肩袖的这么一个愈合，但它会引来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关节如果是静息时间太长了，我们会激发粘连的。所以说实际上从临床上它是有一点小小矛盾的这么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临床如何解决这么一个痛点呢？首先我们进行一个肩关节镜下的这么一个微创手术，把肩袖进行一个妥善的缝合，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强度。就我们一般情况下进行一个被动活动情况下，我们肩袖不会发生撕裂，不影响的愈合。同时呢，术后我们需要进行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我为什么强调专业这两个字？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患者自己在家啊，或者通过网上自学的，很难达到这么一个专业的程度，需要进行一个专业的康复。那么我们做完手术呢，需要进行首先在1到4周内啊，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被动的活动，由专业人士协助患者，在保护肩袖它能愈合不撕裂的前提下，同时我们进行一个被动的康复训练，来改善我们肩袖这么一个活动范围，尤其是预防术后的这么一个粘连。所以尽管听起来它可能是一个有一点小矛盾的一个治疗方向，但其实在我们运动医学科的专业治疗下，它是可以兼顾的，就是鱼与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0: 那么刚刚呢，从生理结构到损伤的机制，从保守治疗到微创技术，那刚刚王医生呢是帮我们系统的梳理了肩袖损伤的防治策略。那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别让伤痛影响到了我们动起来的热情。好的，很感谢王医生带来的科普。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
2: 膝盖扭伤，随便贴副膏药就万事大吉吗？韧带撕裂，硬扛强忍就能恢复如初吗？膝关节损伤如何科学应对？从保守治疗到功能重建，运动医学让您科学康复，自在畅行。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王一腾，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博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膝关节疾病及损伤的诊治，对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病的关节置换手术及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损伤、 髌骨关节不稳定等疾病的关节镜微创手术有丰富经验，出诊时间周二周五上午。
0: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这几年呢，随着喜爱各类球类呀、跑步啊、滑雪等运动的人群不断增长，膝关节的损伤那已经成为最常见的也最让人头疼的伤病之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王一腾医生来给运动把把脉。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啊，也经常能够会听到我们的朋友这样的形容，自己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会听到自己的这个膝关节嘎嘣一声之后呢，这个腿就不能动了，这个属不属于膝关节损伤？
3: 这个属于典型的膝关节损伤。如果是在运动当中听到类似于您刚才说的咔的一声，我们一般高度怀疑是有伴随着这种软骨、半月板或者韧带的这种损伤。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患者本人一定要立刻停止运动，就近或者说是尽快去这个医院就诊。
0: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膝关节损伤啊，感觉膝关节就是这么大一个方寸之地，那它为什么会这个形成这么严重的损伤？王医生呢也特别带了一个道具，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膝关节和膝关节损伤。
3: 好，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啊，那么它把这个膝关节的一些重要的结构呢已经给大家展现出来了。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髌骨啊，髌骨和髌韧带上面叫股四头肌腱。那么把它翻开呢，我们就能看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膝关节内部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软组织结构啊，包括骨性结构。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前方的有一个叫前交叉韧带啊，那么后方在后方，这个呢就叫后交叉韧带，也是这种黄色的。那么在这个股骨和胫骨之间，那么盘状的这个，这里面体现这种黄白色的这种类似于软骨的这种结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半月板啊，这是外侧半月板，这是内侧半月板。那么两侧呢还有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和这个外侧副韧带，这大概是膝关节我们所说的比较重要的一些软组织结构。
0: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像运动啊现在越来越普及了，那如果出现了这个膝关节的损伤，那到医院之后那个治疗方式现在都有什么呢？
3: 那么首先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对患者的一个确诊，那么大概呢膝关节的损伤或者说是这种外伤所致的这种需要我们处理的，我们外科介入处理的疾病呢，包括这个半月板撕裂韧带的断裂包括一些软骨的这些严重的损伤，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住院再进一步呢做手术去处理的这些外伤那么如果说是相对来讲比较轻的轻的这种韧带的拉伤关节的这种扭伤，不伴随重要的这种器质性病变的这些损伤，我们可以根据情况酌情给患者一个保守治疗，也就是说不需要做手术。谈到这个手术治疗的话呢，有几种比较常见的外伤，首先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这种半月板的损伤，所以半月板撕裂。那么如果说严重的或者尤其是年轻患者的这种急性的半月板的这种撕裂，都是需要手术来处理的。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叫关节镜下，也就是这种微创治疗，关节镜下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术或者是部分切除术对，这是针对半月板的术式。我们缝合呢也有缝合的指征，那么我们通过核磁共振包括主要是关节镜下探查，我们来明确你这种半月板撕裂它撕裂的部位在哪里如果说是我们所说的红曲这种比较愿意长上的这种部位，我们常规的尤其是年轻患者去给他一个缝合，那么他愈合今后愈合的机会比较大如果说是这种小的这种瓣状的撕裂或者所谓的这种白曲血供不好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做一个部分切除，避免它进一步的撕裂。但是尽管部分切除呢，大多数情况来讲对患者也没有损失他可以恢复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
0: 这是属于修补阶段。那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这个半月板磨损的太严重或伤得太重了通过这种修补的方式也没有办法实现康复的话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3: 这种情况相对来讲尤其在年轻患者当中比较少见比如说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患者他伴随着这种主要是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如果说是像您说的不可修复的这种半月板的损伤，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一个所谓的半月板的全切或者说要次全切除 全切呢在临床当中呢很少见，一般来讲还是可以留相当一部分的白板，大概一般的患者都可以留50%左右的。今后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它可以避免呢由于你原来损伤的这些白血板呢再造成这种疼痛啊活动受限这种症状，它会稍微的好受一些。
0: 嗯，这说过了白血板，刚才还说到了膝关节，还涉及到几处韧带的损伤。那针对韧带的损伤也是这样的修复吗？
3: 韧带的损伤术式当然跟白血板就不同了。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么膝关节主要的关节里面呢，我们常见的这种韧带损伤呢，重要的韧带损伤包括前后交叉韧带啊，就是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还有呢两侧的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啊，那么它们的术式都不太一样。前后交叉韧带如果说损伤了呢，它由于它交叉韧带特殊的这种构造呢，一般来讲都是完全断裂。那么断裂的交叉韧带呢，我们在临床呢治疗的时候呢，需要给它做一个我们叫交叉韧带重建手术，啊，就是你原来的这个韧带呢不能用了。也不存在缝合的问题，只是重新给你做一条新的韧带，啊，那么重新做这条韧带呢，它材质包括自体的，叫自体肌腱修复和人工韧带修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也比较常见的叫侧副韧带的损伤。那么侧副韧带的损伤呢，又以内侧副韧带损伤多见。那么内侧副韧带损伤的术式跟交叉韧带呢就不一样了。因为一般来讲，由于它内侧副韧带的这种构造，它都是撕裂以后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纤维可以相互之间的接触，比较轻微的这种的内侧副韧带的损伤呢，我们甚至可以给它一个保守治疗的机会，它有可能自己就粘连上了，那么今后功能也不错。那么严重的这种2度到3度的这种内侧副韧带损伤，也就是说这种明确的撕裂呢，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直接的做一个内侧副韧带的缝合手术，啊，就不是叫重建，咱叫缝合，就是用线给它。重新给它拢一下缝住，这种呢一般来讲通过康复呢这种术后效果也是不错。
0: 那么我们说呢，传统骨科的目标呢是治愈伤病，而运动医学科的目标呢是重返运动。那无论是职业运动员重返赛道的渴望，还是普通人无痛上下楼的朴素愿望，那每一个人动起来的权利，那都在运动医学领域被认真的对待。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中心医院运动医学团队三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科普。那在这儿呢也祝大家科学运动，长久健康。好的，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4: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5: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6: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7: 看这海参里面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8: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5: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9: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5: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0: 粉条可搭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1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1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4: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1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必须就是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0: 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怡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
0: 咱们节目里啊，经常给大家推荐大连的特色美食，但仅限于来咱本地吃，许多外地朋友吃不到。那今天呢，就给大家伙推荐一点能打包带走的特产。
1: 好啊好啊，今天要推荐的就是咱们大连首家文创特产零食店，是一家以大连本地特产与风味的全新文创品牌相结合的一个店铺了。
0: 它把本地的特产与现代零食进行了完美的联合，以满嘴连味的概念向全国游客推荐属于大连的城市伴手礼和山海味道。
1: 是的，而且呢，他家呀还将这个品类啊分为鲜柳、细甜、喷香等系列，可以说哈，十分的有咱们大连人本土特色了，心意啊是满满的。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在大连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生在海边，长在海边，一直怀揣着对这座城市深深的热爱与眷恋。从最初年少创业时的一腔热血，到如今人到中年，事业逐步站稳脚跟，总想着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们俩都有一个习惯啊，没事的出去走一走。然后呢，其实是发现了大连的这个市场上缺少了一个有一点文创这种属性的既有食品啊也有纪念品的这样的一个店。
3: 现在这个时代也比较流行直给嘛，所以我们做的东西主题概念都比较直给，满嘴大连味儿，大连 rocks 甄选吧，甄选了身边的好朋友做的一系列的他们的产品放在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区啊，作为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纪念品的一个伴手礼。
0: 基于城市认知的崭新理解，重新建立频率，去发现属于大连的味觉与腔调，并将本土特产与现代零食进行联合，这就是这家店的发心。以满嘴大连味儿的概念和主题，打造全新的零售空间。
3: 海洋零食，包括烤鱼跟鱿鱼丝、香酥鱼骨粒，就是我们的非常牛的一个产品啊。再就是四款海苔。包括海苔卷、海苔脆啊，这都是我们的一些明星产品，适合儿童、适合老人，没有任何不好的添加剂，都是非常天然的好的这样一个小零食。
2: 关于包装呢，其实我们俩当初的构想呢，第一呢是选了一个大连的 IP， 就是海鸥。无论在星海广场，还是东港，还是渔人码头，其实很多的人来了大连之后，都有喂海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和动作。另外呢，在这个袋子的卡头上，我们后面其实是放了很多大连著名的景点。所以我们希望在把产品做好的同时，也希望把大连的这座城市通过这样的产品也把它宣传好啊，希望大连更好嘛。
3: 尤其这家店是我们的01号店，在东关街。东关街也是浓缩了大连百余年的这个人文历史。作为一个城市封面级的这样的一个街区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对大连这座城市的从设计端的一个表达吧，能够代表大连，然后向全国的游客朋友们推荐更好的大连、更好吃的大连，都在这里，其实包含了很多心思在里边。
0: 店内的食品品类分为溜鲜、西甜、喷香三大系列，将海里游的、地里长的集合本店，并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理念，让更多人了解大连，爱上大连。
4: 看看啊，溜鲜系列里面这个烤鱼片啊，哇，它是很大的一个这个鳕鱼，你看这一大片，哇，

0: 就是那个鲜滋味儿，用鼻子都能闻到了。起来尝一小块，嗯，它这个不像外面那种是拼接的，它是一整个大片的这个，它的这个鱼片这个纹理都非常的清晰，而且真的，哇，这个鲜滋味特别棒，鲜甜的。
1: 小巧一瓶，却足以让平凡的每一餐都鲜的惊艳。经过传统工艺熬煮，将海洋的鲜味浓缩于瓶中，咸鲜交织的独特风味，一勺鲜进骨子里。
0: 什么虾酱、虾外酱啊，咱们常吃，但是这个鱿鱼酱你吃过吗？这个是香辣鱿鱼酱啊。嗯，真的像老板说的，都有鱿鱼粒儿，非常的香。我要给我妹多带几瓶啊，让她分给周边的小伙伴吃，这样的话让外地朋友们在每一餐都能够吃到大连味道。今天失策了，那我没带米饭，但是没关系，噔噔他们家还有这个大连的本土茶啊，叫大连特色茶。你看大连的茶，这个是美好遇见，哎，这个是因为有你，樱桃和草莓啊，而且还有槐花的，但是槐花太卖得太好了，畅销款啊已经售罄了。然后呢有这两款可以喝一下解解腻，所以说这么美好的五月啊，大连来大连的话，一定快来这家打卡吧。
2: 你推荐了可以带走的大连零食，那我就是给大家啊推荐一个咱们大连人自己喜欢的这种零食坚果铺，给大家也打打牙祭。
0: 一日三餐只能让人填饱肚子，但是这零食坚果呢，赋予的片刻满足才能抚慰人心。
2: 那可不，话不多说了，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2002年，他的第一家店开在了中山区荣盛街的一处小亭子中，靠着一颗颗香甜糯的炒栗子起家，时至今日已有40多家自营专卖店。
4: 这两个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呀，这个栗子的感觉也不一样啊。
5: 这边是糖炒栗子，在一个炒的过程中啊，它加糖是为了把这个栗子降温，让它炒的更匀称更好吃，然后呢还提亮它的颜色。这种是直接烤出来的，所以它是原汁原味，没有什么添加，还是栗子自然色。这个栗爪是个小工具，然后买完之后它再压一下，这么一捏它就开了。
3: 别看板栗小小一颗，里边却有着大门道，满谷宝栗的栗子都取自中国板栗之乡河北省迁西县，这里有着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独特的土壤气候造就了板栗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每年丰收之后，第一批挑选好的坚果就会从产地直达门店，保证新鲜上市。遵循着好产地也需要苛刻挑选的原则，做到真完果率达96%以上。在工艺上，满谷宝栗采用古法人工炒制，为了确保100%的口感和味道，板栗在翻炒前要进行二次甄选，择优去差才能入锅。翻炒过程中，栗子受热，再将颜色不好、形状不好的、栗皮上出现裂纹的统统去除。所有产品上架前，还要再进行最后的人工检验，方能售卖。真可谓小榛果大功夫。
4: 嗯，炒栗的话，会有点比这个糖炒栗子更加的软，对，软面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老人小孩的话，可能他们会比较喜欢吃这个。烤栗的话好像就是面面的。嗯，我吃了糖炒栗子，吃了烤栗子，怎能不尝尝他们家这个冰栗子啊，冰爽心动栗啊，来尝尝。嗯，那有点像冰淇淋的感觉，虽然是硬硬的，嗯，而且越吃越甜。
3: 体验过栗子冰火两重天的吃法后，不能错过的还有一旁锅中新鲜现烙、表皮层层起酥、金黄诱人的现煎板栗饼，阵阵飘香，任谁路过都会被馋得挪不动脚步。
4: 这个有点像我一掰开小时候吃那个鸡蛋糕的那个感觉啊，就是它里面至少是三个栗子，
5: 三颗栗子以上。
4: 这是刚出锅的呀，特别软糯香甜，而且它这种甜不会很腻啊，有一种足足的栗子和奶酪的感觉哈、啊，哇，真的好好吃啊，没有那么的甜，而且我觉得它这皮儿 特别薄，很酥脆，入口即化。
5: 像有些孩子早晨上学了，你早上可以做个小煎食，给他买个牛奶呀，一配也是非常好的，非常不错的。
6: 那白芝麻和黑芝麻是什么区别呀？
5: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口味，然后为了方便大家来区分，白芝麻做成的甜口，像加黑芝麻呢，里边会带点椒盐，带点葱花，吃着有点咸甜的感觉，这样吃起来它又不会很腻。还有甜的味道，
6: 黑芝麻的很香，它是属于是咸口。如果说你不是那么喜欢吃甜口的，你可以来尝尝咸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今天尝到的宝藏了，这是我的最爱呀。
3: 除了各类的板栗美食外，店内另一样新鲜现烤、甜的流油的原创产品，一经上架就收获无数好评。聆听家用心感受食材原味，每一口都是甜蜜纯粹的享受。
5: 这个地瓜条它刚出锅的时候，外边烤的就比较焦，然后吃着就有嘎嘣脆的感觉，里边也是原汁原味的，采用的千禧烟薯，没有任何添加的。
6: 替大家来吃一个嘎嘣脆的，摸起来呢是软软糯糯的哈，但是呢外皮确实是很脆的，你看到没有，它就是纯的把这个地瓜的这个原生态给大家表现出来了。
4: 嗯，
6: 哇，确实有这种嘎嘣脆的感觉，听到没有，但里面呢软软糯糯的，而且这个甜度是非常适中的啊。
3: 甜蜜过后怎能不酸爽一下，展台里琳琅满目样子喜人的各类水果干，将美味与健康的完美结合，采用国际一流水准制作，保留了水果的原有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同时赋予了果脯独特的口感与滋味，酸甜交织的味觉狂欢让每个细胞都跳跃起来。
6: 因为种类实在太多了，我都尝了一遍，我给大家主推一下啊。我主推这芒果干，为什么？因为这个芒果你会发现它是片很厚很厚实，而且里面没有加这个任何的额外的糖汁，本身芒果的这种的香浓的气味属于是这个畅销品 number one 了。还有就是呢这个芭乐，芭乐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果汁里面都拿这个芭乐做果汁，然后这个芭乐干吃起来呢，也是酸酸甜甜的，保持了那个水果的鲜香。

0: 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龄好生活》，我是马怡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
0: 今天要给大伙儿推荐一个超级下饭的菜。
1: 没错，这道菜呢叫做鸭锅小鸡蘑菇粉儿。听菜名啊，您肯定是不陌生了。
0: 哎，做起来那更是非常的简单。
1: 尤其是现在啊，可以用这个电压力锅，那个定时预约功能啊，实在是太厉害了。
0: 那不更加适合上班族了吗？下班回家这菜都做好了。
1: 是啊，咱赶紧学起来吧。
2: 今天给大伙做一个鸭锅小鸡蘑菇粉。
3: 鸭锅小鸡蘑菇粉。
2: 对，
3: 这个菜有啥特点呢？
2: 这菜呢，第一个特点呢，小鸡咱那是选的食材是小笨鸡。
3: 嗯。
2: 榛蘑呢，咱选的榛蘑是在黑龙江大山里边的榛蘑。
3: 嗯。
2: 粉条呢，咱是选择黑龙江的粉条。
3: 嗯。
2: 做这道菜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北方菜。
3: 嗯。
2: 咱是说这道菜呢是住家老百姓经常吃的一道菜。
3: 很地道的一个东北农家菜，在咱们大连人气也很高啊。
2: 精盐味素，葱姜。还有一品鲜酱油，
3: 嗯，
2: 再的还有这个生豆油，
3: 这是生豆油，
2: 对
3: 啊，
2: 做小鸡蘑菇呢，必须得用生豆油，它做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3: 啊，用生的豆油，
2: 对，
3: 行，这样咱先留个悬念，您做到这儿的时候再给我们揭晓，
2: 好的，
3: 到底怎么用，
2: 好的，咱现在开始，第一步呢，先把这个生豆油下锅，
3: 跟正常油放的顺序是一样的，
2: 对，
3: 用它来炒，
2: 就是说它来炒。
3: 那为啥用生的呀？
2: 生豆油啊，这个大豆直接榨出来油，不是说像家里不少用的，色拉油是在生豆油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所以说，小鸡儿用生豆油做呢，第一个呢，它能保持油的原汁原味儿，
3: 嗯，
2: 完了之后又能保证油的香味儿和鸡融合到一起，会更好。
3: 因为这个鸡本身有一部分的鸡油，
2: 对，
3: 它和这个豆子啊一结合，可能味道
2: 更
3: 厚一点
2: 啊。对，就是说浓厚味香味浓嘛。
3: 嗯，
2: 好，就开了。咱现在往您下点爆锅料。
3: 我记得我们家小时候，我这黑龙江人啊，家里小时候做菜啊，好像什么菜，但凡是个炒菜，大人都放点这个。
2: 对，
3: 大料啊，就离不开似的。特别是炖个肉啊，炒个肉之类的，都想用它。
2: 对，特别香。好了，这个爆锅料呢，已经炸出香味了。下面咱把小鸡儿放到锅里煸炒。
3: 这个鸡肉也挺有趣的哈，咱可能说老说小鸡儿炖蘑菇。炖菜的话，可能就是用这个小鸡儿作为主材。
2: 对，
3: 要是炖汤，可能用老母鸡。
2: 对。
3: 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因为老母鸡它的生长期特别长，
3: 嗯，
2: 它的肌肉抗火性越强，它的那个营养在汤里一点点释放出来，对吧？喝的营养成分特别高。
3: 哎，
2: 小鸡儿已经炒差不多了，
3: 嗯，
2: 这个菜的注重要领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炒着小鸡儿一定把小鸡儿全部焯倒。肉全部焯倒，
3: 焯倒是什么概念？
2: 焯倒就是说，你看看这肉，
3: 嗯，
2: 生的和熟的，
3: 嗯，
2: 生的情况下它特别软，不成个儿。那么现在说已经给它焯倒，就是说把你小鸡肉里水分全炒出来，
3: 嗯，
2: 肉它闯个儿，
3: 嗯，
2: 这时候呢再往里加一下酱油，这时候呢继续炒，把这个酱油全炒到干巴
3: 鸡肉里，
2: 全炒到鸡肉里干巴的情况下，好，这时候咱再添汤，这个鸡呢。基本上已经算炒好了。
3: 哎，这汁儿靠干以后，闻着这个香味儿很浓重。
2: 对，把所有的酱油、所有鸡本身下的汤全部炒干以后，这样炒完的鸡炖出来鸡才香。
3: 这味道好像确实是放这个
2: 对
3: 生豆油有关系。
2: 下面再加点汤，简单调下口，精盐，少放一点点的胡椒粉。现在已经开锅了哈，
3: 嗯，
2: 我们下一步呢，把这个鸡放到高压锅里。我们现在把高压锅放到火上去。
3: 嗯，
2: 高压锅这个小笨鸡呢，在这个高压锅当中呢，一般成熟在25分钟左右。
3: 那家里有时候很多朋友用的都是电的压力锅，
2: 电的压力锅也是在20分钟左右。
3: 嗯，
2: 20分到25分钟之间，跟鸡的质量有关系。因为说每小笨鸡嘛，也有生长期长，也有生长期短的。那么说这个小笨鸡呢，要是说买到比较年限短的那样式，也就在10分钟到15分钟之间，这条就好。因为我们家小笨鸡呢，年限比较长一点，所以说我们。时间比较长点，大约在25分钟就可以。
3: 好鸡也不怕晚，咱炖一会儿啊。
2: 对，现在二十五分钟已到了。
3: 好，
2: 这个鸡呢，只能压到9分熟吧。
3: 嗯，
2: 为什么还没到完呢？因为说我们这还有干粉条，还有蘑菇呢。
3: 哦，因为这两样食材相对来说，它不能压太久，
2: 不能太久，它压到不到一起去。世界上，
3: 把蘑菇和干粉下里头。
2: 对，
3: 这回上锅接着压。
2: 上锅接着压。
3: 这次这全套的了，时间大概多久？
2: 这样上市以后6分钟就可以，
3: 6分钟，
2: 6分钟就可以，6分钟拿起来之后就可以吃了。
3: 开锅走你！哎呦，真香啊！
2: 好了，我们的小鸡蘑菇粉已经出锅了。出锅之后呢，稍微撒一点葱花和香菜，点缀一下。
3: 来来来，这颇有我黑龙江老家的感觉啊！ 这个菜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哪儿呢？咱老说山珍海味，咱们大连靠着海边，海味非常熟悉。但是说什么味道最能代表山珍的味道？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榛蘑了。
2: 对，
3: 同样有那种鲜的感觉，而且这个榛蘑的味道还有点肉头那个劲儿。榛蘑和这小鸡儿在一起炖煮这么长时间，特别咱用高压锅一样，是既有这个鸡油的这个香味儿，同时有这个山珍的鲜味儿，同样是一道鲜香结合的菜肴。要说小时候过年的时候，谁家还不做个小鸡儿炖蘑菇呢？现在上火好了，想吃随时都可以吃。
0: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快手菜。捞菜肥肠，
1: 肥肠这个食材真的是哈，爱的人呢爱之入骨，烦的人呢嗤之以鼻啊。
0: 这道美味其实很简单，很方便，就一点。肥肠的火候可一定掌握好了。
1: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跟着峰哥一起去学一学。
4: 饮食的传承不只是对技术的复制，更多的是对味道的迷恋和尊重。特别是家常味道的魅力，给舌尖带来的是根深蒂固的记忆，那种温暖踏实的感觉，更能解锁内心深处的诗和远方。新鲜的芥菜改刀切成丁，攥干水分，吃起来更有口感。锅中下菜籽油、葱、姜、小米辣煸香，放入芥菜翻炒，再按屏幕上方的佐料简单调个家常口味，最后用生抽轻轻调个色就出勺。铺好的猪大肠改滚刀块，另起锅倒入菜籽油、皱皮椒和大肠，同时倒入锅中翻炒。我们在家中准备这些调料，再按屏幕上方的佐料调味，最后改旺火快速翻炒，这样锅气味更足，味道更香。肥肠软糯有弹性，微辣浓香，芥菜鲜爽利齿，两种食材的荤素搭配绝对好吃又下饭。
5: 辣菜是中餐的一大特色，随着地域的不同呢，它的味道也不尽相同。四川的

0: 麻辣，贵州的酸辣，湖南的香辣，各有千秋，各有所长。今天的这道捞菜肥肠呢，是湖南口味的，味道鲜美，质地软烂，又香又辣，吃起来是超级的过瘾，可以说是绝对的米饭杀手。那这道菜呢，通过舌尖和食材的磨合，已经感受得到啊烹饪者的用心。别人眼中的平常，却是自己心目中的珍藏。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呢，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哪个来的？
1: 5、4、3、2、1。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杜老师当年在马格南部救治了很多人。1987年，马格南部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疟疾。杜老师因为疲劳过度，不幸地染上了恶性脑疟，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这块土地上。杜老师，看看，我们这么多人一起来看您了。 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原。杜老师在弥留之际，叮嘱大家，不要给他立坟、立碑。为了纪念杜老师，村民们在这里种下了第一棵凤凰树。后来呢，又有一批一批的中国医疗队陆续到达这里。村民们为了表达对中国医疗队的感激之情，就又种下了一棵又一棵的凤凰树。 几十年过去了，看看吧，这里现在变成了美丽的凤凰林。在杜老师心里啊，永远惦记着的都是这里的村民，还有病人，所以他当初给医疗点取名叫麦乐村。
1: 我想杜老师看到这片凤凰林的时候，他应该就心安了。哎。
2: 这个是老村长送给杜老师的吧？马家在整理档案时的时候找出来的，这缘分啊，又赚回来了。莫尼亚·凯蒂，还记得吗？那恐怖卡。
0: 但是他记得，你们来的时候都看到了吧？门前那个麦乐村的牌子，那可是杜老师亲手刻的。原来我也不明白，非洲这块土地到底有多大的魔力，能让他宁肯放弃落叶归根，也要把自己留在这里。后来当我来到这里，我才渐渐地明白。 在他心里，这里不是异乡，也是故乡。有麦乐村的地方，就有中国医疗队的家。马家，你还记得你当初来的时候，我问你的问题了吗？
3: 你说到了非洲之后。 我们会救治很多人，会影响很多人，但是最终改变的，2年之后，每个人自己会找到答案。
0: 你找到了。

0: 小叶啊，
1: 嗯，
0: 最近发现一个商机。
1: 什么商机啊？
0: 就这次我来非洲，还真不是来玩的。我家之前是做外贸的，你也知道，我多少也算是继承了一点吧。我在桑那待了这么久，感触挺多。
1: 谢谢。
0: 这个桑那呀，真是大有可为啊。
1: 嗯。
0: 我说事儿呢，小姨，你听着吗？
1: 我听着呢。我可要告诉你啊，在非洲想要做生意没有那么简单的事。
0: 我知道这个呢，其实我也考察过了，中国的电子产品在非洲其实非常畅销。我和一些朋友取了取经，这桑那人口有4000多万，卡赛是首都，人口就有208万左右。就说这电子产品吧，大大小小商铺就500多家，啊，这个像手机、电脑、电视机、洗衣机、电饭煲等等，品类不全，价格还高，所以这一块的市场非常大。
1: 嗯，看来你还做了不少的市场调研啊。
0: 啊，
1: 嗯，那你想怎么干？
0: 我呢，想先从手机和电脑入手，因为这两块的市场需求量比较大，而且我也谈了比较靠谱的几家供应商了，打算在非洲注册一个公司。
1: 这都是哪个专家朋友告诉你的？啊，
0: 刘叔，明知故问了啊。
1: 好，我真的想听听你想怎么干，怎么继续往下开这个公司。
0: 这个
1: 怎么往下铺货？怎么打开销售渠道？
0: 这其实我最不担心了。
1: How much？ 异想天开。哎，咋的？
0: 哎，怎么异想天开啊？
1: 如果在非洲落地做生意都这么容易的话，人人都来非洲发财了。OK，Thank you。
0: 我这不有小英你吗？你帮我，不能算是帮，应该是和你合作，绝不亏待你。
1: 你这都是当真的？
0: 当然当真。我和你说啊，我现在看到了从前就没有看到的、想象不到的生活。
1: 想象不到的生活。
0: 是啊，我呢从小到大都是被安排好的。这上什么学，选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一切按部就班的，我觉得他也没劲儿了。其实我特别羡慕你的生活，自由自在的，多精彩啊。哎，而且那个非洲小巷我确实凤凰楼，这我真没骗你。
1: 还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来非洲的时候，国家带给你的是吗？你那时候才到我这儿那么一点点，追着我屁股后的一个劲儿的问，那非洲的大象有多大，山有多高，一转眼的功夫你长得比小姨都高不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呀？嗯，听了你刚才的话，小姨很高兴。一个人在哪里都可以生活，但最幸福的就是能在他能感受到快乐的那个地方过好自己的人生。这话也是你姥爷曾经跟我说过的。我再确定一遍，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当真？
0: 当真。
1: 为了你意想不到的、从来没有过的生活，小姨，支持。
0: 小姨，谢谢你。
1: 哎，臭小子，你刚才的这些想法跟你老爸老妈说了没有啊？
2: 你要是不同意，我哪有勇气和他们说啊？
1: 算你有良心，没忘了你老爸老妈。
2: 哎呀，中吗？我来。
1: 不中，不要紧。
2: 好。
3: Karibuni nyote nakumbuka madaktari wa China walipokuja kwa mara ya kwanza.
4: 我爷爷说欢迎你们，他还说记得第一位医生来的时候他才16岁，在这之前他叔叔、他哥哥、他弟弟都死于疾病，中国医生来之后，我们再怎么生病我们从来没有害怕过，因为中国医生是上天给我们派来的天使，希望你们这次来到马甘南部能够成为你们每一位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啊，我也说几句啊。我是1991年离开的马格南部，转眼呢距离今天这已经有23年了。虽然我在这里只是待了短短的2年，但是在我的心里早已把这里呢当成了

0: 当年我们离开的时候，村长还很年轻，苏莱曼嘛，当时还不到一岁。记得我们走的那天，村长抱着苏莱曼，一路小跑到村口来送我们。如今故地重游，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滋味儿，真是不好说。我们老了，麦乐村的未来是属于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很好的书写自己的故事。麦乐、米雷雷、杜老师当初之所以把中国医疗队驻地命名为麦乐村，实际上就是要告诉后来的我们，从此只要有中国医疗队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永远的陪伴。麦乐村，中国医疗队在非洲的家，中国和非洲也早已命运息息相关。来吧，让我们为杜老师，为我们中国医疗队，为中桑友谊干杯。米雷雷，
1: 米雷雷，
2: 米雷雷，
3: 米雷雷。

今天晚上还特意为大家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带来一段非洲舞蹈，大家掌声欢迎。

0: 啊去啊去啊
1: No no no no
2: You too Join us Let's go girl
0: 好我跟你跳
1: 我不会，
3: 媳妇，你跟喜墨又吵架了？
4: 瞎说什么呀？我们好着呢。
3: 去跳舞吧。
4: 你去不去？
3: 一起玩去，我走。
4: 我不跳都去，
3: 一起玩，媳妇走。

0: 苏莱曼，你都写的什么呀？重见光明。
1: 好啊，苏莱曼，别的眼睛交给我，我好好给他治。
2: 好。

0: 哎，你自己也去写一个。
1: 我的人生有你，有家人，已经很圆满了。

0: 像是说不想跟你爸爸再分开。
1: 我疯了。
2: 哎，
1: 姚远，你干什么呀？
2: 我点灯啊。
1: 你怎么回事啊？
2: 你凶什么呀？他这灯自己质量不好，你赖我？
1: 谁教你这么没礼貌的？你把人家东西烧坏了，看见没有？赶紧给朱大姨道歉。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你别管。
2: 我道什么歉呀？我凭什么道歉？
1: 姚远，你不能这么任性的，快道歉，听见没有？
2: 我任什么性啊？好，我就是任性。我就是幼稚，我就是不懂事。你教过我懂事吗？你教过吗？我凭什么给他道歉呀？谁会相信这种鬼扯的东西？我每年过生日都许愿，我许愿你和妈妈能够重新在一起，我希望我们能回到原来那个幸福的家庭。可是现在实现了吗？没有。妈妈现在不要我了，她有罗叔叔了。你在非洲也有亲人了，你也不要我了。好呀，你们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成年人，就我是多余的，是吧？行，我走行了吧？
1: 瑶瑶，
2: 瑶瑶，加油！
1: 瑶瑶。

0: 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看星星是什么时候吗？应该是去大理吧，那都好几年前了。
1: 那时候我们就说好，以后每年我们都去看一次星星，还说好要去希腊看爱琴海。闻到什么了吗？
2: 闻到什么呀？油漆味儿呗。你能再煞风景一点吗？
1: 我知道，不就是爱琴海的味道吗？
2: 好好的结婚照顾过啊，非要画墙。你们一生的浪漫都这么特别啊？
1: 这可不只是一面墙，这是我对你的承诺。我说过我一定带你去吹爱琴海的风。
2: 爱琴海有什么可稀罕的？其实蜜月在哪儿过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在一起过。
1: 哦呦，陶醉。
3: 但是都成了空头支票。小仙，都怪我，总是顾着忙工作，忽略了你，忽略了我们这个家。
0: 其实你也不用对我有愧疚。我之前确实是对你有一些怨言，但是我最近想明白了，我们之所以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绝对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你说后来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去旅游了，不一起去看星星了？真的就只是因为忙吗？不是的，可能因为在我们心里面，都找到了一些比对方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你说别人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还是说只有我们俩是这样？啊，这星空也太美了，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美、最纯净的星空了吧。 马佳，从今天开始，咱们都向前看吧。

0: 艾雪。啊。
1: 江叔叔。
0: 雨啊，你把这个拿进去给他。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在脚底上，挡着一点风。
1: 你不自己送进去吗，江叔叔？
0: 他在跟我较劲呢。较劲你懂吗？

0: 瑶瑶，哎呀，瑶瑶，算你还有点良心，我还以为你忘了你有个女儿呢。嗯，两百分钟？
1: 是的，
0: 那我只能一个月只能给你打两百分钟电话，一天平均下来十分钟都不到。
1: 那你还天天给我打电话，没事没事都打呀？
0: 那肯定的呀，谁知道哪天会不会突然又跑了？这个好呀，就办这个吧，我不管为什么，我不想让你总往外跑，老是见不到你。
1: Open it up, wider.
2: Open it up, wider.

张力很高，直接缝合，缝不上。我去给康院长打电话。

0: 这病人耽误的时间太久了，大肠肿胀太严重了，再加上开腹时间这么长，现在水肿更厉害了。我估计坎哥院长来了也不一定能关上这肚子，
1: 咱们得想想办法。
2: 常来，你去拿三声带。明白。
3: Keep calling Director Kango.
0: 我现在给他。哎，不行，你挂在输液架上。
2: 哇，明白。哎呀，我老婆真是用心良苦啊。

0: 耿哥的园长，没接电话。
1: 我们在中国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的主治医生用生物膜缝在了肚子上，等到肿胀消退后再重新进行灌腹。
0: 阿布， take that bag over there, empty it, sterilize it, and bring it back.

0: 杨老师啊，嗯，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呀？睡不着？哎呀，我是舍不得睡。我今年55了，以后啊，可能还真没有机会再来了。
1: 人生啊，很多人，很多事儿，都是错过就难再回了。
0: 你就看头顶上这片天吧，以后可能还真不一定能看到它。
2: 看您这话说的，您现在还年轻得很呢。
0: 我是舍不得睡，你是睡不着吧？嗯，
1: 闹别扭了。嗯，为什么呢？为什么非要把事情搞到这个地步呢？
0: 小贤能到这儿来看你，本身这就是一种高姿态，你还让他怎么样？
1: 你不要看他柔柔弱弱的，小贤这个孩子他是能担事儿的。就说你爸爸这次生病住院吧，跑前跑后都是他一个人，就算你这个亲儿子在身边，你未必能比他做得精细。
0: 马家，作为丈夫的责任和医生的责任同样重要。经营婚姻啊，和治病是一样的，发现生了病，不抓紧治疗，拖下去，病就会越来越严重。人和人嘛，这都是讲缘分的，错过去了

0: Abel, your team came back to the waterfalls. They'll be there soon.
1: All right.
2: 五十，他腹部开着，多给他补液。缝合的周边一定要消毒，不能感染。
0: 这个病人我会亲自照顾的。放心吧。
2: 谢谢。

0: 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是啊，一转眼来非洲也这么久了。怎么，你要回去了？回去做什么？我还有一个宏伟的大计划呢。什么宏伟的大计划？我想认认真真做点有用的事儿，留在桑那，做点外贸生意。 想自己闯出一片天来，虽然和你没法比啊，但我也想做一个有用的人。挺好。村长，这路谢谢你了。
1: 谢我什么呀？你的人生路需要你自己走，你应该谢谢你小鱼，还有你自己。
0: 好。

0: 来了。
1: 什么来了？
0: 你听。
1: 听什么？
0: 你闭上眼，认真听。

0: 你不行，再吃点。
1: 我们一会儿。
0: 要不要躺平？
1: 要。
0: 那我把灯关了。

0: 竹子妈妈，竹子妈妈，江瑶不见了。竹子妈妈，竹子妈妈，
1: 怎么了？
0: 江瑶不见了。竹子妈妈说江瑶不见了，她就立马出去找了。她让我在帐篷里不要乱跑，但是我等了好久，他们还没回来。
2: 他们几点不见的？
0: 我半夜五点多醒的时候，江瑶就不见了。
2: 那你给她打电话了吗？
0: 她手机放在帐篷里了。
3: 手机电话没有人接，
4: 这俩人都不见了。这荒山野岭的，可别出什么事儿啊！
2: 别乌鸦嘴。
5: 哎，大乔，
2: 大乔，
5: 不要着急，大家分头去找找。啊，
2: 这样你们俩往那边去，然后秦童咱俩去那边。
4: 好，
6: 我带着艾希吧。
0: 好，
2: 梁老师你守在这儿吧，万一人提前回来你给我们打电话。
5: 好，
2: 好，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快，梁勇，
7: 江瑶，
0: 竹子妈妈，
2: 小姨，
0: 竹子姐，
2: 小姨，
8: 小贤，
0: 啊，
2: 你带艾希，你们俩去那边找。
0: 好，好，
2: 那咱俩去那边。
0: 江瑶，
7: 江瑶，
0: 竹子妈妈，
7: 竹子姐，
0: 江瑶。
9: 哎，梁天，苏瑞曼，
10: 哎，我听说江瑶和竹子老板不见了，哎，让他们来。
5: 赶快分头去找吧。
9: 好，
5: 那你们分头去找一下。
9: 行，
5: 抓紧时间吧。
9: 那你们跟着胡扯胡扯，那自己跟着胡扯胡扯胡扯，转着转着转着转着。
2: 小云，
0: 江阳，
2: 小云。你给我过来！
0: 那有长颈鹿，特别好看。
2: 长什么长颈鹿啊？
0: 特别好看。
2: 你出来怎么不和大家说一声？
0: 没有，我就出来玩一会儿。我看艾希睡得香，我就没叫他呀。
2: 你不能和别人说一声吗？
6: 喂，队长，瑶瑶找到了。竹子姐呢？
0: 她怎么了？
11: 奇特珍贵，值得铭记吧。
12: 其实也蛮锻炼的，
13: 没有国内那么紧张，但是也有很多的挑战。
11: 三千八是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所以它的各个方面和国内有很大的不同。
14: 主要的未知的恐惧就来自于来之前那段时间，还是有一点焦虑的。我还记得就第一天来的时候，因为要打扫，家里没有洗洁精，没有洁厕灵，就被派出去买这些东西。买了一半，突然冲出来几个伙计就开始锁门，把我们吓得不得了，还以为遇到了抢劫。后来发现他们是要关门去祷告。
15: 在这边晚上的时间还是蛮多的嘛，而且晚上我们又不太敢出去，空闲的时间很多，就孤独感就会增加。
14: 就这样反正一步一步走过来，全靠着队伍里团结吧。
13: 这队员大哥哥大姐姐还有小兄弟啊，这一家人啊，其乐融融啊。
16: 因为我们绝大部分医生都是来自同一个医院，再加上到这儿呢，毕竟换了个环境，大家要拧成一股绳儿，这样大家工作生活都会开心。
14: 所以就论资排辈，按年龄，有四个姐姐，哎，对我们都是非常关照。
17: 我在这个队伍中我是老大哥，为什么我年纪最大？而且我自认为我这个岗位应该是大家的一个大管家，所有的伙食啊、后勤采购啊都在我这一边。
12: 除了大厨嘛，然后就是我年龄最大，也是按照这个年龄，当时来了这个就排了一下，大姐、二姐、三姐、四姐。
11: 就像我们大姐就经常会帮我做馒头，就是我是北方人，所以我相对比较喜欢吃馒头一些。我觉得这个氛围相当轻松，相当愉快，
12: 天天朝夕相处的。反正真的现在就感觉真的是一家人的感觉。
15: 我们甚至这样想过，就是我以后退休的时候可以重走一下三七八二路。
11: 即使多年以后，我可能还会想起这段美妙的时光。
13: 苦归苦，但是 哎，自己还是过得很开心的，也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托付吧，啊。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啊，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

0: 在健身热潮席卷全民的今天，有多少人在享受运动快乐的同时，正在悄悄透支着肩膝踝等关键关节的寿命？有些看似不起眼的疼痛和损伤，是你正在忽略的危险信号。从精准查体到关节镜微创手术，从个体化诊疗到科学康复，走进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有一说一，特别关注。
1: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歇歇就好这句话是不是你对待踝关节伤痛的真实写照？不小心崴了脚，究竟隐藏着哪些健康隐患？看似关节小事儿，为何会拖垮运动生涯？新技术、新理念，微创解决踝关节困扰，让生活重回正轨。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李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关节置换及翻修手术、运动损伤及关节镜治疗、四肢创伤及骨肿瘤等，出诊时间周三全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庆。那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市民呢，为了能够更健康，都会选择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让身体焕发活力。那可是由这个运动带来的健康问题呢，也反过来成了不少人头疼的事儿。那比如说这扭了脚、伤了膝盖、这胳膊抬不起来等等，让运动医学科呢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整期节目来详细的和大家说一说运动医学的诊疗力量。那在演播室里，我们首先请到的是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李庆主任。那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
1: 那你们的运动医学科它更多的是面向一些什么样的疾病来为市民服务呢？
2: 运动医学科哈，它是个大的概念。那运动医学啊，它分三大块，然后是运动创伤、运动营养，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康复啊。咱们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最早成立于2003年啊，当时在院领导布局下，咱们先成立的运动医学的门诊。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呢，在2014年年底12月份，成立了运动医学病房。那么咱们运动医学科主要是治什么病呢？就是骨关节运动系统的疾病，运动产生的一种创伤啊，或者是骨关节的疾病、运动系统的疾病，用这种微创的治疗方法治疗这一类的疾病，那么都归到咱们运动医学科。
1: 那咱们细数一数啊，都有大家哪些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伤病是咱们科的诊疗范畴呢？
2: 那么最常见的各种运动损伤，就是这肌肉啊、肌腱啦、跟腱啦、半月板啦、交叉韧带啦、肩袖啦，这些软伤。还有一部分呢，骨关节骨头的外伤啊，骨折啦。那么我们通过一种运动医学这种微创的手段来治疗。
1: 那我们就说这个身体出现了一些关节的不适啊，包括肌肉韧带的一些不适，那到了运动医学科，那么在检查上你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去判断是属于你们科的范畴呢？
2: 所以咱运动医学的医生啊，最大的特点、最大的优势啊，就是体格检查。过去没有这种影像学的时候，那主要是靠这个问病史啦，分析受伤机制，然后靠查体，靠一些特殊的检查，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然后呢，再通过一些辅助检查，超声啦、CT 啦、X 片啦，还有核磁，在最后确定诊断。
1: 有一些患者啊，在这个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啊，还没就是说一定是强烈的运动，发生了这个崴脚脖子，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到你们那儿就诊。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崴脚脖子了嘛，就是静养就行了。那实际上从运动医学的角度，光静养够不够？那未来会不会发生这个反复崴脚的这种情况？
2: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一生中，总有几次或者一次崴过脚脖子。总有这个，就是受伤的程度而已，有的严重一些，有的轻一点啊。要分析这个患者受伤机制，他是一个暴力很大的这种崴脚，还是从一个高处坠落的这种崴脚，或者轻微走路一个轻微的崴脚，这种受伤机制是很重要的。再是要分析他崴脚以后的表现，那么崴脚以后他是不是即刻的肿胀啊，肿得非常厉害那一种。还是说轻微的疼痛，那么崴完脚以后能不能继续走路啊？那么崴完脚以后有没有变形？有的人崴完脚脖子以后当时就变形了，然后一掰又掰回来了，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崴脚了。如果轻微的这种崴脚，那可能就是一个韧带的损伤啊，大多数都是一个距腓前韧带，就外侧的距腓前韧带损伤， 我想讲一下这个踝关节的这种解剖和大伙儿认识一下。
1: 好，李主任特别带了一个模型哈。
2: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踝关节的模型哈，踝关节模型。那么这个踝关节啊，是由胫骨哈，这叫胫骨，这叫腓骨，还有一个距骨，这三个骨头组成的一个踝关节啊。那么这个踝关节呢，是靠这些关节囊和韧带给它连接到一起的啊。那么内侧呢，这里有个重要的韧带叫三角韧带哈，它在把距骨和这个胫骨的内侧连到一起，起个稳定的作用啊。外侧呢，它有个距腓前韧带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在前边哈，有个距腓前韧带，中间这一块叫根腓韧带，这根骨和腓骨它俩之间的韧带叫根腓韧带。那么后边还有个距腓后韧带，哎。绝大多数的损伤，70%-80%的损伤是外侧韧带的损伤，再严重了以后就是这个距腓后韧带的损伤，就整个外侧结构都损伤了。还有一种呢，它韧带没断，它连着骨头支点把骨头撕下来了，这撕脱骨折了，哎，就合并韧带合并骨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不光是韧带损伤，还有一种咱们看不着的，拿肉眼看不着，拿那个 X 片看不着的，它损伤的同时它骨头有撞击了，它骨头有撞击造成什么，骨头表面的软骨损伤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损伤，就软骨损伤。为什么说软骨损伤很可怕，因为软骨啊它没有血供，没有血供，没有神经，哎，没有滋养营养，所以它愈合很难。
1: 所以这个患者他当时自行他是判断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只能看到是不是肿了，是不是不能动了。所以千万别在家里盲目的去给自己做判断，甚至去做保守的治疗，一定要先到运动医学科呀，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程度，才能决定后续的治疗。那刚才也提到了有特别严重的一些伤害，那可能光保守治疗就不行了，就需要用到像您提到这些关节镜啊，这些手术的方式。那么一般什么程度就涉及到手术要介入了呢？
2: 就踝关节这种韧带的损伤，大部分是通过保守治疗可以治愈的，哎，所以早期的固定，过去讲 RAS 原则，大米的原则嘛，对吧？后来就是更进一步更新了，叫 Police 哈 ，Police 警察的原则，就是在这个静养的基础上，一定要加上一个早期的复合，要适当的复合，就是不是单纯静养。哎，你要适当的给他一些负荷，有一定的力量，让他踩地呀，让他活动了，就是在叫动静结合，在这个固定的基础上，要早一点的做一些康复训练，早一点的负荷锻炼，哎，还有后来又加一个 peace 和平的原则，叫 peace 的原则，就是这个理念不断的更新。就 peace 原则就是又加上这个人文关怀啦，又加上这个心态了，这些都算上了。最革命的一种更新的观念哈，就是这种早期的复合，这点是很重要，对于他的康复是很重要的。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有几种情况，如果是专业运动员，咱们医生判断是至少两个韧带损伤，距腓前韧带损伤，那么又合并根腓韧带损伤，你是要手术治疗要好于保守治疗。为什么？专业运动员是有专业生涯，是有这个时间的，你要是保守治疗至少半年到一年，哎，他运动生涯基本上就断送了。那你要想早一点恢复，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对于这个康复起来来说要快，所以建议手术治疗恢复快一点啊。还有一种刚才提到合并骨折了，那么韧带损伤以后把这个骨块撕下来，骨块分的还比较大，你不把这个骨块复位了，它永远长不上，它韧带就是松弛的，哎，这个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哎，还有一些反复崴脚，就是如果你早期的这种损伤了以后啊，你没有及时的固定，我还照样走，走完以后它这个没愈合，或者形成一些瘢痕，这种瘢痕是很松的，这种瘢痕力量也不好，反复崴脚，那这类患者是需要手术治疗的。
1: 那说到这个踝关节呀，大家每天都得用，你无论是跑步哪怕是走步都得用到。那我们想拥有一个长期的健康的踝关节，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怎么去注意保养呢？
2: 关键的一点就是踝关节力量的训练，哎，让踝关节有劲儿啊，哎，怎么才能达到？不光单纯踝关节，你练踝关节必须练小腿，啊，小腿三头肌肌肉的力量，把小腿肌肉要锻炼好，啊，踝关节周围力量要，周围韧带的力量要好，经常练一些抗阻的训练，踝背伸啦，折屈啦。那么锻炼方法不是说我这个脚脖子来回动来回动就是锻炼，要极度的背伸，折屈，极度的背伸，静立一下，静止一下，在极度的这个折屈啊，极度的折屈，让它幅度最大，还幅度还要慢，练力量，静力训练啊，反复做几次，反复做几组，这是一个锻炼。再就提踵，就垫脚后跟啊，提踵，让它这个跟腱的力量、后侧的力量、这个背身的力量都要加强。然后做这个踝关节的内翻、外翻抗阻训练。抗阻训练，给他用点力，让他对抗，哎，踝关节周围力量的训练要好啊。再如果是训练时候啊，运动的时候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项目的时候啊，一定要做一些踝关节的拉伸，啊，各种活动的拉伸，哎，然后呢，动作要规范，啊，做一些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动作要规范一些。再就不要疲劳过度，容易造成一些，那么踝关节疲劳以后很容易受伤。
1: 这是我们说的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医学赋能才能步履从容啊。那无论是日常的健身锻炼，还是伤病康复养护，那运动医学呢，在用科学的方式来守护骨骼关节肌肉韧带的健康。那也很感谢李庆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运动处方。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运动医学的相关问题。
0: 您有过肩膀酸痛的经历吗？您能分清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区别吗？肩关节的康复难道只能通过耗时间来疗养吗？从正确诊断到微创修补，一伤一侧的阶梯化方案让您彻底摆脱肩部困扰。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王子，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博士学位、博士后，擅长运动损伤的微创治疗和老年疾病的精准诊疗，出诊时间周一周五上午。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对于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的运动项目，那比如说这个打羽毛球啊、游泳啊，或者是在健身房里的拉伸，那这些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不当发力，都可能呢会让肩关节受损。那更让人担忧的是呢，一些肩关节疾病的早期信号啊，容易被当成一些小毛病而被忽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王子医生来说一说肩关节的运动健康。那欢迎王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哪些这个肩关节的不适，它有可能就是肩关节的损伤呢？
3: 针对我们肩关节的疾病，它有非常多。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主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几种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市民朋友们耳熟能详的肩周炎，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随着我们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呢，越来越多的朋友了解到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肩袖损伤。那么首先我来说一下肩周炎吧。实际上肩周炎呢，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粘连性关节囊炎，就是实际上我们肩关节周围啊，它有一圈关节囊，所以说我们肩关节有一个非常大的，近似于一个360度非常灵活的这么一个范围。但是如果我们发生肩周炎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肩关节周围这个关节囊发生了一个挛缩，一个粘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导致一个肩关节的疼痛，活动的一个受限。肩周炎还有另外一个俗称，就是五十肩。它为什么叫五十肩？就是实际上是我们50岁左右的市民朋友啊，比较容易得这个疾病。接下来呢，我介绍一下另外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近些年的越来越热门的一个概念，就是肩袖损伤。那么首先什么叫肩袖呢？实际上肩袖啊，是我们肩关节周围的4块肌肉， 那么这四块肌肉呢，其实像一个套袖一样，它围在我们肩关节的一个周围，所以说我们把这四块肌肉统称为肩袖。那么它既是我们肩关节活动的一个动力性肌肉，又是稳定我们肩关节结构的那么一个稳定结构。所以说就是肩袖损伤呢，其实它和肩周炎是不一样的。你像有些年轻的朋友啊，可能更倾向于在运动中会遭受一个肩袖损伤，当然老年朋友他可能更倾向于得一个肩周炎。但是针对就是老年朋友来说，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是不矛盾的，尽管它不一样，但是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同时呢，在这里就是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第三种疾病。有些人可能觉得它并不是我们肩关节本身的疾病，但是它会带着我们颈部啊，包括肩关节周围广泛的一个不适，也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疾病啊，就是颈椎病。很多肩关节周围的疼痛都是一个颈椎病带来的。就是尤其是我们当代的社会，我们电脑尤其是我们的手机应用的越来越广泛，我们长期的伏案低头工作呀，或者说我们低头族长时间的刷手机啊，它会导致颈椎的一些毛病。这种疼痛啊，就是向我们的颈部，向我们肩关节周围啊进行一个放射。很多朋友来到门诊啊，说我们这个肩胛骨周围区域的疼痛，我们脖子周围的这么一个疼痛，经过我们查体呢，我们判断它肩关节其实本身没毛病，它主要问题就是这个颈椎带来的。所以说颈椎病也是我们值得注意的这么一个话题。
1: 那我们再把话题关注到运动上，那因为运动引发的这个肩关节不适叫肩袖损伤嘛，那如果出现了肩袖损伤，那目前运动医学科的治疗方式是什么？要都上来就是手术吗？
3: 其实不是这样，尽管说我们运动手术当然是我们运动医学科的一个强项，但是很多朋友来到我们运动医学科的话，就是并不是非得需要做手术。我们首先更多尝试的是一个阶梯型的治疗。什么叫阶梯型的治疗？首先患者来了，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诊断，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尝试一个保守治疗，包括药物，包括指导患者一个康复训练，指导患者一个生活习惯这方面。当然如果比较严重的疾病，通过我们这些保守治疗治疗效果不佳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微创手术的治疗。那么肩袖损伤的它分几种情况，就是首先如果是比较微小的一个磨损，或者甚至是微小的一个撕裂，可能主要是导致的是一个疼痛，但是肩袖的完整性还存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进行一个保守治疗。我们可以降低我们运动强度，包括我们指导对患者的运动，包括对患者的康复训练药物进行一个指导，进行一个保守治疗。但如果肩袖损伤它这个撕裂程度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有这个明显的撕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手术去修补它。因为肩袖损伤它其实是很难自行愈合的。那么在于我们运动医学科来说呢，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微创手术。针对肩袖损伤的治疗方式主要是关节镜，尤其是肩部的这么一个关节镜。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肩部打几个0.5厘米的小口，一般是打3到4个左右，我们用一个光纤内窥镜啊伸进去，在镜下对肩袖进行一个缝合，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它是非常微创，它的口非常小，几乎看不到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大家是根据自己的病情，然后医生呢会来判断用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3: 没错。
1: 那同时呢，在针对肩关节的手术当中呢，也有两个非常需要注意的点，一个是要防止这个肌腱它会再次撕裂，那再就是担心会怕这个关节粘连。那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的运动医学科的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怎么去平衡呢？
3: 实际上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是肩袖损伤撕裂的一个状态，我们要进行一个肩关节镜的一个修复手术。我们在镜下呢对这个撕裂的肩袖进行了一个缝合，那么缝合之后呢，我们正常情况下需要给肩关节一个休息的时间，让这个肩袖它能长上。实际上我们静息状态下可能它能更加促进肩袖的这么一个愈合，但它会引来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关节如果是静息时间太长了，我们会激发粘连的。所以说实际上从临床上它是有一点小小矛盾的这么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临床如何解决这么一个痛点呢？首先我们进行一个肩关节镜下的这么一个微创手术，把肩袖进行一个妥善的缝合，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强度。就我们一般情况下进行一个被动活动情况下，我们肩袖不会发生撕裂，不影响的愈合。同时呢，术后我们需要进行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我为什么强调专业这两个字？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患者自己在家啊，或者通过网上自学的，很难达到这么一个专业的程度，需要进行一个专业的康复。 那么我们做完手术呢，需要进行首先在1到4周内啊，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被动的活动，由专业人士协助患者在保护肩袖它能愈合不撕裂的前提下，同时我们进行一个被动的康复训练，来改善我们肩袖这么一个活动范围，尤其是预防术后这么一个粘连。所以尽管听起来它可能是一个有一点小矛盾的一个治疗方向，但其实在我们运动医学科的专业治疗下，它是可以兼顾的，就是鱼与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1: 那么刚刚呢，从生理结构到损伤的机制，从保守治疗到微创技术，那刚刚王医生呢是帮我们系统的梳理了肩袖损伤的防治策略。那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别让伤痛影响到了我们动起来的热情。好的，很感谢王医生带来的科普。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
0: 膝盖扭伤，随便贴敷膏药就万事大吉吗？韧带撕裂，硬扛强忍就能恢复如初吗？膝关节损伤如何科学应对？从保守治疗到功能重建，运动医学让您科学康复，自在畅行。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王一腾，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博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膝关节疾病及损伤的诊治，对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病的关节置换手术及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损伤、髌骨关节不稳定等疾病的关节镜微创手术有丰富经验。出诊时间周二、周五上午。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这几年呢，随着喜爱各类球类呀、跑步啊、滑雪等运动的人群不断增长，膝关节的损伤那已经成为最常见的也最让人头疼的伤病之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王一腾医生来给运动把把脉。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啊，也经常能够会听到我们的朋友这样的形容自己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会听到自己的这个膝关节嘎嘣一声之后呢，这个腿就不能动了。这个属不属于膝关节损伤？
4: 这个属于典型的膝关节损伤。如果是在运动当中听到类似于您刚才说的咔的一声，我们一般高度怀疑是有伴随着这种软骨、半月板或者韧带的这种损伤，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患者本人一定要立刻停止运动，就近或者说是尽快去这个医院就诊。
1: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膝关节损伤啊，感觉膝关节就是这么大一个方寸之地，那它为什么会这个形成这么严重的损伤？王医生呢也特别带了一个道具，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膝关节和膝关节损伤。
4: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啊，那么它把这个膝关节的一些重要的结构呢已经给大家展现出来了。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髌骨啊，髌骨和髌韧带上面叫股四头肌腱。那么把它翻开呢，我们就能看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膝关节内部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软组织结构啊，包括骨性结构。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前方的有一个叫前交叉韧带啊，那么后方在后方，这个呢就叫后交叉韧带，也是这种黄色的。那么在这个股骨和胫骨之间，那么盘状的这个这里面体现的这种黄白色的这种类似于软骨的这种结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半月板啊，这是外侧半月板，这是内侧半月板。那么两侧呢还有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和这个外侧副韧带，这大概是膝关节我们所说的比较重要的一些软组织结构。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像运动啊现在越来越普及了，那如果出现了这个膝关节的损伤，那到医院之后那个治疗方式现在都有什么呢？
4: 那么首先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对患者的一个确诊，那么大概呢膝关节的损伤或者说是这种外伤所致的这种需要我们处理的，我们外科介入处理的疾病呢，包括这个半月板撕裂韧带的断裂包括一些软骨的这些严重的损伤，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住院再进一步呢做手术去处理的这些外伤啊。那么如果说是相对来讲比较轻的轻的这种韧带的拉伤关节的这种扭伤，不伴随重要的这种器质性病变的这些损伤，我们可以根据情况酌情给患者一个保守治疗，也就是说 不需要做手术。谈到这个手术治疗的话呢，有几种比较常见的外伤。首先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这种半月板的损伤，所以半月板撕裂。那么如果说严重的或者尤其是年轻患者的这种急性的半月板的这种撕裂，都是需要手术来处理的。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叫关节镜下，也就是用微创治疗关节镜下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术，或者是部分切除术，啊，对，这是针对半月板的术式。我们缝合呢也有缝合的指征，那么我们通过核磁共振，包括主要是关节镜下探查，我们来明确你这种半月板撕裂，它撕裂的部位在哪里。啊，如果说是我们所说的红曲这种比较愿意长上的这种部位，我们常规的尤其是年轻患者去给他一个缝合，那么他愈合今后愈合的机会比较大。啊，如果说是这种小的这种瓣状的撕裂，或者所谓的这种白曲血供不好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做一个部分切除，避免它进一步的撕裂。但是尽管部分切除呢，大多数情况来讲对患者也没有损失，他可以恢复，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
1: 嗯，这是属于修补阶段。那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这个半月板磨损的太严重或伤的太重了，通过这种修补的方式也没有办法实现康复的话，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4: 这种情况相对来讲尤其在年轻患者当中比较少见，比如说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患者，他伴随着这种主要是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如果说是像您说的不可修复的这种半月板的损伤，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一个所谓的半月板的全切，或者说要次全切除。全切呢在临床当中呢很少见，一般来讲还是可以留相当一部分的半月板，大概一般的患者都可以留50%左右的。今后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它可以避免呢由于你原来损伤的这些半月板呢再造成这种疼痛啊活动受限这种症状，它会稍微的好受一些。
1: 这说过了半月板，刚才还说到了膝关节，还涉及到几处韧带的损伤，那针对韧带的损伤也是这样的修复吗？
4: 韧带的损伤术式当然跟半月板就不同了，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么膝关节主要的关节里面呢，我们常见的这种韧带损伤呢，重要的韧带损伤包括前后交叉韧带，就是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还有呢两侧的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那么它们的术式都不太一样。前后交叉韧带如果说损伤了呢，它由于它交叉韧带特殊的这种构造呢，一般来讲都是完全断裂。那么断裂的交叉韧带呢，我们在临床呢治疗的时候呢，需要给它做一个我们叫交叉韧带重建手术，就是你原来的这个韧带呢不能用了，也不存在缝合的问题，只是重新给你做一条新的韧带，那么重新做这条韧带呢，它材质包括自体的叫自体肌腱修复和人工韧带修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也比较常见的叫侧副韧带的损伤。那么侧副韧带的损伤呢，又以内侧副韧带损伤多见。那么内侧副韧带损伤的术式跟交叉韧带呢就不一样了，因为一般来讲由于它内侧副韧带的这种构造，它都是撕裂以后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纤维可以相互之间的接触，比较轻微的这种的内侧副韧带的损伤呢，我们甚至可以给它一个保守治疗的机会，它有可能自己就粘连上了，那么今后功能也不错。那么严重的这种2度到3度的这种内侧副韧带损伤，也就是说这种明确的撕裂呢，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直接的做一个内侧副韧带的缝合手术，就不是叫重建，再叫。

0: 学运动，长久健康。好的，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1: 永远老兵，
2: 大兵，
3: 说要重，
1: 使命，奋进，忠诚，
2: 老兵，
1: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 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 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交通银行第三代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集合社保、医保、金融服务、交通出行多功能于一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如约走进科创新燃点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玉。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大连分行赞助播出。今年呢是辽宁省第20个政务公开日啊，那活动的主题呢是推进新时代政务公开，提升政策服务质效。那政务公开就是把政府职责还有办事流程、政策信息呢晒在阳光下，让群众看得见、问得着、办得成。那大连市公安局营商环境建设支队刚刚呢是获评辽宁省政务公开先进集体，这份荣誉的含金量十足啊。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大连市公安局营商环境建设支队支队长靳元强和中共大连市委党校公共与社会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沈毅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咱们一块儿来深度的聊一聊啊大连市公安局政务公开窗口服务和营商环境背后的故事。那首先我们还是一起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两位嘉宾。靳元强，大连市公安局营商环境建设支队支队长，负责全市公安机关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曾荣立个人二等功两次、个人三等功三次、个人嘉奖两次。大连市公安局营商环境建设支队坚持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核心理念，以基层视角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以公安温度全力化解群众诉求，以创新思维精心谋划营商举措，致力于让公安机关的管理与服务成为本地营商环境的硬核支撑与温暖底色，全力护航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沈毅，中共大连市委党校公共与社会管理教研部副主任，首批教学名师，政府治理现代化学科团队负责人，辽宁省文化名家及四个一批人才，大连市高端人才，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及教材六部，两次入选辽宁省委组织部好课程名录，荣获全国党校系统科研成果一等奖、辽宁省党校系统科研成果一等奖，获评大连市新时代最美职工、大连市优化营商环境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好，现在呢，大连市公安局营商环境建设支队靳元强支队长和大连市委党校公共与社会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沈毅已经走进演播室，欢迎两位哈。那最近很多市民也都注意到了啊，就是说咱们大连市公安局呢是在原有的便民举措的基础之上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推出了九个全部的营商举措，发布即全面实行，没有过渡期，不搞试运行，不做花架子。那这份雷厉风行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和理念呢？那大家也都知道，今年的政务公开日我们强调的就是要提升政策服务质效啊。那大连市公安局也是把这个政务公开和优化营商环境深度融合，出台了九个全部的举措，不经试点直接全面落地。所以接下来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这个靳支队长，就是在您看来啊，新时代的公安政务公开究竟是怎样为营商环境的建设去立规矩和提质效的？
2: 您提到的九个全部啊，不经试点直接落地，这背后啊，其实是我们对政务公开本质的一个再认识。过去呢，我们认为政务公开主要是啊告诉群众我们做了什么，现在呢，我们把它升级为用公开来倒逼自己必须做到，所以九个全部啊，每一条啊都是企业和群众反映的最集中、最期盼解决的问题，比如啊证件照片实现一照通用，证件到期前啊发短信进行提醒，无犯罪记录证明全市通办等等。我们啊坚持发布即实行，是因为每一项举措的出

0: 台啊，都经过了民意平台的大数据反复核验和基层实战的反复推演而形成的。既然老百姓急需，就没必要再搞试运行。这样做啊，本质上是让政务公开啊成为检验工作的标尺。全市啊几百个窗口，上万名民警，所有人呢都清楚，标准摆在那里，承诺啊晒在那里，群众啊可以随时监督，我们也及时改正。这就是用政务公开为营商环境啊立下的一个硬规矩。
1: 好，那其实我们可以切实的感受到，就是这九个全部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哈。那刚才沈教授这个进制队长也是给我们解释了这九个全部它的落地的整个的逻辑啊，我们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接下来我想听听您是如何评价他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因为他们的是完全一些创新的打法，你看他们没有试点，然后直接开始全面推行，您怎么看这种新举措？
2: 好的。这种不经试点全面推行，我想是向社会传递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信号和导向，就是说到就要做到。这个对应该说全社会营商环境，特别是对政府部门这种公信力的提高是很有帮助的。除此之外呢，这个说到又要做到呢，本身还是一种预期上的管理啊。这从公开来说呢，它既是向外公开，其实也是向内公开。其实这句话呢，也不光是对社会公众讲的，它还是对公安部门内部的各部门，是吧，各个这个干警讲的。所以说它也形成一个把责任啊介绍在外，把压力向内传导的一个机制。我非常看好这样的机制啊，尤其是对公安战线上，因为公安呢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作风硬朗啊，就是这个说到做到。所以呢这种不经试点呢就推广呢，非常符合公安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城市公信力的一个大的提升。同时呢也反映了公安系统的自信。
1: 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想问这个进制队的，就是啊，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就目前来看的话，您的感觉是什么？我们梳理出了一套怎样的工作思路和闭环推进？
0: 市局党委啊始终强调，公安机关就是要做实的事儿，坚持啊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发展理念。围绕这一理念呢，我们形成了一套对标、问需、设计、落地、反馈、迭代的六步闭环工作法。第一步呢是走出去对标啊，我们呢也到了广东啊、上海、深圳乃至安徽等发达的一些城市啊，看看人家公安营商环境的好在哪里，哪些做法呢值得我们去学习。那么第二步呢是沉下去去问需，依托民意平台呢，我们每年呢会要汇总几十万条的群众和企业的诉求数据，不凭感觉决定啊，而是通过数据来说话。第三步呢是坐下来设计，把学习来的经验和收集上来的问题对照研究，一项一项的设计解决方案啊，九个全部呢就是这么来的。第四步呢是我们硬碰硬的落地，不定过渡期，不搞选择性执行啊，全市统一标准、统一时间、统一的质效评估。第五步呢是敞开门反馈，每一个办事群众呢都可以现场评价啊，扫码评价。我们还会啊通过电话呀、回访等方式啊主动征求意见。第六步呢是根据评价反馈啊再迭代，好的保留，不足的我们改进。这个闭环的核心呢是民意驱动，对标提升，确保了我们呢工作永远围着群众和企业进行转。
1: 那我觉得其实在整个闭环工作推进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沈教授哈，应该说公安的窗口和执法服务是站在最前沿的，
2: 是
1: 啊，直接站在老百姓的面前。
2: 是的。
1: 那这我注意到一些细节，就是你看整个这个闭环里面有很多点，其实体现都是他们主动靠前，
2: 是
1: 让这个企业和老百姓尽量的这个少跑腿啊。所以您觉得这样一个理念的转变，对于整个城市或者公安的营商环境建设来讲，有着什么样的示范的作用？
2: 首先它是一个全周期管理的一种理念，在这个推动我们营商环境的改善。它是前面呢有设计，是吧，中间呢有对标，然后还有这个对群众需求的啊一个收集，最后呢还有一个闭环的考核评估。所以呢它是一个能够把事儿啊有始有终做好的一条有效的机制。第二个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呢，在管理学当中啊有一个叫标杆管理。你看我们现在大连建设的叫建设近月远来的营商环境标杆城市，其实就是希望各委办局、各部门、各行业、各系统都能够寻找行业的榜样，寻找学习的标杆。学习标杆呢就是要研究它先进的经验，解剖它成功的要素，然后分析它为什么成功，我们有什么差距，逐步赶上来的一个过程。这六步工作法里面其实就有这种标杆管理这种理念和方法当中的应用。还有一条呢最重要的，这里面还有需求导向。营商环境好不好呢，企业群众最有发言权。所以我们搞这六步工作法不是简单的就是学习外地的经验，有的时候外来的经验拿到本地还不一定适用嘞。 这就需要我们做好因地制宜的功夫。
1: 工作推进的过程当中，接下来我想问这个禁制队的这个问题，就是您觉得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里面力度还是非常的大。

0: 头开始，那么从管好自己那摊事儿转向呢群众，那觉得自己的业务已经很熟悉了啊，为什么要进行改变呢？那么破解这个难点呢，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啊。第一件事呢，就是领导带头啊，我们市党委啊反复强调，这就是硬任务、硬指标，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体现出我们市党委对这项工作的一种决心啊。同时呢，各级班子成员都到窗口去体验交流，现场呢手把手的啊帮着啊一级一级的带着啊，这样去完成。第二个呢是专班指导，我们抽调了骨干组成很多专班，每一个大厅每一个窗口啊手把手的教啊，政策怎么落地，系统怎么操作，群众呢问起来怎么答啊，现场示范现场解答。第三是啊窗口改革减负啊，那么把分散的派出所交警啊出境窗口啊集中到一个大厅，群众进一扇门办所有事。第四呢是典型引路啊，全市呢选树啊营商标兵服务之星啊，用身边的人讲身边的事，数据啊也在证明，那么窗口人均半价呢提升了40%，好评率呢稳定在99%以上，那么事实啊最有说服力，大家的观念啊自然也就转变过来了。
1: 应该说攻坚克难最见真章哈，所以接下来来问一下沈教授，就如果从这个体制机制改革或者创新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他们提到的刚才这一系列的工作经验的积累，对于整个这个营商环境的法治化进程啊，意味着什么？
2: 应该说法治化营商环境啊，是一个系统工程啊，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它不能只有设计，后面还要跟着进行执行，对改革的执行要做好有效的部署啊。应该说改革向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碍，尤其是思想观念的阻碍。也应该讲难能可贵的是啊，我们通过市公安局的这一系列改革，发现他们有一些很好的办法和方法，对后来的改革应该是还是有启示的。我第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想方设法的去化解改革当中的阻力，这里面有刚才谈到了有三个关键期哈，一个领导带头，然后有培训指导，最后呢还有这个考核评价的激励，是吧？其实这是一个三部曲，是吧？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对改革造成一种激励，是吧？产生一种激励。另外呢，公开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公开大家的表现，晒一晒大家改革当中的成功效果、改革的进度，实际上对大家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触动。除了这个思想观念以外呢，其实在改革过程当中还经常会遇到就是按过去的程序办事的一种惯性阻力，这就需要在建立一个新制度的时候就要打破这个制度，同时还要建立一个新的机制。实际上呢，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工作，甚至手把手的教，是吧，使大家改变了过去的惯性习惯，然后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制，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就是你不仅要打破过去，而且要重建一个新的机制啊，并且把这套这个打法进行一个顺利的落地。
2: 是
1: 啊，其实我相信聊到这里，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啊，就是大连市公安局营商环境建设支队的这个政务公开，他们不是在喊口号，而是从这个顶层的设计、实地调研、对标先进，还有数据赋能。从严纪律等等很多个方面共同来发力，在攻坚克难当中呢，不断地去夯实，靠实打实的初心和底气，把政策呢落在了实处。好，休息一下，一段短片之后，我们将会继续相关话题的探讨。好，欢迎回来。营商环境好不好，群众有感，企业受益，是最有说服力的。那大连市公安局营商环境建设支队呢，是把政务公开化作了一件件可感可及的便民和利企的实事。那接下来咱们共同来聊聊具体的举措和实际的成效哈。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这个政务公开呢，可以说就是把这个办事的流程标准还有承诺全部都晒在了阳光下。比如说他们推出了9个全部，刚才有提到说哈，等等这样一些营商的举措，还有就是一站式大厅建设和7x24小时不打烊服务等等哈。那这些改革措施到底给群众和企业带来哪些更直观的改变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一听啊，这个靳志队长的感受。
0: 对老百姓来说呢，实实在在啊都是非常便利的事儿。我举几个具体的数字。那么实行一站式大厅啊之后啊，群众到派出所办事儿，原来啊办驾驶证、护照、身份证3件事要跑3个不同的地方，啊排3次队。那么现在呢，就在一个大厅呢全部搞定了。平均每个人呢能节省40分钟，依照通用啊推出之后啊，

0: 群众在办理不同的公安业务时，不需要反复拍照了，一张照片啊后台共享，每年呢能为全市啊群众节省照片费用呢，能达到上百万元。嗯，证件短信提醒呢更是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啊。那么身份证、驾驶证到期前呢，我们会主动发短信提醒。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全市也实行了7x24小时这种那么服务，那么中午不休息，晚间呢可预约，周末和节假日呢我们也是正常办公的。啊，群众呢再也不用啊请假办事了。归结起来啊，就是一句话，让群众啊少跑腿，少花钱，少操心。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沈教授，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把这种公开透明然后转变成了一个就是服务的政策啊，实打实的服务体验，所以您觉得这对于提升整个城市的服务软实力和吸引力来讲啊，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
2: 好的，这其实代表着当前营商环境改革的一种风向。现在的营商环境啊，不是简单的去比是吧办事方便了，它实际上还要比细节。有人说现在营商环境竞争进入到了比文化、比生态、比服务、比细节的新高度。其实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呢，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情绪价值蕴含其中。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市公安局做的这些重大的改革举措，看起来它虽然小，但它都是老百姓身边事儿，具体在在的这个实事儿。现在呢全党还正在开展啊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政绩观呢这个怎么体现出来，就是要为老百姓做好事实事。营商环境说到底它也是为人民服务，是吧，为企业服务，为人民服务。怎么服务呢？就是把企业群众最关心的那些问题给解决好，就是要做那些好事和实事。所以我觉得这种小切口的改革，是吧，这种注重细节的服务，这种有温度的服务，是最打动人心的，也是最受群众欢迎的。
1: 您刚才反复的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细节啊。那说到细节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事儿一定要格外的提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户企安商上也有很多特别的打法，比如说我们推出了这个破坏营商环境线索提及查办，还有这个涉企案件每月通报269种轻微违法教育为主啊。所以靳支队长能不能告诉大家，这样一些举措给企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是什么？你觉得能够解决他们在办事的过程当中过往所遇到的哪些痛点的问题？
0: 企业呢最怕呢就是两件事儿，一是怕被卡，二是就怕被折腾。那么我们这几项举措啊，就是冲着这两个字啊去的。那么先说呢，提及查办，凡是涉及破坏营商环境的线索呢，不管涉及到哪个部门、哪个警总，一律提及查办，不给任何人打招呼、讲情面呢这个空间，涉企案件呢定期通报呢，过去企业对案件进展呢一头雾水，案件走到哪里呢？什么时候有结果，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现在呢，我们就要求办案单位每个月主动向涉案企业通报一次进度，从接报案到立案到破案再到移送那个审查起诉，全流程的告知企业呢，不再追着问了。那么知情权呢，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保障，心里呢也更加有底儿。那么再说呢，269种的轻微违法教育为主，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过去啊，企业啊偶尔会出现一些轻微的一个行政违法，比如说某些登记备案啊没有及时更改啊，没有及时更正啊，那么可能直接面临的罚款啊，甚至停业整顿。那么现在我们明确，对于269种没有造成实际危害的轻微违法行为呢，那么我们以批评教育为主啊，责令整改为主，不搞啊一棍子打死。那么这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合规的这个成本和经营的风险。另外呢，我们还有一项工作措施，就是重大企业和项目专班直连保障，就是在每一个重大的项目和重大的企业呢，我们都指派一名民警作为联络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市局啊党委高度重视，都会选派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基本上曾经当过一些领导干部，有一定的这个沟通协调能力的人担任这项工作。那么有问题第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掉，通过我们市局营商支队呢直接协调解决。
1: 应该说在刚才靳支队长的这段介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既有这个窗口的便民服务，同时有柔性执法，还有重大事项的一个贴身的保障啊。所以接下来沈教授能不能告诉大家，就他们这样一些做法对于比如说我们大连留住企业、吸引人才，包括提振整个市场信心来讲的话，有着怎样的深远的意义？
2: 好的，其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啊，提出营商环境有一个要求，叫放得活管得好。实际上这个柔性执法啊，或者说我们多少种情形的这种轻微的免责处罚，

0: 类似这样的情形都是用实际行动去践行，怎么样放得活又怎么样管得好。管得好呢，实际上对今天的就干警来说要求比较大，是要求大家能够会做技术判断的同时又善于做价值判断啊。这个到底该不该罚呀，罚的之后是不是效果就能达到我们预想到的那种监管的效果呢？实际上现在做的这些举措都是从好不好的角度出发的，我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应该说他们的做法是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哈。现在大家对于营商环境的要求已经不是过去了，比如说大家可能就仅仅是满足于办事不刁难就可以了，可能现在很多人还比较在意的就是在整个办事的过程当中我的体验感怎么样，获得感如何，还有你们的效率到底怎么样啊。所以沈教授，您觉得他们目前的这样一些新的举措啊，契合了当下营商环境建设当中的哪些新的趋势？
0: 好的，其实营商环境它是一个大概念，它是大环境不是小环境。我有时候做个比喻说，营商环境像那个圈层结构，有点像洋葱啊，一层一层的，就外面这层呢是门不好进，脸不好看，事不好干，是吧，群众关注度很高的办事方便问题，往里边走它越走越深，再往里边走可能就是比如说企业来说，它到这个地方来投资，哎，它成本低不低啊，啊，上下游有没有配套啊，是吧，它在经营过程当中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啊，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个专门派这个干警到重大项目里去做保障，其实这不是企业提出的诉求，是我们看到这些诉求主动服务。它再往里边走呢，还有像政治生态啊，像这个社会生态、创新生态，还有自然生态，这是营商环境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的改革逻辑。我们应该很可喜地看到啊，咱们在大连市公安局做出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当中，就沿着这样的逻辑，是吧，由浅入深的进行改革，这也很好地回应了今天群众在办事方便的同时对体验感的要求、对获得感的要求、对办事之后是吧心灵上留下东西的一种要求，那叫温暖。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才能形成近者悦、远者来。
1: 应该说正是这样一桩桩的这个民生的小事儿，然后一项项的汇起的实招，让我们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哈，大连市公安局营商环境建设支队把政务公开的透明度转化成了营商环境的满意度，让群众少跑腿，让企业也是更安心。好，一段短片过后呢，我们将会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0: 好，欢迎回到科创新燃点节目。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大连市公安局营商环境建设支队支队长靳元强和中共大连市委党校公共与社会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沈毅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深度的聊聊大连市公安局政务公开窗口服务和营商环境背后的故事。那优化营商环境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大连市公安局营商环境建设支队在窗口改革、民意分析上已经是成效显著。那下一步呢，他们还将会继续去拓展全程网办，还有开发窗口服务、掌上通、选聘营商环境监督员等等哈。所以接下来想问靳支队长的问题，就是在持续深化政务公开这一方面，下一步我们相关工作还会如何去做，才能够确保我们的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哈能够再提及啊，再升档。
1: 优化营商环境呢，永远在路上。我们下一步呀，重点啊，是三个更字，那么要更智能、更便捷、更透明，全程网办方面呢，我们要把目前呢还不能全程网办的一些审批事项呢逐个清零，争取让群众啊、企业办事啊一次不用跑，只要点鼠标啊就可以办到。掌上通呢，是我们正在开发的微信小程序，把窗口服务啊搬到手机上，群众呢可以通过手机啊进行预约，那么查询进度、评价反馈，这是一个口袋里的办事大厅。选聘营商环境监督员呢，是从社会各界聘请了大约200名那个监督员，他们可以随时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呢到任何的窗口进行明察暗访体验，发现问题呢直接向市局反馈，我们对监督员提出的问题渐渐有回音，事事有要整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再推进民意平台的智能升级，运用大数据分析群众不满意的环节这些原因，从源头上预防问题的发生，改进提高公安工作。总的来说，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大连市公安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每年都要有新的进步，每年也都要有新的变化。
0: 应该说未来毫无疑问，在我们的工作重点当中，可能比如说大数据的赋能，还有掌上政务以及社会监督员的参与和体验感

0: 一个新的趋势啊。所以接下来这样一些做法，沈教授，您觉得它会对我们大连整个这座城市，我们的营商环境的口碑和城市的形象啊，有着怎样深远的影响？
1: 好的，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些改革举措呀，重点是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呢就是提高办事的效率。那么在提高办事效率方面呢，往往通过技术赋能的手段来做。现在说这个大数据啊，包括人工智能的技术，可以广泛的运用在其中。第二一个呢，其实叫增进信任，啊，这个群众也好，企业也好，对政府部门、对大连城市，它要有由衷的一种信任感。有了这个信任感，它就有安全感，它能够踏实的在大连安身、安心和安业。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的都是打在了点子上。
0: 那还有个事儿，我想再追问一下金支队长，就是我注意到我们是把各类窗口进行了一个整合，然后我们有一个综合服务大厅。那能不能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综合服务大厅在这里面，我们是通过哪些长效的机制，能够确保未来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服务的标准能够有保证，服务的质量不会下滑？
2: 我们做的几件事呢，都是冲着闭环去的。那么第一呢，20分钟服务圈不是喊出来的。我们画了全市的公安服务啊，这个资源地图，哪里有缺口啊，就填补到哪里。那么现在呢，全市绝大多数的群众从家里出发，20分钟啊就能达到一个公安的服务窗口。这个是物理的布局。那么第二个呢，那么叫零服务态度投诉，是一个硬标准，硬目标。我们要求呢，所有的窗口安装服务评价器，每一个办事群众呢，都可以当场进行打分，满意啊，基本满意，不满意啊。这些评价，民意平台呢是24小时在运转回访，48小时内啊给出处理意见。那么第三呢，每年呢几十万条的诉求数据呢，我们定期分析哪些单位啊反复被投诉，然后啊发布预警，约谈整改，回头看检查，那么直到的问题啊真正解决了，有了这个三个闭环呢，我想服务质量就有了。
0: 应该说这是一套立足长远的科学的打法哈。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沈教授，您对目前您所了解到的我们大连市公安局深化政务公开、优化营商环境啊，还有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还有哪些其他的专业的建议或者更高的期待？
1: 好的，其实这个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哈，我觉得做的已经就是非常好，特别是这个9个全部哈，应该说对企业群众哈办事方面。确实拿出了真抓实招，而且都是小切口改革。这里呢，我想补充两点建议哈，供参考。一个呢，就是要想办法呢，进一步的去打破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众所周知啊，咱们公安同志啊，掌握了很多大量的啊社企啊，还有这个群众的数据。其实数据呢是一种宝贵的资产啊，数据呢经过盘活以后，通过更大范围的共享，它能够啊带来更好的决策，也能够促进呢更好工作的执行。当然我们在促进数据共享的条件下，还要做好数据安全的工作，这实际上也是目前在全国开展数字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其中应有之义。第二一个呢，我想有一个小的建议哈，就是希望我们公安战线的同志能够更好的总结经验啊，去讲好咱们大连公安战线的营商改革故事啊。我们有了故事呢，还要善于讲故事，做好营商环境的国际传播工作。说路上行人口是碑是群众自发认同的，但是呢，我们也需要把群众这种认同感通过我们的合理的平台渠道，甚至是第三方，把它更大范围的传播出去。它的目的呢，在于叫响我们的品牌，增进改革的信心，扩大改革的共识，形成企业群众更好的发展预期，这对于下一步的改革是很有帮助的。
0: 好，我们可以看到大连市公安局是立足当下哈，着眼长远，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公开透明为保障，持续地为城市营商环境赋能加码。那今天我们是从顶层设计啊，落地实效，长远谋划三个层次啊，以政务公开为切入点，全程聚焦营商环境建设，和两位嘉宾是深入的对话，也解读了我们大连市公安局主动担当为民为企的这样的一个实干的作风，以公开促规范，以服务优环境，以实干暖民心。大连市公安局用一项项的举措，一个一个的故事，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也为大连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贡献了公安力量。好，再次感谢靳支队长和沈毅教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科创新燃点节目，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4: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吃。
5: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3: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6: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7: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8: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9: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6: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0: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6: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1: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12: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3: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14: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15: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补，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粉条可达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2: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3: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4: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5: 我今年78岁了，山药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山药粉条好得很，
6: 手工粉条太好吃，口感也好。

0: 道也好，必须煮的不用吃，还得手工的汤。
1: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二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四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2: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3: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4: 你吃过海参花吗？
5: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6: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4: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7: 吃桃酥。
1: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7: 吃桃酥。
1: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7: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1: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宝珍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宝珍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9: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

0: 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两层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0: 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怡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
0: 咱们节目里啊，经常给大家推荐大连的特色美食，但仅限于来咱本地吃，许多外地朋友吃不到。那今天呢，就给大家伙推荐一点能打包带走的特产。
1: 好啊好啊，今天要推荐的就是咱们大连首家文创特产零食店，是一家以大连本地特产与风味的全新文创品牌相结合的一个店铺了。
0: 它把本地的特产与现代零食进行了完美的联合，以满嘴连味的概念向全国游客推荐属于大连的城市伴手礼和山海味道。
1: 是的，而且呢，他家呀还将这个品类啊分为鲜柳、细甜、喷香等系列，可以说哈，十分的有咱们大连人本土特色了，心意啊是满满的。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在大连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生在海边，长在海边，一直怀揣着对这座城市深深的热爱与眷恋。从最初年少创业时的一腔热血，到如今人到中年，事业逐步站稳脚跟，总想着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们俩都有一个习惯啊，没事的出去走一走。然后呢，其实是发现了大连的这个市场上缺少了一个有一点文创这种属性的既有食品啊也有纪念品的这样的一个店。
3: 现在这个时代也比较流行直给嘛，所以我们做的东西主题概念都比较直给，满嘴大连味儿，大连 rocks 甄选吧，甄选了身边的好朋友做的一系列的他们的产品放在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区啊，作为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纪念品的一个伴手礼。
0: 基于城市认知的崭新理解，重新建立频率，去发现属于大连的味觉与腔调，并将本土特产与现代零食进行联合，这就是这家店的发心。以满嘴大连味儿的概念和主题打造全新的零售空间。
3: 海洋零食包括烤一堆鱿鱼丝、香酥鱼骨粒，这是我们的非常牛的一个产品啊。再就是四款海苔，包括海苔卷、海苔脆啊，这都是我们的一些明星产品，适合儿童，适合老人，没有任何不好的添加剂，都是非常天然的好的这样一个小零食。
2: 关于包装呢，其实我们俩当初的构想呢，第一呢是选了一个大连的 IP， 就是海鸥。无论在星海广场还是东港还是渔人码头，其实很多的人来了大连之后都有喂海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和动作。另外呢，在这个袋子的卡头上，我们后面其实是放了很多大连著名的景点，所以我们希望在把产品做好的同时，也希望把大连的这座城市通过这样的产品也把它宣传好啊，希望大连更好嘛。
3: 尤其这家店是我们的01号店，在东关街，这东关街也是浓缩了大连100余年的这个人文历史。作为一个城市封面级的这样的一个街区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对大连这座城市的从设计端的一个表达吧，能够代表大连，然后向全国的游客朋友们推荐更好的大连，更好吃的大连都在这里，其实包含了很多心思在里边。
0: 店内的食品品类分为溜鲜、西甜、喷香三大系列，将海里游的、地里长的集合本店，并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理念，让更多人了解大连，爱上大连。
4: 看看啊，溜鲜系列里面这个烤鱼片儿啊，哇，它是很大的一个这个鳕鱼，你看这一大片儿，哇，就是那个鲜滋味儿，用鼻子都能闻到了。先来尝一小块，它这个不像外面那种是拼接的，它是一整个大片的这个，它的这个鱼片那个纹理都非常的清晰，而且真的。哇，这个鲜滋味特别棒，鲜甜呢。
0: 小小一瓶却足以让平凡的每一餐都鲜的惊艳。经过传统工艺熬煮，将海洋的鲜味浓缩于瓶中，咸鲜交织的独特风味一勺鲜进骨子里。
4: 什么虾酱、虾外酱啊，咱们常吃，但是这个鱿鱼酱吃过吗？这个是香辣鱿鱼酱啊。真的像老板说的，都有鱿鱼粒儿，非常的香。我要给我妹多带几瓶啊， 让它分给周边的小伙伴吃。这样的话，让外地朋友们在每一餐都能够吃到大连味道。今天失策了，那我没带米饭，但是没关系，噔噔，他们家还有这个大连的本土茶嘛，叫大连特色茶。你看大连的茶，这个是美好遇见，哎，这个是因为有你，樱桃和草莓啊，而且还有槐花的，但是槐花太卖得太好了，畅销款啊，已经售罄了。然后呢，有这两款，可以喝一下解解腻。所以说，这么美好的五月啊，大连来大连的话，一定快来这家打卡吧。
1: 你推荐了可以带走的大连零食，那我就给大家啊推荐一个咱们大连人自己喜欢的这种零食坚果铺，给大家也打打牙祭。
4: 一日三餐只能让人填饱肚子，但是这零食坚果呢，赋予的片刻满足才能抚慰人心。
1: 那可不，话不多说了，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5: 2002年，他的第一家店开在了中山区荣盛街的一处小亭子中，靠着一颗颗香甜糯的炒栗子起家，时至今日已有40多家自营专卖店。
6: 这两个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呀，这个栗子的感觉也不一样啊。
7: 这边是糖炒栗子，在一个炒的过程中啊，它加糖是为了把这个栗子降温，让它炒的更匀称更好吃，然后呢还提亮它的颜色。这种是直接烤出来的，所以它是原汁原味，没有什么添加，还是栗子自然色。这栗爪是个小工具，然后买完之后它再压一下，这么一捏它就开了。
5: 别看板栗小小一颗，里边却有着大门道。满谷宝栗的栗子都取自中国板栗之乡河北省迁西县，这里有着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独特的土壤气候造就了板栗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每年丰收之后，第一批挑选好的坚果就会从产地直达门店，保证新鲜上市。遵循着好产地也需要颗颗挑选的原则，做到真完果率达96%以上。在工艺上，满谷宝栗采用古法人工炒制，为了确保100%的口感和味道，板栗在翻炒前要进行二次甄选，择优去差才能入锅。翻炒过程中，栗子受热，再将颜色不好、形状不好的、栗皮上出现裂纹的统统去除。所有产品上架前，还要再进行最后的人工检验，方能售卖。真可谓小榛果大功夫。
6: 嗯，炒栗子的话，会有点比这个糖炒栗子更加的软，对，软面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老人小孩的话，可能他们会比较喜欢吃这个。烤栗子的话好像就是面面的。嗯，我吃了糖炒栗子，吃了烤栗子，怎能不尝尝他们家这个冰栗子啊，冰爽新动力啊，来尝尝。嗯，那有点像冰淇淋的感觉，虽然是硬硬的，嗯，而且越吃越甜。
5: 体验过栗子冰火两重天的吃法后，不能错过的还有一旁锅中新鲜现烙、表皮层层起酥、金黄诱人的现煎板栗饼，阵阵飘香，任谁路过都会被馋得挪不动脚步。
6: 这个有点像我一掰开小时候吃那个鸡蛋糕的那个感觉啊，就是它里面至少是三个栗子，
7: 三颗栗子。
6: 这是刚出锅的呀，特别软糯香甜，而且它这种甜不会很腻啊，有一种足足的栗子和奶酪的感觉哈、啊，哇，真的好好吃啊，没有那么甜，而且我觉得它这皮儿特别薄，很酥脆，入口即化。
7: 像有些孩子早上上学了，你早上可以做个小煎食，给他买个牛奶呀，一配也是非常好的，非常不错的。
6: 那白芝麻和黑芝麻是什么区别呀、啊？
7: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口味儿，然后为了方便大家来区分，白芝麻做成的甜口，像加黑芝麻呢，里边会带点椒盐，带点葱花，吃着有点咸甜的感觉，这样吃起来它又不会很腻。还有甜的味道，
6: 黑芝麻的很香，它是属于是咸口。如果说你不是那么喜欢吃甜口的，你可以来尝尝咸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今天尝到的宝藏了，这是我的最爱呀、啊。
5: 除了各类的板栗美食外，店内另一样新鲜现烤、甜的流油的原创产品，一经上架就收获无数好评。零添加，用心感受食材原味，每一口都是甜蜜纯粹的享受。
7: 这个地瓜条它刚出锅的时候，外边烤的就比较焦，然后吃着就有嘎嘣脆的感觉。里边也是原汁原味的，采用的千禧烟薯，没有任何添加的。
6: 替大家来吃一个嘎嘣脆的，摸起来呢是软软糯糯的哈，但是呢外皮儿确实是很脆的。你看到没有？它就是纯的把这个地瓜的一个原生态给大家表现出来了。嗯，
8: 哇，确实有这种嘎嘣脆的感觉，听到没有？但里面呢软软糯糯的，而且这个甜度是非常适中的啊。
5: 甜蜜过后怎能不酸爽一下？展台里琳琅满目、样子喜人的各类水果干，将美味与健康的完美结合。采用国际一流水准制作，保留了水果的原有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同时赋予了果脯独特的口感与滋味，酸甜交织的味觉狂欢，让每个细胞都跳跃起来。
6: 因为种类实在太多了，我都尝了一遍，我给大家主推一下啊。我主推这芒果干，为什么？因为这个芒果你会发现它是片很厚很厚实，而且里面没有加这个任何的额外的糖汁，本身芒果的这种的香浓的气味属于是这个畅销品 number one 了。还有就是呢这个芭乐，芭乐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果汁里面都拿这个芭乐做果汁，然后这个芭乐干吃起来呢，嗯，也是酸酸甜甜的，保持了那个水果的鲜香，

0: 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龄好生活》，我是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
0: 今天要给大伙儿推荐一个超级下饭的菜。
1: 没错，这道菜呢叫做鸭锅小鸡蘑菇粉儿，听菜名啊，您肯定是不陌生了。
0: 哎，做起来呢更是非常的简单，
1: 尤其是现在啊，可以用这个电压力锅，那个定时预约功能啊，实在是太厉害了。
0: 那不更加适合上班族了吗？下班回家这菜都做好了。
1: 是呀，咱赶紧学起来吧。
2: 今天给大伙做一个鸭锅小鸡蘑菇粉。
3: 鸭锅小鸡蘑菇粉。
2: 对，
3: 这个菜有啥特点呢？
2: 这菜呢，第一个特点呢，小鸡咱这是选的食材是小笨鸡。
3: 嗯。
2: 榛蘑呢，咱选的榛蘑呢是在黑龙江大山里边的榛蘑。
3: 嗯。
2: 粉条呢，咱是选择黑龙江的粉条。
3: 嗯。
2: 做这道菜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北方菜。
3: 嗯。
2: 咱是说这道菜呢是住家老百姓经常吃的一道菜。
3: 很地道的一个东北农家菜，在咱们大连人气也很高啊。
2: 精盐味素，葱姜。还有一品鲜酱油，
3: 嗯，
2: 再呢还有这个生豆油，
3: 这是生豆油，
2: 对，
3: 啊，
2: 做小鸡蘑菇呢，必须得用生豆油，它做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3: 啊，用生的豆油，
2: 对，
3: 行，这样咱先留个悬念，您做到这儿的时候再给我们揭晓，
2: 好的，
3: 到底怎么用，
2: 好的，咱现在开始，第一步呢，先把这个生豆油下锅，
3: 跟正常油放的顺序是一样的，
2: 对，
3: 用它来炒，
2: 就是说它来炒。
3: 那为啥用生的呀？
2: 生豆油啊，这个大豆直接榨出来油，不是说像家里不少用的，色拉油，色拉油是在生豆油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所以说，小鸡儿用生豆油做呢，第一个呢，它能保持油的原汁原味儿，
3: 嗯，
2: 完了之后又能保证油的香味儿和鸡融合到一起，会更好。
3: 因为这个鸡本身有一部分的鸡油，
2: 对，
3: 它和这个豆子啊一结合，可能味道更厚一点。
2: 对，就是说浓厚味香味浓嘛。
3: 嗯，
2: 好，就开了。咱现在往您下点爆锅料。
3: 我记得我们家小时候，我这黑龙江人啊，家里小时候做菜啊，好像什么菜，但凡是个炒菜，大人都放点这个。
2: 对，
3: 大料啊，就离不开似的。特别是炖个肉啊，炒个肉之类的，都要用上。
2: 对，特别香。好了，这个爆锅料呢，已经炸出香味了。下面咱把小鸡儿放到锅里煸炒。
3: 这个鸡肉也挺有趣的哈，咱可能说老说小鸡儿炖蘑菇。炖菜的话，可能就是用这个小鸡儿作为主材。
2: 对，
3: 要是炖汤，可能用老母鸡。
2: 对。
3: 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因为老母鸡它的生长期特别长，
3: 嗯，
2: 它的肌肉抗火性越强，它的那个营养在汤里一点点释放出来，对了，喝的营养成分特别多。
3: 哎，
2: 小鸡儿已经炒差不多了，
3: 嗯，
2: 这个菜的注重要领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炒这小鸡儿一定把小鸡儿全部焯倒。肉全部焯倒，
3: 焯倒是什么概念？
2: 焯倒就是说，你看看这肉，
3: 嗯，
2: 生的和熟的，
3: 嗯，
2: 生的情况下它特别软，不成个儿。那么现在说已经给它焯倒，就是说把你小鸡肉里水分全炒出来，
3: 嗯，
2: 肉它闯个儿，
3: 嗯，
2: 这时候呢再往里加一下酱油，这时候呢继续炒，把这个酱油全炒到干巴
3: 鸡肉里，
2: 全炒到鸡肉里干巴的情况下，好，这时候咱再添汤，这个鸡呢。基本上已经算是炒好了。
3: 哎，这汁儿靠干以后，闻着这个香味很浓重。
2: 对，把所有的酱油、所有的鸡本身下的汤全部炒干以后，这样炒完的鸡炖出来鸡才香。
3: 这味道好像确实是放这个
2: 对
3: 生豆油的关系。
2: 下面再加点汤，简单调下口，精盐，少放一点点的胡椒粉。现在已经开锅了哈，
3: 嗯，
2: 我们下一步呢，把这个鸡放到高压锅里。我们现在把高压锅放到火上去。
3: 嗯，
2: 高压锅这个小笨鸡呢，在这个高压锅当中呢，一般成熟在25分钟左右。
3: 那家里有时候很多朋友用的都是电的压力锅，
2: 电的压力锅也是在20分钟左右。
3: 嗯，
2: 20分到25分钟之间，跟鸡的质量有关系。因为说每小笨鸡嘛，也有生长期长，也有生长期短的。那么说这个小笨鸡呢，也是说买着比较年限短的那样式，也就在10分钟到15分钟之间，这点就好。因为我们家小笨鸡呢，年限比较长一点，所以说我们时间比较长点，大约在25分钟就可以。
3: 好鸡也不怕晚，咱炖一会儿啊。
2: 对，现在二十五分钟也到了。
3: 好，
2: 这个鸡呢，只能压到9分熟吧。为什么没倒完呢？因为说我们这还有干粉条，还有蘑菇呢。
3: 因为这两样食材相对来说，它不能压太久，
2: 不能太久，它压到不到一起去。时间上，
3: 把蘑菇和干粉的下的时候，
2: 对，
3: 这回上锅接着压。
2: 上锅接着压。
3: 这次这全套的了，时间大概多久？
2: 这样上市以后6分钟就可以。
3: 6分钟。
2: 6分钟就可以，6分钟拿出来之后就可以吃了。
3: 开锅走你！哎呦，真香啊！
2: 好了，我们的小鸡蘑菇粉已经出锅了。出锅之后呢，稍微撒一点葱花和香菜，点缀一下。
3: 来来来，这颇有我黑龙江老家的感觉啊！ 这个菜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哪儿呢？咱老说山珍海味，咱们大连靠着海边，海味非常熟悉。但是说什么味道最能代表山珍的味道？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榛蘑了。
2: 对，
3: 同样有那种鲜的感觉，而且这个榛蘑的味道还有点肉头那个劲儿。榛蘑和这小鸡儿在一起炖煮这么长时间，特别咱用高压锅一样，是既有这个鸡油的这个香味儿，同时有这个山珍的鲜味儿，同样是一道鲜香结合的菜肴。要说小时候过年的时候，谁家还不做个小鸡儿炖蘑菇呢？现在上网好了，想吃随时都可以吃。
0: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快手菜。捞菜肥肠，
1: 肥肠这个食材真的是哈，爱的人呢爱之入骨，烦的人呢嗤之以鼻啊。
0: 这道美味其实很简单，很方便，就一点。肥肠的火候可一定掌握好了。
1: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跟着峰哥一起去学一学。
4: 饮食的传承不只是对技术的复制，更多的是对味道的迷恋和尊重。特别是家常味道的魅力，给舌尖带来的是根深蒂固的记忆，那种温暖踏实的感觉，更能解锁内心深处的诗和远方。新鲜的芥菜改刀切成丁，攥干水分，吃起来更有口感。锅中下菜籽油、葱、姜、小米辣煸香，放入芥菜翻炒，再按屏幕上方的佐料简单调个家常口味，最后用生抽轻轻调个色就出勺。铺好的猪大肠改滚刀块，另起锅倒入菜籽油、皱皮椒和大肠，同时倒入锅中翻炒。我们在家中准备这些调料，再按屏幕上方的佐料调味，最后改旺火快速翻炒，这样锅气味更足，味道更香。肥肠软糯有弹性，微辣浓香，芥菜鲜爽利齿，两种食材的荤素搭配绝对好吃又下饭。
5: 辣菜是中餐的一大特色，随着地域的不同呢，它的味道也不尽相同。四川的麻辣，贵州的酸辣，湖南的香辣，各有千秋，各有所长。今天的这道捞菜肥肠呢，是湖南口味的，味道鲜美，质地软烂，又香又辣，吃起来是超级的过瘾，可以说是绝对的米饭杀手。那这道菜呢，通过舌尖和食材的磨合，已经感受得到啊烹饪者的用心，别人眼中的平常，却是自己心目中的珍藏。
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呢，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0: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治指环。
1: 甜筒，你想不想去吃烤肉串呀？
2: 想啊，只要好吃的都行。看这样子，价格可不便宜啊！
1: 我身上就只有5块钱，也不知道够不够买。
2: 我们去问问吧，说不定可以买好多。
1: 老板，5块钱能买2根烤串吗？
3: 2根烤串要10块钱哦，小朋友。
1: 为什么2根都买不起呀？让你失望了，甜筒，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2: 没有关系了，不就是烤串吗？
1: 可是我答应了要请你吃的。
2: 你可以请我吃冰淇淋，烤肉串下次再吃吧，我还是比较喜欢。

0: 欢吃冰淇淋。李恒，你在做什么？
1: 找找看，我书里面有没有零花钱？明明以前放过。
0: 你平时有攒钱吗？
1: 没有，可是我有时候会把钱乱放。现在东西太贵了，要是便宜点就好了。我肯定买很多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0: 你有这个心意就够了。
1: 有没有道具可以给我很多的钱？
0: 没有，钱是要自己去赚的。
1: 啊，那也要等我工作了才能赚钱啊。
0: 试试其他办法吧。
1: 拜托你了。
0: 啊，有了，这个可以。看我的，天怒渊，天通变，天通变天眼。
2: 哎，
0: 这个是复制指环，别人看不见。打个响指，可以帮你复制你想要的东西。
1: 哇，这么厉害，我可要实验一下。
3: 嗨，李恒，你叫我来干嘛？
1: 我找甜筒要了个道具，这道具可好玩了，想让你看看。
3: 哦，什么东西？快拿出来瞧瞧，给我玩一玩。
1: 这个只有我能用，肯定让你大吃一惊。你看，这是什么？我自己发明的。没见过小狗拉的车吧？加速，冲呀！是不是很酷？要不要试试？我还能复制别的东西呢。嘿，
3: 是呀，好像很好玩的样子。李恒，让我试试吧。
1: 啊？
3: 除了动物，还能复制别的吗？
1: 这样一说，我想了一个更好玩的用法。
0: 你怎么用道具复制了自己呢？这么用道具可是会出事的。
1: 我只是好奇，想要试试能不能复制自己吗？
3: 可是两个礼盒让你爸爸妈妈看见怎么办呢？
1: 我没想过。没关系的，
3: 离道具失效还有段时间吧，你们怎么办？
1: 让他想办法。你惹出来的事你自己搞定，凭什么啊？我不也是你吗？我是李恒，你也是李恒，凭什么要我想办法？
0: 看来还是要我亲自出马。
1: 关你什么事啊？是他变出来的，让他自己消失。
3: 甜筒，你快把假的变回去吧，不然真要出事了。
0: 哎呀，你们还真是个大麻烦啊。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假李恒快快消失。
3: 李恒，甜筒把你变回来可费劲了，我看你可要好好补偿他一下呀。
1: 是啊，想想就后怕，幸好有甜筒在。
3: 以后啊，你就别再乱玩道具了，太危险了。
1: 知道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0: 知道就好，以后做什么事都要想想后果才行啊。
4: 好朋友摇铃。
3: 哎呦，肚子怎么突然不舒服了？
5: 张寿南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6: 响铃，你为什么要把它弄脏？你知道这个东西对我有多重要吗？而你却把它弄到地上，还弄那么脏。
5: 不是的，不是的，我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地上了。
6: 说谎，明明就是你。
7: 哦，好险呐，差点就要赶不及了。
6: 哼，你看看，
7: 这个东西是被我搞脏的，

0: 不起呀、啊！啊，冤枉香菱了。哼哼。作业给我。
1: 不给，这是我的作业。不是这样的。
0: 你们不要吵了。用不着你多管闲事，扫你的地吧。
1: 武冠军，这可轮不到你说话，弄脏我的书签，还没找你算账呢。哎，大家怎么这样子了？
0: 具体我也不知道啊。
1: 他们互相间怎么都那么不和谐，一点都不友善，太奇怪了。
0: 你想吃冰淇淋吗？
1: 真的吗？肯定想吃啊。
0: 但是你要答应我，要想办法让他们和好。
1: 这个就交给我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好朋友铃铛，有了它就可以让他们和好如初。给。
0: 他们怎么都跑了呀？
1: 明天你等着看就好了。
2: 这周末我们一起去郊游怎么样？
3: 好啊，我们好久都没有一起出去玩了。
1: 确实是这样，
4: 不如去公园玩吧，带上我一个。
0: 太好了，一起出去玩喽。
4: 那我们约好了，不见不散哦。
0: 看来甜筒没有骗我。
3: 哼，实在是太好了，好长时间都没有一起出来玩了。
0: 确实啊，偶尔来放松一下，心情会好很多的。
1: 是啊，不仅放松了心情，我收获的还不少呢。
5: 我也是呢。
0: 香菱来了。
4: 快看我的。哇，
2: 这么多鱼。
3: 我先去和厨师打个招呼。厨师睡着了。
4: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是不要吵醒他们了。他们也很辛苦的，我们可以自己做饭。
3: 好的，我们这么多人做饭肯定能行的，就让他们好好休息吧。
4: 那太好了。加点蜂蜜会更好吃，
3: 我就喜欢吃这种加蜂蜜的水果沙拉，超好吃了。
2: 不是说好做饭的吗？
1: 虽然没饭，但有蛋糕呀。
2: 下次出来一定要带好饭才行，不然又要跟你们吃水果沙拉了。
3: 水果沙拉很好的，好吃又减肥。
0: 美丽，是你想要减肥吧？

0: 哪个地呢？凑什么？我八岁。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1: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2: 你就能让？
3: 不能。
0: 我也感觉不行，
1: 肯定不能。上学要晚了，能让来，您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
3: 您
4: 谢，叔叔谢。
1: 啊，学姐，
3: 再见。
1: 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
5: 能让，不能让。
3: 嗯。
6: 别大连。

0: 大自然的威力。现在天气这么热，我们大家一起去游泳，怎么样？
1: 啊！
2: 哈哈，好啊好啊，我可喜欢玩水了。
1: 这个主意不错，我也赞同。
3: 可是我们自己去游泳太不安全了，再说了也没有地方去游啊。
0: 哦，对呀，这怎么办呢？
2: 哎呀，那就玩不成了吗？
3: 哎，不知道哪里有游泳的地方呢。
0: 我有办法啦，找甜筒来帮帮我们吧。甜筒，我们想去玩水，你能帮帮我们吗？
3: 要怎么帮啊？
1: 就是给我们变一个可以安全游泳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有地方玩了。
2: 我们依然给你买一个冰淇淋哦，怎么样啊？
3: 真的吗？那我可以试试。甜筒，真的会有那么神奇的道具吗？看好了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啊，这是什么东西呀？是果冻吗？
3: 对，这是空间果冻。
1: 这个味道还不错嘛。嗯，我先进去试试。嘿，哇，好舒服，快进来玩呀。嘿，
2: 我来啦。嘿，
1: 这也太舒服了吧。
4: 这里真的很不错呀。
1: 甜筒，空间果冻借我玩玩呗。嗯，
3: 这个道具是很危险的，不能给你乱用，知道吗？
1: 求求你了，甜筒，我的好甜筒，我保证不会乱用的。
3: 不行不行，不能给你用。
1: 甜筒，你就给我用一下嘛，保证不乱用，放心吧。
3: 哎，真拿你没办法。
1: 放心，没事的。
5: 今天让同学们回去观察一下自然落下的水滴。
1: 不就是观察水滴吗？有什么困难的？
0: 你准备怎么做呢？
1: 下一场雨，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0: 要是不下雨呢？
1: 我想下一场雨。
3: 啊，为什么要下雨啊？你不会是想用我道具吧？
1: 这不是要完成作业吗？
3: 你是想用空间果冻来下雨完成作业吗？
1: 哇，真的可以下雨！
3: 要注意安全呀。
1: 我肯定是最快完成作业的。
3: 这么大的雨，你放一个盆也不够啊。
1: 没事，我再加一个盆吧。嘿，呵，哇哦，嘿。哦，甜筒，这雨怎么越下越大了？
3: 大自然的雨就是不可控的呀。
1: 那怎么办呀？等下房子都要被淹了。
3: 现在我也没办法，只能等雨自己结束了。
1: 啊，那完蛋了。
3: 现在还有一个办法，你把雨吹到外面去。
1: 哦，这场雨可把我害惨了。
3: 叫你不要用空间果冻，你偏不听，现在后悔了吧？
1: 好了，甜筒，以后我听你的话就是了嘛。
5: 香菱，你喜欢哪个明星啊？妈妈最喜欢的是那个最有气质的。你妈妈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这么有气质哦。
0: 哇哦！妈妈，我真的好羡慕你和那个明星啊。
5: 不用羡慕别人的，你长大以后也会这么有气质的。
0: 我也想变得有气质。
3: 你怎么突然会这么想？你现在不挺好的吗？
0: 哎呀，哪里好了？你看看我现在平平无奇的。
3: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电视上的明星既有魅力又有气质。
3: 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这些你也都会有的。为什么要去羡慕别人呢？
0: 帮帮我吧。
3: 哼，算了，我帮你吧。看我的甜筒鞭，甜筒鞭，甜筒鞭天眼。哎，这是魅力香水，喷一下就会变得有魅力和气质。
0: 这么神奇？
3: 哼，
0: 明天试一下。
3: 我还是要劝你一下，这个不能喷太多。另外，不要借给别人。
0: 放心吧，我一定会记住的。
1: 哦，香菱，你这是在干嘛？你用的这是化妆品吗？怎么回事？香菱，你今天怎么这么有气质啊？
0: 你是说我有气质吗？你说的这是真的吗？
1: 当然了，千真万确。
0: 明天带我的花环去公园逛逛。
4: 怎么找不到有魅力的小朋友呢？小朋友，叔叔能找你帮我个忙吗？
0: 啊，叔叔，你找我什么事啊？
4: 你可以当我公益片的代言人吗？毕竟你这么有气质。
0: 我虽然也想，但是你看我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啊，你气质出众，还那么有魅力。我可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啊，怎么样？
0: 我愿意。
4: 拍摄前还有一点小要求，要先戴上这些，还有这个。
0: 为什么还要穿戴这些？
4: 肯定的，这些都是赞助商要求的。
0: 那我还是不拍了呀。穿成那样，带着那些亮闪闪的饰品，太奇怪了。
4: 香菱，你等一下。我正在拍东西，你可以当我的模特拍一组照片吗？
0: 好啊，叔叔，拍吧。叔叔，好看吗？
4: 香菱，你摆的动作不太好，体现不出高贵的气质。要这样摆，这样，还有这样，才能拍出时尚的照片。来吧，学我刚才那样。
0: 算了，这些动作好像不太适合我，叔叔，我不拍了。

0: 甜筒，我错了，这不是我想要的。
1: 怎么回事？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0: 没错，但不是现在。
1: 唉，已经告诉过你，这些长大后都会有的。
0: 我现在知道了。
1: 你现在应该提升内在魅力，然后再考虑外在魅力。
0: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生气了，甜筒。
1: 我又没说什么。
0: 你刚刚说我没有内在美，现在还要狡辩。
1: 我并不是在指责你，我是想让你知道，内在美比外在美重要。你现在应该先提升内在美。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营养猫罐头。哎呀，阿姨你好，请慢用。
1: 小朋友，这么小就会帮妈妈干活了，
0: 这是应该的。妈妈，你看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
2: 你可以帮我把卫生打扫一下。
0: 妈妈，今天的卫生我早就打扫完了呀。
2: 香玲，你今天表现得很不错嘛，帮妈妈分担了那么多工作。
0: 妈妈，那我现在可以出去玩一会儿吗？
2: 当然了。甜筒，你肯定饿了吧？这是给你吃的。
3: 这也太舒服了吧，可以吃到美味的鸡翅。他们不会是想吃我的鸡翅吧？逗他们玩玩。
4: 喵。
0: 妈妈，今天我看到外面的流浪猫，感觉它们好可怜呀，我想喂点冰淇淋给它们吃。
2: 啊，不可以的，不能给它们吃冰淇淋哦。
0: 为什么不可以给它们吃呀？
2: 乱吃东西可能会导致野猫生病的。
3: 香玲，你是怎么了？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0: 外面的野猫那么可怜，我又不能喂它们吃冰淇淋。
3: 乱喂确实会导致它们生病的。
0: 那怎么办？至少要帮帮它们吧，看它们那么可怜，吃都吃不饱。
3: 到店里去，我有办法。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营养猫罐头。这个罐头可以根据流浪猫的体质自动适配营养。
0: 那太好了。喵，看他们吃得多开心呀，我想让所有的流浪猫吃上饭。
3: 这个很难实现，因为外面的流浪猫实在太多了。
0: 不然你再多给我一些罐头吧。
3: 那没有了，罐头就这一份。
2: 香玲，我有点事先出去一下，帮我看下店。
0: 好的，妈妈。
3: 糟糕，这几只猫怎么跟来了？
0: 你们不可以这样。甜筒，你看你把地板搞成什么样了。哎呀，甜筒你。
2: 香玲，你们怎么把店里搞得满地猫毛？你们是不是去招惹流浪猫了？喵。那些流浪猫可能有病菌的，以后不要靠近它们了。香玲，你给我回家，把家里卫生打扫干净，我等会回去检查的哦。
3: 这不能都怪我呀。
2: 香玲，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流浪猫我已经送去救助站了。把他们送去救助站，那里会有人来喂养他们的。
0: 妈妈，你太好了。
2: 这下你放心了吧？
0: 太好了，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吧？力量无
4: 谢谢大家。
3: 五冠军，你在这里到底干什么呢？最近出了一部很好看的动画片，要不要一起看啊？
4: 我先给奶奶送药，等会儿再说。
3: 五冠军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4: 奶奶，当心有点烫。奶奶，水接好了，泡一泡脚吧。
1: 我家冠军真是懂事啊。
4: 奶奶舒服吗？
1: 舒服舒服，我家冠军真懂事，不愧是我的宝贝孙子，奶奶真是太幸福了。
4: 天童，别打扰到奶奶休息，我们回房间里玩怎么样？感觉每天都好累啊。
3: 五冠军，你的肩膀没事吧？
4: 没什么事，揉一揉就好了。我要是有用不完的力气，那该多好啊。
3: 我可以让你变得拥有用不完的力气，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帮奶奶干更多的家务了。
4: 那太好了，真的可以做到吗？
3: 哎，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力量胶皮糖，你只要吃了它就能拥有用不完的力气了。有了它的帮助，你定会帮助奶奶分担更多家务。
4: 放心吧，天爷，有了胶皮糖，我就能帮奶奶做更多家务。大功告成了。
0: 你也太厉害了吧，五冠军。
4: 这算什么，我的力气还远远不止这些，我还可以把你们全都举起来，信不信？你们都来拽住这个铁环。等一会儿我跑起来，你们一定要抓紧，不然可是会被我的力量甩出去的哦。
0: 五冠军，你快停下来，危险。
4: 漂亮，好球。
1: 五冠军，你能帮奶奶泡一包药吗？
4: 等一会儿，我看完马上就去。
1: 那好吧，你先看吧。
4: 知道了，奶奶。好球，就应该这么踢才对。好球。天爷，求求你把力量皮糖还给我吧，我还要帮奶奶干活呢。
3: 不行，你别在这里骗我了。
4: 我给你两个冰淇淋，你看怎么样啊，天爷？
3: 真没想到，我给你的力量，你却用来炫耀自己。
0: 你难道忘了我们的约定吗？
4: 我知道错了，天童，我真的太不懂事了。
3: 男子汉应该说话算话，你要兑现承诺，帮助奶奶才对。
4: 天爷，这次是我做错了，我没有照顾好奶奶，是我的不对。
3: 知错就好，那就赶紧去帮助奶奶做家务，奶奶很需要你。
4: 好的，我现在就去。奶奶，奶奶，你在哪儿呢？奶奶。
1: 我在厨房呢，冠军。冠军想吃饺子吗？奶奶给你做，是你最喜欢吃的肉馅饺子哦。
4: 奶奶，您休息一下，喝点水。
1: 五冠军，还是你最疼奶奶了，真是我的乖孩子。
4: 今天就让我来做饭吧，您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
1: 是吗？我家冠军也会做饭。
4: 那当然，我一定会给奶奶做一顿全天下最好吃的饭。
1: 那可是太好了，奶奶可没吃过全天下最好吃的饭呢。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互联网电视、 OTT。 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苹果，青苹果。听说今天的劳动课还有比赛呢。
1: 老师说是摘苹果大赛，需要分组进行。
2: 啊，嘿，看谁摘的苹果又大又好，还有奖牌呢。
0: 我们去找五冠军组队吧，我们组肯定能赢。
2: 时间还早啊，咱们先去哪里玩一会儿吧，这么早过去肯定要帮忙干活的。
0: 要不我们先去喂小羊吧。
3: 喂什么小羊啊，老师叫我们去集合了。等你喂好小羊，我们苹果都摘完了，快跟我走吧。
4: 下午的摘苹果大赛就是在这个区域内，想参加的举手哦。
5: 我们都参加。
0: 这些苹果树好高啊，我们让男生去摘吧。
2: 向凌，老师给我们分组了。现在我跟许博文一组，
6: 我跟李亨一组。
2: 要不你俩别参加了。
0: 哦，没关系，我们可以摘矮一点的。
7: 好吧，我听你的。
4: 同学们，我们的摘苹果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一个小时之后到这里集合，拿组摘的苹果又大又好就算赢。好了，出发吧，注意安全。哎，不要急，不要拥挤。
2: 哇，
1: 这个苹果好，
6: 这个更好。
0: 哎呀，这么高为什么没梯子啊？
3: 因为梯子不安全。
0: 矮树这里都没有红苹果。
3: 不是没有，只是你没仔细去找而已。
2: 好，看我十分钟给你摘完。
3: 你找的苹果又小又轻，看看我的。
0: 我认真找肯定也能找到的，你这个根本就不算什么。
3: 那你加油啊，我们组都快完成了。你看你挑的苹果，笑死我了。
0: 是我够不着红苹果吗？甜筒你就帮帮我吧，我不想在树丛里乱钻嘛，好多虫。
3: 你别急哦。
0: 你还笑，你不帮我就算了，你还嘲笑我，你太坏了。
3: 好了好了，我帮你。甜筒边，甜筒边，甜筒边，天眼。这个超级苹果可以把其他苹果变得跟它一样漂亮。
0: 哇，给我。哇，好香啊，甜筒谢谢你啦。
3: 等等啊，我还没把话说完呢。你不挑一下的话会很难吃的，你应该挑好的摘，
0: 只要能拿第一就行。你们不要争了，到处都是红苹果呀。
6: 怎么可能全是红苹果呢？是不是找甜筒要道具了呀？这不算。
3: 香菱不愿意好好找，又在用道具作弊了，还真是麻烦。
7: 他肯定是因为被你嘲笑了，才去找甜筒要道具的。
0: 这次的第一肯定是我的啦。
4: 好多大红苹果呀，香菱同学的苹果是今天最好看的，你就是这次摘苹果大赛的第一名了。
8: 小朋友们，让叔叔看看你们的苹果，这种青苹果其实更脆更好吃，而又大又红的就没那么脆了。
2: 啊，这说明我摘的苹果才是最美味的。
8: 青苹果大家拿来加工成果酱，会变得非常美味，红色的大家直接吃吧。
2: 有美味的果酱可以吃了，太好了。
0: 这个第一名也太难受了吧，我还以为我的苹果是最好看最好吃的呢。
3: 可以。
0: 这是什么呀？还挺好看的。怎么这么多？肯定是天眼放的，我还是不要拿了。
1: 香菱，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0: 我不知道怎么画，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能画出来，现在就画不出来了。天童，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1: 肯定是你没有认真画，你要认真一点啊。
0: 不应该呀，我已经很认真了。那看来只能慢慢的画了，我还是画完了再去看漫画书吧，省得回学校老师又说我。
1: 那你画吧。
2: 我来借漫画书。
0: 来吧。
2: 哦，这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我放学回来就放在桌子上，应该是甜筒的吧。
2: 这个贴纸看起来还挺好看，是甜筒的，肯定是好东西。甜筒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

0: 让我们一决高下吧。
1: 这个学生怎么回事？哎
2: 呀，武冠军，你怎么跟个笨蛋一样？冠军，你这个笨蛋，快听啊！武冠军，你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笨啊？球都被抢走了。
0: 哦，我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不会踢球了。我不是故意的。
2: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
3: 武冠军，你怎么在走廊里踢足球啊？基本的安全常识都不知道吗？怎么跟个笨蛋一样？
2: 老师，他不是故意的。
0: 对不起，老师。我知道错了。
3: 你们发现没有？武冠军变得像个笨蛋一样。
4: 你这么一说，他确实像个笨蛋。
2: 武冠军，你最近怎么变笨了呀？连球都踢不好了。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觉得自己变笨了。
2: 江凌，我问你，你是不是拿我放在桌子上的贴纸了？那个是笨蛋贴纸，只要贴上就会变得很笨，贴上就什么都不会了。
3: 天眼，我是玩过，但我都放回去了呀。照你这么说的话，武冠军倒是很反常，一定是武冠军打漫画的时候拿走的。怪不得武冠军今天变得那么笨，肯定是武冠军拿走的。
2: 先别着急，我们叫他过来问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3: 啊，真的是你拿了呀？那个贴纸是笨蛋贴纸，
2: 贴上之后会让你变成笨蛋的，什么都不会了。
3: 我说嘛，你这几天怎么这么笨呢？
0: 怪不得我这几天什么都做不好。
3: 武冠军，你拿它干嘛？
0: 对不起，天童香灵，我就是好奇才拿的。我以后再也不会乱拿别人的东西了，你们就原谅我吧。
3: 幸亏发现的早，不然就酿成大祸了。
2: 没事，我就原谅你这个笨蛋了。

0: 文明。啊，爸爸，你看，石头上有字，青铜器上也有字。
1: 儿子，文字是文明的标志。
0: 爸爸，这些字好像跟现在的字不一样。
1: 文字是不断演化的，就像文明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咱们中国自古就是文明礼仪之邦。
0: 爷爷，您喝点水。
2: 谢谢。
0: 耶。哎，这是什么？谁丢了平板电脑？
1: 里面肯定有主人的信息，我们打开看看。看来它的主人喜欢收集不同国家的文明，这些建筑都是不同文明的代表。
0: 还是我们中国文明最棒。
1: 文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互相平等的，彼此包容的。
0: 哎，是老爷爷，这是老爷爷的平板电脑。对了，刚才他说过要去大剧院。
1: 妈妈也在那边，让他帮忙。
3: 有人看到老爷爷去了展览馆。
4: 找到了吗？
5: 对不起，我们也没有找到照片里的老人。
0: 那这个无法还给老爷爷了。
5: 哎，你可以在他的朋友圈里问呢。
0: 对呀。
6: 哦，中华文明非常了不起，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任何自然应该和谐发展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天人合一。
0: 文明记录本。
6: 哦，谢谢。
1: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概括了属于每一个人的文化，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0: 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

0: 那个，对了啊，跟咱班同学说点事，明天呢要上公开课啊，大家一定要好好表现，千万别给咱们奇葩班丢脸哦。好了，下课，起立。
1: 老师再见。
0: 哎呀妈，像睡着了似的。
2: 阳光，走啊，打球去，我新学了一招，让你见识见识。
3: 酷怕酷，够就够。
2: 我这招可是跟詹姆斯视频学的，必须让你服。
3: 我可是咱们学校的小乐不朗，咱俩看看谁服谁。
1: 你俩等一下，一天到晚就知道打篮球。
4: 是啊，你们怎么没给咱班拿个冠军回来？
3: 你俩不用送了，
5: 老师说我们要准备公开课，你俩没听见吗？
2: 我俩回家一起就行，下节课是活动课，
3: 去晚了可就站不到篮球场了。
5: 普通的课只需要预习一下就行，这可是公开课。
6: 班长，但是普通的课和公开课有什么区别吗？
7: 那区别大了呢，普通课老师会特意提一句吗？你们想想，公开课除了老师跟我们还有谁？
8: 大班的老师、主任和校长呗，还能有谁？

0: 不仅是老师、校长，还是观众。
1: 哦，我明白了，有了观众就不是一堂普通的课了，而是
2: 公开课。我们都知道啊。
3: No， 不是公开课，而是表演赛了。
2: 相当于 NBA 的全明星赛了呗，不好好打都对不起这些重量级观众啊。
0: 你们终于悟了，你俩想不想打好这场全明星赛了？
4: 酷
5: 酷酷。
2: 老师也没说那么隆重呀，就是叫我们准备一下，当做没当回事儿。
0: 那是你们观察能力不强。你们还记得老师是怎么说的吗？
1: 老师就说明天有节公开课，让我们好好准备一下。
2: 你这口口简练的，我记得老师说了很长一段话呢。我能把老师说的话一句不落的背下来。
1: 那你快背一下，接着连表情都模仿出来。
2: 对，细节一定要有细节，细节很重要。
1: 对了，和大家说点事儿，明天咱班开公开课，你们都好好准备一下，别给我们七八八丢脸哦。下课。
6: 不愧是校园诗词大赛冠军，你这个记忆力可以去报名最强大脑。
2: 幼儿园组吗？
1: 哎，你这可就不对了，你能连老师拍肚子的细节都记住吗？
0: 别理他，你还不知道他吗？嘲讽能力第一名。
2: 我嘲讽第一名？龙龙哥哥天天拍大肚子，这我也会。谁不会呀？
0: 好吧，说正事儿，我们来分析一下老师的话。最开始老师用了一个词，对了，这是什么意思？
7: 这有啥意思啊？就类似于英文中的 by the way， 顺便提一嘴。
0: 这个顺便提一嘴可是大有深意。结合龙龙哥哥的性格分析，越看似漫不经心，越说明他内心对于这件事的重视与期待。
7: 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你名侦探柯南看多了吧？
2: 你这么一说，我也来感觉了。老师让我们好好的准备一下，这个好好的用得好。
7: 难道这个词暗示了老师对我们的殷殷嘱咐？
1: 我也有，别给我们七八八丢脸。这里的我们强调了七八八作为一个整体要相互团结。
0: 除了这些，还有个细节，老师在说这句话时看了我一眼，这个眼神认真解读起来也是大有深意。
2: 什么眼神？我怎么没有印象了？
0: 老师当时看向了我，眼神里鼓励中夹杂了一丝担心，担心中还有点坚定，坚定里包含着鼓励。他仿佛在说，在说，
1: 此事非同小可，尔等任重道远，不要让为师失望啊。
0: 就是这个意思。
7: 有这么夸张吗？咱们不能给自己加戏呀，
2: 关键时刻不能马虎，你们觉得呢？
1: 我也同意，我们就听老师的，好好的准备一下吧。
7: 怎么准备？语文课代表带我们预习一下课文。
1: 我把课文背下来，明天一上课我给观众表演背课文。
2: 预习课文只是常规操作，还得布置一下战术。
7: 对，既然是一场表演赛，那就必须得战术配合得当。
1: 我们预习一下公开课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一一准备好对策。 就像演出前的彩排，虽然是表演赛，我们也得好好彩排。
0: 这个方法好，我们就来一场实景演练。
7: 注意，这不是演习，这不是演习。注意，这不是演习，这不是演习。
0: 我来演老师，你们准备一下，就从我进门开始演。
1: 咱们要严格按照老师平常上课的步骤来。
8: 好，各部门准备，3、2、1，
2: 把书夹着，系好眼拳套。
7: 对，全体到位，正式进入作战状态。
1: 你们整的我都有点紧张了呢。
8: 咱们快坐好，月子老师马上就要进来了。
2: 你不是班长吗？
0: 忘了，咱们得有一个人。
1: 喇叭，咱俩天天在一起，我都看明白这个班长怎么当的了。
7: 行，樱桃当老师，轩轩当班长，我们当学生。叮铃铃，
2: 上课，
4: 老师。
8: 咱们寝室和问好都乱糟糟的，
1: 干净的太
7: 是场呀。是啊，这是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我决定应该排练一下。
5: 对，咱们要排练的整整齐齐的。小龙，你是体委，你给排排。
2: 我排练一下，大家听我指挥。班长喊上课后，先把腿伸出座位，再起立，这样就特别整齐了。
7: 先把腿伸出座位，再起立，这样站起来不就是在墙了吗？起立，面壁思过。哈哈哈哈哈！
2: 算，给你们示范一下，都看着好。先把腿伸出座位，再起立。
3: 不错不错，只要多站几次就整齐划一了。
1: 你们确定这样的动作看起来不乖乖的吗？
0: 坐整齐了就好了，快跟着练练吧。
2: 一二。
7: 还是面壁思过，现在是半身不遂了。
0: 整齐就行，管他别不别扭了。我们再演练一遍。
2: 上课，我发现了个问题，我们问好没有气势，不好听。
9: 我也发现了，我们要大一点声。
7: 行，那这次大一点声试试。
1: 好，我们再来一遍。上课，
7: 难道声音还不够大？
9: 不是声音大小的问题，再这么喊下去嗓子都要废了，
1: 累死我了，先休息一会儿找找办法吧。
2: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7: 你们先想想吧，我得先喘口气儿了。
0: 会不会是我们喊得太慢了？试试速度快一点。
7: 行，试试。老师好。
9: 还是慢，我来。老师好。
1: 老师好，我比你们都快。
8: 老师好，我更快。
7: 我还能更快。唠
2: 唠
9: 唠唠唠唠唠。
0: 行，你们跑偏了。我们是要有气势，不是比谁说话说得更快。
9: 有气势，有气势，怎么才能有气势？大哥，你别晃了，再晃我都要晕了。
7: 有了，你们想一下，想一下自己什么时候喊声是最有气势的。
2: 打游戏时给我上啊，去他，别动那个八倍镜，留给我。
0: 你这是瞎喊，我为爱豆打 call 时最有气势，天高任凯飞，螃蟹有相随。
1: 还有我家的一心一意易烊千玺。
7: 哎，问你们也白问，你们想想咱们的体育课口号。
8: 体育课口号，
7: 对，起步走，起步走，是不是很有气势？
2: 嗯，预备起，起步走，都挺有气势的，
0: 而且很有节奏感，听起来很好听。
7: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9: 不错，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班体育和问好都很有气势，
0: 简直是赢在起跑线啊！第一印象满分。
1: 接着往下走，老师上课的时候都干什么呢？
0: 老师讲课就双手放在座位上坐直。
9: 来，咱们一起试试。
0: 太棒了，我们七八班就是优秀，往下排。
1: 对，老师上课的时候会提问题。
2: 重点环节来了，这就关系到咱们班的学习风暴了。
9: 这个简单，我哥哥公开课给我讲过，会的举左手，不会的举右手。
2: 这个好，就这么定了。
1: 但如果紧张分不清左右怎么办？
9: 这个好办，你就想会的举靠窗的手，不会的举靠门的手。
7: 靠窗，靠门，会不会？
8: 会不会？会不会？
2: 那接下来呢？好像就没有别的环节了吧？上课，问好，听讲，回答问题，下课。
0: 下课跟上课的动作一样就行。
1: 为保万无一失，咱们整个流程再来一遍。
2: 一二。
4: 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10: 喂喂喂喂，
0: 坐下，万事俱备，坐等表演，坐等公开课了。
1: 不对，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我们已经想得很全面了。
1: 我们是全面了，但是还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们的计划呀。
2: 老师，我们得让老师知道这些暗号啊，要不就白排练了。
11: 对呀，光我们准备好没有用啊。
5: 到时候老师都被我们弄懵了，不会上课了。
2: 走，去把老师请来，也让他练习练习。
0: 我去把老师请来，你们准备给老师演一遍哈。
2: 算了，我们一起去办公室给老师讲吧。
1: 得多提醒老师几遍，他记性可不好。
0: 走
1: 走
11: 走。

0: 玲儿，你们来干什么呀？你们怎么都来了？
1: 老师，明天不是要上公开课吗？我们做了一些准备。
2: 光我们不够，老师你也得一起配合才行。
0: 公开课，我不需要准备啊。公开课又不是……
3: 我们懂，公开课又不是恶趣作假。
4: 但是为了奇葩班的荣誉，还是要准备一下的。
0: 我是说呀，公开课呀。
5: 其实很简单，我们排练了起立、问好，这样就非常整齐有气势了。
0: 好，挺好，挺好，挺好。你们有这份心，我觉得值得表扬哈。但是呢，也不需要我公开课呀。
1: 我们懂，公开课以学生为中心，我们是主角。
2: 老师，你虽然是配角，但是也有很重要的戏份啊。
3: 我们在回答问题设置了个小暗号，会的举左手，
4: 不会的同学举右手，也就是靠门的手。
5: 这样全班同学都非常积极踊跃了。
2: 我们可是亲老师和亲同学呀，这点小默契还是得有的吧。
0: 你们说完了？
4: 嗯。
0: 那我可以说两句了。明天再公开课呀。嗯。不是我上，是二班的小雪老师上。啊！要不你们上二班找小雪老师商量商量。
2: 找小雪老师。
3: 小雪老师那么凶，怎么能配合我们呢？
1: 不仅不配合，说不定还得批评我们一顿呢。
2: 哎，这不都白准备了吗？
5: 也不算白准备了，至少起立问好还能用得上。
4: 那回答问题怎么办呢？
1: 回去好好预习呗，争取老师的问题大家都会。
6: 行，
7: 新加坡不好。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伴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餐不知道吃什么？
1: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食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3: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代。
4: 向人民报道。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6: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大连北站区域市政设施修缮与绿化景观提升两大工程同步推进，半亮城市第一窗口以崭新面貌迎接中外来宾。带特殊儿童走进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感受亚洲第一主场，足球城里爱足球一个也不能少。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民生大连，我是闫宁。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静。
1: 为高标准高质量做好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保障工作，甘井的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以大连北站区域为重点，同步推进市政设施修缮与绿化景观提升两大工程。
2: 两大工程双管齐下，半亮城市第一窗口以崭新面貌迎接中外来宾。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0: 作为大连重要的交通门户，大连北站南广场刚刚完成一次内外兼修的升级。新翻铺的地面平整如新，两侧的花香和周边绿植搭配，整个区域焕然一新。
3: 原来的这个南广场这个里石路面比较脏，而且呢有个别地方有积水的，还有松动的破损的这些地方，这一次呢我们集中整治，主要就是对破损的这些地方进行一个及时的维修更换，然后呢对所有的这个老的脏的这个路面进行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处理，进行一次翻新。
0: 这次提升改造，甘井子区市政中心在全市首次创新采用火烧板翻新工艺，替代传统更换方式，共翻新火烧板 1.135 万平方米，同时完成台阶维修1580米，新建白钢护栏100延长米。
3: 重点网络维修主要聚焦大连北站广场及周边11条重点道路，开展了全面的排查整治与集中维修，针对华北路、北站东西路、张贤路、西北路等核心路网全面修复路面破损、检查井沉降等问题。
0: 这次改造除了完成沥青路面维修、方砖步道整治、边石更换、抬升整治井盖等工作外，道路交通配套设施也同步进行优化，保障交通指引清晰规范，对甘南桥、后沿高速桥等桥梁护栏开展防腐养护，有效提升防护性能，设施外观焕然一新。在绿化景观焕新方面，中心以增绿添彩、精致造景为目标，多点位同步美化升级，打造层次丰富、色彩亮丽的迎宾景致。
4: 华北路北站沿线重点围绕人行道增设景观花箱6组，打造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迎宾花廊。北站南广场重点打造与核心灯塔雕塑片区呼应的地栽花卉造型树，点缀小叶黄杨球、大叶黄杨球，打造精致艺术花境。
0: 另外，北站周边悬挂的挂篮及沿线地栽花卉串联起全域景观节点，持续烘托缤纷雅致的迎宾氛围。后沿高速口周边借助补植雪松、红叶李等乔木，丰富门户节点绿化层次。随着各项工程的收尾，大连北站正以整洁、精致、有序的形象全新亮相，向中外嘉宾展现大连的生态底色和文明魅力。民生大连韩一山报道。
1: 6月5号环境日当天，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由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大连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主办的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大连市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大公举办。
2: 作为本届活动特色环节，环境学院毕业生生态文明最后一课同步开课。
0: 活动在大连市生态文明建设回顾暖场短片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大连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与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举行正校联建供需匹配清单互换仪式。
5: 我们跟大连市环保局也交换了一些具体的项目清单，包括我们将会有下一步的具体的立项和科研项目，然后也会投入到具体的研究当中，将会输送更多的优秀的本研毕业生，然后来共建环保事业。
0: 作为本届活动特色环节，环境学院毕业生生态文明最后一课同步开课， 毕业生代表立足专业所学与在校实践经历发言，寄语全体同窗走出校园后不忘初心，怀揣环保理想奔赴各行各业，持续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一线。随后全体在场学生起立庄严宣誓，以环境之名，以青春之我，守护绿水青山，投身美丽中国，铿锵誓言，许下投身环保事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青春诺言。
4: 作为一名即将入职遥感企业的毕业生，我将助力遥感技术在国产的生态环保领域发挥自己的力量，同时在作为在大工求学七年的学子，我将服务东北，助力生态环保事业，也作为自己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0: 智慧环保移动走航车、水质应急监测车停靠在活动现场外侧，让师生近距离了解现代化移动监测设备运行原理，大气水环境走航监测实操流程，沉浸式感受智慧环保赋能环境监管。
6: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的水质应急监测车，像我们这个是为了应急服务的，所以一般像常规的一些项目呢，比如说氨氮总凝，我们需要20分钟到40分钟就可以快速出数。如果像回到检测室的话，我们需要通过高温的一些消解，那可能需要半天才会出数。
0: 此次环境日活动既面向社会广泛宣传大连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深化全民生态环保意识，也依托高校育人平台，抓实毕业生生态文明思想教育，引导青年环保人才扎根地方建设。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全国各地还有哪些热点新闻？来看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六号下午，湖北省巴东县第二高级中学高考考点之外，因为出生的时候缺氧导致脑瘫的考生小雅，正在老师的陪同下提前熟悉考场环境。小雅今年20岁，巴东县清太平镇人。她的母亲卢女士介绍呢，孩子自幼发育迟缓，2岁走路还不稳，3岁的时候才开嘴开口说话，8岁才上小学。那小雅的下肢行走不便，双手的握力不足，书写速度特别的慢，求学之路也是异常的艰难。好在呢，这孩子从小就学习刻苦。据小雅的高中班主任介绍，这孩子是阳光有礼貌，热衷参加学校的公益志愿活动，目标是考上一所好的专科院校，将来能够自力更生。那根据高考的相关规定，使用大字号试卷或者是普通试卷的视力残疾考生，因脑瘫或其他疾病引起的上肢无法正常书写，或无上肢考生等书写特别困难考生的考试时间，在该科目规定考试总时长的基础上会延长30%。在这儿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如愿以偿。近日呢，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多所高校均已经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通过毕业答辩而非传统论文毕业的博士。据华东师范大学消息呢，该校中文系中文创意写作专业有36名学生，目前呢全都通过了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获得了专业硕士学位。那这次毕业作品呢，也是答辩作品涵盖的这个种类非常的多，像科幻呐、历史啊、悬疑啊、现实主义啊、非虚构等等多个门类都包括了。其中呢，有部分作品已经在人民文学等重要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据介绍，该专业以就业为导向，更偏实践。那这个专业的毕业生郭一格称呢，说他提交毕业答辩的小说前后创作了10多个版本，字数超过了40000字。未来呢，他希望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近日呢，河南新乡红旗区西大街夜市的一处治安服务台在网络上走红了。民警安静地驻守在烧烤街区啊，既不打扰食客的用餐，又能够快速地处置突发情况，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监考老师”。满满的安全感啊，所有的网友呢在刷屏的时候都是呼吁能够全国推广。那据介绍，民警驻守烧烤摊的做法并非是临时起意，而是当地坚持了近3年的常态化机制。3年前呢，新乡公安将治安服务台延伸到夜市、酒吧、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西大街夜市因为人流量大，曾经是当地的治安难点，纠纷冲突也是时有发生。有摊主表示说呢，自打民警驻守以来，这个夜市的秩序明显好多了，少了打架斗殴的，做生意呢也都特别的安心，为这样的监考点儿点赞。近日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急诊室内，28岁的王彤脸色白得像纸，嘴唇还发紫，家属在一边急的是直哭。 那医生追问得知呢，王彤当天晚上6点吃完晚饭，饭后半个小时呢，就迫不及待的开始转网购的这个重型呼啦圈。没多久呢，他就感觉啊，这个左上腹传来了剧烈的疼痛。起初呢，还是以为肌肉酸痛或者是消化不良啊，在家里硬生生忍了两三个小时，直到疼得越来越剧烈，人开始发晕，这才被送往医院抢救。那这个时候呢，患者的脾脏已经是完全碎裂了，腹腔积血已经超过1000毫升。医生解释，脾脏位于左上腹，那正常情况下呢，受肋弓的保护。如果说呼啦圈转的位置偏高，反复撞击到肋骨下缘和这个腹部的交界处呢，力量就会直接传导到脾脏，尤其是吃饱了饭饱腹的时候，这个腹腔张力更大。好在呢，送医及时，医生为患者切除脾脏之后得以保全性命，多悬呐！近日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职工用于支付房租的、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啊，那还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金额。另外呢，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出境定居的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的，也可以提取公积金。征求意见稿规定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自愿的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此，您有什么好的合理建议呢？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说明情况。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0: 带特殊儿童走进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感受亚洲第一主场。足球城里爱足球，一个也不能少。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六月五号上午，大连市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清河志愿服务项目组织了一场特殊的研学活动。
2: 来自日新学校的近百名学生和家长走进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和大连足球文化博物馆，在足球的世界里收获快乐与成长。
3: 上午九点半，孩子们在志愿者和老师的陪伴下走进亚洲第一主场梭鱼湾专业足球场，沉浸式感受赛场的震撼氛围。最让孩子们兴奋的是新闻发布厅模拟体验环节，他们坐上主教练和球员的位置，面对话筒模拟赛后采访，过了一把足球明星的瘾。
4: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了我梦寐以求的中超联赛，还有更大的足球馆。
5: 看到大大的足球，绿绿的草地，蓝蓝的天空，我好开心。
3: 随后孩子们又来到大连足球文化博物馆，在讲解员的生动讲解中，大家了解了大连足球的百年发展历程。
6: 我们学校是一所区属培智类的特殊教育学校，然后孩子们呢是一些孤独症还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们，然后他们日常呢就是在校园里接受我们的教育教学，但是他们这种走出来的机会相对要少一些。今天的这个活动呢，让我们和孩子们都深刻地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爱和帮助。
3: 此次活动由第十四批跟岗锻炼干部全程策划组织，他们表示希望通过清河项目持续关注特殊儿童成长需求，用统战力量传递温暖，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融合。
7: 组织这样一场活动呢，我们能看到孩子们进入球场的笑脸，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值得。然后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平时教的都是大学生，然后这次面对的是特殊的儿童，然后我深刻地感觉到了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用心的陪伴。这次活动呢，我们跟岗锻炼干部学到了许多，然后我们这次活动清河志愿活动也会一直做下去。
3: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1: 平日里随手拿根牙签剔牙是不少人的生活习惯，最近呢，武汉市民张先生却因为粗暴的戳牙受伤，他辗转了三家医院插管救治31天，这才脱险。
2: 小小的牙签背后究竟藏着怎样致命的隐患？来看报道。
8: 前不久，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张先生被紧急送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据医生介绍，入院时患者出现了很严重的呼吸衰竭表现。
9: 所以我们是第三家啊，过来的时候病人是气管插管，镇静麻醉状态，主要就是交感失衡的那表现。
8: 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重症肺部感染，血压忽高忽低，莫名大汗，是典型的交感神经紊乱表现。根据病情，医生判断患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破伤风。
9: 破伤风其实是有破伤风杆菌进入人体感染之后，毒素释放与我们的神经结合之后，肌肉痉挛、呼吸衰竭，危害生命。
8: 尽管患者的病情比较符合破伤风的特征，但破伤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患者应该出现过明显的外伤史。但家属却很坚定地表示，张先生没有受伤的历史，这让医生有些犹豫了。
9: 他其实是缺乏很确凿的确诊的方法，家里人就是说他之前口腔有感染过，再有剔过牙，他拿牙自己在那戳的血淋淋的。
8: 医生介绍，人们常规剔牙根本不会诱发破伤风，但满足特殊条件就存在风险。因为破伤风杆菌偏好小而深的伤口，因为它密闭缺氧的环境非常适合破伤风病菌滋生。
9: 口腔里面很多细菌的，就包括有可能有破伤风的细菌杆菌，有可能的破伤风杆菌是有芽孢的，可以在休眠状态，它可以存活很长时间，并不容易杀死它。
8: 明确诊断后，医疗团队立即实施气管插管，后期实施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最终经过36天的治疗，张先生终于脱离生命危险。
9: 治愈率是非常高的，病程它的时间比较久，因为它的破伤风毒素 一旦与我们神经中枢结合之后，我们需要新的神经中枢长出来，可能3到6周的时间，你只有等到3到6周之后，它再不再痉挛了，所以这个时间比较久。
8: 医生提醒市民朋友，若不慎受伤，特别是小而深的伤口，一定要去医院就诊，需做伤口清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等预防性措施。受伤约1周后，若出现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即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您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的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截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一项。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播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那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10: 观众朋友们，
1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0: 正式开始啦！
1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0: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1: 媒体监督、医院直播、3甲医院专家亲诊，
1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0: 8886-5533，8886-5533。
0: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12: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3: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3: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 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幸福生活何为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心、闹心、堵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1: 那留言呢，采用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您的留言信息呢，只有小编可见，那各位尽管大胆的发声，我们有求必应。
0: 现如今呢，上养老院养老已经成为不少老年朋友的选择。那养老院贴心照顾，能够减轻子女的负担，这些都是老人们比较看重的地方。
1: 而对于无儿无女的独居老人来说呢，养老院很可能就不是一条选择题，而是必选题了。能否找到一家好的养老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晚年生活的质量。
0: 那今年80岁的张阿姨就是这样一位独居老人，为了能够舒舒服服地安度晚年，去年张阿姨精心物色了一家即将开业的养老机构，并一次性地预缴了3年的养老费，加在一块儿的差不多是24万元。但让张阿姨没想到的是，这一大笔钱交了出去，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
1: 那既然住不进去，那么张阿姨呢就想把这笔钱呢给要回来，可是对方呢却一分钱都不给退，张阿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只好向我们栏目求助。
0: 那记者和调解员跟着张阿姨来到了位于沙河口区富民广场边上的一栋高楼。据张阿姨介绍，这就是养老机构的所在地，可是眼前的景象却是让记者和调解员吃了一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正门口被条幅拦住，大门紧锁，门口的盆栽无人照料早就干枯，隔着沾满灰尘的玻璃可以看见大厅里空空荡荡。记者一行绕着大楼走了一圈，发现不光是正门，几个侧门也都被上了锁。看着眼前这幅萧条破败、冷冷清清的景象，很难让人相信，仅仅就在去年，这里还是人来人往，对老人们许下安享晚年的承诺。时至今日，在抖音和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这家养老机构的宣传广告依旧可见。
2: 我们拥有高标准的服务体系和配套，环境对标高端养老社区，但是价格呢却很亲民。
0: 这些美好的宣传吸引了不少渴望安享晚年的老人们。求助我们的张阿姨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已经80高龄的张阿姨是一位独居老人，有一套住房，但位置在7楼，她上下楼很不方便，希望能找到一家靠谱的养老院养老。在接连换了几家养老院之后，这家宣称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配套贴心的养老机构打动了张阿姨。
3: 他在那个网络上，在线上打广告打了很长时间，而且特别优惠，特别好。我们老年人吧，就想找一个地脚比较方便的，到医院去很近的地方。后来我们就联系了他们营销工作人员，他们倒是当初非常热心，说了很多这里的优点，我就信了。第一次交了20000，那叫意向金，后来又收了我236000，说是年费，让我住3年，而且承诺我是在2025年9月24号交的这一笔钱。

0: 我就等于没地方住了，就有点走投无路了。我就想自己找一个便宜的旅馆暂住。他一直不说他不开张，我想我暂时在外边住，起码他能开张。我一看这里挺正规的，那时候我们都可以进来进竹林，这有好多小姑娘啊小伙，很热情，阿姨长阿姨短，我就有点温暖了，我觉得不会是骗的。
1: 曾经养老机构描绘出的幸福蓝图，让张阿姨始终念念不忘，成为了支撑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等待的信念。然而日复一日的盼望却终究没有等来开业的消息。为了安抚张阿姨，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在甘井的区西郊一带另外找了一家养老院让张阿姨暂时居住。
0: 他们营销的经理叫赵竹林，知道了，他就说他我给你安排一个地儿去住，祥怡养老院。就我还有类似我这种情况的还有好几个老人都给我们安排到祥怡养老院住，他们还说你们在那住有青春时代广场给我们付费，每个月5000，一直住到青春时代广场能开业的时候再回来，就这样。所以我在祥怡养老院从25年的10月以后入住，一直住到目前，住了将近半年多了，几个月有了吧。到现在这个地方还不开门还不营业，这个我倒不太追究。问题是我们所有的衣服东西还有家具什么全都存放在青春时代广场，我们现在想拿衣服想拿被褥想拿药，我们老年人吃的药都在里边，都拿不出来。
1: 原本说好去年10月就开业的养老机构一拖再拖，耽搁了7个多月，如今看来不仅没有开业的迹象，整个场地也早就人去楼空，大门紧锁。张阿姨不光是被困在里面的生活急需品拿不出来，积攒多年的养老储蓄也深陷其中。养老机构的行为让张阿姨心寒，她希望能拿回自己预缴的养老钱。
0: 我不是交了3年的费用吗？我现在说保留1年，推2年可以吧？他答应了，但是到现在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后天还在推，他就永远不见面，也不退钱。他的理由就是为什么退不了呢？就是门打不开，拿不出来优盾，拿不出来公章。所以退不了，这就是他们不退费的理由，我不明白。
2: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张阿姨告诉记者和调解员，她本来呢想用自己这些年来辛苦攒下来的积蓄来换一份踏实安稳的晚年依靠，那没曾想啊，却是一头栽了进去。那现在她不想再等下去了，那唯一的心愿就是拿回自己的养老积蓄，讨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安稳日子，重新的好好规划往后的晚年生活。
1: 那这家养老机构一次性的就向张阿姨收取了3年的费用，共计是20多万。记者和调解员一方面感慨这家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还真是不低，同时呢也是产生了质疑。要知道，在2024年，国家民政部联合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7个部委联合发文，明确规定养老服务费预收周期最长不能超过12个月。显然，这家养老机构涉嫌违反了规定。那他凭什么就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收钱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张阿姨是怎么说的。
2: 是这样的，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有工伤，伤残等级5级，我不能住，我的住南巷，他南巷要收费7000，我觉得我承受不了，我跟他就说这样吧，你交3年内我们可以给你免1000，我就为了省这1000块钱，6000也不便宜啊，就这样我就没办法，咬咬牙，他说你要是想优惠你就必须交3年。
3: 他们一般都是交多钱呢？
2: 他们就交1年的，有的人还1年都没交齐，只有我也有，他们都有儿女在这，我独居老人，我在这我自己脑子可能也不太清醒，就一下子交了那么多。
3: 那是这样，就是您当时知道，就是说不让说一下交这么多钱？
2: 不知道，后来2026年的时候，我在网上搜，民政部有个精神，就是国家政策是，你哪怕你要收，最好就收1个月2月，你实在要收多1年，不可以，民政部规定不可以就收3年。我后来只问那个他们老大了，我说你们我不了解，你们不了解国家政策吗？他不给我正面回答。
1: 在明知预收3年费用触犯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养老机构依然拿优惠当诱饵捆绑收费。而张阿姨常年伤病缠身，为了晚年生活更加舒适，不得不妥协，就这样一股脑的交了20多万。
2: 我一个人不方便，又买菜又买饭，我实在觉得累，我想还是住养老院吧，反正我的工资加上我那个租房费我也够交了，我每年就把这些钱交这里就行了，对吧？我没有什么花销哈。同事朋友没有让我住养老院的，他们全都反对，又说像我这种独居的又可能对我不好，虐待什么都，为什么要我要有便宜的养老院，是吧？有3000的事情我不想去，为什么就花这么多钱？我想他不能虐待我，也知道我没有人来看我，有儿女的来看他们不敢欺负，社会上有这种说法，没有儿女来看你的话他们就欺负你，所以我想住贵一点的，起码能保证我的安全。
1: 从张阿姨的话里，记者和调解员不难听出她作为一名独居老人的不安和怯弱，而像她这样独自面对世间冷暖的高龄老人，理应得到社会和养老机构更大的善意，更多的尊重才对。
4: 这些老人们啊，他们是想我要节省一点，因为本身我的养老费用其实没有那么多，然后呢我要签3年，我这不就便宜一点吗？反正我也要在这儿住，我觉得环境还好，其实就 OK。 其实他们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只希望安享晚年，但是对于他们而言，现在看这样的问题都已经快变成奢求了，因为他们变成了一个货物，或者说是一个客户，由这一些人转嫁给另一些人。你想他们会平白无故的我就帮你找一个让你过去吗？然后让你想1个月6000的话，1年就72000，3年就20多万。这些客户其实对于养老院托老机构而言，他们都是优质客户，那么可见他们在这个中间可能就会存在利益。但是实际上这些老年人朋友他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就是未来可能还是不会安享晚年，还是会不断的变换。
1: 让人意外的是，调解员孙继峰律师的这番话还真是相当的有预见性，因为接下来张阿姨就印证了这一点。她不是此前说过吗？在去年的10月，养老机构不能如期开业之后，为了安抚张阿姨，其工作人员在甘井子区西郊一带给她找了另外一家养老院暂住，一直住到现在。但眼下张阿姨又住不清静了，她恐怕还得继续搬来搬去。
2: 就像你刚才，我们老年人就要求一个安享晚年，我们安享不了，我们家祥姨又住不下去了，我又交了6000，我不是给你发了吗？又给我们要送到哪呢？七贤岭有个月君亭，小赵 跟我解释的理由是他们富民广场和祥仪的会计闹翻了。
1: 您瞧瞧，已经预缴了20多万养老费还没个说法呢，如今又要交钱，这能不让张阿姨觉得憋屈吗？记者和调解员赶紧商量起来，怎么才能帮老人讨回公道。可一番梳理之后发现，整件事儿原来涉及到了好几家单位，关系错综复杂。这其中当初收取张阿姨20000元意向金的是大连国春养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叫陈立光，而收取张阿姨3年养老费21.6万的却是一家叫春轩里的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叫母小欧。据张阿姨介绍，在她要求退款之后，主要都是母小欧在和她掰扯，而母小欧不答应全退，只答应退回15.6万，余下的8万元仍当做张阿姨预存的养老费，等穆小欧他们将来开业了，张阿姨还可以去住。对此，调解员孙继峰律师认为，穆小欧和张阿姨在今年的3月7号写的退款单，法律意义就等同于退款协议，双方既然都同意，调解也就在此基础之上展开。
4: 我们现在看哈，写着退15.6万，那么对方如果承认的话，可以按照15.6万走。
2: 承诺的太好了，
3: 相当于你现在住重铁那边那个是白住对吧？
2: 白住。是白住，我现在我的诉求是这样的，我不要白住，我觉得他们是骗子，我要全部退，祥仪那个我自己付，我住了几个月，我就每个月乘5000，消耗多少我扣多少，但是你的给我没钱扣交了，你必须把我的钱还给我，我给那边交了，剩下的我自己再找养老院，我还得继续找养老院，又不能走投无路流浪街头吧。
1: 这15.6万究竟怎么个退法？等见了穆小欧之后，记者和调解员觉得可以再细碰，但前提是得先找到他这个人。据张阿姨介绍，3月7号达成退款协议之后，穆小欧就一直躲着他不见面，只是微信联系，想尽办法就一个字儿拖。说好的退钱，张阿姨是一分都没见到。
2: 天天承诺给我退，最后一上周五承诺今天给我退，
4: 但是今天呢？
2: 我不信他了，所以我找你们
4: 了。明白了，
2: 因为他不是唯一的说今天，他从3月7号就开始推，后来他推的原因就是这门打不开，他说他打不开。
3: 这些能成为理由吗？这个如果说老年客户他想退，是不是可以随时退款？有法律上有这个？
4: 正常来讲是这样的，老年人的客户也不是说可以随便退款，但是因为这个是双方的一个协议的问题嘛，如果在满足双方协议的内容的基础上呢，当然是可以的，是按照双方约定的。首先呢，阿姨是一个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那么她的意思自治，她表示你给我退回来多少我就能够接受，那这当然是会被法律所认可的。但是目前来讲说，我们现在看说公司已说这个门打不开，拿不到这些公章啊，或者是银行优盾啊，这个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看呢，这个门现在看起来不是被突然间锁掉的，那么如果双方出现了，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公司跟这个产权方出现了什么样的矛盾哈，然后导致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通常来讲就是未付房租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纠纷在里面，所以说导致可能产权方我锁门了，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因为如果要是查封的话，那么会有人民法院的封条，但是现在我们看至少在这个侧门是没有的那么通常来讲，即使人民法院查封或者是产权人来锁门，他也会通知你，我提前给你下告知，然后你也会提前把这些东西其实拿出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企业很重要的就是企业印章，那包括银行优盾，你好继续盘活这个企业，那显然不是说有一方来把你的门锁上了，然后你就丧失了所有的经营能力，这个在实务当中可能性极低。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被锁门的情况，那么其实在沟通的过程中，我需要进去拿一些个人用品，我需要拿一个这个银行的优盾，然后我们之间有问题再协商或者再进行诉讼，这也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就是以这个为理由的话，显然不太成立。
1: 如此看来，穆小欧嘴里所说的门被锁上了打不开，在法律上根本就站不住脚，想以此为借口来拖欠退款也是法律所不容许的。为了尽快拿到自己的钱，张阿姨拨通了穆小欧的电话。
4: 没有阿姨，她这个显示就是不接了她有那个显示。
2: 穆总，今天到周一了，是你承诺的时间到了，你接我电话好不好？
1: 电话不接，那上哪儿能找到穆小欧呢？张阿姨说，
5: 前不久，他打听到穆小欧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在七仙岭一带办公，于是记者和调解员又驱车找到那里，看看能不能堵到穆小欧本人。
6: 你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是谁。
7: 是那个叫穆小欧吗？还是谁？
6: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我们不同部门，你就给他打电话。你就现在问我老板在哪，我也不知道。
0: 顺着张阿姨提供的线索，我们直奔穆小欧说的办公场所，但是他人呢却不在。张阿姨说了，那很可能呢是自己不小心走漏了消息。穆小欧一听说电视台要来调查采访，躲了起来，不肯露面，连他一个老人呐，穆小欧都得刻意回避。这记者和调解员那自然更是见不到他的人了。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凡事呢都讲一个理字儿。早在3月7号，双方就已经是白纸黑字达成了退款协议，可是约定好的退款硬生生拖了2个多月，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兑现。这于情于理，我们都必须要听到穆小欧本人给出的回应。
0: 那么接下来呢，记者和调解员有没有跟穆小欧联系上？那他会不会接受调解？那张阿姨又能不能够拿到退款呢？那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心、闹心、堵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大家晚上好，今天全国高考进入到第二天。说到高考，在2003年以前，高考时间都固定在每年的7月7号到9号。后来为什么改到6月了呢？这是因为教育部就高考改期一事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中国气象局向教育部提供了1995年到2000年期间，逐年6月10号到20号、7月5号到15号，全国31个省会级城市的相关气象信息。数据显示呢，6月10号到20号的平均气温为23.738度，而7月5号到15号的平均气温为25.326度。六月台风的平均发生率和洪水发生率也比7月小。教育部在进行了信息比对、反复论证的基础上认定，为全国考生和与高考相关的人群考虑，将高考时间改在每年的6月较为适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2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中到大雨，有雾。气温南部地区15到22度，北部地区13到22度，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8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随后几天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波动不大。那预计市区的最低气温在18、9度，最高气温在25、6度。大连市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16到22度。旅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2度。金浦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1度。普兰店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13到22度。瓦房店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13到22度。庄河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14到21度。长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16到20度。长兴岛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16到22度。金石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2度。老虎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3度。下面是交通天气预报。

0: 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在大连啊，有一种味道呢，叫做老菜，
1: 是属于地道的槟城烟火气吗？
0: 是的。那今天呢，推荐的这家店呢，就是做大连老菜的。据说呀，这菜量大，价格实在，来吃的呀都说好。
1: 哎，那咱们就去看看呗哈，有啥好吃的？今天呢，我这东北人的血脉可又觉醒了哈，不想整那个阳春白雪，就想吃点农家菜，所以我特意开车40分钟来到咱们南关岭的这个万盛购物广场附近哈。我一个帖子说这有个农家菜馆，老正宗了，我都不信，咱们去看一看。
2: 这家地道农家菜馆深耕多年，凭借实打实的美味与亲民的性价比，成为周边街坊邻里日常就餐、家庭小聚的首选之地。
3: 感觉挺实惠的，再一个离得也不算太远。几乎每周吧都能过来，和同学聚会什么的也能过来，
4: 特别实惠，味道也特别好，经常来。他家这个特别饺子哈，特别好吃，菜品也特好。
2: 菜馆专注烹制地道家常老味，坚守食材新鲜、匠心烹饪的理念，每一道菜品都用心打磨，拒绝预制菜，满满都是烟火气与家常温情。
5: 现在这个物价其实都是公开的，就像说米也好，油也好，都是这种品牌的，这是跑不了的。就比如说这个食材，咱家其实为什么我能干这么长时间，13年老店，真的是有咱自己家一定的老顾客，就是我可以说用真正的食材去征服他们的胃口。咱家每天呢，就是说会去咱们金三角，因为咱们这个南关岭这个地方离金三角比较近，每天都会去金三角去上当天的新鲜的采购，每天都会去。是的。
3: 然后包括我们的肉和海鲜，
5: 肉和海鲜，对，就像说这海兔虾也都是当天去上，然后这样才能保证这个海鲜的它这个口感新鲜。这一点肯定放心。
2: 店内招牌菜品各具特色，不容错过。正宗东北老菜锅包肉传承经典做法，外皮炸得金黄酥脆，内里肉质鲜嫩多汁，入口酸甜开胃，是老少皆宜的经典美味。
3: 我吃这个锅包肉真的就是外面一咬下去就是很酥，然后里面呢它又能很好的保留这种肉鲜嫩的一些汁水，主要是它的这个口味不是说特别冲的很酸很甜，然后是酸甜，就微度酸甜适中的，
5: 对吧
3: 这个就吃起来不会让人觉得很腻，
5: 对，
3: 吃一块一块接着就停不下来了。

0: 这道五彩水爆肚超级推荐，是老饕们去了都爱吃的一道菜。
1: 就比方说咱选这个毛肚，你一定要也是选那种新鲜的牛肚，然后还有一个窍门，就是说一定要在把水烧开的情况下把毛肚然后倒进锅里，但是一定要迅速的给它捞出来，这样的话你可以锁住这个毛肚的新鲜感。
0: 肚丝精心处理，口感脆嫩弹牙，嚼劲十足，搭配清爽豆芽、提香蒜片、小米辣等丰富配菜，淋上秘制酱，荤素搭配，层次丰富，一口下肚，爽口解腻，越吃越香。
1: 它这个鱼香下面，它的重点体现在它这个鱼香汁儿。它这个鱼香汁儿呢，就是体现它的咸鲜，然后酸甜，稍微带微微一点点辣。
2: 也可以说，就是鱼香是把除了苦以外，所有的味蕾的这种刺激全包含在内了。
1: 对，就是说你入到口里之后，就是这种口感特别
2: 很复杂。
1: 是的，很迷惑。
2: 对，吃起来就是说这个口味是把所有的这个滋味都融合进去了啊。
1: 对，
2: 所以它可能应该算是挺要下功夫的。
1: 对，就是说这个虾仁你在选材上面也是很有讲究的，一定要新鲜的那种大虾仁。
2: 嗯，这个虾仁特别弹。
1: 对，它的肉质很紧。肉质就是说你这个虾仁你要是说抿了，那就肯定不行，所以说你选这个虾仁的时候必须得新鲜，它的肉质非常紧，吃起来口感很好。
0: 老少皆宜的鱼香虾仁，肉质紧实脆嫩，弹牙鲜美，完美融合咸甜酸辣香五种经典味型，汤汁浓郁，入味三分，口感层次丰富，配上大米饭绝了。这道蒸海兔娃娃菜也很推荐，海兔肉质细嫩弹滑，鲜味十足，辅以秘制蒜蓉调味，粉丝吸饱了汤汁，一口下去尽是海鲜的本味鲜香。
2: 除了这种像小海兔之外，一般一些应季的呀，小海鲜之类的，咱们家的这种招牌菜也有很多，是不是？
1: 对，是的，是的，是很多海鲜，比如说咱大连像盐爆海螺啦，像海螺片这些，
2: 海蛎子，
1: 海蛎子，然后炸蛎黄，就是咱家炸的蛎黄，真的糊特别薄，可以说你从外面都能看到肉。它那个炸蛎黄，你要是说有的地方会糊会多一些，你就吃不到它入口的时候，你吃它那个海鲜味就能淡一些。但是你糊特别薄的情况下，比如说咱家炸蛎黄，你都可以自己看到它的肉，入口即化那种感觉，特别鲜。
2: 这个太难想象了吧？我这差什么？差哪了？怎么没有找这道菜呢？
1: 行，下次给你安排。
2: 好吧，给咱们的朋友们留个悬念。如果大家对这些菜比较感兴趣啊，想吃那种地道的农家菜的口味，而且呢就是里子面子都有了，是不是量大经济实惠的，大家都可以过来尝一尝。
3: 最近呢还是想吃点这个汤汤水水，
4: 哎，那还是吃火锅吧。你看热气腾腾的啊，我给你推荐一下。
3: 你最近是又发现好吃的店了吗？
4: 必须的呀。这一家呢是颜值特别高，然后呢这个菌类呢有特色啊，肉啊是特别的好吃，我带你去瞧一瞧。
3: 我们今天来这家店呢，就是满满的云南特色哈，不仅是有当地的美食，而且能感受到一进来的时候有这种度假的感觉。
0: 这家店的装修风格很独特，充满了云南风情，让人有一种置身于大自然的感觉。
5: 因为我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儿，那我觉得我就想要把健康的东西哈，我家里人都可以放心的吃的东西啊，带到大连。就是要真正的做到这个餐饮的本质，就是我觉得餐饮的本质就是应该是那种很绿色，很有品质，然后呢是那种很健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
0: 如果你去过云南，他家的菌菇一定和你在云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来他家吃火锅，第一口让你无法抗拒的一定是他家的菌汤。
5: 那我们就想要把这种原汁原味的不添加任何其他东西的这种健康的好东西，好汤，一颗一口好汤带到大连。那么像我们的汤底哈，像我们的汤底呢，都是我每天早上6点来熬汤。那么我们的汤里面有什么？有松茸，有黑牛肝、白牛肝、美味牛肝菌、羊肚菌啊。那么在整十多种野生菌在一起熬制4个小时，其实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的一个心血。那么熬制4个小时之后才能端上这样的一锅汤。那么所以客人来了之后呢，我们建议是大家先喝上一口汤。
0: 品味自然之味尽在菌汤之中，一口菌汤下肚，身上所有的毛孔都打开了。店里主打的就是云南空运过来的野生菌，2351公里，新鲜直达，从原产地到餐桌不超过48小时。
5: 那像我们的野生菌

0: 们有野生的黑松露、野生的羊肚菌啊，那么野生的这个松茸，其实这三种呢都是国际公认的顶级食材啊，就是要这种很好的东西。像我们说这种野生的菌能带给我们什么，那太多了，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能提高我们的这个荷尔蒙啊，在方方面面可以给我们补充。那么其实它这种野生的野生菌类，它是普通香菇的31倍它的营养价值，然后我们讲它的营养价值嘛，那高出这么多，所以说野生菌的营养是其他任何食材无法代替的。
1: 他家的黑松露是鲜的，所以可以生食。由于其生长条件苛刻，无法人工养殖，产量非常稀少，被称作是餐桌上的黑色钻石。
2: 没吃东西之前先来了一碗汤，从整个口腔到食道到胃都是暖暖的，好舒服啊！来，食欲大开，先动吧，黑松露。
3: 这个好像。我真的不知道黑松露的本身是长这个样子的，
2: 它其实会有点像一个小那种像那种小石头黑石头的感觉。
3: 然后老板娘告诉我这个也要生吃，就我有点怀疑，不会吃完了会致幻之类的吗？
2: 不会不会不会的，它会有淡淡的那种就是香香味儿。
1: 想吃鲜黑松露的一定要趁早去，马上就要过季下架了，再吃就得等到11月份了。野生羊肚菌、野生松茸也一定要尝尝，前者口感类似肉感，后者则是香气四溢。
2: 你能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就是在舌尖上嘎吱嘎吱有跳舞的感觉啊。松茸呢，它其实在吃起来的时候呢，是带着那种浓浓的松茸的香气，你只要是打开的那个比方说包装的盒子盖子的话，那个味道就扑面而来。
1: 店里的火锅涮菜也都是云南的山野菜，生长在海拔2437米的山林中，无公害、无污染，没有喷过农药和化肥。老板娘每天都要到机场接他们呢。
3: 刚才，距离有点远哈，闻不到这个酸汤的味道，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新风的系统。但是把这个菜夹到鼻子旁边哈，那种酸辣的刺激的味道特别的强烈，
2: 而且很爽哎。但这个菜吃下去的时候，我这根菜呢，它是那种回甜的，就是酸辣当中刺激感之后呢，让你那一下子就想，哎，我想放弃，然后突然间等等等等等，又甜的又甜的，然后就想再来一口，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好好吃。
3: 我刚刚这个紫色的叶子菜呢，就是入口之后有一点那种丝滑感，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反正就是那种丝滑感。那这几种菜呢，是咱们在大连是肯定吃不到的，必须得是坐着飞机从那个昆明过来的。
1: 坚持做应季新鲜食材是店里的宗旨。这个大熊猫吃的笋也叫冬笋，新鲜程度也是可以直接生吃的。这家云南特色的火锅店不仅菌类出色，肉类品质也很不错。羊肉选择宁夏的盐池滩羊，是喝盐碱水吃中草药长大的，一年只产一胎，4次登上国宴。半边云选用羊腹部的肉，半匀半狭，半肥半瘦，口感相当好。
2: 宁夏滩羊它本身的话就是很嫩的，然后没有那种膻味儿，然后加上那个酸汤的这个一结合，哇，整个就是又香，然后呢又酸又辣，吃起来超级开胃的。
1: 老板娘告诉我们，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他们一定会把品质坚持下去，把绿色健康的食材带给更多的人。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

0: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今天咱们要来学一道女士菜，小酸小甜，有水果又有肉哈，吃起来真的会幸福感爆棚。
0: 是的，那听你说完啊，就觉得幸福了，而且呢，这一定是我喜欢的味道。
1: 这种小荔枝口的菜，很多人都是无法抵挡哈。凤梨取肉，与这个鲜嫩的小排一起烹制，果香浓郁，小排鲜嫩。
0: 是的，那颜值啊也是爆赞的啊。那出品呢，再用这个凤梨皮做盛器，哎，要说到这个色香味形啊，这道菜全占了。
1: 凤梨焗小排，赶快围观一下。
2: 提到菠萝入菜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菠萝古老肉啊，这是一道典型的粤菜。那它的口味呢，可以说是啊清新解腻，酸甜适中。那今天我们陆一手为大家推送的呢是凤梨焗小排，会为你的味蕾带来怎样的不同感受呢？那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大厨任金海啊，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料和辅料。
3: 今天做凤梨焗小排，主料蒜汁腌制排骨。配料就是菠萝，调料有黑胡椒汁、蚝油、糖、盐、黄油。
2: 哦，我发现这个调料有点偏西式的一些这个调料。
3: 哎、啊，对对对。
2: 焗菜呢也是烹饪的一种这个手段。
3: 对对对。
2: 啊，什么盐焗鸡啊，各种什么焗啊。今天我们这个焗是怎么一个加工方式？
3: 焗就是拿这个黄油和蚝油、黑胡椒汁、白糖，就是说。给他们放在一起炒，这个就是说炒出来是一个干的，所以说就是说，类似烹调方法这个焗。
2: 哦、啊，这个加工过程。好，来操作一下。
3: 首先，我们给锅里放油，
2: 因为我们这个排骨是经过这个腌制的。
3: 对。
2: 啊，对，需要什么调料进行腌制呢？
3: 加入蒜汁、料酒、糖、盐、鸡粉、味素，腌制5小时以上。
2: 哦，5小时以上、各种这个一个是味道进去了，关键是这个蒜的这种味道也能这个切入进去。
3: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蒜香骨蒜味比较浓郁。
2: 首先是调糊吗？
3: 首先是调糊，放入少许玉米粉、给它抓拌均匀。
2: 抓拌均匀。
3: 然后咱们下入4成热的油锅中炸制排骨。好了。
2: 啊，这就可以了。
3: 排骨炸熟了。咱们二次油温升到7成热，那个排骨煮油，二次煮油，把油温升至7成热，咱们下入排骨二次葱炸，炸完了排骨，咱们下面放入黄油。
2: 哦，放黄油。
3: 黄油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黄油烧热以后，咱们放入配料，

0: 咱们给它炒均匀，加入少许盐，
1: 因为本身这个蚝油和这个黑胡椒汁儿啊都有这个咸度的，
0: 哎、
1: 啊，
0: 所以加
1: 这个盐的量一定要控制住。
0: 对对对，炒好以后，咱放入排骨、菠萝，翻炒均匀。好了，
1: 准备出勺。我感觉这道出品呢，不论是卖相还是这个搭配，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呢，这种搭配可以说是荤素搭配。这个果肉的一种搭配，
0: 对 对, 对，
1: 吃这个肉之后感觉腻了，哎，再吃一口这个菠萝，
0: 对 对, 对，
1: 可以起到这个解腻的作用，
0: 对对对，
1: 这种搭配是非常科学的，
0: 对，
1: 最关键的是，我感觉这道出品呢是用我们这个西餐的元素比较多一些，
0: 对，
1: 黄油和这个黑胡椒酱，
0: 对对对，
1: 这种香气是非常这个独特的，而且在菠萝的这个果蔬的作用下，更为这道菜呢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2: 很多人呢，为了追求好的皮肤，坚持每天啊要贴着面膜。
3: 这个网上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频繁密集的护理反而是暗藏隐患的。
2: 没错哈，那像面膜中呢含有防腐剂、香精等成分啊，那这样长期呢高频的接触，很容易破坏咱们的皮肤屏障。
4: 大家好，咱们有观众朋友给栏目组提问，说让贾老师讲一讲我们女同志做面膜美容的事儿啊。好了，大家对栏目这么关注，那我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面膜啊，说个难听一点话，别说绝大多数哈，最起码有一小部分的面膜是智商税。为什么呢？其实面膜的一个核心功能，它就是补水，就是它就是有块布，布上面有水，然后呢，黏黏的这个水，比如说像里边加的有一些粘稠剂，哎，感觉到做完过后，我这个脸上就不那么干了，它就不皴嘛，它就有这种抗衰呀、美容的这种反应。其实啊，补水第一个呢要从内往外补，就是女同志呢要气血充盈，你好好睡觉，好好喝水，好好吃饭，然后呢把各种营养素都补进去，气血一充盈，皮肤就好，这是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来源。其实我们说的补水指的就是阴液啊，大家对这个有理解。那我们从面膜补水是外边这个水，外边这个水呢，如果说大家觉得哈，我们面膜做完后皮肤有红肿啊、发痒啊，那你就是过敏了。就买面膜呢，你不要买那个就是特别香的啊，闻着特别舒服的，就是任何的这个添加剂或者任何的原材料，自然的香味，它是一种淡淡的、淡雅的，或者这种清香，你闻着味道太重了不行。劣质的面膜，告诉大家，它一个是防腐剂超标，还有重金属超标，然后就是人工添加的香精超标，它一定会引起你皮肤的不适。所以很多的专业人士告诉大家，你在家里不要天天做面膜，其实就是预防这种情况。他卖给你了，他也不让你天天做，因为你两三天做一次，他不会过敏，天天做就过敏了。那其实更重要的，这个节目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做面膜，因为你了解这个原理过后，知道我们无非就是祛斑，然后就是补水，那我们就用一点祛斑的原材料，再加一点补水的东西，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首先呢，做面膜需要一块纱布，多大呢？就你脸多大，纱布就多大。然后呢，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祛斑的这个烟酰胺，我们去网上就能买得着，你买那种含量高一点的，烟酰胺也有假的，记住买那个烟酰胺含量高一点的精华液，每次呢用的时候滴上几滴就行。再需要一瓶什么呢？丝瓜水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补水的东西就行，很廉价，几块钱一大瓶。买回来过后呢，根据你的用量，首先找个小容器，把这个丝瓜水倒在里边，再把烟酰胺滴上3到5滴，滴完过后这个一搅，它充分溶解，溶解完过后再把这个纱布放进去浸泡，浸泡完过后贴在脸上，这个比你买的那些面膜效果要好得多。它祛斑的烟酰胺也有了，补水的丝瓜水也有了，非常安全，所以大家不妨试一下，效果很好。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2: 爸妈，我回来了。
3: 王子请进门。
4: 好，我们的996打工人回来了。
2: 爸妈，你们怎么了？
4: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3: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4: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2: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5: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6: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5: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6: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聚力科研空间，守护银发安康。国家颠覆性科技项目景深淋巴静脉吻合术治疗阿尔兹海默病项目，大连市友谊医院分中心顺利启动。此次落地不仅是医院科研实力与诊疗水平的全新跃升，更意味着辽南地区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接轨国家级前沿诊疗方案，以创新医术驱散病痛阴霾，守护万千家庭幸福。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吕佳娃。最近呢，我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啊，国家级颠覆性科技项目净身淋巴静脉吻合术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大连市友谊医院分中心正式启动了。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一位呢是大连市友谊医院创伤手足显微外科刘立军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大连市友谊医院老年神经内科主任郑文旭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
0: 二位其实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这个呢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来讲呢，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啊，一起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记忆是一个人存在的证明，然而阿尔兹海默病却像一块残酷的橡皮擦，一点点抹去患者的记忆、认知与尊严。现如今，寻找一种能从根本上延缓甚至逆转病程的新路径，是全球医学领域共同面对的难题。4月29日，大连市友谊医院召开国家颠覆性技术临床研究项目颈深淋巴静脉吻合术治疗阿尔兹海默病分中心启动会。此次分中心启动，标志着大连市友谊医院正式跻身国家级创新治疗研究方阵，将为大连、辽南乃至东北地区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点亮诊疗新希望。面向未来，医院将充分发挥多学科协作优势，筑牢临床根基，严格对标国家级研究规范，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稳步探索守护记忆的新可能，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坚定而温暖的大连力量。
0: 两位专家谁先来给我们讲一讲吧，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级别？
2: 可以看到，带国字头的这个名头下来的，它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学术地位就是一个肯定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能进入到这个国家的颠覆性技术的一个分中心，其实我们也觉得挺自豪的。那么我们团队当中呢，当然要感谢刘立军主任前期大量的一个工作，我们才有了进入到分中心角逐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拿下来了这个分中心。因为前期的考核还是比较严格的，它有一些硬性的规定，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团队，像我和刘主任之前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前期的工作已经做得比较扎实，还是然后另外的话要有专门的这种相关的认知的评定，然后最主要的话是手术的考核。那么刘主任呢，在前期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在25年是吧？
1: 对，
2: 25年的年初，二月份，刘主任是在大连市内首例的做了这个 LVA 的一个治疗，然后后续呢，我们陆陆续续也开展了不少。那么这个前期的工作都给了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分中心的一些底气，那么在考评过程当中呢，角逐还是比较激烈，然后我们很荣幸的成为了这个分中心。
0: 咱们辽宁或者是东北总共是有几家这样的分中心呢？
1: 辽宁省呢就是有2家，一个是呼噜岛这个
2: 中
1: 心医院，还有一个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
0: 之前听说这个项目暂停了一段期间，是不是？像您说，
1: 对，这个手术啊，2024年、2025年呢，全国大概有400多家医院相继的争先的去开展这样的手术。后来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手术的一个统一的标准，同时呢也没有一个术后康复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指导。那么国家呢就非常的重视这样的一个存在一个隐患的问题。
2: 其实国家当初叫停并不是因为这个手术是不能做，或者是它是有害的，或者是不能获益，只是呢国家为了更规范，它要有一个我们临床上都经常讲精准医疗分层管理，就什么样的患者是适应症，国家通过这种多中心的一个研究拿出一个科学严谨的临床数据，才能更好的指导下一步的治疗，让患者有更多的获益。对我们槟城这个存在这种 AD 人群来说，的确是一个好消息。那好在哪呢？至少给了我们多一份选择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阿尔兹海默病啊，从流调的数据上我们看到，整个人群当中有一半49.6%左右的人群是中重度的。那现在之前我们说这个治疗都讲这个早期的干预、早期的治疗，大家都放在这个早上，但很多患者呢他很遗憾，他就错过了这个早，那怎么办？那我已经我知道的就是晚了，我就诊的就是晚了，我没有早期这个修饰治疗的机会了。那这个手术包括刘主任这种术式，我们进入到分中心，那么就对中重度的阿尔兹海默人群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如果要是成功入组的话，我的干预的方案就不仅仅是一个药物治疗了，我可以合并应用一些更积极的一个这个手术的一个干预，给了患者更多一层的一个选择。如果要是我们当然都属于这个就近治疗的话，都有很多的便利。你说我跑到北京去做治疗的话，你后续的这个微手术期的管理啊、随诊呢，其实都很麻烦。那么如果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把这个事儿做成了，后续的管理会更规范，就可以更好的帮助这些中重度阿尔茨海默病人群有一个相对能可能会更好的一些临床结局。
0: 我们想问一下，现在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处于是一个招募阶段，是不是？这个招募的这些人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要求？
2: 有，有很明确的要求，是什么样的人群现在就可以过来跟我和刘主任做咨询呢？其实第一点就是年龄的限制，就50到80岁。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其实是80岁以上的，但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更严谨的数据，所以它的年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第二步的话，我们叫认知量表的评定，这个在我们医院是随时就都能做，很简单。第三个的话，要有很好的照料者，其实这是最基本的。当然后续的排除标准是比较多的，那这由临床医生来把握了。
0: 所以说现在其实还是在面向我们所有的市民在开放这样的一个招募的，如果说您要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直接到友谊医院去找这二位专家，是不是？
1: 我们上个月发出这样的招募公告以后啊，郑文旭主任的门诊呢每天是爆满，其实很多患者的家属都是想做这样的手术去尝试，但是很多经过筛查之后，年龄是不符合是一方面，
2: 对，
1: 有一些诊断的不是阿尔茨海默症，是其他类型的这个老年痴呆，所以呢也很多排除在这个我们这个纳入这个标准之外。
2: 对。

0: 之前我们跟郑主任本身也做过节目嘛，
1: 嗯，
0: 就有一些老年人的这种健忘啊，
1: 嗯，
0: 确实有一些是病理性的，
1: 嗯，
0: 就是气质病变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他心态上的变化，
2: 甲状腺痴呆，
0: 对，也会出现很多这样的情况，
2: 这些都是排除标准。
0: 对，所以就不管是什么情况，
1: 嗯，
0: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哈，就是早发现早治疗，
2: 嗯，
0: 然后不管什么都要找专家去进行一个诊断，对，
1: 嗯，
0: 不要自己盲目的去想。
3: 什么人？
4: 我的夫人
3: 啊啊！
4: 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呢？
3: 嗯，
4: 现在
3: 吧，
4: 他从半年前吧，半年时候，
3: 啊，
4: 就像精神病一样，
3: 嗯，
4: 不是记忆力的事了。
3: 嗯，
4: 这记忆力肯定是买菜回来你问多少钱，什么都不知道。
3: 嗯嗯嗯，就是疾病有进展了。
4: 嗯，是，不是现在关键是咋的？就精神状态不好了，就像精神病。
3: 嗯，他就出来闹人了，是不是？
4: 他有时候半夜吧，不睡觉。他这就腻腻歪歪的，完了起来就骂你。
3: 考虑过那个啥吗？
4: 现在
3: 考虑过手术干预吗？现在的话是80岁之前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到了中晚期，我们对于阿兹海默病的治疗的手段可能是有限的了。那个这个病发现的越早治疗越好，但您这个时机肯定是错过了。你到我这儿的时候，那个评分已经不够启动那个休息治疗的一个值了。啊，那个是有一个基础的一个评分，轻度的可以，或者是更早一点。但到您夫人这个程度的话，啊，至少是一个中度的了。脑子里面出来病理蛋白的一个沉积了，沉积到足够多了之后，它这个纤维就给你缠不上了。过度的磷酸化的一些病理性蛋白太多了，清除不了了。那么它打通一个通道，就是把你这个脑子里面有一个我们叫类淋巴系统，通过它，正常的话是从淋巴代谢掉，那把这个静脉和淋巴做了一个吻合之后，就等于开了一个渠道，让它更好的把这些标志物代谢物给它排除掉，就这个概念。手术很小，不是开颅，啊，就是从这儿做一个手术。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它有一个评分标准，也不是所有人，就是有的人过来评估我想做，那你不在这个分值范围，不在这个年龄范围，还有一些既往的因素的话，那就做不了。
0: 关注我们节目的人应当对郑主任很熟悉了，但是现在可能还会有一些新进来的观众，所以能不能再跟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记忆的橡皮擦。
2: 那么所谓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它和老年痴呆其实是不划等号的，那它只是老年痴呆的一种，它在老年痴呆当中占的比例会比较高，60-70%都是这个问题，而且它是一个年龄相关的啊，有少部分青年发病，20-30岁也见过，我们最少见过20几岁的，那它是一个纯的遗传型的。大部分阿尔兹海默病都是散发性的，95%都是散发性的，当然会有一些高危基因的一个携带，它可能发病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如果我们的关注点上来了之后，真的会发现很多早期的一个情况。最典型的我们叫情景记忆障碍，就近记忆障碍，近视遗忘，比如说那个我早上吃什么饭了，昨天晚上吃什么饭了我忘了，或者是那个昨天有个人什么给我打电话了，我这个整个打电话的事儿我都记不住了，我们叫情景记忆障碍或者叫近视遗忘。最主要的咱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就是眼前的事儿记不住了，记不好了，那这个还是真是要重视一点。
0: 我感觉
2: 要笑了，
0: 感觉是我。
2: 第二个问题就是语言呢，这千万不要小瞧语言，什么情况呢，或者是语言量少了，那怎么有点蔫巴了，不爱吱声了，有的时候可能是他组织语言的能力下降了，然后呢看个东西就叫不出名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原先能非常熟练操作的一些事情那做的没有那么好了，比如说你家庭主妇会做饭会炒菜，完了之后呢盐多了少了，这个份儿多了少了，所以问他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这个掩盖病情，就是这种人他在早期的话会有一个修饰掩盖。另外的话就是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下降，比如说这个智能手机现在全是智能的，原先可能是教一次两次就会了，现在就摆了不明白了，他也不想学了，你再教他就他就烦了。还有一些就是什么情绪的变化，性格特点，会挑理了，会挑事了。我那时候总结两句话，我说哈，我说老人家出现什么问题呢，怀疑保姆偷钱了，怀疑老伴有外遇，你就赶紧看吧，肯定是有事儿。有的时候他会描述的非常形象，就是我看见什么时间段你爸爸去跟谁怎么着了，就是有鼻子有眼的。一开始的时候子女都会觉得是不是真有这个事儿，后来才发现他是编的，就是他的臆测啊，其实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啊都是问题。
0: 二位专家现在

0: 嗯，也做了这么多例手术了，
1: 嗯
0: 嗯，在什么情况下这个患者是适合做手术的，或者就是说他可以药物干预或者是手术治疗，这个分界点临界点在什么位置上？
2: 现在是临床实验，
0: 嗯，
2: 还没有达到一个就是入组的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标准，
0: 嗯
2: 啊，什么样的中度的、轻度的还是重度的，是什么样的适合做这样的手术，我们还需要大量的数据，大量的这个临床实验去把这个证实啊，是哪一部分是有效的。但目前我们去年2025年做这些有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2: 然后大部分呢也是这个年龄段也是在60到80岁左右啊，我们最大年龄也是有90岁的，效果也是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呢，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还需要我们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临床实验的证实。对对对，
1: 这个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答案给大家呈现出来，
0: 嗯，有一些还不能够准确的告诉大家的，通过这个临床实验来看一看。
1: 对，
3: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4袋，120元9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他原来就感觉就一口气的事儿，就是一口气这条命没了。
1: 特别谢谢主任在术前、术中以及术后对我爸对我们家的这个良好的建议和意见，对我们的关照，特别感谢。
2: 也感谢你们的信任哈。
0: 阿尔兹海默病好几年了，曾经走失过两三次。东西碗放这儿就这么吃，就碗就在这儿就这么吃，不会拿到这儿。现在拿过来，吃完以后整整齐齐放这儿。现在我爸自己穿袜子、穿鞋、穿裤子、穿衣服，你给他衣服自己披上，自己夸夸穿，扣都系上。哎呀妈，太棒了！我们眼睁睁看他变化，哎妈，我们全都流眼泪了。
2: 我们的手术呢，只是在颈部做一个非常小的切口，大概3厘米左右，能够顺利的改善我们淋巴的回流。
3: 通过这个 LVA 的手术之后，我们现在形成了一个我们叫阿尔茨海默病的 MDT 的一个诊治团队。那么患者的一些量表的评定啊，还有一些生物标注物的检测呀，包括核磁共振、结构影像学的一些改变，我们要共同的评估。
4: 刘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吧，怎么这到底是怎么一个原理？我原本以为是需要大开颅啊什么的，就是挺吓人的一个情况。这个好像是
5: 先说这个手术的理论的基础啊，是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样的患者颅内有大量的这样毒性的蛋白缠结影响我们的神经的功能。后期呢，经过小鼠的实验，发现我们颈部的淋巴这样的陶蛋白啊或者这些毒性蛋白呢，含量超过我们其他正常的这个人体以及我们其他的这个血液循环内毒性蛋白的含量。所以说呢，就是有了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之后，开展了这样的颈部淋巴静脉吻合的手术。很多患者是不是认为我们是不是在颅内进行手术呢？其实不是的，是在我们的颈部啊，做一个3到4厘米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伤口啊，这样的一个小伤口呢，我们在高倍的显微镜下找到淋巴管和静脉，我们进行一个吻合，让这个毒性蛋白顺着我们的淋巴管进入我们的静脉早期的进入静脉，这样的话对颅内的蛋白进行一个引流。那么术后的恢复呢也是非常快的，我们6个小时麻醉的这个药效一过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食下地，这些都是可以的，上厕所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术后呢也是感染的风险呢、出血的风险呢也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手术。
4: 那术后的话，患者有没有什么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5: 术后的我们还是在康复方面，然后我们首先这样的手术的患者呢，要看有没有红肿热痛啊，对伤口的一个护理。另外呢，我们也要对这个睡眠呐、还有情绪的管理啊、陪伴呐、这些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些康复。如果要是一些睡眠不好的，我们要及时到我们的老年神经内科进行药物的调整啊，这些的治疗，包括我们的康复科已经参与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术后的进行一些康复的指导。
4: 等于说一般郑主任这边去做一下前期的评估和筛选，然后刘主任这边去进行一个具体的执行和操作。
6: 对，
4: 术后的话呢，再有一些需要调整的，郑主任再给一些方案，两边再结合一下。然后
6: 所以就团队，
4: 对，康复科也需要再加入，这就是整个一个团队的力量才能够完成一粒一粒鲜活的并且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病例的治疗。那么能不能最后的时候再给大家重点讲一下我们这个招募的这个志愿者的一些流程啊，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他们可能需要做的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6: 是这样哈，那个筛选的流程其实对于患者来说比较的简单，只要您走出门跨到我们友谊医院，然后呢找到我和刘主任，基本上后续的事情就由我们来交代了。我们希望呢是通过我们这个分中心的这么一个启动，然后给我们槟城的老百姓，尤其是家里有中重度阿尔茨海默病的人群，给他们一个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4: 那么受试者来讲，从他们的角度上来讲，一般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优势，或者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福利吗？
5: 首先呢，得到一个规范的诊断。很多患者，刚刚咱们也讲了，很多患者不是阿尔茨海默症，
6: 对，
5: 但是呢他以为是自己是。到医院我们通过郑主任呢这个团队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到底是还是不是。诊断明确了之后，那么我后续的用药啊还是手术啊就能分开了。那么这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团队进行一个诊疗。 那么还有呢，我们有一个免费的手术，如果能入组的话，我们手术啊后续的一些诊疗啊都是免费的。
4: 嗯，
5: 那么还有一些呢，我们这些后续的一些康复的指导啊，这个药物的诊疗啊，都是一个非常规范的，享受我们和这个国家这个临床试验中心是同步的啊，这个专家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呢，这些都是都是一个非常完善的。
4: 以前可能享受的是有医院专家团队的服务、
7: 嗯、
4: 但是现在享受的是全国顶级专家的集体服务。让人闻之色变的记忆的橡皮擦呢，其实我们的医护工作者一直在努力的去攻克它。那这一次呢，咱们大连友谊医院分中心的成立呢，也更是为我们大连的所有老百姓带来了一个切实的好处，希望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改善自己这样的一个健忘的情况，不管是不是这种情况，最起码咱们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好了，再一次的谢谢二位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8: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9: 您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8: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6: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2: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3: 太棒了，那我要去洗碗饭。
1: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4: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 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连对手是谁都看不到，任人宰割。
1: 我管你对方是谁，我跟你干！
2: 前受信审批部的副总监下定决心要追查真相。
3: 是谁在掩盖事实真相？
4: 有人欺诈银行，骗取贷款。
5: 这么做风险很大，很多人都会搞你。
4: 这场仗我必须要打。是你们把我推到这个境地。
6: 本来就不应该单打独斗，我们愿意跟林强一起工作，一起配合。要是因为个别人造谣、嫉妒、走关系、下黑手，把他调离的话，那我们跟他一起走。
5: 因为我的人事问题让你们都离职，
7: 那咱们还是团队吗？
5: 不成了梁山好汉了吗？我是不是要为你们所有人负责？这个责我能负得起吗？
8: 你吃过海参花吗？
9: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10: 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8: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大于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1: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的更好吃，手工做的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宝珍行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宝珍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5包只要59.5元，还加送1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12: 来，小米，你出牌吧。
1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14: 我出口才5。
15: 一个学历7。
12: 职称8。
13: 才艺10。
14: 我出智商 G。
15: 情商 Q。
12: 能力 K。
13: 小刘，你出了。
14: 我的是王牌，人品。
1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17: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8: 大哥，
17: 使命，奋进，忠诚。
18: 老兵，
17: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0: 总行又在青龙山开一家支行，想听听你的意见。这个是方案。哎呦，总行想搞新的支行，听我什么意见啊？那非要让我说，那去青龙山跟谁西出啊？猴子吗？那我小时候去那边玩，那满山遍野全是猴。
1: 那你现在啊，真的应该再去看看。 那个地方呢，有两个煤矿，街道的商铺建设速度非常快，现在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居民区了。总行觉得用1年到2年的时间，开拓一下青龙山的市场，我觉得你会成为一方诸侯的。
0: 那这算是正式任命？
1: 关起门来说啊，你跟郝伟搞不到一块去。
0: 对龙岩行以后的发展没什么好处。听我一句劝，你还年轻，没必要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人事的内耗上。觉得呢？我觉得不好。首先，我没有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人事内耗上。我和任何一个人有矛盾，那都是业务上的。我认定有风险，他们不这么觉得，一再的阻挠我，仅此而已。
1: 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我是对的，这些风险随时会爆炸。我跟总行说了呀，可你们的态度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啊，这我不能理解啊。爱问问题是个好习惯，但是很多行业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吧？最主要的是，我们不能让问题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0: 并且你也知道，解决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你说呢？哎呀，这领导就是领导啊，我这辈子都达不到像您这样的高度。我最近一段时间还跟大学校方合作宣传理财、助学贷，我是真的觉得这些项目能够帮助学生呀，用这些钱通过合法的方式，通过社会资源生出更多的钱。 这是我喜欢这个行业的原因啊。再说了，这些孩子们就不会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贷款啊，什么裸贷、小微贷，再被这些小混混所纠缠呀。就这么简单。那这个任命我要是不接受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1: 你这是疑问句还是肯定句啊？ 我是应该假设你接受，还是假设你不接受呢？我不清楚你的问题，我怎么回答你？

0: 怎么了？辞职？啊？
1: 进。你们干嘛？啊？
2: 我们就跟祝航说句话，马上就走。
1: 啊，说。
2: 祝航，自从林强来到龙源支行之后，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是一个团队了。在这个行当本来就不应该单打独斗，我们愿意跟林强一起工作，一起配合。要是因为个别人造谣、嫉妒、走关系、下黑手把他调离的话，那我们跟他一起走。
3: 或者说我们集体辞职也行，我们是联众银行的一份子吧，可以提出这样的诉求吧，祝航。
1: 啊，造谣、嫉妒、下黑手，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2: 走关系。
1: 走关系。说这些话是要有证据的。至于说到调离啊，这个只有总行的人事部门才有这个权利，我可没有。还有辞职，你们需要提前一个月写好辞职报告，然后等总行的人下来确认你们的工作无误之后，做好交接，你们就可以离开了。这是你们的自由。

0: 造反了，都造反了！真的，领导，您赶紧回来吧！啊，这钉子要是不拔，我这日子都没法过了。哎，响了，您听，滴滴滴滴，听见没有？你赶紧回来吧！
1: 你看，简直是，董皇让我过来给你吹吹风，我倒好，哼，把一个支行的工作给吹乱了。好，责任在我，好吧？
0: 你们大家给我一个面子，啊！毕竟总行人事的任命还没有下来嘛。嗯，
2: 是啊，那行了，该干嘛干嘛去，走吧。
0: 先别走，话没说完那就走。你们刚才说过的话，到底算不算数啊？别到时候总行问起辞职的事情来，你们又不认账。嗯，
2: 朱行，
0: 没你说话的份儿。 你们要让总行相信，今天的事情是自发的，并不是林强事先策划好的，明白吗？嗯。给你们3天考虑的时间，考虑好了之后，给我一个答复。
2: 去吧，去吧，去吧。
0: 林强。 你的这些娘子军厉害呀！
2: 哎呀，他们都年轻，不懂事儿，
0: 别替他们打马虎眼。嗯。

0: 朱航辛苦了，慢走啊，朱航。哎，领导，朱航走了，那我没听见，我刚才给您打电话呢。哎，行，我慢慢打听。
1: 领导，他们现在防我跟防贼似的，但是您放心啊，这些困难我都能克服。领导，为了你妈这些都事，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没有？开会了啊，咱们说说今天往大学里面送宣传册的事儿。这么认真呢？以前郝伟开会也没见你这么记呀。
2: 哼，这两天尽看他记了。我不能记吗？
3: 我是不是这个单位的领导？你是，你最厉害，行吧？行了，吵什么吵啊？你直接拿手机录音不是更方便吗？<笑>是，你们今天做出这样的行为，作为个人我很感动。可作为银行的领导，我很担心。 我相信祝航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既然在银行就职，就要遵守银行的纪律和规定。因为我的人事问题让你们都离职，那咱们还是团队吗？不成了梁山好汉了吗？我是不是要为你们所有人负责？这个责我能负得起吗？当然。 你们要是愿意，我同时为这么多女孩负责也行啊。反正我不吃亏。要是郑帅还行。<笑>我刚进联政那会儿，我啥都不懂。那会儿是钱财行长带我，他让我花了一周的时间把银行的纪律还有财务规定牢牢地背了一遍。他那会儿跟我说的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不要嫌麻烦。” 这的确是个紧箍咒，那银行是什么地方？每天都会见到大量的现金，所有人把自己的血汗钱凭什么放在我们这儿啊？是信用啊，那信用怎么维护？不就是靠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纪律吗？那这个紧箍咒不太可以吗？说实话，我到现在依然非常感谢他，所以。
4: 对于你们今天的好意，我不能接受。好了，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怎么在大学里更好的推广理财？
5: 我有话说，你要是辞职，我立马批。
4: 我不辞职，我好不容易进来的。我先说个事儿啊，认识他这么久，几乎就没怎么见过他发火。我刚才让他指鼻子骂了半天。
3: 要说重点，
4: 我倒是有个想法。 至少目前，总行还没有发调令给你吧？银行内部关于职位升迁方面有个规定，在支行里的工作人员，如果一个月之内能完成吸纳5亿的存款，在原职位上晋升一级即刻生效。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个规定啊？
6: 你们看一下总行制定的业务人员绩效评分标准，第16款第1条。在哪儿啊？18页。真的假的？
7: 当然真的了。不过这条规定从定出来之后就没有人做到过。
6: 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这上面不是写了吗？在原职位上晋升一级，那我们就不用管他的调令了。
8: 哼。
6: 你哼啥呀？
8: 我呢？ 作为一名，不管你们认不认可吧，啊，作为一名老领导，我非常有必要说一句，啊，我们龙源支行从成立到现在，每个月吸纳的存款额没过过1亿，就更别说5亿了，是吧？所以呢，我只能，呵呵，
3: 没错。 他们也不可能给我1个月的时间，顶多。

0: 就一周吧。
1: 一周弄5亿回来。
0: 5亿吗？小目标。
2: 太多了。
3: 潇潇是这么说的，郝伟啊顶着个蒜茄子脑袋，后面跟着个大冤种张家明，除了会欺负我们什么能耐也没有。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这个蒜茄子呀，就是茄子蒸熟了以后中间切了一刀，然后放点蒜末撒点盐，看上去就是又便宜又不好吃的样子。在这里他主要是想形容您的智商不高， 然后还少，你说多恶毒。还有这个林小枣，平时看上去很乖的，也跟着林强学坏了，他讽刺我吃狗粮。领导您是知道的呀，您家的狗如果吃错了狗粮拉肚子，那会影响您工作的呀，我这也是为了工作着想。
4: 哎呀，还有很多更恶毒的话我就不跟您说了，
3: 像什么郝伟是条狗啊，张江明是条蛆啊。
5: 你说这过瘾是吧？啊，
4: 不，我是一时气愤的，我接着跟您汇报啊。
3: 林强和郑帅吃完饭就回房间了，再也没出来，也没去打牌。我估计啊是在密谋。密谋什么？我趴在门上听了半天一句话也没听到，但是您放心，我会一直跟踪调查的。

0: 领导，刚才电话断了，您可能有急事儿，但是有一个重要情况我要跟您汇报一下，是关于5亿的事儿。
1: 行，行，好嘞，
2: 我知道了。你有没有完？
1: 好，拜拜啊，
2: 拜拜，舅舅。
3: 急什么呀？我给我舅舅打电话。
2: 调动工作啊？
3: 不是啊，我是想问问他们能不能把企业的流动资金存过来。
4: 你能有这么大本事，你不早使？
3: 我早使干嘛呀？我把奖金分张家明，我有病啊。
4: 那能不能行啊？有多少？
3: 没多少，70万吧。
2: 这么点儿？
3: 那没办法呀，隔着两个区呢。那要不你去搞？
2: 那你把你舅电话给我，我安排他一下。我要有这关系，我至于受郝伟、张亚明的气吗？
3: 不是，大姐，我舅60多岁了，你打算怎么安排他？
2: 社会上的事儿少打听，
3: 说说
2: 少打听。
4: 我下午也打了几个电话，也没多少钱。
2: 那咱把林强、郑帅叫过来商量商量吧。
3: 行啊，
4: 算了吧，他们压力也大着呢，估计再想办法。咱们别添乱了。
2: 那咱们商量商量。嗯，过来。这个事儿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1周5亿要是完不成的话，等他们俩一走，那郝伟、张家明不得欺负死咱啊。
5: 嗯，
2: 我之前得骂了他们70-80句，张家明全记下来了。你们骂了多少句？
3: 我还记这个呀。
5: 嗯，10几20句。
4: 我只说了5句。1句。
3: 1句
2: 啥？
4: 啊，我不说了。
2: 说呀。
4: 张家明是吃狗粮长大的。
3: 为啥？
4: 他不是要给郝伟行长家的小狗买狗粮吗？每次都害怕买错了，得亲自尝一尝。
3: 哇，真假的？
2: 我知道，因为我之前我也看见过。
4: 就是，他就揣在上衣的口袋里，一会儿拿出来吃一颗，一会儿又拿出来吃一颗。这个牌子的狗粮很容易买到假的。我养过小狗，我知道。
3: 哇塞，怪不得他那么胖，天天上班吃零食啊！
5: 你说老揣兜干啥呢？
2: 啥都吃，不挑食人的。
6: 砍！哎，对，往死了砍！输出一块激活！快！围住了砍！哎呀，围住了！好！过了，哇！爆大血了！哇，爽！
7: 今天晚上五羊城大狂欢，要是天天能这么玩就好了。
8: 你还以为你上大学呢？啊？那会儿光着膀子往那儿一坐就是一个星期，
9: 也不用吃饭，旁边搁俩西瓜就行。
8: 哎，现在不行了，老了。

0: 说你是不是神经病？你答应那5亿怎么办？
1: 不说好今天不提这事儿吗？
0: 我刚打副本分的700万铜钱，我都想存咱们银行里。
2: 我这号上还有好几千万呢，凑一凑齐活了。
0: 说真的，我能帮你弄点儿，但是一周弄5亿，有点难吧？
1: 那搞不到就走人呗，那怎么着？他们还能把我杀了？
0: 要不你再找找夏新呢，总行的办法毕竟多一点。
1: 那我离开夏新就活不了了。那再说了，人凭什么帮你啊？啊，那不得看你有没有能力，值不值得帮吗？那我往那一场说，哎，你来帮我吧，帮我吧，那凭什么呀？再说了，那孙悟空怎么做到齐天大圣的？那不是靠打出来的吗？
0: 行，人家孙悟空还有花果山可回，我看你往哪回。
1: 我回你老家高老庄。
0: 你滚！吃你的面。
3: 来来来来，同学们，大家让一让，就让那同学慢慢捡啊。
4: 很蠢，
3: 助学贷啊，助学贷，我觉得啊，你们了解过助学贷的标准吗？符合申请条件吗？对不对？办这个理财项目的同学，咱们排个队，好不好？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我们慢慢来，一个一个来，好不好？
5: 佳明，吃药呢。
6: 用你管，吃你饭得了。
5: 别一不小心吃错药了。
6: 降压的。哦，
5: 血压这么高啊？
7: 是没降压。
5: 行了，别笑了，再笑我记你们。
7: 怕了怕了。
6: 我没吃错药。

0: 新鲜的，
1: 新鲜新鲜、啊、新鲜。
2: 看看我这一摊子，有意思吗？
0: 有意思啊！啊，您给我介绍项目能没意思吗？
2: 你住海边，你没到这儿来过呀？
0: 啊，还真没来过，主要是我也不进货呀。
2: 一会儿啊，我领你到市场转转。
0: 啊，行行啊行。
2: 每天早晨这儿忙啊，可忙了、啊。等船一靠码头那会儿来取货的，哎呀，那人多的。
3: 哎，老婆来了。啊，
2: 过来了。
3: 你在这边随便看。
2: 啊，我看看你，看看这带鱼。啊，你看，
4: 什么？
2: 带鱼。啊。哎呀。啊，现在看看。哎。
0: 哎，谢谢谢谢。嗯。哎，我不喝酒，不喝酒了。
5: 马上来啊！
2: 啊，好嘞好嘞。
0: 您喝您喝。
5: 喝两杯
0: 全您喝，我工作时间不喝酒。
2: 真讲究啊！
0: 咱在这儿是要等什么人吗？
2: 等带鱼啊。
0: 行，行。
5: 带鱼来喽。慢用啊。
2: 嗯，好。哎，吃吧。尝尝，嗯，怎么样？
0: 新鲜。那您再没别的话要说了吗？
2: 先吃，吃完再说。啊，肯定是最好的贷款机会。
1: 行，行行行，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呀，傅老板呀，您是让我来陪您视察市场的是吗？
2: 怎么着，陪陪我还不行啊？做业务的人，你这点耐心都没有。
0: 我有耐心，我您还不了解吗？啊、不过你这都半天了，也没说半点有关业务的事儿。你光让我一个劲儿吃鱼吃鱼，那我又不是猫变的，是吧？
2: 走这一路，你对带鱼有什么发现没有？
0: 我就知道您要问我。价格有差异啊，19、22、25，分三档，啊，但这个带鱼也不算什么稀有物种啊，但每年的销量的确挺高。
2: 哎，啊，嗯，哎，
0: 尝又吃啊？
2: 刚才是煎的，这是清蒸的，尝尝这家的。
0: 行，那您要答应我。在我吃完之前，您要把项目告诉我，可以吧？
2: 边吃边说，雨墨。我呀，投资了几家远洋海捕公司，啊、嗯，在东海产鱼区，以这个带鱼为主。这个带鱼呀、啊，白天的时候它大概在海水的中层60米左右，晚上呢，它会降到100米深。冬至的时候吧，这水温它比较低，哎，这个带鱼呢，就会跑到比较深的海沟里边去了。嗯，我也考察了几家远洋渔业公司，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嗯，远洋沟，嗯，就是深海鱼啊，它一出水，骤然失压，它那鱼鳔啪就爆掉了。嗯，现在呀，它是有两种方案，一种呢。拖到港口马上处理，另一种呢是在你鱼仓里放大的冰块的保鲜。你觉着银行他会不会对远洋渔业公司贷款这事儿感兴趣啊？
0: 远洋渔业公司啊，能贷多少款？1000、1500，这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啊！就算我给他多放一点，嗯，1亿、2亿，他拿什么做抵押？拿渔船吗？嗯，有多少船能抵到这个价值？再说了，他这产量是固定的呀，公海上的渔获量你不可能做到大规模的产量翻倍，那国家海洋部门也不允许啊。咱退一万步讲，嗯，产量上来了。啊，多了很多很多，嗯，那市场价不就得降下去吗？
4: 是。
0: 这不能算是个成长型企业。倒是有一个办法啊。
2: 嗯。
0: 您要是把每年余获的一部分股份抵给我，那就可以。
2: 你这不是银行啊。
0: 啊。
2: 你这是当铺。总是强调着抵押抵押抵押。
0: 哎呀，父老呀，父老，我们不是慈善机构啊，我得考虑风险。
2: 是，
0: 遇到自然灾害，渔船回不来怎么办？咱换位思考一下。我去行里开大会，我提出这个项目，我领导要是问我这个问题，我该怎么答？
2: 那这事儿不能做。
0: 能做不能做？您刚才还说这个。有两种方法，什么拖回来处理？我认为您这话没说完。那今天来是办什么业务？
6: 明知故问，当然是给你送钱来了。
0: 哎呦，您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来来来，请。那我这也无以为报，就给您免费做私人理财顾问，随叫随到。
6: 这可是你说的啊，别反悔啊！
0: 您就放心吧。来来，请。哎，那陈总今天是要存
6: 300吧？
0: 太够意思了，您这太够意思了。
7: 林副行长在这儿吗？
0: 哎，那您先忙，有什么问题随时喊我。
6: 好嘞。
7: 哎呀，小林，
0: 哎呦，王姐，
7: 你这个地方也太难找了。要不是你找我来存钱，姐真不想来。
0: 哎呀，
7: 怎么跑这儿来当行长了？
0: 这真是一言难尽啊，给您添麻烦了。
7: 哎呀，咱俩什么关系嘛？这么多年熟人了。
0: 是。哎，潇，你负责陪姐办一下业务，这个办完之后，咱们那个大礼包给送2份。
7: 3份，还有大礼包呢。
0: 有。
7: 行，你忙吧。
0: 哎，行。
7: 阿姨，我给你看看这个。
6: 哎，我跟你说，那小子还是有点人脉，这一上午4个多小时吸了几百万回来。领导，这个事儿可不能让他弄成了呀，这原地升一级，你说我怎么办呀？关键是领导您怎么办？是不是？您赶紧回来吧，别装病。哎，是您有病。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您真病了，我祝您早日康复。就现在这个局面，我驾驭起来他有点吃力。您是没看见啊，这一上午柜台上那几个小丫头片子跟打了鸡血似的，那业务办的都是咔咔，你送谁去平劳门那都能平上。您说您在的时候他们什么时候这样过？是不是？我觉得您现在，您现在就过来吧，曹老板，我在银行等你啊。我没啥，那个姓郑的人看着我。
8: 咱们先核算一下啊，谁业务量最低，谁请大家喝咖啡，行不行？
9: 你不是喝咖啡睡不着觉吗？
10: 嗯，降压呀，逛逛。
9: 哦，你得降一降啊。
0: 那佳明，你坐下一块吃啊，你干嘛去？
10: 可能是那啥吃饱了吧。
0: 停啊！那咱们业务好。是所有人的功劳，那佳明今天也没掉链子，以后少说这样的话啊。这个阳光理财的效果还不错，继续安排人去做宣传。还有这个大学生零用钱理财这一块，我觉得是个资源，要是能把附近大学城吸引过来1/4，那可就不得了了。
10: 那为什么不能全吸过来？
0: 可以啊，你去呗。那大学附近那么多银行，那都是摆设啊。孩子们取了钱存到咱们这儿，不出3-5天，那些银行也会出台相对应的理财啊。
10: 哦，
0: 那甚至可能比咱们还要优惠。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一口鲜，能吃个3-4天不错了。
9: 哦，对了，宣传理财那个晚会报到总行了。
0: 嗯，
9: 总行那边说没有专门的部门来负责这个东西，要咱们自己搞。
0: 那咱们联系校方，找大学里的学生会啊，用咱们这个主题，让他们帮咱出一个晚会，啊，在大学里边都演一遍。你们要带好设备啊，做好现场办公的准备。
9: 行，
0: 你抓紧了啊，不出2-3天得把这事弄好。
11: 向总来了，
12: 快点儿，快点
13: 儿！来，来人了。
14: 录取季了。
0: 哎，夏总。
14: 哟，
0: 哎呦，这大老远的，有啥事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哎，
14: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这是我们家老林，这是林强。
0: 哎呦，林处长，总听说您这总算是见到了。
15: 你好。
14: 哎，这是郑帅。
15: 哎，林处长，你好。
16: 你好。乐乐的事儿麻烦你了。
0: 哎呀，不麻烦。
16: 一直想找个机会来感谢你，但是一直也没找着这个合适的机会。 干脆今天就一起来了，
4: 啊，给你们带了点吃的，待会儿你们分一分。
0: 哎呦，您这太
4: 客气了，感谢一点心意。
16: 我听说你们行搞了一个大学生零花钱理财
0: 啊，对，
16: 哎，这是个好事儿啊。就是我有一点疑问，零花钱，他们总是要花的，那这个理财几乎是很难产生什么收益的，是不是有点形式主义啊？
0: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您要是多给乐乐存点钱，那这收益不就上来了？那我这业绩也就上来了呀。但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让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培养自己的理财技能，这会让他们受益终身啊。
16: 你这个下属有点意思。
0: 别站着了，
4: 好，
0: 坐坐坐坐坐坐，
4: 好好好，
0: 把这个给大家。
4: 好，放心放心，
0: 这你们也难得过来一趟，我买了些土特产，给你们带回去。
16: 谢谢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14: 现在工作还顺利吧？
0: 还行啊，怎么了？
14: 有的时候呢，不能太操之过急了，先把成绩做出来更重要。
0: 是。
14: 有时在事实还不清楚的时候，就会有七七八八的疑问。不过总行还是很信任你的，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哎。如果你还想调回总行，就告诉我，我会帮你想办法。
0: 哎。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曾百川，咱们分行审计部的总经理曾总。
1: 哎，你好，你好，曾总。
2: 你好，恭喜你啊，中奖了。

0: 来来来，大家欢迎一下。坐，那个各位就在这儿办公。
1: 好的，谢谢。
2: 郝行长这几天不在。
3: 我知道，没关系。
2: 我会全力配合的，肯定有问题。
4: 得查，不查怎么知道问题在哪儿？
5: 你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回去了。你这一周5亿的业务呢，我可不敢轻易的。
3: 不，
5: 我就不进去了。
3: 哎，不，那，这，我来龙源行业没多久啊，之前有很多业务我都不清楚啊，是不是把郝伟行长请回来了？啊，我是可以配合，但我就是担心有很多事儿我讲不清楚。
6: 你们那个郝伟行长不是请病假的吗？你现在就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人。对吧？你应该学会把担子挑起来，不管总行派下什么样的任务，你都要积极的配合。
3: 我配合他们，谁配合我完成那5亿的任务呀？
5: 我知道你急，
6: 但是曾百川那是总行里派下来的人，你必须要配合人家工作，哪怕你是态度不够端正，总行也会处罚你。
3: 哎。走吧。
7: 行。
3: 哎，
4: 我可以坐吗？
3: 哦，当然。
4: 哎，谢谢啊，
8: 云峰行长。哎，您看一下这笔钱。哎，这个时间是不是有问题啊？
3: 这个是客户停止还款，延期2个月之后又开始继续还款。
8: 贷款倒是按时交上了，但滞纳金为什么晚了一天？
3: 这是2年前的事儿了呀，那会儿我还没有来龙岩呢。您看啊，这2笔的打款时间只隔了一天，那有没有可能是客户的账户它有限额呀？那最终这个数字是没问题的呀，只晚了一天没有去报征信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对吧？啊，您可以跟郝伟行长打个电话问一下当时是谁在负责这笔业务，找这个负责人问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8: 好。
4: 李伯行长，来，这笔费用你看一下啊，客户给银行开的票据有问题。
9: 李伯行长
3: 啊，
4: 先别着急排队。
3: 哎，这个是代发的单位工资啊，也是去年的事儿。增加新的工作人员，应该是按照他们原单位提供的单据来做的，这个和原始单据做一个对比就可以。
4: 我能不知道对比原始单据吗？我是说这上面的扣缴税款和五险这一块儿有没有单独做表？
3: 哦，这应该做了，您跟郝伟行长确认一下就可以。
4: 总行是要求你配合，不是他。
3: 啊，
4: 麻烦你把这个表调出来，我要看一眼。程序上规定啊，代扣代缴是需要单独做单的，银行规范上写的很清楚。
3: 哎，我用一下电脑。
4: 啊，
3: 喂。哎呦，您可千万别跟我客气啊。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咱们那个律师行的业务能不能放到龙源行来做？那我办事儿，那您肯定是放心的。我就想着咱们能不能尽快见一面啊，或者是我去拜访您也可以。
9: 林副行长，
3: 哎，您稍等一下，
9: 这是我刚调的近日柜台上的监控
3: 啊。
9: 您看咱们这个柜员是不是拿着客户的手机在操作？这是违反我行规定的，总行明令禁止代客操作。
3: 这是个老人啊，
4: 哎，麻烦你啊。先把单子调出来，我要看一眼。
3: 哎，喂，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头上有些急事儿，我忙完之后立马给您回电话。哎，抱歉。
10: 出示一下您的证件，请问要办理什么业务呢？
11: 存款业务。
10: 好的，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定期还是活期？

0: 存款多少呀？
1: 来来，请喝水吧，请喝，请喝，
2: 谢谢。
3: 我们行的工资情况有点特殊，之前跟总行报过一次了，而且查前面的事儿没什么用处。我们郝行长说了，主要是查那个新来的。
4: 要是只查新来的，那下午就查完了，晚上都能回家吃饭。知道来的时候，曾总要求我们查多久？
3: 查多久啊？
4: 一周。
3: 还是曾总想的周到。
5: 招待费不是很正常吗？
6: 正常，但是总行的最新规定，接待费，尤其是请客户吃饭，必须要写清楚几个人都有谁，而且原始票据需要注明才能允许报销。您这原始发票也没注明，电脑账目也不录入，这不合规啊！
5: 啊，首先是这样啊，这个票据是两年前的，这个饭局上都有谁，我是一概不知啊，我连一口汤都没喝。那其次呢，这个规定是总行今年才下的，
7: 你凭什么今天下了一个规定，就要往回倒追两年，把人拉过来枪毙了呀？
5: 那天底下也没这样的道理啊！
6: 但是这规定它就是规定，它一旦制定了，需要往回倒追几年，它就得倒追几年。你得端正你的态度，林行长。
5: 我什么态度啊？
6: 您看一下这个，这是年初银行对于接待费发票报销的原则。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了，向前三年内的发票都需要补充说明。
5: 我连昨天晚上吃了什么饭都记不住，你让我对三年前跟谁吃个饭做说明？啊，这规定合理吗？
6: 这是总行的规定，您要是觉得不合理，您可以跟总行去抗议。但是我在这儿提醒您，在总行没有做修改的情况下，您就必须得承担这个不合规的处分决定。
8: 我怎么承担？我都不知情，我怎么承担？你能说句人话吗？那郝伟没电话呀，你不会打电话问啊？
6: 你跟总行喊去。
9: 行了行了，有问题啊，先记下来，吵吵起来像什么话？小石，你先去忙。
6: 是的，总总。
9: 林副行长，劝你一句啊，你要端正你的工作态度，大家都是为了公事。
5: 哎哎，是啊，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公事，我刚才的确没有控制好情绪啊，是我态度不端正。那您看这样行吗？我手头上还有好几个项目，我想出去跑一跑，给龙源行吸出，我跑完立马回来继续配合你们。
9: 不行，

0: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二十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巴氏杀菌，

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 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九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酒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酒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起，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向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这场仗我必须要打。
4: 你这么搞，你置联众银行于何地啊？
5: 现在风雨飘摇，咱们联众再经不起打击。
6: 联众银行是我一手创立，我绝不可以看着它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
3: 年轻不是失败的理由，遵守规则更不能成为失败的理由。
7: 我管你对方是谁，我跟你干。
8: 今天都没见林强出来啊，
9: 不是忙着查账的吗？说是要大义灭亲。
3: 我完全有理由可以怀疑，他们可以用将近9年的时间拆东墙补西墙，用银行的钱来还银行的贷款，这是钻了咱们的空子呀！一旦资金链出现了问题，那风险就大了去了。况且他们这贷款用途也存疑啊。
10: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11: 吃桃酥。
1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1: 吃桃酥。
1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1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1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食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 了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壳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0: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0: 林鹏行长，劝你一句啊，你要端正你的工作态度。大家都是为了公事。哎，是，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公事，我刚才的确没有控制好情绪，是我态度不端正。您看这样行吗？我手头上还有好几个项目，我想出去跑一跑，给龙运行吸储。我跑完立马回来继续配合你们。不行。
1: 你走了，我们找谁去？啊，绝对不行！哎，
0: 林副行长，哎，你坐啊。这次检查啊，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重视程度，你提到多高都不为过的。你作为副行长，你不在这儿，那我们的工作就停了呀。我回总行，我怎么交代？
2: 哎，是。
1: 那曾总，你们这回来要检查多久啊？
2: 你要是积极配合的话。
1: 我们力争在一周之内完成任务，然后向总行交一份圆满的答卷。就那么点东西需要一周啊？
2: 那您这工作效率也够低的。你在教我做事啊？总行的合规检查，你把那个文件好好的看一看，别总是把眼睛放在跑业务上，你这样是很难进步的。一些规定。
3: 在短时间内不太好理解，那就像你说的，它不合理嘛。问题是我们现在是走一步看一步，那遇到不合理的，那再改回来嘛。
4: 是，您是走一步看一步，我是走一步每一步呀。
5: 信用卡业务各个银行都一样，当时推出来的时候要求我们积极推销，那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呀。那客户自己办完自己不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国家没损失，银行没损失，这有什么可问的呢？
4: 这怎么能叫没损失呢？柜台上每办一张信用卡出去，经手的营业员就有奖金。如果客户办了一张僵尸卡，那我想请问，这笔奖金算不算是损失呢？
5: 那银行的业务费用，它也不是确保每一笔都赚钱的呀。那要不然你们就规定，客户他要是不使用这张信用卡，你们就不发奖金呗。
4: 另外，我们还查到一些不规范的现象，你比如说，一些客户申请时收入来源证明材料不充足。
5: 甚至有些没有递交，
4: 那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申请信用卡呢？而且申请信用卡的人中，全国各地的都有，他为什么偏偏要跑到龙源来办呢？
5: 我不是第一天进银行，我知道规定。
4: 我也不是第一天检查银行的流程和规范，我知道你们怎么玩。
5: 那你们自己查去呗，今天的业务受影响，你们来负责吗？
4: 规范流程，消除弊端，才能更好的完成业务。你要端正你的态度。

0: 我跟你们讲，就没有这么高的。我们家好几个亲戚，干了半辈子银行了，哪有这么差的呀？不是说检察规范流程吗？
1: 什么检察规范流程啊？谁知道捣乱？
2: 就让他们这么查呗，真查出来问题，那也好委的问题。我们才来几天，能有什么问题啊？查出来的问题越多越好。
3: 我觉得他们就是郝伟派来的。那曾百川的级别可比他高多了。
4: 就不信人家在总行有靠山啊？
5: 他们什么时候走？差不多一周吧。
6: 饱了。他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消耗时间，不让咱们完成那个5个亿的目标，就这么简单。
5: 总统，之前的项目虽说有点问题，但咱们要再这么查下去。
6: 是不是违背初衷了？
7: 接着说。因为之前很多项目都是郝行长经手的，咱要非鸡蛋里挑骨头，说不规范也行。但是咱们来不是不查这个吗？
6: 这样，把所有的问题啊都汇总到我这儿来，然后由我选择之后向总行递交。其他的。 不要多问。今天晚上加个班，谁也不要提前早走啊。林副行长，哎，曾总，跟大家说一下，晚上加个夜班吧，工作到9点半、10点吧。一方面我们可以早点结束，另外一方面呢，你们可以早点开展正常的业务。
8: 哎，曾总，您看这样行吗？让他们先回去休息吧，柜台上站了一天，很辛苦，我留下配合。
9: 谁不辛苦？大家都辛苦。就这几天坚持一下。哎，领导，我是真佩服你，这一招太绝了。啊，那个。
8: 曾总啊，也非常有水平，就那么几句话，把林强治的服服帖帖的。要不然能派人家来查吗？是是是。林强现在是一动都不敢动，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这次肯定不行。哎，林强，您是了解我的，配合工作这会儿，我是非常认真的。这一周，就这一周。 我保证把领导的眼中钉、肉中刺给拔了。小明啊，辛苦了。应该的，领导。
9: 要不然也给你找个人安安。
8: 不，你看，我先回家了，领导。
9: 去，找人来。
8: 但是齐浩其实他安排那个，我想
9: 叫，去吧，
8: 谢谢领导。

0: 哎，你愣那儿干嘛呢？发什么呆啊？这神像什么操作？快跟我一块集火的，快点！
1: 你们干嘛？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玩游戏？
2: 哎哎，马上翻盘了！
1: 哎呀，别打了，我们都快担心死了。
0: 担心有用吗？这么大个题目，稍不留神，人给上面参一本啊，说咱们是不配合总行工作，就咱们这小身板能扛得住吗？啊！
1: 所以呢，摆烂了。
0: 不过就加入玩游戏就得遵守江湖规矩，既然查就好好查，查到底。
1: 你们有办法了？哎呀，
0: 你们别烦啊！今天晚上是我俩的游戏之夜，你们赶紧回去打牌去。
3: 犯了天了啊！疯了！哎，说了。哎呦，领导早上好。
0: 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哎，哎呀，这一大早呀，我就按照领导的指示来学习总行的文件，很惭愧啊。这以前的我的确存在很多的问题，直到昨天我都没有想清楚。可您看今天，我这不就改正过来了吗？
3: 嗯
0: 啊，这清查程序的规范性的确很重要，要是我的属下有问题，我绝不姑息，而且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揪出来。同时呢，我也做了一个深刻的自我反省。
3: 自我接手龙岩行以来没有认真的看过之前的业务往来，的确是我的问题，这不正好吗？趁这次机会好好的补上一课，这很重要啊！好啊，改得很好。哎，来，请坐，请。这，中午吃好了，其实可以多休息会儿，再不到1:30。
4: 今天都没见林强出来啊，不是忙着查账的吗？说是要带一面亲。别老瞎嘀咕啊！是安明。啊。林行找你。哦。
3: 1月份报销了7235.75元。
4: 2月份还报销了8242。
0: 曾总，李副行长，嗯，
4: 李副行长，您找我？知道为什么找您过来吗？不知道。
0: 郑家明同志啊，国家培养你不容易。
4: 那行，打住吧，我前面还有业务。
0: 哎，你不能为业务花，来，请坐。
4: 有空的时候多读一读总行的规定啊，看一看总行颁发的文件，只有思想转变了，那生产力才会有更大的进步吗？你看我，不就被曾总给教育过来了吗？那你说吧，什么事儿？
5: 你工资有问题啊？平均一个月的奖金有10000块。
4: 奖金的事儿，郝行长是知道的呀。
0: 本来客户就是我带来的，我就应该分一部分的。你后来不让分，我就再也没分过呀。你这些旧账有意思吗？你别着急，我要说的也不是这个事儿。我问你啊，你怎么那么多报销啊？平均每个月要报销8000多？都是正常的业务洽谈。10000加8000，一个月10800，这收入挺可观呀。
4: 这些报销都是合规的呀，你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我当然会去查。那没事了，啊，你去忙吧。那，
0: 曾总，咱们昨天发现所有不合规之处，我都做了记录，啊，今天一样，我一样会做记录。 哎呀，祝航说的对啊，这个郝伟行长不在，这单子。
3: 还的确得由我来挑。同志们，咱们可得认认真真，一点都不能马虎啊。
1: 林副行长成长得挺快啊。
3: 哎呦，看你说的，这不是曾总教导有方吗？咱们一旦发现不合规之处，我会立马去改正。这个业务流程越规范越透明，那咱们银行不就越好管理吗？在这一点上，我永远和总行站在一边。
2: 哎，疯了，这小子疯了。您听听，您听，我这血压又上来了。领导，要不然您回来吧，换我去装几天病行不行啊？他不是啊，
4: 他就是个不定时炸弹，他谁都查呀他。
2: 您光靠曾总没有用的。
5: 别问我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3: 招待费啊，的确是很奇怪。给我打个比方啊，你说你喊了这么多人来查，查了半天，那查出来的都是动物园的门票，那怎么着，和齐天大圣谈上业务了啊？那下回那我租个游艇，我出海，我去东海龙宫谈啊，是不是？
1: 行了，嗯，这次啊基本上流程规范，查到我认为可以了，差不多了。
3: 这才过了一遍不够吧，领导？您当时不是说要查一周吗？
1: 是啊，得一周啊。啊。但是第一遍下来之后呢，我觉得收获还是挺多的。今天不加班了，然后我们回去之后呢，开个会，把第一遍的检查报告写了，然后交给总行。我们明天听一下总行的意见，然后再接着往下查。
6: 对对对对，领导也累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到这儿。
3: 那今天就不加班了。哎，那行，那我出去跟他们说一声。

0: 哎，领导说了啊，今天晚上就不加班了。厉害，领导！慢走啊。
1: 怎么给弄走的呀？哎，你们可以下班了。我和郑帅加个班。哎，
2: 加班打游戏不行，去我们打牌去。
1: 领导，那报销你会给你准备的。
0: 反正该要的材料给他就是了。这两个人疯了，真的。曾总，费心了。哎呀，这小子，我好了。进。很荣幸能够为各位领导服务，那咱们就开始。
3: 开始。哎，
1: 你们怎么进来的啊？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两个是跟踪我们的吗？哎呦，看您说的，亏了有这回检查啊，我们才在招待费里边发现了这么多足疗城的发票。嗯，这不才跟过来吗？哎，领导，您这个心脏不是要搭桥吗？这个蒸桑拿对心脏可没什么好处啊！哎呦呦呦呦呦！别！哎呦，有什么好说话？有什么事说吧。哦，
4: 领导，您看这样，您跟曾总自己出来蒸桑拿。
0: 那曾总手底下那几位同志也都很辛苦，这样，咱总员支行拿招待费出来请大家洗个澡，这样多好。那有道理，
4: 对吧？我也这么觉得。
0: 林霞，咱是不是有点过了？哎呀，领导，您看这也不是什么正式的场合，就是开个玩笑嘛。嗯，那我们这次来其实是有正事儿的，啊，来跟领导汇报一下工作。那通过这回检查呢，我们总共发现了12处。 不合规范、程序错误的地方，其中有3处是工作人员办信用卡求多的问题，为了奖金无效之处，那这一点我会去督促改正啊。其中有6处是招待费的问题，没有按照总行的新规定做详细的注解，那这一点就需要领导回去之后慢慢补齐了啊。还有2笔贷款的问题，是缺乏正当的财务往来记录。
1: 那这个就需要提交到总行，让总行再去审理一次，啊，
0: 那最后一点啊，就是张家明同志的奖金和报销问题，啊，嗯，
4: 我的报销的单据我自己会补齐的，请领导们放心。
0: 猴子给你的票据啊，
4: 用你管，你们俩赶紧出去。
0: 那不行，那服务得服务到底，是吧？
1: 来吧，林霞，
0: 谢谢，我们可以走了。啊，那行。
4: 那我还是衷心的希望领导能够尽早的返回工作岗位啊，纠正一下之前的这些问题。咱们得走一步是一步，可不能走一步退2步，对，是吧？
0: 对对对。哎，领导，再跟您汇报一下，我俩呢刚才已经把账结了啊，发票还是开在招待费，按照规定，已经在发票背面把各位领导名字都写上。
4: 哎，得把咱俩的名字也加上啊。这个招待员由是汇报工作。
0: 好，
4: 等会儿我就回去。
0: 哎哎哎。
5: 那就不打扰各位领导享受服务了，啊，那我们就先走了。哎，哎，你安排2个就年轻点的那种，啊，来来服务一下。手劲儿
6: 大的呗。
5: 哎，对对对。领导，您不是让我下去查林强，说要查他1个星期吗？我跟你说实话啊，坚持不下去了。郝伟本身啊，那种不规范的地方太多了。 而林强是刚上任，你查不出什么来，我们去了之后，林强就慌了1天，回头啊，有比我们还要积极主动呢。要是这么查下去，我估计林强没什么事儿，郝伟先进去的了。哼，臭小子，还挺有脑子。领导，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那林强这事儿，我查还是不查呀？
7: 你们俩商量着要整小林啊？为什么？
8: 没有，他跟郝伟那边关系出现点问题，是郝伟主动要求的。
1: 行了，你别管了。
2: 曾总，你怎么能整小林呢？谁的主意啊？
1: 是他自己惹的。他非要吹牛，说一周能吸出5亿，这明显不把领导放眼里啊。你先回去吧，回头再说。
3: 行，好了，我走了。
2: 老全，怄气不能这么怄啊！自己带出来的孩子往死里弄他？
1: 我没要弄他，哪有闲工夫弄他呀？
2: 那小林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什么呀？
2: 你说什么呀？
1: 那你是信他还是信我呀？
2: 我就相信我看到的。这半年你总是失眠，坐在这儿就是唉声叹气，你当我不知道啊？别的我不知道，但是小林这孩子跟我一样担心你，我是知道的。
1: 行了，赶紧睡觉吧。
4: 这两天的业绩大家心里都有数吧？确实是一部分原因，因为抽检审计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是后面我们必须得加把劲儿，因为还有。
5: 欢迎郝伟行长重返工作岗位，
4: 鼓掌。
0: 您身体好些了吗？
6: 还可以。
7: 郝总，您怎么来了？您吃早饭来吧，我去给你买点。
6: 开会是吗？
8: 哎，是。
6: 继续吧。关了。

0: 他是一回来，咱这五个亿就难了。他是看你这五个亿完不成了，等你走了，你的业绩他再领点奖金，他就是抢你胜利果实来了。这不是还有三天吗？咱们加个油，反正我好久没这么痛快。
1: 那你等我们发到奖金，你再走呗。
2: 你可真现实。
3: 走了，上班。
1: 上班。
2: 还有就是。
0: 您去按摩的事儿，他们还没有散播开，但是得防着点。
2: 进来。
1: 哎，好啊。
2: 最近一段时间您不在，工作上的事儿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好啊，夏明，你忙吧。
0: 请坐。哎，要不要喝茶？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麻烦。
2: 哦，那坐吧。哎，最近我行展开了针对校园的阳光理财，得到总行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大学生零用钱理财这一块，取得的成果比较好。
1: 行，你不用介绍了，这些啊，财帮人都已经看见了。虽然是养病，但是我也不能不工作呀，对不对？
0: 哎，是是。
1: 这些天的工作成绩还是很可喜的，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一下，之前我还听说你是个刺儿头，跟钱总因为贷款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我还有点担心呢。啊，因为咱们龙源行是个小行，我刚来的时候哪有这样的业务啊？我是待了半年，才把龙源行给筹建了起来。
0: 那是，听说了。
1: 哎呀，那个时候您是真的辛苦啊！辛苦谈不上，就是观念有点老，也有些不足。比如说，你刚来的时候，我对你有些防范呐。不过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0: 啊，
1: 人之常情嘛。
0: 哎，理解理解。对，
1: 我现在能看到你有这样的成绩，我是由衷的高兴。不过也很惭愧啊。
0: 向年轻人学习，确实不是一句口号。我希望我这么说，能够消除我们之前的一些误会，好不好？哎呦，您看，咱们俩之间哪有什么误会啊？我就是缺乏工作经验，能来这儿学习，我真的是非常珍惜。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行了，那你先忙去吧。哦，对了，之前你执行的那个内部调整方案，我非常赞同。
0: 咱们继续执行，好不好？哎，行了，
1: 忙吧。
0: 好啊。这次检查单据有一笔贷款，我觉得有点问题。啊，您看啊，这个王凯运先生，在我行贷款了900万，我们把钱打到他们的第三方企业，可是我发现每个月有一笔钱会回到他们的主体企业里，贷款的用途是翻修，我怀疑这可能是资金回流啊。
1: 啊，这个王总信贷记录良好，还款能力强，我们没有理由不贷给他呀。
0: 我调查过他，他名下有5、6家公司，其中有好几家业绩不是很好。这次用的是远洋轮船公司贷的款，用途是翻修渔船。我们做贷后检查的时候发现，并没有明显的翻修痕迹呀。
1: 林行长，我们按照正常程序放款之后。
0: 这个客户一直是按期还款，在贷后检查的时候也没有明显的资金回流和挪用款项啊。你做事儿啊，不能有主观恶意猜测啊。我还查了他合作公司里的其他股东，在我们其他支行也有贷款。我做了一次推演，这一笔900万，提款期限3年；这一笔200万，提款期限2年；这一笔300万，提款期限2年。 还有一笔200万提款期限1年，虽然单笔金额都不大，而且时间也不长，可这加起来也不少啊。我完全有理由可以怀疑，他们可以用将近9年的时间拆东墙补西墙，用银行的钱来还银行的贷款，这是钻了咱们的空子呀。一旦资金链出现了问题，那风险就大了去了。况且他们这贷款用途也存疑啊。
1: 然后呢？不是，你说我又不是侦探。
2: 他们要是真的触犯了法律的话，有的是人管他们，
3: 有金融监管部门，有经侦。
2: 我只看他们的程序是不是合法合规，恶意猜测不是我们该干的事儿。不过你说这个情况，我可以向总行反映一下。
1: 哎，好。

0: 行了，行了，行行行行，先走是吧？不好意思啊，
1: 不，先走，先走。
0: 哎，啥？我有事儿。
1: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听完肯定能蹦起来。哎，
0: 有事儿说。
1: 刚白沙分行老大给我打电话了，
0: 那你多大本事呀？白沙行的老大给你打电话，哎呦，干人事的，我路子当然野了。他说，听说了你的业绩，知道咱们在这边不受待见，说想请你吃个饭，还说正想把下面两个支行合并一下。你要是愿意过去。
1: 给你个正职，别装了，蹦吧。要去你去啊，我不去。你什么意思啊？哎，
0: 你是真耽误事儿啊，你哎。
1: 不是，那这五个亿压力不就没了吗？也不用去那青龙山的鬼地儿了。李强，你就不知好歹吧你？
2: 来了，老郝，
3: 坐坐。哎，我可没太多时间陪你啊，因为我手底下可没你这么能干的人物。哎，
2: 行了，你也别捧我了。我来啊，就是想跟你沟通一下。我怎么听说你向总行和其他支行都一直在说林强的好话呀？
3: 因为他业务能力很强啊。你看这才几天的时间，啊，西楚新增了1亿4000多万。
2: 你放眼望去，下边支行这些副行长，谁有他的这个业务能力？
3: 答应的是5亿啊，现在连1/3都不到，这个你心里清楚啊。南城、白沙几个支行可都在想尽办法挖他走。
2: 他们想要人，那你就让他去啊。就是你金融界想要他，我也放人。<笑>
3: 我跟你说啊，老郝，你们之间的个人恩怨，我不掺和。
2: 至于他去留的问题，咱们开个会，公开的讨论一下。这还需要开个会吗？哎呀，行了，就这样吧。嗯，
1: 行吧。
2: 老郝，我给你个个人建议啊，如果我是你，这种人我不会放走。<笑>
4: 行，林耀子，我找你谈点事儿，拿着你的饭进来，边吃边聊。我吃饱了，可算活过来了。
5: 上午我已经找我谈完了，
4: 说啥了？说啊，端正态度，就他长嘴了。
1: 一天天的鸡毛当令箭，有病！你最近犯了不少错误啊。这一段时间是不是疏于学习了？你现在正走在一条下滑的单行道上，你注意我的用词啊，下滑单行道，很难回头的。你说你啊，从一个先进分子变成了一个落后群众。
6: 你就不感到害怕吗？不感到心慌吗？不想幡然醒悟、迎头赶上吗？不想重新回到上进的大道上去吗？你还没吃饭呢吧？要不你先去吃。你别给我打岔。你好好想想。当然啊，作为你的领导，我还是比较了解你的啊。平时呢，不怎么爱说话，啊，也非常的服从管理。但是。
1: 自从这个林强来了以后，你说你连续提了几次意见？首先，
6: 你说说你讽刺我吃狗粮的事儿，你要知道，行长很忙的，那万一要是小狗吃坏了东西，拉了肚子，那影响了行长的工作，那怎么办？那我也是为了工作呀。其次，哎。
1: 奖金的问题，你说我多吃多占，我就想问问你，你对我们这些老同志是什么态度啊？相反呢，有些同志提出不正确的意见的时候，你说你不站起来反对，还跟着乐，
5: 跟着乐也不行啊。
0: 你要是在银行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为银行创出了不俗的成绩，那你由衷的感到欢乐，这个乐是值得赞美的，值得尊重的。
1: 再比如说，你在月中岁末是吧，看到我们龙源支行在以好行长为首的工作团队的

0: 立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1: 哎，那这个乐是上进的乐。
2: 那你那个乐是什么呀？是落后的，毫无同情心的，没有是非感的林小枣同志啊，你赶紧回头吧。什么
1: 什么表情啊？你这是，我为什么要找你谈话呀？这是在挽救你，是不是？哎，我怎么不找潇潇谈？他已经无药可救了，知道吧？郝行长，最近就要进行一次人事调动，就要清除这种害群之马，清除林强的流毒。我再给你透露个消息啊，林强被调走以后，我就接替他的位置了，就是副行长啊。领导呢让我找你们这些可以挽救的同志们呢，就是吹吹风。吹吹风你懂不懂啊？吹吹风就是要把这个信息啊散布不好，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消息，明白了吧？啊，就是我要当副行长了，我让大家都知道。那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跟你说多了你也记不住。你这样，
2: 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不要再去参加那些无脑的牌局了。给我写一份深刻的检查，要深挖一下思想根源。
1: 狗粮和奖金的事就别再提了。现在去忙去吧。
2: 这给我弄死你们几个，听到没有？
1: 领导，这两天啊，我找咱们行的十几个员工展开了一对一的谈话。
3: 轻点，轻点。
1: 他们基本上都能认识到错误，这充分证明咱们这个班子。
3: 你离我远一点，你嘴里那么大的味儿，你靠我那么近。
1: 哎呀，充分证明咱们这个班子呀是非常团结。在您的领导下是非常有凝聚力。我给他们指出错误的时候，那都能虚心接受。
3: 疼，哎。
1: 哎呀！你轻点。其中有六个已经写检讨了，剩下的我还在做工作。我相信啊，这次林强带来的不良影响很快就能清除了。
4: 您是来通知我去青龙山的呀？就这么着急吗？
5: 你这个嘴啊，真是不饶人。
4: 我都接到电话了，人都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真的打算离开龙源。那柜台那些小姑娘都知道，说是什么张家明要接我的位置，银行里正在谈话要肃清我的流毒啊，流毒都用上了。我要是稍微没点文化，我还以为我只是个毒瘤呢。
5: 那是你们行的事儿，我不管。我今天来呢，一半是公事儿，一半是私事儿。咱们呢，先说公事儿。总行委托我把环岛区这些营业网点召集在一起开一个会，在会上呢，讨论一下你的人事安排。
3: 好了好了，
1: 你下次轻点啊。要不下次给您换个技师。
3: 行。哎呀，
6: 我说他们现在入账了多少了？
1: 14。
6: 不够啊。差远了，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吧？
1: 胜利永远是属于领导的。
5: 你把龙岩行这一周的吸储量报一下。
7: 1亿4000吧。
5: 没有达标，不过已经非常好了。
6: 后天到金融街支行开会，他要是达不到承诺的话，先把他从我们这地方赶出去。祝峰山这个老东西也真是的， 非要当众讨论林强去留的问题，你说这不是故意给我难堪吗？啊？

0: 的邀请吧。嗯，
1: 你想去？
2: 没有。
1: 那你直接和厨房说呀。
2: 没有，我没说想，我拿书去了。
0: 可以，没问题。你认为龙洋行谁的业务强？你私下里跟我说一声，郝伟不敢不放人。
1: 您这属于挖墙脚啊！
0: 就算是，怎么了？到我那儿，你要想清楚啊，在那边很多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说五个亿就可以解决的。想清楚，想清楚以后再告诉我，好吧？我先走了。
1: 哎，朱航，等，哎，等一下，那个，我就是还有一个基金的业务想跟您咨询一下。走。
0: 什么基金？
1: 渔业类。
0: 那好。你是不是准备把这个带到我们金融街中心支行做个见面礼啊？
1: 哎，行啊，哎，咱们两家行一块做呗。
0: 不行，你只能放在一家。
1: 哎，那还是放在龙源支行做吧。
0: 行，你跟我说说。
3: 我让你肃清林强的影响，你到处跟人说你要当副行长，那是我能认命的吗？你着急吹什么牛啊你？
4: 我没说，我就是让林小枣去吹吹风，可能他理解错误。但是领导，您之前答应过我。
3: 你还赖上我了是吧？看上你的工作能力，要不是我护着你，有多少人要告你的状，你知不知道？
4: 是是。哎，领导。我跟老婆孩子都说了，这要没当上，太丢人了。
3: 等开完了会吧。只要副行长这个位置空出来，我去总行去给你做的工作，疏通一下关系，尽量给你想想办法，啊？
4: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有个好领导，这是我的福气。
3: 你这么想就对了嘛。
1: 你跟我说说，我跟你说啥？啊，那五个亿要是达不到，就只能加班走人。那银行是个信用系统，你既然承诺了，你没有达到，那用不着别人说，该上哪儿上哪儿去。至于这个上哪儿，我还没想好呢。
5: 那你现在就想，赶紧想。

0: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十袋送十袋，足足20袋。
1: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2: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

0: 前二十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梅尔。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5: 我也吃过亏，今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八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4: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5: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4: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6: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医说医》。

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大连北站区域市政设施修缮与绿化景观提升两大工程同步推进，半亮城市第一窗口以崭新面貌迎接中外来宾。带特殊儿童走进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感受亚洲第一主场，足球城里爱足球一个也不能少。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民生大连，我是闫宁。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静。
1: 为高标准高质量做好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保障工作，甘井的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以大连北站区域为重点，同步推进市政设施修缮与绿化景观提升两大工程。
2: 两大工程双管齐下，半亮城市第一窗口以崭新面貌迎接中外来宾。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0: 作为大连重要的交通门户，大连北站南广场刚刚完成一次内外兼修的升级。新翻铺的地面平整如新，两侧的花香和周边绿植搭配，整个区域焕然一新。
3: 原来的这个南广场这个里石路面比较脏，而且呢有个别地方有积水的，还有松动的破损的这些地方，这一次呢我们集中整治，主要就是对破损的这些地方进行一个及时的维修更换，然后呢对所有的这个老的脏的这个路面进行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处理，进行一次翻新。
0: 这次提升改造，甘井子区市政中心在全市首次创新采用火烧板翻新工艺，替代传统更换方式，共翻新火烧板 1.135 万平方米，同时完成台阶维修1580米，新建白钢护栏100延长米。
3: 重点网络维修主要聚焦大连北站广场及周边11条重点道路，开展了全面的排查整治与集中维修，针对华北路、北站东西路、张贤路、西北路等核心路网全面修复路面破损、检查井沉降等问题。
0: 这次改造除了完成沥青路面维修、方砖步道整治、边石更换、抬升整治井盖等工作外，道路交通配套设施也同步进行优化，保障交通指引清晰规范，对甘南桥、后沿高速桥等桥梁护栏开展防腐养护，有效提升防护性能，设施外观焕然一新。在绿化景观焕新方面，中心以增绿添彩、精致造景为目标，多点位同步美化升级，打造层次丰富、色彩亮丽的迎宾景致。
4: 华北路北站沿线重点围绕人行道增设景观花箱6组，打造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迎宾花廊。北站南广场重点打造与核心灯塔雕塑片区呼应的地栽花卉造型树，点缀小叶黄杨球、大叶黄杨球，打造精致艺术花境。
0: 另外，北站周边悬挂的挂篮及沿线地栽花卉串联起全域景观节点，持续烘托缤纷雅致的迎宾氛围。后沿高速口周边借助补植雪松、红叶李等乔木，丰富门户节点绿化层次。随着各项工程的收尾，大连北站正以整洁、精致、有序的形象全新亮相，向中外嘉宾展现大连的生态底色和文明魅力。民生大连韩一山报道。
1: 6月5号环境日当天，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由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大连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主办的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大连市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大公举办。
2: 作为本届活动特色环节，环境学院毕业生生态文明最后一课同步开课。
0: 活动在大连市生态文明建设回顾暖场短片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大连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与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举行正校联建供需匹配清单互换仪式。
5: 我们跟大连市环保局也交换了一些具体的项目清单，包括我们将会有下一步的具体的立项和科研项目，然后也会投入到具体的研究当中，将会输送更多的优秀的本研毕业生，然后来共建环保事业。
0: 作为本届活动特色环节，环境学院毕业生生态文明最后一课同步开课， 毕业生代表立足专业所学与在校实践经历发言，寄语全体同窗走出校园后不忘初心，怀揣环保理想奔赴各行各业，持续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一线。随后全体在场学生起立庄严宣誓，以环境之名，以青春之我，守护绿水青山，投身美丽中国，铿锵誓言，许下投身环保事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青春诺言。
4: 作为一名即将入职遥感企业的毕业生，我将助力遥感技术在国产的生态环保领域发挥自己的力量，同时在作为在大工求学七年的学子，我将服务东北，助力生态环保事业，也作为自己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0: 智慧环保移动走航车、水质应急监测车停靠在活动现场外侧，让师生近距离了解现代化移动监测设备运行原理，大气水环境走航监测实操流程，沉浸式感受智慧环保赋能环境监管。
6: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的水质应急监测车，像我们这个是为了应急服务的，所以一般像常规的一些项目呢，比如说氨氮总凝，我们需要20分钟到40分钟就可以快速出数。如果像回到检测室的话，我们需要通过高温的一些消解，那可能需要半天才会出数。
0: 此次环境日活动既面向社会广泛宣传大连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深化全民生态环保意识，也依托高校育人平台，抓实毕业生生态文明思想教育，引导青年环保人才扎根地方建设。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全国各地还有哪些热点新闻？来看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6号下午，湖北省巴东县第二高级中学高考考点之外，因为出生的时候缺氧导致脑瘫的考生小雅，正在老师的陪同下提前熟悉考场环境。小雅今年20岁，巴东县青太平镇人。她的母亲卢女士介绍呢，孩子自幼发育迟缓，2岁走路还不稳，3岁的时候才开嘴开口说话，8岁才上小学。那小雅的下肢行走不便，双手的握力不足，书写速度特别的慢，求学之路也是异常的艰难。好在呢，这孩子从小就学习刻苦。据小雅的高中班主任介绍，这孩子是阳光有礼貌，热衷参加学校的公益志愿活动，目标是考上一所好的专科院校，将来能够自力更生。那根据高考的相关规定，使用大字号试卷或者是普通试卷的视力残疾考生，因脑瘫或其他疾病引起的上肢无法正常书写，或无上肢考生等书写特别困难考生的考试时间，在该科目规定考试总时长的基础上会延长30%。在这儿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如愿以偿。近日呢，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多所高校均已经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通过毕业答辩而非传统论文毕业的博士。据华东师范大学消息呢，该校中文系中文创意写作专业有36名学生，目前呢全都通过了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获得了专业硕士学位。那这次毕业作品呢，也是答辩作品涵盖的这个种类非常的多，像科幻呐、历史啊、悬疑啊、现实主义啊、非虚构等等多个门类都包括了。其中呢，有部分作品已经在人民文学等重要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据介绍，该专业以就业为导向，更偏实践。那这个专业的毕业生郭一格称呢，说他提交毕业答辩的小说前后创作了10多个版本，字数超过了40000字。未来呢，他希望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近日呢，河南新乡红旗区西大街夜市的一处治安服务台在网络上走红了。民警安静地驻守在烧烤街区啊，既不打扰食客的用餐，又能够快速地处置突发情况，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监考老师”。满满的安全感啊，所有的网友呢在刷屏的时候都是呼吁能够全国推广。那据介绍，民警驻守烧烤摊的做法并非是临时起意，而是当地坚持了近3年的常态化机制。3年前呢，新乡公安将治安服务台延伸到夜市、酒吧、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西大街夜市因为人流量大，曾经是当地的治安难点，纠纷冲突也是时有发生。有摊主表示说呢，自打民警驻守以来，这个夜市的秩序明显好多了，少了打架斗殴的，做生意呢也都特别的安心，为这样的监考点点赞。近日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急诊室内，28岁的王彤脸色白得像纸，嘴唇还发紫，家属在一边急得是直哭。 那医生追问得知呢，王彤当天晚上6点吃完晚饭，饭后半个小时呢，就迫不及待的开始转网购的这个重型呼啦圈。没多久呢，他就感觉啊，这个左上腹传来了剧烈的疼痛。起初呢，还是以为肌肉酸痛或者是消化不良啊，在家里硬生生忍了两三个小时，直到疼得越来越剧烈，人开始发晕，这才被送往医院抢救。那这个时候呢，患者的脾脏已经是完全碎裂了，腹腔积血已经超过1000毫升。医生解释，脾脏位于左上腹，那正常情况下呢，受肋弓的保护。如果说呼啦圈转的位置偏高，反复撞击到肋骨下缘和这个腹部的交界处呢，力量就会直接传导到脾脏，尤其是吃饱了饭饱腹的时候，这个腹腔张力更大。好在呢，送医及时，医生为患者切除脾脏之后得以保全性命，多悬呐！近日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职工用于支付房租的、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啊，那还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金额。另外呢，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出境定居的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的，也可以提取公积金。征求意见稿规定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自愿的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此，您有什么好的合理建议呢？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说明情况。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0: 带特殊儿童走进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感受亚洲第一主场。足球城里爱足球，一个也不能少。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六月五号上午，大连市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清河志愿服务项目组织了一场特殊的研学活动。
2: 来自日新学校的近百名学生和家长走进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和大连足球文化博物馆，在足球的世界里收获快乐与成长。
3: 上午九点半，孩子们在志愿者和老师的陪伴下走进亚洲第一主场梭鱼湾专业足球场，沉浸式感受赛场的震撼氛围。最让孩子们兴奋的是新闻发布厅模拟体验环节，他们坐上主教练和球员的位置，面对话筒模拟赛后采访，过了一把足球明星的瘾。
4: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了我梦寐以求的中超联赛，还有更大的足球馆，
5: 看到大大的足球，绿绿的草地，蓝蓝的天空，我好开心。
3: 随后，孩子们又来到大连足球文化博物馆，在讲解员的生动讲解中，大家了解了大连足球的百年发展历程。
6: 我们学校是一所区属培智类的特殊教育学校，然后孩子们呢是一些孤独症还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们，然后他们日常呢就是在校园里接受我们的教育教学，但是他们这种走出来的机会相对要少一些。今天的这个活动呢，让我们和孩子们都深刻地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爱和帮助。
3: 此次活动由第14批跟岗锻炼干部全程策划组织，他们表示希望通过清河项目持续关注特殊儿童成长需求，用统战力量传递温暖，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融合。
7: 组织这样一场活动呢，我们能看到孩子们进入球场的笑脸，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值得。然后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平时教的都是大学生，然后这次面对的是特殊的儿童，然后我深刻地感觉到了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用心的陪伴。这次活动呢，我们跟岗锻炼干部学到了许多，然后我们这次活动清河志愿活动也会一直做下去。
3: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1: 平日里随手拿根牙签剔牙是不少人的生活习惯，最近呢，武汉市民张先生却因为粗暴的戳牙受伤，他辗转了三家医院插管救治31天，这才脱险。
2: 小小的牙签背后究竟藏着怎样致命的隐患？来看报道。
8: 前不久，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张先生被紧急送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据医生介绍，入院时患者出现了很严重的呼吸衰竭表现。
9: 所以我们是第三家啊，过来的时候病人是气管插管，镇静麻醉状态，主要就是交感失衡的表现。
8: 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重症肺部感染，血压忽高忽低，莫名大汗，是典型的交感神经紊乱表现。根据病情，医生判断患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破伤风。
9: 破伤风其实是有破伤风杆菌进入人体感染之后，毒素释放与我们的神经结合之后，肌肉痉挛、呼吸衰竭，危害生命。
8: 尽管患者的病情比较符合破伤风的特征，但破伤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患者应该出现过明显的外伤史。但家属却很坚定地表示，张先生没有受伤的历史，这让医生有些犹豫了。
9: 他其实是缺乏很确凿的确诊的方法，家里人就是说他之前口腔有感染过，再有剔过牙，他哪天自己在那戳着血淋淋的。
8: 医生介绍，人们常规剔牙根本不会诱发破伤风，但满足特殊条件就存在风险。因为破伤风杆菌偏好小而深的伤口，因为它密闭缺氧的环境非常适合破伤风病菌滋生。
9: 口腔里面很多细菌的，就包括有可能有破伤风的细菌杆菌，有可能的破伤风杆菌是有芽孢的，可以在休眠状态，它可以存活很长时间，并不容易杀死它。
8: 明确诊断后，医疗团队立即实施气管插管，后期实施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最终经过36天的治疗，张先生终于脱离生命危险。
9: 治愈率是非常高的，病程它的时间比较久，因为它的破伤风毒素 一旦与我们神经中枢结合之后，我们需要新的神经中枢长出来，可能3到6周的时间，你只有等到3到6周之后，它才不再痉挛了，所以这个时间比较久。
8: 医生提醒市民朋友，若不慎受伤，特别是小而深的伤口，一定要去医院就诊，需做伤口清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等预防性措施。受伤约1周后，若出现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即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您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的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洁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一项。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播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那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10: 观众朋友们，
1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0: 正式开始啦！
1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0: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1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0: 8886-5533，8886-5533。
0: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12: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3: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3: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 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幸福生活何为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心闹心堵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1: 那留言呢，采用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您的留言信息呢，只有小编可见，那各位尽管大胆的发声，我们有求必应。
0: 现如今呢，上养老院养老已经成为不少老年朋友的选择。那养老院贴心照顾，能够减轻子女的负担，这些都是老人们比较看重的地方。
1: 而对于无儿无女的独居老人来说呢，养老院很可能就不是一条选择题，而是必选题了。能否找到一家好的养老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晚年生活的质量。
0: 那今年80岁的张阿姨就是这样一位独居老人，为了能够舒舒服服地安度晚年，去年张阿姨精心物色了一家即将开业的养老机构，并一次性地预缴了3年的养老费，加在一块儿的差不多是24万元。但让张阿姨没想到的是，这一大笔钱交了出去，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
1: 那既然住不进去，那么张阿姨呢就想把这笔钱呢给要回来，可是对方呢却一分钱都不给退，张阿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只好向我们栏目求助。
0: 那记者和调解员跟着张阿姨来到了位于沙河口区富民广场边上的一栋高楼。据张阿姨介绍，这就是养老机构的所在地。可是眼前的景象却是让记者和调解员吃了一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正门口被条幅拦住，大门紧锁，门口的盆栽无人照料早就干枯，隔着沾满灰尘的玻璃可以看见大厅里空空荡荡。记者一行绕着大楼走了一圈，发现不光是正门，几个侧门也都被上了锁。看着眼前这幅萧条破败、冷冷清清的景象，很难让人相信，仅仅就在去年，这里还是人来人往，对老人们许下安享晚年的承诺。时至今日，在抖音和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这家养老机构的宣传广告依旧可见。
2: 我们拥有高标准的服务体系和配套，环境对标高端养老社区，但是价格呢却很亲民。
0: 这些美好的宣传吸引了不少渴望安享晚年的老人们。求助我们的张阿姨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已经80高龄的张阿姨是一位独居老人，有一套住房，但位置在7楼，她上下楼很不方便，希望能找到一家靠谱的养老院养老。在接连换了几家养老院之后，这家宣称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配套贴心的养老机构打动了张阿姨。
3: 他在那个网络上，在线上打广告打了很长时间，而且特别优惠，特别好。我们老年人吧，就想找一个地找比较方便的，到医院去很近的地方。后来我们就联系了他们营销工作人员，他们倒是当初非常热心，说了很多这里的优点，我就信了。第一次交了20000，那叫意向金，后来又收了我236000所是年费，让我住3年，而且承诺我们，我是在2025年9月24号交的这一笔钱，后来承诺我们10月份可以入住，结果到了10月份，我们再联系不能住，又不断地往后推，推到11月份、12月份，仍旧住不进来。
0: 包装如此光鲜的养老机构，很快就出现了最致命的硬伤，那就是不能开业投入运营。而张阿姨为了按时入住，早就把自己的房子给租了出去，养老院进不来，自己的房子又回不去。一夜之间，张阿姨就变成了居无定所、漂泊在外的流浪老人。
3: 我就没地方住了，我又是独居老人，很艰难呐、啊。我就等于没地方住了，就有点走投无路了。我就想自己找一个便宜的旅馆暂住。他一直不说他不开张，我想我暂时在外边住，起码他能开张。我一看这里挺正规的，那时候我们都可以进来，进主里头有好多小姑娘啊、小伙，很热情，阿姨长阿姨短，我就有点温暖了。我觉得不会是骗的。
0: 曾经养老机构描绘出的幸福蓝图，让张阿姨始终念念不忘，成为了支撑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等待的信念。然而日复一日的盼望却终究没有等来开业的消息。为了安抚张阿姨，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在甘井的区西郊一带另外找了一家养老院，让张阿姨暂时居住。
3: 他们营销的经理叫赵竹林，知道了，他就说他我给你安排一个地儿去住，祥怡养老院。 就我还有类似我这种情况的还有好几个老人都给我们安排到祥怡养老院住，他们还说你们在那住有青春时代广场给我们付费，每个月5000，你是住到青春时代广场能开业的时候再回来，就这样。所以我在祥怡养老院从25年的10月1号入住，一直住到目前，住了将近半年多了，7个月有了吧。到现在这个地方还不开门，还不营业，这个我倒不太追究。问题是我们所有的衣服东西还有家具什么全都存放在青春时代广场，我们现在想拿衣服，想拿被褥，想拿药，我们老年人吃的药都在里边，都拿不出来。
0: 原本说好去年10月就开业的养老机构，一拖再拖，耽搁了7个多月。如今看来，不仅没有开业的迹象，整个场地也早就人去楼空，大门紧锁。张阿姨不光是被困在里面的生活急需品拿不出来，积攒多年的养老储蓄也深陷其中。养老机构的行为让张阿姨心寒，她希望能拿回自己预缴的养老钱。
3: 我不是交了3年的费用吗？我现在说保留1年，推2年可以吧？他答应了，但是到现在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后天还在推，他就永远不见面，也不退钱。他的理由就是为什么退不了呢？就是门打不开，拿不出来优盾，拿不出来公章，所以退不了，这就是他们退不退费的理由，我不明白。
4: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张阿姨告诉记者和调解员，她本来呢想用自己这些年来辛苦攒下来的积蓄来换一份踏实安稳的晚年依靠，那没曾想啊，却是一头栽了进去。那现在她不想再等下去了，那唯一的心愿就是拿回自己的养老积蓄，讨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安稳日子，重新的好好规划往后的晚年生活。
1: 那这家养老机构一次性的就向张阿姨收取了3年的费用，共计是20多万。记者和调解员一方面感慨这家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还真是不低，同时呢也是产生了质疑。要知道，在2024年，国家民政部联合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7个部委联合发文，明确规定养老服务费预收周期最长不能超过12个月。显然，这家养老机构涉嫌违反了规定。那他凭什么就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收钱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张阿姨是怎么说的。
2: 是这样的，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有工伤，伤残等级5级，我不能住，我的住南巷，他南巷要收费7000，我觉得我承受不了。我跟他就说这样吧，你交3年内，我们可以给你免1000。我就为了省这1000块钱，6000也不便宜啊。就这样，我就没办法，咬咬牙。他说你要是想优惠，你就必须交3年。
3: 他们一般都是交多钱呢？
2: 他们就交1年的，有的人还1年都没交齐。只有我也有，他们都有儿女在这，我独居老人，我在这，我自己脑子可能也不太清醒，就一下子交了那么多。
3: 那是这样，就是您当时知道，就是说不让说一下交这么多钱？
2: 不知道，后来2026年的时候，我在网上搜，民政部有个精神，就是国家政策说，你哪怕你要收，最好就收1个月2月，你实在要收多1年，不可以，民政部规定不可以就收3年。我后来只问那个他们老大了，我说你们我不了解，你们不了解国家政策吗？他不给我正面回答。
1: 在明知预收3年费用触犯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养老机构依然拿优惠当诱饵捆绑收费。而张阿姨常年伤病缠身，为了晚年生活更加舒适，不得不妥协，就这样一股脑的交了20多万。
2: 我一个人不方便，又买菜又买饭，我实在觉得累，我想还是住养老院吧，反正我的工资加上我那个住房费我也够交了，我每年就把这些钱交这里就行了，对吧？我没有什么花销哈。同事朋友没有让我住养老院的，他们全都反对，又说像我这种独居的又可能对我不好，虐待什么都，为什么要我要有便宜的养老院，是吧？有3000的事情我不想去，为什么就花这么多钱？我想他不能虐待我，也知道我没有人来看我，有儿女的来看他们不敢欺负，社会上有这种说法，没有儿女来看你的话他们就欺负你，所以我想住贵一点的，起码能保证我的安全。
1: 从张阿姨的话里，记者和调解员不难听出她作为一名独居老人的不安和怯弱，而像她这样独自面对世间冷暖的高龄老人，理应得到社会和养老机构更大的善意，更多的尊重才对。
4: 这些老人们啊，他们是想我要节省一点，因为本身我的养老费用其实没有那么多，然后呢我要签3年，我这不就便宜一点吗？反正我也要在这儿住，我觉得环境还好，其实就 OK。 其实他们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只希望安享晚年，但是对于他们而言，现在看这样的问题都已经快变成奢求了，因为他们变成了一个货物，或者说是一个客户，由这一些人转嫁给另一些人。你想他们会平白无故的我就帮你找一个让你过去吗？然后让你想1个月6000的话，1年就72000，3年就20多万。这些客户其实对于养老院托老机构而言，他们都是优质客户，那么可见他们在这个中间可能就会存在利益。但是实际上这些老年人朋友他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就是未来可能还是不会安享晚年，还是会不断的变换。
1: 让人意外的是，调解员孙继峰律师的这番话还真是相当的有预见性，因为接下来张阿姨就印证了这一点。她不是此前说过吗？在去年的10月，养老机构不能如期开业之后，为了安抚张阿姨，其工作人员在甘井子区西郊一带给她找了另外一家养老院暂住，一直住到现在。但眼下张阿姨又住不清静了，她恐怕还得继续搬来搬去。
2: 就像你刚才，我们老年人只要求一个安享晚年，我们安享不了，我们在祥宜又住不下去了。我又交了6000，我不是给你发了吗？又给我们要送到哪呢？七贤岭有个月君亭，小赵跟我解释的理由是，他们富民广场和祥宜的会计闹翻了。
1: 您瞧瞧，已经预缴了20多万养老费，还没个说法呢，如今又要交钱，这能不让张阿姨觉得憋屈吗？记者和调解员赶紧商量起来，怎么才能帮老人讨回公道。可一番梳理之后发现，整件事儿原来涉及到了好几家单位，关系错综复杂。这其中，当初收取张阿姨20000元意向金的是大连国春养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叫陈立光。而收取张阿姨3年养老费216000的，却是一家叫春轩里的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叫母小欧。据张阿姨介绍，在她要求退款之后，主要都是母小欧在和她掰扯，而母小欧不答应全退，只答应退回156000，余下的8万元仍当做张阿姨预存的养老费，等母小欧他们将来开业了，张阿姨还可以去住。对此，调解员孙继峰律师认为，穆小欧和张阿姨在今年的3月7号写的退款单，法律意义就等同于退款协议，双方既然都同意，调解也就在此基础之上展开。
4: 我们现在看哈，写着退156000，那么对方如果承认的话，可以按照156000走。
2: 承诺的太好了，
3: 相当于您现在住住体那边那个是白住对吧？
2: 白住。是白住，我现在我的诉求是这样的，我不要白住，我觉得他们是骗子，我要全部退，祥宜那个我自己付，我住了几个月，我就每个月乘5000，消耗多少我扣多少，但是你的给我没钱扣交了，你必须把我的钱还给我，我给那边交了，剩下的我自己再找养老院，我还得继续找养老院，又不能走投无路流浪街头吧。
1: 这156000究竟怎么个退法？等见了穆小欧之后，记者和调解员觉得可以再细碰，但前提是得先找到他这个人。据张阿姨介绍，3月7号达成退款协议之后，穆小欧就一直躲着他不见面，只是微信联系，想尽办法就一个字儿拖。说好的退钱，张阿姨是一分都没见到。
2: 天天承诺给我退，最后上周五承诺今天给我退，
4: 但是今天呢？
2: 我不信他了，所以我找你们
4: 了。明白了，
2: 因为他不是唯一的说今天，他从3月7号就开始推，后来他推的原因就是这门打不开，他说他打不开。
3: 这些能成为理由吗？这个如果说老年客户他想退，是不是可以随时退款？有法律上有这个？
4: 正常来讲是这样的，老年人的客户也不是说可以随便退款，但是因为这个是双方的一个协议的问题嘛，如果在满足双方协议的内容的基础上呢，当然是可以的，是按照双方约定的。首先呢，阿姨是一个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那么她的意思自治，她表示我你给我退回来多少我就能够接受，那这当然是会被法律所认可的。但是目前来讲说，我们现在看说公司以说这个门打不开，拿不到这些公章啊，或者是银行优盾啊，这个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看呢，这个门现在看起来不是被突然间锁掉的，那么如果双方出现了，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公司跟这个产权方出现了什么样的矛盾哈，然后导致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通常来讲就是未付房租啊，或者说有其他的纠纷在里面，所以说导致可能产权方我锁门了，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因为如果要是查封的话，那么会有人民法院的封条，但是现在我们看至少在这个侧门是没有的那么通常来讲，即使人民法院查封或者是产权人来锁门，他也会通知你，我提前给你下告知，然后你也会提前把这些东西其实拿出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企业很重要的就是企业印章，那包括银行优盾，你好继续盘活这个企业，那显然不是说有一方来把你的门锁上了，然后你就丧失了所有的经营能力，这个在实务当中可能性极低。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被锁门的情况，那么其实在沟通的过程中，我需要进去拿一些个人用品，我需要拿一个这个银行的优盾，然后我们之间有问题再协商或者再进行诉讼，这也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就是以这个为理由的话，显然不太成立。
1: 如此看来，穆小欧嘴里所说的门被锁上了打不开，在法律上根本就站不住脚，想以此为借口来拖欠退款也是法律所不容许的。为了尽快拿到自己的钱，张阿姨拨通了穆小欧的电话。
4: 没有，阿姨她这个显示就是不接了她有那个显示。
2: 穆总， 今天到周一了，是你承诺的时间到了，你接我电话好不好？
1: 电话不接，那上哪儿能找到穆小欧呢？张阿姨说，前不久她打听到穆小欧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在七仙岭一带办公，于是记者和调解员又驱车找到那里，看看能不能堵到穆小欧本人。
5: 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是谁。
6: 是那个叫穆小欧吗？还是谁？
5: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我们不同部门，你就给他打电话。你就现在问我老板在哪，我也不知道。
0: 顺着张阿姨提供的线索，我们直奔穆小欧说的办公场所，但是他人呢却不在。张阿姨说了，那很可能呢是自己不小心走漏了消息。穆小欧一听说电视台要来调查采访，躲了起来，不肯露面，连他一个老人呐，穆小欧都得刻意回避。这记者和调解员那自然更是见不到他的人了。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凡事呢都讲一个理字儿。早在3月7号，双方就已经是白纸黑字达成了退款协议，可是约定好的退款硬生生拖了2个多月，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兑现。这于情于理，我们都必须要听到穆小欧本人给出的回应。
0: 那么接下来呢，记者和调解员有没有跟穆小欧联系上？那他会不会接受调解？那张阿姨又能不能够拿到退款呢？那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心、闹心、堵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上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防火灾，多做一点。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在大连啊，有一种味道呢，叫做老菜，
1: 是属于地道的槟城烟火气吗？
0: 是的。那今天呢，推荐的这一家店呢，就是做大连老菜的。据说呀，这菜量大，价格实在，来吃的呀都说好。
1: 哎，那咱们就去看看呗哈，有啥好吃的？今天呢，我这东北人的血脉可又觉醒了哈，不想整那个阳春白雪，就想吃点农家菜，所以我特意开车40分钟来到咱们南关岭的这个万盛购物广场附近哈。我一个帖子说这有个农家菜馆，老正宗了，我就不信，咱们去看一看。

0: 这家地道农家菜馆深耕多年，凭借实打实的美味与亲民的性价比，成为周边街坊邻里日常就餐、家庭小聚的首选之地。
1: 感觉挺实惠的，再一个离得也不算太远，几乎每周吧都能过来，和同学聚会什么的也能过来。
2: 特别实惠，味道特别好，经常来。他家这个特别饺子哈，特别好吃，菜品也特好。
0: 菜馆专注烹制地道家常老味，坚守食材新鲜、匠心烹饪的理念，每一道菜品都用心打磨，拒绝预制菜，满满都是烟火气与家常温情。
3: 现在这个物价其实都是公开的，就像说米也好，油也好，都是这种品牌的，这是跑不了的。就比如说这个食材，咱家其实为什么我能干这么长时间，13年老店，真的是有咱自己家一定的老顾客，就是我可以说用真正的食材去征服他们的胃口。咱家每天呢，就是说会去咱们金三角，因为咱们这个南关岭这个地方离金三角比较近，每天都会去金三角去上当天的新鲜的采购，每天都会去。是的。
1: 然后包括我们的肉和海鲜，
3: 肉和海鲜，对，就像说这海兔虾也都是当天去上，然后这样你才能保证这个海鲜的它这个口感新鲜。这一点肯定放心。
0: 店内招牌菜品各具特色，不容错过。正宗东北老菜锅包肉传承经典做法，外皮炸得金黄酥脆，内里肉质鲜嫩多汁，入口酸甜开胃，是老少皆宜的经典美味。
1: 我吃这个锅包肉真的就是外面一咬下去就是很酥，然后里面呢它又能很好的保留这种肉鲜嫩的一些汁水，主要是它的这个口味不是说特别冲的很酸很甜，然后是酸甜，就微度酸甜适中的，
3: 对吧
1: 对，哎，这个就吃起来不会让人觉得很腻，吃一块一块接着就停不下来了。
0: 这道五彩水爆肚超级推荐，是老饕们去了都爱吃的一道菜。
3: 就比方说咱选这个毛肚，你一定要也是选那种新鲜的牛肚，然后还有一个窍门，就是说一定要在把水烧开的情况下把毛肚然后倒进锅里，但是一定要迅速的给它捞出来，这样的话你可以锁住这个毛肚的新鲜感。
0: 肚丝精心处理，口感脆嫩弹牙，嚼劲十足，搭配清爽豆芽、提香蒜片、小米辣等丰富配菜，淋上秘制酱，荤素搭配，层次丰富，一口下肚，爽口解腻，越吃越香。
3: 它这个鱼香下面，它的重点体现在它这个鱼香汁儿。它这个鱼香汁儿呢，就是体现它的咸、鲜，然后酸甜，稍微带微微一点点辣。
1: 也可以说，就是鱼香是把除了苦以外，所有的味蕾的这种刺激全包含在内了。
3: 对，就是说你入到口里之后，就是这种口感特别
1: 很复杂。
3: 对，是的，很迷惑。
1: 对，吃起来就是说这个口味是把所有的这个滋味都融合进去了啊。
3: 对，
1: 所以它可能应该算是挺要下功夫的。
3: 对，就是说这个虾仁你在选材上面也是很有讲究的，一定要新鲜的那种大虾仁。
1: 这个虾仁特别弹。
3: 对，它的肉质很紧。肉质就是说你这个虾仁你要是说抿了，那就肯定不行，所以说你选这个虾仁的时候必须得新鲜，它的肉质非常紧，吃起来口感很好。
0: 老少皆宜的鱼香虾仁，肉质紧实脆嫩，弹牙鲜美，完美融合咸甜酸辣香五种经典味型，汤汁浓郁，入味三分，口感层次丰富，配上大米饭绝了。这道蒸海兔娃娃菜也很推荐，海兔肉质细嫩弹滑，鲜味十足，辅以秘制蒜蓉调味，粉丝吸饱了汤汁，一口下去尽是海鲜的本味鲜香。
1: 除了这种像小海兔之外，一般一些应季的呀，小海鲜之类的，咱们家的这种招牌菜也有很多，是不是？
3: 对，是的，是的，是很多海鲜，比如咱大连像盐爆海螺啦，像海螺片这些，
1: 海蛎子，
3: 海蛎子，然后炸蛎黄，就是咱家炸的蛎黄真的糊特别薄，可以说你从外面都能看到肉。它那个炸蛎黄，你要是说有的地方会糊会多一些，你就吃不到它入口的时候，你吃它那个海鲜味就能淡一些。但是你糊特别薄的情况下，比如说咱家炸蛎黄，你都可以自己看到它的肉，入口即化那种感觉，特别鲜。
1: 这个太难想象了吧？我这差什么？差哪了？怎么没有找这道菜呢？
3: 行，下次给你安排。
1: 好吧，给咱们的朋友们留个悬念。如果大家对这些菜比较感兴趣啊，想吃那种地道的农家菜的口味，而且呢就是米里子面子都有了，是不是量大经济实惠的，大家都可以过来尝一尝。
0: 最近呢还是想吃点这个汤汤水水。
4: 哎，那还是吃火锅吧，你看热气腾腾的啊，我给你推荐一下。
0: 你最近是又发现好吃的店了吗？
4: 必须的呀，这一家呢是颜值特别高，然后呢这个菌类呢有特色啊，肉啊也是特别的好吃，我带你去瞧一瞧。我们今天来这家店呢，就是满满的云南特色哈，不仅是有当地的美食，而且能感受到一进来的时候有这种度假的感觉。
5: 这家店的装修风格很独特，充满了云南风情，让人有一种置身于大自然的感觉。
6: 因为我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儿，那我觉得我就想要把健康的东西哈，我家里人都可以放心的吃的东西啊，带到大连。就是要真正的做到这个餐饮的本质，就是我觉得餐饮的本质就是应该是那种很绿色，很有品质，然后呢是那种很健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
5: 如果你去过云南，他家的菌菇一定和你在云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来他家吃火锅，第一口让你无法抗拒的一定是他家的菌汤。
6: 那我们就想要把这种哎原汁原味的哎不添加任何其他东西的这种哎健康的好东西好汤，一颗一口好汤带到大连。那么像我们的汤底哈，像我们的汤底呢，都是我每天早上6点来熬汤。那么我们的汤里面有什么？有松茸，有黑牛肝、白牛肝、美味牛肝菌、羊肚菌啊。那么在整10多种野生菌在一起熬制4个小时，其实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的一个心血。那么熬制4个小时之后才能端上这样的一锅汤。那么所以客人来了之后呢，我们建议是大家先喝上一口汤。
5: 品味自然之味，尽在菌汤之中。一口菌汤下肚，身上所有的毛孔都打开了。店里主打的就是云南空运过来的野生菌，2351公里，新鲜直达，从原产地到餐桌不超过48小时。
6: 那像我们的野生菌，我们有野生的黑松露、野生的羊肚菌啊，那么野生的这个松茸，其实这3种呢都是国际公认的顶级食材啊，就是要这种很好的东西。像我们说这种野生的菌能带给我们什么，那太多了，都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能提高我们的这个荷尔蒙啊，在方方面面可以给我们补充。那么其实它这种野生的野生菌类，它是普通香菇的31倍它的营养价值，我们讲它的营养价值嘛，那高出这么多，所以说野生菌的营养是其他任何食材无法代替的。
5: 他家的黑松露是鲜的，所以可以生食。由于其生长条件苛刻，无法人工养殖，产量非常稀少，被称作是餐桌上的黑色钻石。
0: 没吃东西之前先来了一碗汤，从整个口腔到食道到胃都是暖暖的，好舒服啊！来，食欲大开，先动吧，黑松露。
1: 这个好像。我真的不知道黑松露的本身是长这个样子的，
0: 它其实会有点像一个小那种像那种小石头黑石头的感觉。
1: 然后老板娘告诉我这个也要生吃，就我有点怀疑不会吃完了会置换之类的吗？
0: 不会的，它会有淡淡的那种就是香味儿。
5: 想吃鲜黑松露的一定要趁早去，马上就要过季下架了，再吃就得等到11月份了。野生羊肚菌、野生松茸也一定要尝尝，前者口感类似肉感，后者则是香气四溢。
0: 你能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就是在舌尖上嘎吱嘎吱有跳舞的感觉啊。松茸呢，它其实在吃起来的时候呢，是带着那种浓浓的松茸的香气，你只要是打开的那个比方说包装的盒子盖子的话，那个味道就扑面而来。
5: 店里的火锅涮菜也都是云南的山野菜，生长在海拔2437米的山林中，无公害无污染，没有喷过农药和化肥。老板娘每天都要到机场接他们呢。
1: 刚才距离有点远哈，闻不到这个酸汤的味道，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新风的系统，但是把这个菜夹到鼻子旁边哈，那种酸辣的刺激的味道特别的强烈，
0: 而且很爽哎。但这个菜吃下去的时候，我这根菜呢它是那种回甜的，就是酸辣当中刺激感之后呢，让你那一下子就想哎我想放弃，然后突然等等等等等，又甜的又甜的，然后就想再来一口，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好好吃。
1: 我刚刚这个紫色的叶子菜呢，就是入口之后有一点那种丝滑感，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反正就是那种丝滑感。这几种菜呢是咱们在大连是肯定吃不到的，必须得是坐着飞机从那个昆明过来的。
5: 坚持做应季新鲜食材是店里的宗旨。这个大熊猫吃的笋也叫冬笋，新鲜程度也是可以直接生吃的。 这家云南特色的火锅店不仅菌类出色，肉类品质也很不错。羊肉选择宁夏。

0: 大的盐池滩羊是喝盐碱水、吃中草药长大的，一年只产一胎，四次登上国宴。半边云选用羊腹部的肉，半匀半瑕，半肥半瘦，口感相当好。
1: 宁夏滩羊它本身的话就是很嫩的，然后没有那种膻味儿，然后加上那个酸汤的这个一结合，哇，整个就是又香，然后呢又酸又辣，吃起来超级开胃的。
0: 老板娘告诉我们，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他们一定会把品质坚持下去，把绿色健康的食材带给更多的人。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今天咱们要来学一道女士菜，小酸小甜，有水果又有肉哈，吃起来真的会幸福感爆棚。
0: 是的，那听你说完啊，就觉得幸福了，而且呢，这一定是我喜欢的味道。
1: 这种小荔枝口的菜，很多人都是无法抵挡哈。凤梨取肉，与这个鲜嫩的小排一起烹制，果香浓郁，小排鲜嫩。
0: 是的，那颜值啊也是爆赞的啊。那出品呢，再用这个凤梨皮做成器，哎，要说到这个色香味儿行啊，这道菜全占了。
1: 凤梨举小排，赶快围观一下。
2: 提到菠萝入菜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菠萝咕老肉啊，这是一道典型的粤菜。那它的口味呢，可以说是清新解腻，酸甜适中。那今天我们录一首为大家推送的呢是凤梨焗小排，会为你的味蕾带来怎样的不同感受呢？那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大厨任金海啊，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料和辅料。
3: 今天做凤梨焗小排，主料蒜汁腌制排骨，配料就是菠萝，调料有黑胡椒汁、蚝油、糖、盐、黄油。
2: 我发现这个调料有点偏西式的一些这个调料。
3: 哎，对对对，
2: 焗菜呢也是烹饪的一种这个手段。
3: 对对对。
2: 啊，什么盐焗鸡啊，各种什么焗啊。今天我们这个焗是怎么一个加工方式？
3: 焗就是拿这个黄油和蚝油、黑胡椒汁、白糖，就是说给他们放在一起炒。这个就是说炒出来是一个干的，所以说就是说。类似烹调方法，这个焗
2: 这个加工过程好，来操作一下。
3: 首先我们给锅里放油，
2: 因为我们这个排骨是经过这个腌制的。
3: 对
2: 啊，对，需要什么调料进行腌制呢？
3: 加入蒜汁、料酒、糖、盐、鸡粉、味素，腌制五小时以上。
2: 五小时以上啊，各种这个一个是味道进去了，关键是这个蒜的这种味道啊，也能这个切入进去。
3: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蒜香骨蒜味比较浓郁。
2: 首先是调糊吗？
3: 首先是调糊，放入少许玉米粉，给它抓拌均匀。
2: 抓拌均匀。
3: 然后咱们下入四成热的油锅中炸制排骨。好了。
2: 啊，这就可以了。
3: 排骨炸熟了。那么二次油温升到七成热，那个排骨煮油二次煮油，把油温升至七成热，咱们下入排骨二次葱炸，炸完了排骨，咱们下面放入黄油。
2: 放黄油。
3: 黄油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黄油烧热以后，咱们放入配料，

0: 咱们给它炒均匀，加入少许盐，
1: 因为本身这个蚝油和这个黑胡椒汁儿啊都有这个咸度的，
0: 哎、
1: 啊，所以说这个盐的量一定要控制住。
0: 对对对，炒好以后，咱放入排骨、菠萝，翻炒均匀。好了，
1: 准备出勺。我感觉呢，这道出品呢，不论是卖相还是这个搭配，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呢，这种搭配可以说是荤素搭配。这个果肉的一种搭配，
0: 对 对, 对，
1: 吃这个肉之后感觉腻了，哎，再吃一口这个菠萝，
0: 对 对, 对，
1: 可以起到这个解腻的作用，
0: 对对对，
1: 这种搭配是非常科学的，
0: 对，
1: 最关键的是，我感觉这道出品呢是用我们这个西餐的元素比较多一些，
0: 对
1: 黄油和这个黑胡椒酱，
0: 对对对，

0: 这种香气是非常这个独特的，而且在菠萝的这个果蔬的作用下，更为这道菜呢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1: 很多人呢为了追求好的皮肤，坚持每天啊要贴着面膜。
2: 嗯，这个网上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频繁密集的护理反而是暗藏隐患的。
1: 没错哈，那像面膜中呢含有防腐剂、香精等成分啊，那这样长期呢高频的接触，很容易破坏咱们的皮肤屏障。
3: 大家好，咱们有观众朋友给栏目组提问，说让贾老师讲一讲我们女同志做面膜美容的事儿啊。好了，大家对栏目这么关注，那我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面膜啊，说个难听一点话，别说绝大多数哈，最起码有一小部分的面膜是智商税。为什么呢？其实面膜的一个核心功能，它就是补水，就是它就是有块布，布上面有水，然后呢，黏黏的这个水，比如说像里边加的有一些粘稠剂，哎，感觉到做完过后，我这个脸上就不那么干了，它就不皴嘛，它就有这种说抗衰呀、美容的这种反应。其实啊，补水第一个呢要从内往外补，就是女同志呢要气血充盈，你好好睡觉，好好喝水，好好吃饭，然后呢把各种营养素都补进去，气血一充盈，皮肤就好，这是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来源。其实我们说的补水指的就是阴液啊，大家对这个有理解。那我们从面膜补水是外边这个水，外边这个水呢，如果说大家觉得哈，我们面膜做完后皮肤有红肿啊、发痒啊，那你就是过敏了。就买面膜呢，你不要买那个就是特别香的啊，闻着特别舒服的，就是任何的这个添加剂或者任何的原材料，自然的香味，它是那种淡淡的、淡雅的，或者这种清香，你闻着味道太重了不行。劣质的面膜，告诉大家，它一个是防腐剂超标，还有重金属超标，然后就是人工添加的香精超标，它一定会引起你皮肤的不适。所以很多的专业人士告诉大家，你在家里不要天天做面膜，其实就是预防这种情况。他卖给你了，他也不让你天天做，因为你两三天做一次，他不会过敏，天天做就过敏了。那其实更重要的，这个节目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做面膜，因为你了解这个原理过后，知道我们无非就是祛斑，然后就是补水，那我们就用一点祛斑的原材料，再加一点补水的东西，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首先呢，做面膜需要一块纱布，多大呢？就你脸多大，纱布就多大。然后呢，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祛斑的这个烟酰胺，我们去网上就能买得着，你买那种含量高一点的，烟酰胺也有假的，记住买那个烟酰胺含量高一点的精华液，每次呢用的时候滴上几滴就行。再需要一瓶什么呢？丝瓜水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补水的东西就行，很廉价，几块钱一大瓶。买回来过后呢，根据你的用量，首先找个小容器，把这个丝瓜水倒在里边，再把烟酰胺滴上3到5滴，滴完过后这个一搅，它充分溶解，溶解完过后再把这个纱布放进去浸泡，浸泡完过后贴在脸上，这个比你买的那些面膜效果要好得多，它祛斑的烟酰胺也有了，补水的丝瓜水也有了，非常安全，所以大家不妨试一下，效果很好。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
2: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这里是法院。
1: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3: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4: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2: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5: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6: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2: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7: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8: 回不来。
7: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9: 铁本金铁本金。
7: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0: 无意赢
7: 借贪心。
11: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2: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3: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4: 借大意，
2: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5: 你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说。
2: 一通及时的电话，
15: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2: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安全的距离，我们共同守护。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蓄力科研空间，守护银发安康。国家颠覆性科技项目景深淋巴静脉吻合术治疗阿尔兹海默病项目，大连市友谊医院分中心顺利启动。此次落地不仅是医院科研实力与诊疗水平的全新跃升，更意味着辽南地区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接轨国家级前沿诊疗方案，以创新医术驱散病痛阴霾，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吕佳娃。最近呢，我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啊，国家级颠覆性科技项目晋升淋巴静脉吻合术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大连市友谊医院分中心正式启动了。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一位呢是大连市友谊医院创伤手足显微外科刘立军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大连市友谊医院老年神经内科主任郑文旭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
0: 二位其实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这个呢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来讲呢，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啊。一起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记忆是一个人存在的证明，然而阿尔兹海默病却像一块残酷的橡皮擦，一点点抹去患者的记忆、认知与尊严。现如今，寻找一种能从根本上延缓甚至逆转病程的新路径，是全球医学领域共同面对的难题。4月29日，大连市友谊医院召开国家颠覆性技术临床研究项目晋升淋巴静脉吻合术治疗阿尔兹海默病分中心启动会。此次分中心启动，标志着大连市友谊医院正式跻身国家级创新治疗研究方阵，将为大连、辽南乃至东北地区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点亮诊疗新希望。面向未来，医院将充分发挥多学科协作优势，筑牢临床根基，严格对标国家级研究规范，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稳步探索守护记忆的新可能，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坚定而温暖的大连力量。
0: 两位专家谁先来跟我们讲一讲吧，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级别？
2: 可以看到，带国字头的这个名头下来的，它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学术地位就是一个肯定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能进入到这个国家的颠覆性技术的一个分中心，其实我们也觉得挺自豪的。那么我们团队当中呢，当然要感谢刘立军主任前期大量的一个工作，我们才有了进入到分中心角逐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拿下来了这个分中心。因为前期的考核还是比较严格的，它有一些硬性的规定，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团队，像我和刘主任之前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前期的工作已经做得比较扎实，还是然后另外的话要有专门的这种相关的认知的评定，然后最主要的话是手术的考核。那么刘主任呢，在前期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在25年是吧？
1: 对，
2: 25年的年初，
1: 二月份，
2: 刘主任是在大连市内首例的做了这个 LVA 的一个治疗，然后后续呢，我们陆陆续续也开展了不少。那么这个前期的工作都给了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分中心的一些底气，那么在考评过程当中呢，角逐还是比较激烈，然后我们很荣幸的成为了这个分中心。
0: 咱们辽宁或者是东北总共是有几家这样的分中心呢？
1: 辽宁省呢，就是有两家，一个是呼噜岛这个
2: 中心医院
1: ，还有一个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
0: 之前听说这个项目暂停了一段期间，是不是？像您说，
1: 对，这个手术啊，2024年、2025年呢，全国大概有400多家医院。相继的争先的去开展这样的手术。后来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手术的一个统一的标准，同时呢也没有一个术后康复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指导。那么国家呢就非常的重视这样的一个存在一个隐患的问题。
2: 其实国家当初叫停并不是因为这个手术是不能做，或者是它是有害的，或者是不能获益，只是呢国家为了更规范，它要有一个我们临床上都经常讲精准医疗分层管理，就什么样的患者是适应症，国家通过这种多中心的一个研究，拿出一个科学严谨的临床数据，才能更好的指导下一步的治疗，让患者有更多的获益。对我们槟城这个存在这种 AD 人群来说，的确是一个好消息。那好在哪呢？至少给了我们多一份选择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阿尔兹海默病啊，从流调的数据上我们看到，整个人群当中有一半49.6%左右的人群是中重度的。现在之前我们说这个治疗都讲这个早期的干预，早期的治疗大家都放在这个早上，但很多

0: 患者呢，他很遗憾，他就错过了这个早，那怎么办？那我已经我知道的就是晚了，我就诊的就是晚了，我没有早期这个休息治疗的机会了。那这个手术包括刘主任这种术式，我们进入到分中心，那么就对中重度的阿兹海默人群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如果要是成功入组的话，我的干预的方案就不仅仅是一个药物治疗了，我可以合并应用一些更积极的一个这个手术的一个干预，给了患者更多一层的一个选择。如果要是我们当然都属于这个就近治疗的话，都有很多的便利。你说我跑到北京去做治疗的话，你后续的这个为手术期的管理呀、随诊呢，其实都很麻烦。那么如果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把这个事儿做成了，后续的管理会更规范，就可以更好的帮助这些中重度阿兹海默病人群有一个相对能可能会更好的一些临床结局。
1: 我们想问一下，现在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处于是一个招募阶段，是不是？这个招募的这些人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要求？
0: 有很明确的要求，是什么样的人群，现在就可以过来，跟我和刘主任做咨询呢？其实第一点就是年龄的限制，就50到80岁。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其实是80岁以上的，但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更严谨的数据，所以它的年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第二步的话，我们叫认知量表的评定，这个在我们医院是随时就都能做，很简单。第三个的话，要有很好的照料者，其实这是最基本的。当然，后续的排除标准是比较多的，那这由临床医生来把握了。
1: 所以说，现在其实还是在面向我们所有的市民在开放这样的一个招募的。如果说您要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直接到友谊医院去找这二位专家啊，是不
0: 可以，
1: 是
2: 我
1: 都
2: 们
1: 可
2: 上
1: 以
2: 个月发出这样的招募公告之后啊，郑文旭主任的门诊呢，每天是爆满。其实很多患者的家属都是想做这样的手术去尝试，但是很多经过筛查之后，年龄是不符合是一方面，但有一些诊断的不是阿尔茨海默症，是其他类型的这个老年痴呆，所以呢，也很多排除在这个我们这个纳入这个标准之外。
3: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之前我们跟郑主任本身也做过节目嘛，就有一些老年人的这种健忘啊，确实有一些是病理性的，就是气质病变啊，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他心态上的变化，
1: 甲状腺痴呆，
0: 对，也会出现很多这样的情况，
1: 这些都是排除标准。
0: 对，所以就不管是什么情况，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哈，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然后不管什么都要找专家去进行
1: 一
0: 个诊断，对，不要自己盲目的去想。
2: 是您的什么人？
3: 我的夫人。
2: 啊啊。
3: 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呢？现在吧，他从半年前吧，半年时候就像精神病一样，也不是记忆力的事儿了。这记忆力肯定是买菜回来你问多少钱，什么都不知道。
2: 就是疾病有进展了。
4: 是。
3: 不是现在关键咋的？就精神状态不好，就像精神病。
2: 他就出来闹人了，是不是？
3: 他有时候半夜吧，不睡觉。他腻腻歪歪的，完了起来就骂你。
2: 考虑过那个啥吗？
3: 现在
2: 考虑过手术干预吗？现在的话是80岁之前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到了中晚期，我们对于阿兹海默病的治疗的手段可能是有限的了。那个这个病发现的越早治疗越好，但您这个时机肯定是错过了。你到我这儿的时候，那个评分已经不够启动那个休息治疗的一个值了。啊，那个是有一个基础的一个评分，轻度的可以，或者是更早一点。但到您夫人这个程度的话，啊，至少是一个中度的了。脑子里面出来病理蛋白的一个沉积了，沉积到足够多了之后，它这个纤维就给你缠不上了。过度的磷酸化的一些病理性蛋白太多了，清除不了了。那么它打通一个通道，就是把你这个脑子里面有一个我们叫类淋巴系统，通过它正常的话是从淋巴带代谢掉，那把这个静脉和淋巴做了一个吻合之后，就等于开了一个渠道，让它更好的把这些标志物代谢物给它排除掉，就这个概念。手术很小，不是开颅啊，就是从这儿做一个手术。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它有一个评分标准，也不是所有人，就是有的人过来评估我想做，那你不在这个分值范围，不在这个年龄范围，还有一些既往的因素的话，那就做不了。
0: 关注我们节目的人应当对郑主任很熟悉了，但是现在可能还会有一些新进来的观众，所以能不能再跟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记忆的橡皮擦。
1: 那么所谓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它和老年痴呆其实是不划等号的，那它只是老年痴呆的一种，它在老年痴呆当中占的比例会比较高，60-70%都是这个问题，而且它是一个年龄相关的啊，有少部分青年发病，20-30岁也见过，我们最少见过20%的，95%都是散发性的。当然会有一些高危基因的一个携带，它可能发病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如果我们的关注点上来了之后，真的会发现很多早期的一个情况。最典型的我们叫情景记忆障碍，就近记忆障碍，近视遗忘。比如说那个我早上吃什么饭了，昨天晚上吃什么饭了，我忘了，或者是那个昨天有个人什么给我打电话了，我这个整个打电话的事儿我都记不住了。我们叫情景记忆障碍，或者叫近视遗忘。最主要的，咱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就是眼前的事儿记不住了，记不好了。那这个还是真是要重视一点。
0: 我感觉
1: 要笑了，
0: 感觉是我。
1: 第二个问题就是语言呢，这千万不要小瞧语言。什么情况呢？或者是语言量少了，那怎么有点蔫巴了，不爱吱声了？有的时候可能是他组织语言的能力下降了，然后呢，看个东西就叫不出名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原先能非常熟练操作的一些事情，那做的没有那么好了。比如说你家庭主妇，会做饭，会炒菜，完了之后呢，盐多了少了，这个份儿多了少了。所以问他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这个掩盖病情，就是这种人他在早期的话会有一个修饰掩盖。另外的话就是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下降，比如说这个智能手机现在全是智能的，原先可能是教一次两次就会了，现在就摆了不明白了，他也不想学了，你再教他就烦了。还有一些就是什么情绪的变化，性格特点，会挑理了，会挑事儿了。我那时候总结两句话，我说哈，我说老人家出现什么问题呢？怀疑保姆偷钱了，怀疑老伴有外遇，你就赶紧看吧，肯定是有事儿。有的时候他会描述的非常形象，就是我看见什么时间段你爸爸去跟谁怎么着了，就是有鼻子有眼的。一开始的时候子女都会觉得是不是真有这个事儿，后来才发现他是编的，就是他的臆测 啊，其实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啊都是问题。
0: 嗯，二位专家现在也做了这么多例手术了，在什么情况下这个患者是适合做手术的，或者就是说他可以药物干预或者是手术治疗，这个分界点临界点在什么位置上？
4: 现在是临床实验，
0: 嗯，
4: 还没有达到一个就是入组的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标准，
0: 嗯
4: 啊，什么样的中度的轻度的还是重度的，是什么样的适合做这样的手术，我们还需要大量的数据，大量的这个临床实验去把这个证实啊是哪一部分是有效的。但目前我们去年2025年做这些有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0: 嗯，
4: 然后大部分呢也是这个年龄段也是在60到80岁左右啊，我们最大年龄也是有90岁的，效果也是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呢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还需要我们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临床实验的证实。对对对，
1: 这个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答案给大家呈现出来，
0: 有一些还不能够准确的告诉大家的，通过这个临床实验来看一看。
1: 对，
5: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他原来就感觉就一口气的事儿，就是一口气这条命没了。
1: 特别谢谢主任在术前、术中以及术后对我爸、对我们家的这个良好的建议和意见，对我们的关照，特别感谢。
2: 也感谢你们的信任哈。
0: 阿尔兹海默病好几年了，曾经走失过两三次。东西碗放这儿，就这么吃，就碗就在这儿，就这么吃，不会拿到这儿。现在拿过来，吃完以后整整齐齐放这儿。现在我爸自己穿袜子、穿鞋、穿裤子、穿衣服，你给他衣服自己披上，自己夸夸穿，扣都系上。哎呀妈，太棒了！我们眼睁睁看他变化，哎妈，我们全都掉眼泪了。
2: 我们的手术呢，只是在颈部做一个非常小的切口，大概3厘米左右，能够顺利的改善我们淋巴的回流。
3: 通过这个 FVA 的手术之后，我们现在形成了一个我们叫阿尔兹海默病的 MDT 的一个诊治团队。那么患者的一些量表的评定啊，还有一些生物标注的检测呀，包括核磁共振、结构影像学的一些改变，我们要共同的评估。
4: 刘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吧，怎么这到底是怎么一个原理？我原本以为是需要大开颅啊什么的，就是挺吓人的一个情况。这个好像是
2: 先说这个手术的理论的基础啊，是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样的患者，颅内有大量的这样毒性的蛋白，缠结，影响我们的神经的功能。后期呢，经过小鼠的实验，发现我们颈部的淋巴这样的陶蛋白啊，或者这些毒性蛋白呢，含量超过我们其他正常的这个人体。以及我们其他的这个血液循环内毒性蛋白的含量，所以说呢，就是有了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之后，开展了这样。

0: 的颈部淋巴静脉吻合的手术，很多患者是不是认为我们是不是在颅内进行手术呢？其实不是的，是在我们的颈部啊，做一个3到4厘米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伤口啊，这样的一个小伤口呢，我们在高倍的显微镜下找到淋巴管和静脉，我们进行一个吻合，让这个毒性蛋白顺着我们的淋巴管进入我们的静脉啊，早期的进入静脉，这样的话对颅内的蛋白进行一个引流，那么术后的恢复呢也是非常快的，我们6个小时麻醉的这个药效一过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食啊，下地，这些都是可以的，上厕所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术后呢也是感染的风险呢，出血的风险呢也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手术。
1: 那术后的话，患者有没有什么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术后的我们还是在康复方面，然后我们首先这样的手术的患者呢，要看有没有红肿热痛啊，对伤口的一个护理。另外呢，我们也要对这个睡眠呐、还有情绪的管理啊，陪伴呐、这些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些康复。如果要是一些睡眠不好的，我们要及时到我们的老年神经内科进行药物的调整啊，这些的治疗，包括我们的康复科已经参与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术后的进行一些康复的指导。
1: 等于说，一般郑主任这边去做一下前期的评估和筛选，然后刘主任这边去进行一个具体的执行和操作。
2: 对，
1: 术后的话呢，再有一些需要调整的，郑主任再给一些方案，两边再结合一下。然后
2: 就团队
1: 对康复科也需要再加入，这就是整个一个团队的力量，才能够完成一例一例鲜活的并且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病例的治疗哈。那么能不能最后的时候再给大家重点讲一下我们这个招募的这个志愿者的一些流程啊，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他们可能需要做的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2: 是这样哈，那个筛选的流程其实对于患者来说比较的简单，只要您走出门跨到我们友谊医院，然后呢找到我和刘主任，基本上后续的事情就由我们来交代了。我们希望呢是通过我们这个分中心的这么一个启动，然后给我们槟城的老百姓，尤其是家里有中重度阿尔茨海默病的人群，给他们一个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1: 那么受试者来讲，从他们的角度上来讲，一般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优势，或者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福利吗？
0: 首先呢，得到一个规范的诊断。很多患者，刚刚咱们也讲了，很多患者不是阿尔茨海默症，
2: 对，
0: 但是呢他以为是自己是。到医院，我们通过郑主任呢这个团队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到底是还是不是。诊断明确了之后，那么我后续的用药啊还是手术啊就能分开了。那么这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团队进行一个诊疗。那么还有呢，我们有一个免费的手术，如果能入组的话，我们手术啊后续的一些诊疗啊都是免费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我们这些后续的一些康复的指导啊，这个药物的诊疗啊，都是一个非常规范的，享受我们和这个国家这个临床试验中心是同步的啊，这个专家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呢，这些都是都是一个非常完善的。
1: 以前可能享受的是友谊医院专家团队的服务，但是现在享受的是全国顶级专家的集体服务。让人闻之色变的记忆的橡皮擦呢，其实我们的医护工作者一直在努力的去攻克它。那这一次呢，咱们大连友谊医院分中心的成立呢，也更是为我们大连的所有老百姓带来了一个切实的好处。希望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改善自己这样的一个健忘的情况，不管是不是这种情况，最起码咱们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好了，再一次的谢谢二位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3: 现在地图空前啊，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4: 在店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3: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4: 5分钟时间，
5: 这可信吗？
4: 这个绝对可信的。
3: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 这个奖品，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邮包社会就这些福利。
5: 这是真的吗？
3: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5: 那我就扫，
3: 扫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5: 按照这个操作呗。
3: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5: 啊，进去了。
3: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啊。
5: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3: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6: 喂。
7: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6: 你好。小高啊，
7: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含量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6: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8: 妈，这是你的快递吗？
9: 哦哦，是我的。
10: 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5: 你信他，他们都是骗子，不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东西在的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呢吗？怎么都是骗子呢？
9: 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5: 都信他们。走吧走吧走吧，别被骗了。
9: 哼，骗子，
11: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12: 你谁呀、啊、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啊？
9: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三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幺幺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奋进十五五，奋勇开新局。我市前瞻布局脑机接口产业，推动脑机接口从技术成熟走向产业应用。
0: 李强会见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卢维一行。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记者走进大洋集团，探访曾经的乡镇服装厂如何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服装定制生产企业。
0: 环保静音护航，医疗全程待命。我市多部门暖心护航学子高考逐梦。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脑机接口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为抢占这一新技术、新赛道，我市正加快构建从核心器件研发、临床转化验证到商业化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部分市民已率先享受到技术红利。来看报道。
2: 走进大连立光康复医院的脑机接口康复治疗室，66岁的脑梗患者贾德金正在进行康复训练。刚入院时，他几乎瘫痪。如今，他带上专业脑电设备，无需大脑发力就能完成手部伸展、肢体活动等训练，实现大脑与肢体的重建连接。
3: 一来时候，这八大身子全不好使，经过这个训练，他那个手现在感觉挺远，还挺得劲儿。
4: 我们目前已经开展了将近1800多人次，其中有效率应该在70%到80%。
2: 目前，我市多家医疗机构已陆续开设脑机接口专科门诊与特色病房。与此同时，在大连大学类脑智能产业研究院，意念交互、情绪疏导、智能干预等创新场景也已触手可及。戴上特制的电极帽，设备实时采集脑电波，动态生成情绪指数，只需5分钟就能完成一场沉浸式的情绪疏导和心理调试。
5: 目前正在重点探索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症等慢病的辅助诊疗方案。今年我们将推出更经济、小型化、便携式的居家款的脑接口产品。
2: 新应用的研发和临床落地离不开核心技术的突破。大连理工大学团队自主研发的新型水凝胶柔性电极，兼具高导电性、高灵敏度以及接近人体组织的柔性，可以实现脑电信号的常识稳定采集。依托这项技术，国内首条水凝胶柔性生物电极生产线已建成投产，相关产品远销15个国家和地区。
6: 因为我们头发不导电，我们团队就自主研发了这个水凝胶柔性的这个电极，解决了这个能穿过头发也测到高质量的脑电信号。
2: 目前我市已将脑机接口列为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之一，对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企业给予最高200万元的经费支持，同时设立母基金，引导社会资本赋能科技创新，不断推动脑机接口从技术成熟走向产业应用。本台报道。
0: 7号，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卢维率代表团来连访问。当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会见卡尔德卡卢维一行。请看报道。
7: 李强对卡尔德卡卢维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作为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龙头和窗口，大连与比利时经贸往来密切。截至目前，比利时累计在连投资企业20家，大连对比利时备案直接投资企业83家。今年是中比建交55周年，站在历史新起点，我们愿与西弗兰德省在绿色能源、节能减排等领域积极谋划合作，加强在贸易流通、产业投资、技术研发等方面的交流对接，推动两地经贸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深化大连港与安特卫普、布鲁日港的友好合作关系，建立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在绿色航运、智慧港口等方面开展交流探索，依托港口纽带促进两地经贸往来，在携手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推进双方在旅游、艺术、体育等领域交流互鉴，鼓励文艺团体与青少年团组互访，增进两地民众相互了解，为两地友好关系发展注入新活力。卡尔德卡卢维感谢大连市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他表示，西弗兰德省与大连市有许多相似之处，希望双方加强产业经贸合作，拓展人文领域交流交往，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副市长高云鹏参加。本台报道。
1: 五号，市政协召开14届67次主席会议，审议新修订的政协大连市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草案，听取凝聚侨新侨力助推两县区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专题远程协商座谈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市政协主席龚福清主持会议并讲话，请看报道。
8: 龚福清指出，提案是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载体。新修订的政协大连市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既是提案委员会依规履职的工作准则，也是全体政协委员、各党派团体、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各界别依托提案履职建言，开展提案办理协商的重要遵循。条例正式发布后，要分层分类抓好条例学习宣讲，准确把握制度要求，规范提案履职行为，扎实推动提案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龚福清强调，市政协将凝聚侨新侨力助推两县区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作为一项重要的协商议题，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发挥政协优势、履行好参政议政和凝聚共识职能、助推我市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要精益求精，做好各项会务筹备工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发言材料，确保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切实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有益参考，切实把侨新侨力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实际行动。市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出席会议。本台报道。
7: 五号，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第二指导组在联指导督导要求，传达学习省委书记许昆林在联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传达学习中共大连市委13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福清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市政协党组要带头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特别是要结合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的实践案例，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要深刻认识到，人民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坚持履职为民，坚持服务大局，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会议强调，要对照中央指导组和市委的最新要求，动态管理问题清单，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问题清单要见人见事见思想，整改措施要可操作、可检查、可考核。各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也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刻剖析自身问题，要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教育的落脚点放在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上，通过扎实的整改，将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助推发展的实际成效，以整改成效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许昆林书记在联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围绕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等多项课题开展调研，精心组织筹备好相关协商工作，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上谋实招、献良策。要立足大连资源禀赋，围绕推动海洋文体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创造新兴消费场景等协商议题，以及东北超等热点高质量议政建言，在推动文旅消费上添动力、聚合力。要引导委员积极服务、热情助力2026夏季达沃斯有关活动，大力宣传推介大连发展成果，讲好大连故事。会议指出，市委13届12次全会为开好市第14次党代会统一了思想，奠定了基础，对当前工作提出了要求，要把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领会市委对当前形势的科学判断，对15开局之年的战略部署，对开好市第14次党代会的重要要求，对照全会提出的重点任务，找准政协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扎实履职尽责，为两县区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1: 一家乡镇服装厂如何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西装定制企业？大洋集团用47年的时间，通过匠心研发和智能生产双轮驱动，走出了一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家全球最大的服装定制生产企业。
9: 在大洋集团最新组建的意大利工艺专线车间，三位意大利服装大师手把手向中国工匠传授手工缝制、制板和工艺要领。经过一年半的精心打磨，这条特殊产线在今年春夏之际推出了具有纯正意大利风格的艾尔系列西装。
10: 它的面料克重了只有180克，比正常的那个面料轻薄了达到40%。成衣的效果呢，220克，主要的特点是轻薄柔舒适这4点，完完全全的意大利工艺、意大利样板。
9: 从制造一件衣服到定制一种生活方式，大洋集团的产品创新不断向国际最高标准看齐。艾尔系列西装将陆续亮相6月的意大利展和8月的美国芝加哥展，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的实力。
11: 采用超轻面料和几乎无法察觉的胸衬，加工这种材质也只有大洋集团意大利专线的工人能够胜任。这里生产的西装是原汁原味的意大利风格，不光是展示给中国人，也是展示给全世界。
9: 如果说工艺创新决定品质的上限，智能制造则决定效率的边界。如今大洋集团全面运用 AI 赋能，依托大数据独创的数字人模特、虚拟走秀场景、数字化服装配饰和虚拟观众。全虚拟的数字化走秀场景已贯穿产品研发与推广的全过程。同时 AI 也在定制生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12: 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到现在，我们一共来了将近10万多个订单。我们通过 AI 的面辅料的组织，通过 AI 的这个大数据的一个处理，通过 AI 的一些辅料生产或者我们最终物流上的一个协助，把我们的效率提升到10倍不止，也极大的缩减了我们的这个交期。
9: 近日，大洋集团产业链规模化协同赋能服装定制入选工信部数字3品典型案例名单。依托自主开发的优思达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打通研发、生产、销售全流程。7个智能工厂实现3个工作日急速交付，99.6%精准匹配的柔性制造能力，年定制产能突破200万套，产品出口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最大服装定制生产企业。
10: 目前来说，研发我们除了传统西装的重塑重构，还有我们新中式产品的研发，我们希望把更多的文化元素和时尚元素很好的融合，能够把中国的产品、中国的服装和中国的文化推到全球。
9: 本台报道。
0: 近日，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上线通关易助企服务品牌，通过一个2维码高效通关难题，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来看报道。
2: 大窑湾海关推出的通关易服务，核心是将企业各类诉求集成在一个2维码上。企业在遇到首单、首办业务或通关环节疑难事项时，只需扫码登录，填写问题和联系方式，海关后台便会第一时间进行分类分流，快速研判，并联动相关业务部门处置，最终将处理结果反馈给企业，形成完整的服务闭环。
13: 把过去多部门分散对接变成如今的一码办理，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2: 大连港逸都冷链有限公司近期进口了一批榴莲，因大雾天气导致船舶滞留，急需加急查验。企业通过通关易提交诉求后，不到5分钟就接到海关电话，工作人员连夜开展查验。
14: 原本5天的查验流程仅用2天，便利就便捷观放行，整体效率提高了60%，为企业结业成本3万多元。
2: 截至5月末，通关易已累计受理企业诉求120多件，平均响应时长压缩70%，问题办结率达到100%，有效降低了企业通关成本。本台报道。
1: 今天是全国高考的第二天，上午考试科目是物理和历史，下午是外语。高考期间，我市各部门细化服务保障，护航学子逐梦路。来看报道。
7: 在大连市第79中学考点，考生们考完历史走出考场，大家普遍觉得题目新颖，有一定难度。
15: 我感觉难易程度的话也没有说特别难，但肯定不是很简单，题很灵活，
16: 选择挺难的，里面都出的文言文还挺难的，然后大题还可以吧，那个论文的话就是普通题。
7: 为保障考生安心应考，我市卫健部门统筹医疗资源，在各考点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和急救车辆，并开通就医绿色通道，随时应对突发状况。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对考点周边展开噪声巡查。
17: 我们准备了专业的医疗物资，包括急救药品、氧气枕、退烧止痛药、防暑的物资和专业的心理疏导支持，全程待命，快速响应。
18: 护考任务是在考场周边控制噪声，确保考点周边工厂、企业、加工点等生产噪声不能影响考试。
7: 沙河口区马兰街道红发社区开放休息室，为附近考点的考生家长提供休息场所，还提供文具和饮水。
19: 在高考的三天全天开放，家长和考生随时可以到我们这来休息。
20: 会有一些杂音啊、收款的声音啊、喊麦的声音，所以说我们要提前两个小时收摊。
7: 交通保障同样贴心，公交部门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在考点周边设置志愿围城服务点。英语听力考试期间，途经考点的车辆禁止鸣笛，部分线路根据管制临时调整。
21: 我们还在主要的厂区安排了预备的车辆和代班人员，来应对临时突发情况的发生。
22: 设置了青春助考驿站，除了为考生提供高考物资之外呢，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这个高考的祝福挂件。那同时呢，也为陪考家长提供了这个休息区域。
7: 本台报道。
0: 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洋日，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我市首个斑海豹科普教育实践基地暨斑海豹保护社团在大连海洋大学附属黑石礁小学成立。来看报道。
7: 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大连海洋生态的标志性物种。基地落成后，大连海洋大学斑海豹保护社团将带着精心研发的科普课程走进全市中小学。黑石礁小学也将常态化开展海洋知识普及与研学实践，从小培养孩子们的保护意识。
23: 通过海洋特色课，我认识了可爱的斑海豹。保护斑海豹需要守护它们赖以生存的近海环境，
24: 要从有到精，再从精到深。今后我们会把科普课做得更精美，更易于这种小朋友去接受。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怎样参与到斑海豹的保护工作中。
25: 我们大学生的社团和小学生的社团实现了一个大手拉小手，对这个斑海豹的保护、海洋生态的保护实现了一个传承。
7: 我市持续改善海洋生态环境，金石滩湾、新海湾、老虎滩湾、大连湾荣获国家级美丽海湾，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全市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99.1%，9个重点海水浴场水质优良率保持100%。富州河总淡治理海洋垃圾五化管控经

0: 面或生态环境不认可。本台报道。
1: 6月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31批群众举报问题21件，无重点关注件。
0: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11件、中山区2件、庄河市2件、沙河口区1件、高新区1件、金浦新区1件、瓦房店市1件、太平湾合作创新区1件、大连农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5件、生态方面问题5件、固体废物方面4件、水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5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可视移动端综合库，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运营商。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黄大都市当下对话中，去寻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拨开历史的迷雾，穿越历史时空，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你和我一样，看的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吹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看，

桃花雨，樱花雪，一日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路边，蝴蝶飞过走，你在荡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及达沃斯论坛保障工作，甘井的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以大连北站区域为重点，同步推进市政设施修缮与绿化景观提升两大工程。
1: 两大工程双管齐下，半亮城市第一窗口以崭新面貌迎接中外来宾。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2: 作为大连重要的交通门户，大连北站南广场刚刚完一次内外兼修的升级，新翻铺的地面平整如新，两个的花香和周边绿植搭配，整个区域焕然一新。
3: 原来的这个南广场这个里石路面比较脏，而且呢有个别地方有积水的，还有松动的破损的这些地方，这一次呢我们集中整治，主要就是对破损的这些地方进行一个及时的维修更换，然后呢对所有的这个老的脏的这个面进行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处理，进行一次翻新。
2: 这次甘井的区市政新在区首次创新采用火烧板新工艺替代更换方式，板135万平方米，同时完成台阶维修1080米，新建白钢护栏100延长米。
3: 重点网络维修主要聚焦大连北站广场及周边11条重点道路，开展了全面的集中维修，针对华北路、北站东西路、张前路、西北路等核心路网全面修复路面破损、检查井沉降等问题。
2: 这次改造除了完成立路面维修、方砖布整治、石更换、抬升整治井盖等工作外，道路交通配套设施也同步进行优化，保障交通指引清晰规范，对南桥、后沿高速桥等桥梁护栏开展防护掩护，提升防护性能，设施外观焕然一新。在绿化景观环境方面，中心以天台、精致造景为目标，多点同步美化设计，打造层次丰富、色彩亮丽迎宾景致。
4: 重点围绕人行道的景观花香6组，打造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迎宾花廊。北站南广场重点打造与核心灯塔雕塑片区呼应的地栽花卉造型树，点缀小叶黄杨球、大叶黄杨球，打造精致艺术花境。
2: 另外，北站周边悬挂的挂篮及沿线地栽花卉串联起全域景观节点，持续烘托缤纷雅致的迎宾氛围。后沿高速口周边借助补植雪松、红叶李等乔木，丰富门户节点绿化层次。随着各项工程的收尾，大连北站正以整洁精致有序的形象全新亮相，向中外嘉宾展现大连的生态底色和文明魅力。民生大连，韩一山报道。
0: 6月5号环境日当天，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由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大连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主办的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大连市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大公举办。
1: 作为本届活动特色环节，环境学院毕业生生态文明最后一课同步开课。
2: 活动在大连市生态文明建设回顾暖场短片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大连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与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举行正校联建供需匹配清单互换仪式。
5: 我们跟大连市环保局也交换了一些具体的项目清单，包括我们将会有下一步的立项目，然后也会投入到具体的研究当中，将会输送更多的优秀的本研毕业生，然后来共建环保事业。
2: 作为本届活动特色环节，环境学院毕业生生态文明最后一课同步开课，毕业生代表立业所学与在校实践经历发言，既与群体同窗，走出校园后不忘初心，怀揣环保理想奔赴各行各业，持续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一线。随后全体在场学生起立庄严宣誓，以环境之名，以青春之我，守护绿水青山，投身美丽中国，铿锵誓言，许下投身环保事业绿色发展理念的青春诺言。
6: 作为一名遥感企业的毕业生，我将遥感在国产的生态环保领域发挥自己的力量，同时在作为在大公求学7年的学子，我将服务东北，助力生态保事业，也作为发展的一个方向。
2: 环保移动导航车、应急监测车停靠活动现场外侧，让师生近距离了解现代化监测设备运行原理，

0: 大气水环境走航监测实操流程，沉浸式感受智慧环境监管。
1: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的水质应急监测车。像我们这个是为了应急服务的，所以一般像常规的一些项目呢，比如说氨氮检，我们就20分钟到40分钟就可以快速出数。如果像回到检测室的话，我们需要通过高温消解，那可能需要半天才会出数。
0: 四环境活动既面向社会广泛宣传大连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深化全民生态环保意识，也由高校育人平台抓实毕业生生态文明思想教育，引导青年环保人才耕地，民生大连梦想方案。
2: 我跟大学生们来今天的关系吧。2025湖北省巴东县第二高级中学高考考点之外，因为出生的时候缺氧导致脑瘫的坑小雅，正在老师的陪同下提前熟悉考场环境。小雅今年20岁，巴东县青太平镇人。她的母亲卢女士介绍呢，孩子自幼发育迟缓，2岁走路还不稳，3岁的时候才开嘴开口说话，8岁才上小学。那小雅的下肢行走不便，双手的握力不足，书写速度特别的慢，求学之路也是一样的艰难。好在呢，这孩子从小就学习刻苦。据小雅班主任介绍，这孩子是阳光有礼貌，热衷参加学校的公益志愿活动，目标是考上一所好的专科院校，将来能够自力更生。那根据高考的相关，使用大字试卷或者是普通试卷的视力残疾考生，因脑瘫或其他疾病引起的上肢无法正常书写，或无上肢考生等书写特别困难考生的考试时间，在该科目规定考试总时长的基础上会延长40%。在这儿也希望孩子能够如愿以偿。近日呢，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多所高校均已经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通过毕业答辩而非传统论文毕业的博士。据华东师范大学消息呢，该校中文系中文创意写作专业有36名学生，目前呢全都通过了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获得了专业硕士学位。那这次毕业作品呢，也是答辩作品涵盖的这个种类非常的多，像科幻呐、历史啊、悬疑啊、现实主义啊、非虚构等等多个门类都包括了。其中呢，有部分作品已经在《人民文学》等重要的刊物上发表。据介绍，该专业向更偏实践。那这个专业的毕业生郭一格称呢，提交毕业答辩的小说前后创作了10多版本，字数超过了40000字。未来呢，他希望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近日呢，河南新乡红旗区西大街夜市的一处治安服务台在网络上走红了。民警安静地驻守在烧烤街区啊，既不打扰食客的用餐，又能够快速地处置突发情况，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监考老师”，满满的安全感啊！所有的网友呢，在刷屏的时候都是呼吁能够全国推广。那据介绍，民警驻守烧烤摊的做法并非是临时起意，而是当地坚持了近3年的常态化机制。3年前呢，新乡公安将治安服务台延伸到夜市、酒吧、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西大街夜市因为人流量大，曾经是当地的治安难点，纠纷冲突也是时有发生。有摊主表示说呢，自打民警驻守以来，这个夜市的秩序明显好多了，少了打架斗殴的，做生意呢也都特别的安心。为这样的监考点点赞。近日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急诊室28岁的王彤脸色白得像纸，嘴唇还发紫，家属在一边急得是直哭。那医生追问得知呢，王彤当天晚上6点吃完晚饭，饭后半个小时呢就迫不及待的开始转网购的这个重型呼啦圈。没多久呢，他就感觉啊这个左上腹传来了剧烈的疼痛，起初呢还是以为肌肉酸痛或者是消化不良。在家里硬生生忍了2-3个小时，直到疼得越来越剧烈，人开始发晕，这才被送往医院抢救。那这个时候呢，患者的脾脏已经是完全碎裂了，腹腔积血已经超过1000毫升。医生解释，脾脏位于左上腹，那正常情况下呢，受肋弓的保护。如果说呼啦圈转的位置偏，反复撞肋骨下缘和这个腹部的交界处呢，力量就会直接传导到脾脏，尤其是吃饱了饭饱腹的时候，这个张力更大。好在呢，送医及时，医生为切除脾脏之后得以保全性命。近日呢，住房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修订。

0: 证件稿向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职工房租的、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能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金额。另外呢，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出境定居的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的，也可以提取公积金。征求意见稿规定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自愿的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此您有什么好的合理建议呢？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说明情况。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精彩节目继续。
1: 带特殊儿童走进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亚洲第一主场，足球城里爱足球，一个也不能少。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继续关注民生大连。六月五号上午，大连市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清河志愿服务项目组织了一场特殊的研学活动。
2: 来自日新学校的近百名学生和家长走进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和大连足球文化博物馆，在足球的世界里收获快乐与成长。
3: 上午九点半，孩子们在志愿者和老师的陪伴下走进亚洲第一主场梭鱼湾专业足球场，沉浸式感受赛场的震撼氛围。最让孩子们兴奋的是新闻发布厅模拟体验环节，他们坐上主教练和球员的位置，面对话筒模拟赛后采访，过了一把足球明星的瘾。
4: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了我梦寐以求的中超联赛，还有更大的足球馆，
5: 看到大大的足球，绿绿的草地，蓝蓝的天空，我好开心。
3: 随后，孩子们又来到大连足球文化博物馆，在讲解员的生动讲解中，大家了解了大连足球的百年发展历程。
6: 我们学校是一所区属培智类的特殊教育学校，然后孩子们呢是一些孤独症还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们，然后他们日常呢就是在校园里接受我们的教育教学，但是他们这种走出来的机会相对要少一些。今天的这个活动呢，让我们和孩子们都深刻地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爱和帮助。
3: 此次活动由第十四批跟岗锻炼干部全程策划组织，他们表示希望通过清河项目持续关注特殊儿童成长需求，用统战力量传递温暖，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融合。
7: 组织这样一场活动呢，我们能看到孩子们进入球场的笑脸，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值得。然后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平时教的都是大学生，然后这次面对的是特殊的儿童，然后我深刻地感觉到了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用心的陪伴。这次活动呢，我们跟岗锻炼干部学到了许多，然后我们这次活动清河志愿活动也会一直做下去。
3: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1: 平日里随手拿根牙签剔牙是不少人的生活习惯，最近

0: 那武汉市民张先生却因为粗暴的戳牙受伤，他辗转了3家医院插管救治31天，这才脱险。
1: 小小的牙签背后究竟藏着怎样致命的隐患？来看报道。
2: 前不久，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张先生被紧急送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据医生介绍，入院时患者出现了很严重的呼吸衰竭表现。
3: 所以我们是第3家，过来的时候，病人是气管插管，镇静麻醉状态，主要就是交感失衡的表现。
2: 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重症肺部感染，血压忽高忽低，莫名大汗，是典型的交感神经紊乱表现。根据病情，医生判断患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破伤风。
3: 破伤风其实是有破伤风杆菌进入人体感染之后，毒素释放与我们的神经结合之后，脊椎痉挛、呼吸衰竭，危害生命。
2: 尽管患者的病情比较符合破伤风的特征，但破伤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患者应该出现过明显的外伤史，但家属却很坚定地表示张先生没有受伤的历史，这让医生有些犹豫了。
3: 他其实是缺乏很确凿的确诊的方法，家里人就是说他之前口腔有感染过，再又剔过牙，他哪天自己在那戳着戳，戳得血淋淋的。
2: 医生介绍，人们常规剔牙根本不会诱发破伤风，但满足特殊条件就存在风险。因为破伤风杆菌偏好小而深的伤口，因为它密闭缺氧的环境非常适合破伤风病菌滋生。
3: 口腔里面很多细菌的，就包括有可能有破伤风的细菌杆菌，有可能的破伤风杆菌是有芽孢的，可以在休眠状态，它可以存活很长时间，并不容易杀死它。
2: 明确诊断后，医疗团队立即实施气管插管，后期实施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最终经过36天的治疗，张先生终于脱离生命危险。
3: 治愈率是非常高的，病程它的时间比较久，因为它的破伤风毒素一旦与我们神经中枢结合之后，我们需要新的神经中枢长出来，可能3到6周的时间，你只有等到3到6周之后，它再不再痉挛了，所以这个时间比较久。
2: 医生提醒市民朋友，若不慎受伤，特别是小而深的伤口，一定要去医院就诊，需做伤口清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等预防性措施。受伤约1周后，若出现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即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1: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您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的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节制、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一项。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播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那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4: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5: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6: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5: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6: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5: 正式开始啦！
6: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5: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6: 媒体监督、医院直播、3家医院专家亲诊，
5: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6: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5: 8886-5533，8886-5533。
7: 早睡1小时，健康多一点。

0: 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1: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2: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3: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幸福生活何为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心、闹心、堵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1: 那留言呢，采用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您的留言信息呢，只有小编可见，那各位尽管大胆的发声，我们有求必应。
0: 现如今呢，上养老院养老已经成为不少老年朋友的选择。那养老院贴心照顾，能够减轻子女的负担，这些都是老人们比较看重的地方。
1: 而对于无儿无女的独居老人来说呢，养老院很可能就不是一条选择题，而是必选题了。能否找到一家好的养老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晚年生活的质量。
0: 那今年80岁的张阿姨就是这样一位独居老人，为了能够舒舒服服地安度晚年，去年张阿姨精心物色了一家即将开业的养老机构，并一次性地预缴了3年的养老费，加在一块儿的差不多是24万元。但让张阿姨没想到的是，这一大笔钱交了出去，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
1: 那既然住不进去，那么张阿姨呢就想把这笔钱呢给要回来，可是对方呢却一分钱都不给退，张阿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只好向我们栏目求助。
0: 那记者和调解员跟着张阿姨来到了位于沙河口区富民广场边上的一栋高楼。据张阿姨介绍，这就是养老机构的所在地。可是眼前的景象却是让记者和调解员吃了一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正门口被条幅拦住，大门紧锁，门口的盆栽无人照料，早就干枯。隔着沾满灰尘的玻璃，可以看见大厅里空空荡荡。记者一行绕着大楼走了一圈，发现不光是正门，几个侧门也都被上了锁。看着眼前这幅萧条破败、冷冷清清的景象，很难让人相信，仅仅就在去年，这里还是人来人往，对老人们许下安享晚年的承诺。时至今日，在抖音和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这家养老机

0: 购的宣传广告依旧可见。
1: 我们拥有高标准的服务体系和配套，环境对标高端养老社区，但是价格呢却很亲民。
0: 这些美好的宣传吸引了不少渴望安享晚年的老人们。求助我们的张阿姨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已经80高龄的张阿姨是一位独居老人，有一套住房，但位置在七楼，她上下楼很不方便，希望能找到一家靠谱的养老院养老。在接连换了几家养老院之后，这家宣称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配套贴心的养老机构打动了张阿姨。
2: 他在那个网络上，在线上打广告打了很长时间，而且特别优惠，特别好。我们老年人吧，就想找一个地角比较方便的，到医院去很近的地方。后来我们就联系了他们营销工作人员，他们倒是当初非常热心，说了很多这里的优点，我就信了。第一次交了20000，那叫意向金，后来又收了我236000，说是年费，让我住3年，而且承诺我们，我是在2025年9月24号交的这一笔钱，后来承诺我们10月份可以入住，结果到了10月份，我们再联系不能住，又不断地往后推，推到11月份、12月份，仍旧住不进来。
0: 包装如此光鲜的养老机构，很快就出现了最致命的硬伤，那就是不能开业投入运营。而张阿姨为了按时入住，早就把自己的房子给租了出去，养老院进不来，自己的房子又回不去，一夜之间张阿姨就变成了居无定所、漂泊在外的流浪老人。
2: 我就没地方住了，我又是独居老人，很艰难呐、我就等于没地方住了，就有点走投无路了。我就想自己找一个便宜的旅馆暂住，他一直不说他不开张。我想我暂时在外边住，起码他能开张。我一看这里挺正规的，那时候我们都可以进来，进竹林，这有好多小姑娘啊、小伙，很热情，阿姨长阿姨短，我就有点温暖了。我觉得不会是骗的。
0: 曾经养老机构描绘出的幸福蓝图，让张阿姨始终念念不忘，成为了支撑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等待的信念。然而日复一日的盼望却终究没有等来开业的消息。为了安抚张阿姨，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在甘井的区西郊一带另外找了一家养老院让张阿姨暂时居住。
2: 他们营销的经理叫赵竹林，知道了，他就说他我给你安排一个地儿去住，祥怡养老院。就我还有类似我这种情况的还有好几个老人都给我们安排到祥怡养老院住，他们还说你们在那住有青春时代广场给我们付费，每个月5000，一直住到青春时代广场能开业的时候再回来，就这样。所以我在祥怡养老院从25年的10月1号入住，一直住到目前，住了将近半年多了，几个月有了吧。到现在这个地方还不开门，还不营业，这个我倒不太追究。问题是我们所有的衣服东西还有家具什么全都存放在青春时代广场，我们现在想拿衣服、想拿被褥、想拿药，我们老年人吃的药都在里边，都拿不出来。
0: 原本说好去年10月就开业的养老机构，一拖再拖，耽搁了7个多月。如今看来，不仅没有开业的迹象，整个场地也早就人去楼空，大门紧锁。张阿姨不光是被困在里面的生活急需品拿不出来，积攒多年的养老储蓄也深陷其中。养老机构的行为让张阿姨心寒，她希望能拿回自己预缴的养老钱。
2: 我不是交了3年的费用吗？我现在说保留1年，推2年可以吧？他答应了，但是到现在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后天还在推，他就永远不见面，也不退钱。他的理由就是为什么退不了呢？就是门打不开，拿不出来优盾，拿不出来公章，所以退不了，这就是他们不退费的理由，我不明白。
3: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

0: 张阿姨告诉记者和调解员，她本来呢想用自己这些年来辛苦攒下来的积蓄来换一份踏实安稳的晚年依靠，那没曾想啊，却是一头栽了进去。那现在她不想再等下去了，那唯一的心愿就是拿回自己的养老积蓄，讨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安稳日子，重新的好好规划往后的晚年生活。
1: 那这家养老机构一次性的就向张阿姨收取了3年的费用，共计是20多万。记者和调解员一方面感慨这家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还真是不低，同时呢也是产生了质疑。要知道，在2024年，国家民政部联合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7个部委联合发文，明确规定养老服务费预收周期最长不能超过12个月。显然，这家养老机构涉嫌违反了规定。那他凭什么就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收钱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张阿姨是怎么说的。
2: 是这样的，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有工伤，伤残等级5级，我不能住，我的住南向，他南向要收费7000，我觉得我承受不了，我跟他就说这样吧，你交3年内，我们可以给你免1000，我就为了省这1000块钱，6000也不便宜啊，就这样，我就没办法，咬咬牙，他说你要是想优惠，你就必须交3年。
3: 他们一般都是交多少钱呢？
2: 他们就交1年的，有的人还1年都没交齐，只有我也有，他们都有儿女在这，我独居老人，我在这，我自己脑子可能也不太清醒，就一下子交了那么多。
3: 那是这样，就是您当时知道，就是说不让说一下交这么多钱，
2: 不知道。后来2026年的时候，我在网上搜，民政部有个精神，就是国家政策是，你哪怕你要收，最好就收1个月2月，你实在要收多1年，不可以，民政部规定不可以就收3年。我后来只问那个他们老大了，我说你们我不了解，你们不了解国家政策吗？他不给我正面回答。
1: 在明知预收3年费用触犯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养老机构依然拿优惠当诱饵捆绑收费。而张阿姨常年伤病缠身，为了晚年生活更加舒适，不得不妥协，就这样一股脑的交了20多万。
2: 我一个人不方便，又买菜又买饭，我实在觉得累，我想还是住养老院吧，反正我的工资加上我那个租房费我也够交了，我每年就把这些钱交这里就行了，对吧？我没有什么花销哈。同事朋友没有让我住养老院的，他们全都反对，又说像我这种独居的又可能对我不好，虐待什么都，为什么要我要有便宜的养老院，是吧？有3000的事情我不想去，为什么花这么多钱？我想他不能虐待我，也知道我没有人来看我，有儿女的来看他们不敢欺负，社会上有这种说法，没有儿女来看你的话他们就欺负你，所以我想住贵一点的，起码能保证我的安全。
1: 从张阿姨的话里，记者和调解员不难听出她作为一名独居老人的不安和怯弱，而像她这样独自面对世间冷暖的高龄老人，理应得到社会和养老机构更大的善意，更多的尊重才对。
4: 这些老人们啊，他们是想我要节省一点，因为本身我的养老费用其实没有那么多，然后呢我要签3年，我这不就便宜一点吗？反正我也要在这儿住，我觉得环境还好，其实就 OK。 其实他们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只希望安享晚年，但是对于他们而言，现在看这样的问题都已经快变成奢求了，因为他们变成了一个货物，或者说是一个客户，由这一些人转嫁给另一些人。你想他们会平白无故的我就帮你找一个让你过去吗？然后让你想1个月6000的话，1年就72000，3年就20多万。这些客户其实对于养老院托老机构而言，他们都是优质客户，那么可见他们在这个中间可能就会存在利益。但是实际上这些老年人朋友他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就是未来可能还是不会安享晚年，还是会不断的变换。
1: 让人意外的是，调解员孙继峰律师的这番话还真是相当的有预见性，因为接下来张阿姨就印证了这一点。她不是此前说过吗？在去年的10月，养老机构不能如期开业之后，为了安抚张阿姨，其工作人员在甘井子区西郊一带给她找了另外一家养老院暂住，一直住到现在。但眼下张阿姨又住不清静了，她恐怕还得继续搬来搬去。
2: 就像你刚才，我们老年人就要求一个安享晚年，我们安享不了，我们在祥仪又住不下去了。我又交了6000，我不是给你发了吗？又给我们要送到哪呢？七贤岭有个月君亭，小赵跟我解释的理由是，他们富民广场和祥仪的会计闹翻了。
1: 您瞧瞧，已经预缴了20多万养老费，还没个说法呢，如今又要交钱，这能不让张阿姨觉得憋屈吗？记者和调解员赶紧商量起来，怎么才能帮老人讨回公道。可一番梳理之后发现，整件事儿原来涉及到了好几家单位，关系错综复杂。这其中，当初收取张阿姨20000元意向金的是大连国春养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叫陈立光。而收取张阿姨3年养老费216000的，却是一家叫春轩里的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叫母小欧。据张阿姨介绍，在她要求退款之后，主要都是母小欧在和她掰扯，而母小欧不答应全退，只答应退回156000，余下的8万元仍当做张阿姨预存的养老费，等母小欧他们将来开业了，张阿姨还可以去住。对此，调解员孙继峰律师认为，穆小欧和张阿姨在今年的3月7号写的退款单，法律意义就等同于退款协议，双方既然都同意，调解也就在此基础之上展开。
4: 我们现在看哈，写着退156000，那么对方如果承认的话，可以按照156000走。
2: 承诺的太好了，
3: 相当于您现在住重铁那边那个是白住对吧？
2: 白住。是白住，我现在我的诉求是这样的，我不要白住，我觉得他们是骗子，我要全部退，祥仪那个我自己付，我住了几个月，我就每个月乘5000，消耗多少我扣多少，但是你的给我没钱扣交了，你必须把我的钱还给我，我给那边交了，剩下的我自己再找养老院，我还得继续找养老院，又不能走投无路流浪街头吧。
1: 这156000究竟怎么个退法？等见了穆小欧之后，记者和调解员觉得可以再细碰，但前提是得先找到他这个人。据张阿姨介绍，3月7号达成退款协议之后，穆小欧就一直躲着他不见面，只是微信联系，想尽办法就一个字儿拖。说好的退钱，张阿姨是一分都没见到。
2: 天天承诺给我退，最后一上周五承诺今天给我退，
4: 但是今天呢？
2: 我不信他了，所以我找你们
4: 了。明白了，
2: 因为他不是唯一的说今天，他从3月7号就开始推，后来他推的原因就是这门打不开，他说他打不开。
3: 这些能成为理由吗？这个如果说老年客户他想退，是不是可以随时退款？有法律上有、
4: 正常来讲是这样的，老年人的客户也不是说可以随便退款，但是因为这个是双方的一个协议的问题嘛，如果在满足双方协议的内容的基础上呢，当然是可以的，是按照双方约定的。首先呢，阿姨是一个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那么她的意思自治，她表示你给我退回来多少我就能够接受，那这当然是会被法律所认可的。但是目前来讲说，我们现在看说公司已说这个门打不开，拿不到这些公章啊，或者是银行优盾啊，这个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看呢，这个门现在看起来不是被突然间锁掉的，那么如果双方出现了，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公司跟这个产权方出现了什么样的矛盾哈，然后导致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通常来讲就是未付房租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纠纷在里面，所以说导致可能产权方我锁门了，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因为如果要是查封的话，那么会有人民法院的封条，但是现在我们看至少在这个侧门是没有的那么通常来讲，即使人民法院查封或者是产权人来锁门，他也会通知你，我提前给你下告知，然后你也会提前把这些东西其实拿出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企业很重要的就是企业印章，那包括银行优盾，你好继续盘活这个企业，那显然不是说有一方来把你的门锁上了，然后你就丧失了所有的经营能力，这个在实务当中可能性极低。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被锁门的情况，那么其实在沟通的过程中，我需要进去拿一些个人用品，我需要拿一个这个银行的优盾，然后我们之间有问题再协商或者再进行诉讼，这也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就是以这个为理由的话，显然不太成立。
1: 如此看来，穆小欧嘴里所说的门被锁上了打不开，在法律上根本就站不住脚，想以此为借口来拖欠退款也是法律所不容许的。为了尽快拿到自己的钱，张阿姨拨通了穆小欧的电话。
4: 没有阿姨，她这个显示就是不接了她有那个显示。
2: 穆总， 今天到周一了，是你承诺的时间到了，你接我电话好不好？
5: 电话不接，那上哪儿能找到穆小欧呢？张阿姨说，前不久她打听到穆小欧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在七仙岭一带办公，于是记者和调解员又驱车找到那里，看看能不能堵到穆小欧本人。
6: 你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是谁。
7: 是那个叫穆小欧吗？还是谁？
6: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我们不同部门，你就给他打电话。你就现在问我老板在哪，我也不知道。
0: 顺着张阿姨提供的线索，我们直奔穆小欧说的办公场所，但是他人呢却不在。张阿姨说了，那很可能呢是自己不小心走漏了消息。穆小欧一听说电视台要来调查采访，躲了起来，不肯露面，连他一个老人穆小欧都得刻意回避。这记者和调解员那自然更是见不到他的人了。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凡事呢都讲一个理字儿。早在3月7号，双方就已经是白纸黑字达成了退款协议，可是约定好的退款硬生生拖了2个多月，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兑现。这于情于理，我们都必须要听到穆小欧本人给出的回应。
0: 那么接下来呢，记者和调解员有没有跟穆小欧联系上？那他会不会接受调解？那张阿姨又能不能够拿到退款呢？那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心、闹心、堵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8: 从缝合到粘合，当实验室的水凝胶遇见脆弱的视网膜，如何诞生出修复光明的智能材料，为眼科手术带来一场精准革命？从实验到临床，医工交叉的钥匙如何打开从治疗到再生的未来医学大门？从引进一枚跨界智囊到建成一个创新引擎，医院如何为传统医疗模式注入全新的生长基因？临床需求点燃科研火花，跨界人才架起转化金桥。走进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与大连理工大学的深度合作之路，有一说一，特别关注。

0: 遇上临床医生的光明渴望，他们之间产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从一张医院的需求清单到一个实验室的公关课题，看跨界大脑如何碰撞出能为视网膜补漏的智能凝胶。一场精准的医学革命正在从大连启程，这枚医工交叉之花如何在眼科临床绚烂绽放？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张立军，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大连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大连市眼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擅长各类角膜激光近视矫正手术与 ICL 植入手术，在屈光手术方面具有较高造诣。王华南，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部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医学博士，主要从事智能生物材料、器官生物打印技术、干细胞治疗等再生医学领域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那作为城市医疗宣传的前沿阵地，我们近一段时间呢也在频繁地关注医工交叉这种全球医疗健康领域公认的核心发展模式在我们大连地区的进展。那像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市民非常熟悉的医院，那它呢也与大连理工大学强强联手，在医工交叉的赛道上，用一项项前沿技术为眼病患者描绘着清晰可见的未来。那今天呢，我们就将目光投向一场正在进行的视野革新，以眼科患者手术治疗的临床需求为导向，来探索医学加工学的本土创新如何来破局。那今天的演播室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院长张立军教授和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的王华南教授。那其实说到我们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尤其是三院的眼科，在东北地区已经是佼佼者了，那同时呢又成为了理工大学的附属医院。其实我们想了解一下，那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视野和契机之下，那让三院呢寻求这样的高水平的这样的工科的学校，那成为这个医工交叉的典范呢？
2: 实际上我们看看国家的“十四五”“十五五”的发展规划，其实非常注重百姓的健康，能够希望给百姓一个最优质的保健。那这里面眼健康呢，也是在国家规划中的重中之重。我们也是希望呢，把最先进的技术、最好的眼健康保障呢，带给患者。这里面呢，我们临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呢，还会有一些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些我们所说的瓶颈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攻克它？再有一点呢，就是其实很多好的眼科的药物、耗材和设备，像显微镜啊、激光，几乎都是一些国外的大公司来研发的。其实呢，也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怎么能用自己的民族企业哈，我们也能用这样的好的这种设备呀、药物、耗材来给我们的百姓使用，那一定会经济上可能会实惠很多，让更多的百姓受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地域优势吧，算是我们家门口的。我们知道大连有著名的大连理工大学，可以说它在很多领域，像药物啊、生物的这种制剂、耗材以及机械等等，那么很多专业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就像我们华南教授所在的，就是我们生物医学工程的教育部国家重点实验室。那么家门口有这么好的科学家和我们的这种科研团队，其实可以非常好的把我们的一些临床的堵点、困境和想法，我觉得来帮我们实现。然后我们的很多困惑呢，事实上它都能从这种原理上来给我们进行解答。这样的话，慢慢的我们就聚焦，越来呢越有针对性、个性化，就是说逐步的实现了我们的对接。
1: 那我们的理工大学的生物工程学院呢，也是国家一流的学科建设方阵啊。同时，你们还拥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那我也了解到呢，我们华南教授的团队啊，其实已经就有了非常成熟的研究，叫自愈合超分子水凝胶。那其实已经应用在临床上了。那么现在呢，张院长找到了您，

0: 想提出呢，有一些眼科手术上的一些合作。那这个超分子水凝胶应用在眼科手术上，您当时听到这个想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张院长，三院团队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医工结合的意向。那我本身的一个教育背景也是，我是有医学和工学双学位，所以也是长期的做医工交叉的合作的这样一个研究。所以对于眼科呢，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接触和涉猎过。但眼科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体的重要器官，而且很精密精准。所以当时院长提出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具有这样一个热情，因为这样是可以开辟我们自己一个新的方向。我们自己研发的自愈和超分子材料呢，它是一个全球领先的这样一个新材料技术，我们已经把它落地在骨科、外科、止血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但眼科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是陌生的，因为眼睛的功能是非常精密和复杂的一个器官，它需要有光学的、视觉的、神经的，当然它也面临着和其他脏器一样的衰老啊、修复啊、创伤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讲，创伤、修复、炎症，这个是相对熟悉的，因为其他组织和脏器的这个创伤修复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同时我们要考虑眼科这么精细的手术环境，因为眼球就只有那么大，然后我们怎么把这些创面修复的敷料递送到眼内，那通常我们要设计这样可以进行微创手术递送路径的这种材料体系。另外呢，就是它还要满足光学的特点，不能影响患者的这种视觉的这个功能。所以像我们在开发的这个视网膜修复的这个水凝胶，就要考虑很多方方面面的，这个专业上就要讲，就是约束的条件特别多，所以确实门槛和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2: 看导师做手术的时候，他们做那种颅肉手术做完了以后要放一个移植片防止复发，要缝，我们在国内缝呢往往要缝30分钟，要缝十几针，这在大连呢是高发病，但是在国外很先进的眼科中心呢，他不缝，他拿一个胶就把这个移植片给它粘上了，非常的省时省力，看着也很高大上。我就问华南教授，华南教授说其实是可以尝试的，我们最早是做口腔和骨科，这是说我们有了眼科。那么胶呢初步成功了以后，我们又想，那么在最精密的像视网膜眼底，我们经常像高度近视的这些并发症视网膜脱离，我们为了粘这个裂孔需要打激光，需要拿气和油去顶压，患者手术以后可能要趴几周，非常的痛苦。我说这种胶是否能够给它放到视网膜上呢？当然了，这里面要有好多工作。后续又在想，那么现在的药物递送技术很先进，那么在给它粘合的同时，是否能帮助我们再起到一些修复的作用呢？所以说我们就在不停的对接中，这个研究的这个火花就逐渐的出来了。那非常可喜的是，不光是我们这个两个团队，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很有创新的博士生在一起工作，我们也发了很高水平的文章，申请了专利，那么在动物实验方面也取得了一个非常突破性的这种进展。
0: 走出的这几步，其实我们就可以预见到它的未来了。那同时张院长刚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三院临床的医学的团队和我们生物工程学院的团队呢，也在国际很重要的期刊上那发表了重要的研究论文，叫在外泌体水凝胶修复视网膜损伤，这个相关的研究听着就特别的高大上，那么也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那其实我们想问一下，这项技术呢据说是可以解决眼科手术的瓶颈的问题，那么它究竟神奇在哪里呢？
1: 我们这个技术呢，就是核心的基础呢，是用我们这样一个自愈合的超分子材料，可以在眼内可以注射，像水一样，然后在创面的原位可以粘接，像胶水一样，然后粘接之后呢，它可以实现一个对创面，因为视网膜脱落就是和眼底组织它俩之间产生了这种窗口，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窗口给封闭上，然后视网膜才能回归原来的位置和它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修复功能。然后同时呢，为了修复，我们是增加了这样一个干细胞分泌的这样一个外泌体技术，因为外泌体它也是现在最新的这个干细胞技术的这样一个产物，所以这样一个材料结合外泌体，相当于一个生物药的刺激，然后就满足了对眼底修复的

0: 基本的物理的修复，就是创伤可以被封闭，眼视网膜可以被粘结在眼底，然后同时呢，外泌体起到一个药物作用，就可以滋养视网膜的修复和眼底的这样一个修复过程。
1: 其实临床的应用前景非常多，从原有的被动的一个修补，到了现在呢，主动的来进行视功能的一些修复和重建，也就是说加速了整个视力康复的过程，也由传统的这种大创伤的多次的手术变成了微创手术，极大的减少了患者的多次治疗的这种繁琐啦、痛苦啊，其实也很大的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2: 那我们说这个医学的发展是离不开科技的助力的，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大连理工大学我们的生物工程学院的王教授，那么未来你们学院在这个医学角度期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力呢？
0: 就是医学它的最核心其实是生物学和我们现在很多从诊疗啊、治疗啊和这种工学，其实理工大学这些年它是非常老牌的工科院校，但是这些年非常重视的一个方向就是医工结合，我们现在有医学院，然后以及三院现在也是已经和我们一家人了，是附属的我们大学附属的医院，所以医工结合已经是我们新工科发展的必然的方向，尤其是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呀、社会的需要啊，需要有更好的医学和诊疗和治疗，那新技术来讲对我们生物工程学院以及这个学科其实是一个新生的全国的一级的 A 类学科，然后生物工程学院呢，我们也是全国目前前五的这个学科里头的排名，然后我们的这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呢，我们叫智能生物制造，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名称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的引领，一方面我们是要开发新的生物材料也好，新的生物药也好，以及新的这样一个制造技术也好，它要偏向智能，像我们的这种水凝胶材料其实就带着一定的智能的这样一个蕴意在里面，在未来的方向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能够实现生物材料的智能的响应，比如说糖尿病的这种血糖，或者是比如说一些创伤分泌的这样一些应激氧的这些分子，这样的时候我们材料可以作为一个活性的一个反应，不是持续发挥，而是说需要的时候它才产生功能，比如现在我们在做的一块就是制造人体的这个人工的角膜，我们把角膜的间质细胞，然后再结合我们这个水凝胶这样一个墨水，用 3D 打印生物制造的技术，因为传统的我们的角膜是需要进行这样一个患者供体的才能进行替代，那我们如果可以工程制造一个这样的角膜，我们可以为这个大量的角膜替代的患者带来这样一个更经济更快速治疗的这个获取的这样一个新的技术路径。
2: 那我们回头再说呢，像现在三院已经有了理工大学这样的一个最强的大脑，那三院也成为理工大学的附属医院了，那在未来我想不单单是在眼科这个领域，三院本身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那未来会给三院带来什么样的创新科技的视野呢？
1: 一定会的。那么成为理工大学的附属医院，有背后这么强大的科技的支撑和科研团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其实是在科技的助力下，我们医学呢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像信息化、人工智能、数据赋能这些。那么原本的医学呢，可能需要医生一个长期的积累，看很多病人呐、做很多手术啊，靠经验。但是现在呢，这种高科技绝对的可以助力我们，让一个年轻医生他的成长的路径呢缩短，成长的曲线呢更少，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在临床上的困难，都能通过我们和这些科学家的这种互动合作，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让患者的这种健康保障呢，尤其很多的疾病治疗，一定会更加的这种微创化、个性化和精准化。那么不光是眼科，像我们院这几年发展的很好的，像微创的骨科啊、神经科系等等，我们呢其实都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亚专科的这种和专家团队的精准的对接，那么解决一个一个的临床上的困境和问题，让我们的老百姓呢，就是说在健康得到上保障的同时吧，能拥有一个更好的这种生活质量。

其实可以说医工交叉的这个种子啊，是始于临床，但在实验室里它得到了生根发芽，那最终呢它还是要回馈于临床的。

0: 沟通的桥梁。从转化创新中心的建立到跨界博士创新生态，完成从技术应用中心到临床创新策源地的转变，一场关于引进人才、种下思维基因、将理工大学最强大脑与一线临床战地智慧深度融合的变革正在发生。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安传峰，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大连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医学与创新转化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涵盖细胞微环境与细胞治疗、生物材料研发、生物制造技术、类器官与器官芯片。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三人民医院医工交叉的实力进展。那如果说呢，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团队是医院实现医工交叉的发动机，那么既懂临床需求又通技术创新的复合型人才就是传递动力的轴承。那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精英真正的能够融入到医院的创新发展当中？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张立军，那以及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新引进的金凤凰转化创新中心的安传峰博士做客演播室。那其实我们说有梧桐树才有金凤凰，那招来这样的金凤凰，当时医院的一个战略发展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呢？
2: 其实呢，这种有非常优秀教学背景的理工博士涌入到医院，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世界级的眼科中心，那我们大的科研团队呢都会有一些非学医的科研人员参与我们，比如说一些搞影像的、搞统计的。这我知道呢，就是我们想做更高水平的研发，一定是需要一个复合型的团队。那么这几年呢，随着我们眼科呢逐渐呢越做越强越大，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医学中心的分中心，不光呢我们是需要专业的人才，更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变成一所研究性的专科、研究性的医院。这时候其实我们就想到了更多的这些复合型的人才，和我们眼科领域相关联的，像人工智能啊、信息、制药、生物材料。于是呢，我们就把目光就是说转向了安博士啊，他有非常好的这种生物医学工程的教育背景，而且呢，在我说的这些和我们医学相关领域的这些高科技方面呢，这些技能经历呢都非常好。另外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其实也需要一个和专业的理工团队之间的我们的桥梁，所以说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人才啊，这也是我们的初衷。
1: 那其实呢，我能感受到张院长其实也是在向社会发出了邀请，像安博士这样的人才，那未来也多了更多的选择，可以留在高校做科员，也可以进入到医院啊，作为这个高校和医院之间的科研纽带。
2: 是的，
1: 其实也是多了更多的选择。那对于医院未来的发展，我们有了专业的自己的科研人才，那么未来很多的在细节上的沟通也会更加的顺畅。
2: 是，对。
1: 那我们再说安博士，那么之前一直是在实验室里工作的，那现在走进了医院，走进了临床，走进了我们的医生们，那你现在的工作其实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我身份的转变是之前从实验室然后探求一些新的科学问题，然后假设验证，然后来到医院呢，就是将这些发现的新知识转化为新的临床的一些实际的需求。然后呢另一份工作就是和医生们进行广泛的交流，发现他们的真正的需求，去改善一些临床上所遇到的目前所遇到一些问题，然后用我们的攻克的思维去进行解决，然后落实到让患者得到更有益的治疗方案。
1: 安博士攻克的思维看到了我们这些兢兢业业的我们这些医生们，那带给你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呢？跟医生的交流带给你的启发又是什么呢？
3: 首先是感觉医护人员是非常辛苦的，然后他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我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往往都是穿插的他们的工作的间隙，然后看到他们在为患者奔波，作为科研工作者更有义务，或者是更结合我们自身的一些能力，帮助他们去更好地解决这些

0: 临床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可能结合一些最新的科研技术或者科研手段，然后为医院的这个科研的发展贡献我们作为工科人的一些智慧和力量。
1: 嗯，安博士经常要在医院看到的是医生的背影，因为医生要出诊的非常的繁忙。
0: 对对，
1: 那看着大家忙碌的背影，其实也会涌现出属于我们工科的我们的科研人才你的一些亮点。你会看到他们在工作当中其实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在想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是不是？
0: 对，是的，主持人。然后最有深切的一个体会就是临床上发现的患者可能头位，就是咱们做手术的时候，尤其是眼科手术的时候，可能需要俯卧位，然后往往患者需要待几个小时，然后患者的这个不舒服呀，然后会需要调整。和他们医生交流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就是改进的一个方案，然后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案来切身的让患者的一个治疗过程中不要遭受这样的一个痛苦，然后这样的是我们在交流中切身的感受到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吧。
1: 很多问题得以改进，用这个工科的思维进行一个改进。安博士呢所在的是叫转化创新中心，那其实是可以体现医院对于科技创新的一个需求。那现在成立了有一年多的时间，
2: 是的。
1: 那这样的一个中心的成立，有没有实现医院当初建立它的一个蓝图呢？
2: 嗯，是的。其实安博士来到医院以后呢，角色转变得非常快，也非常的用心和努力。他呢每天呢会参与我们这些专家的门诊，看我们的手术，然后呢看我们在过程中有哪些问题，我们也会和他交流我们遇到的一些困惑的地方。例如说在周末他和我们一样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快速的从理工转成一个眼科，他看很多我们目前眼科的热点、难点和堵点，然后我们回来再交流说这个疾病它目前的困难在哪里，国内国际上它研究的这个阶段。那么非常可惜啊，因为安博士今年中了一项我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难能可贵在哪里呢？它是从我们医学板块眼科专业来申报和获批的，这个对于一个理工出身的年轻的科学者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一方面也证明了我们医工交叉转化的一个路径是正确的，而且我们的成果是非常显著的。它其实来帮我们解决的就是用它工科知识的一些手段来解决目前我们临床医学遇到的一些难点，例如说在发病机制的这种困惑，或者是治疗手段方面我们目前的一些缺失的地方。
1: 嗯，现在安博士呢是在用工科的视野已经成为了我们一个医院的很重要的一份子了。那么站在真正的工作的角度，那目前有一些什么样的实质性的进展？
0: 医院现在的话特别支持鼓励医工转化。首先我们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中心，然后在这个中心条件下我们有研究了国家或咱们辽宁省的一些政策制度，我们想在这种政策制度下推进，快速推进我们这样的一个医工转化的一个进程。然后在医院里边和其他的相关科室主任进行协调，因为这个工作是目前来说都是首创或者是第一次去做，然后大家对这个政策的支持是非常的积极。
1: 那我想安博士呢当时可以从理工大学跟我们三院缔结成这样的一个合作，成为我们第三人民医院的员工。那么在这儿呢也有你自己很多对于医院发展和你作为科研人员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就是未来你想为三院在哪些方向上科研的角度再多做一些什么呢？
0: 我和各位主任专家去深入交流之后，发现结合咱们当下的这些最热点的医工交叉的方向，然后首先是觉得再生医学临床转化方向，我们结合一些细胞治疗、生物材料，然后去做一些前沿性的研究，希望能够把这些研究转化为切实可用的临床的一个治疗方案。然后另一块就是我们希望利用医院的这些大数据 然后去结合现在的人工智能手段，然后发展一个新的一个确实为患者治疗带来有益的一个新的一个疗法或者新的一个治疗方案等等，这是我可能未来需要工作的一个方向与重点。
1: 期待一下我们的科研人才呢，可以为三院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创新的点。那可以说呢，从与理工大学建立这样的合作，再到引进像安博士这样的人才，三院目前呢已经是初步形成了自己一个创新发展的一个战略的模式。那么未来像在人才储备上，那么在这个创新发展上，三院会有什么样的新计划？
2: 作为一个在东北地区非常大的这种临床诊疗中心，一方面呢，我们要保障整个辖区内老百姓的眼健康，给他们提供呢更高质量的眼保健的服务。那么在这同时呢，我们有非常宝贵的大数据、大样本，其实这些呢都可以是一个转化成科技创新的一个资源。那么我们联合了这么多优秀的在理工科、生物医学、材料方面领域的年轻科学家，我们两个团队呢一起合作，一定会在我们的科研上能有更多更快的一些硕果。像今年我们就又引入了一位理工大学毕业的优秀的博士后，那么在我们一些眼科疾病的早期诊断方面，他将和我们的一些眼科专家联合，我们力争呢有所突破。那么一个整个医院的发展的核心呢，就是人才和我们人才所引导的一个研究团队。反过来呢，很多的这种创新和转化又会呢助力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科技发展，也就是说让我们快速在我们的短板上追上呢我们这个欧美的一些领先的国家吧。其实也是说让我们老百姓的最终看病的质量和这种负担呢都能达到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我们医院呢肯定在人才以及科技平台方面会持续的来加大投入。
1: 这也是实现了科研人员和我们的医务人员的一场双向的奔赴，那也是医工交叉呢打破跨界壁垒的意义所在。落户医院，那实现了从一瓶眼药水、一根缝合线到智能水凝胶、人工眼角膜，那从临床治疗的这些需求上的卡点到科研实验室的转化落地。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与大连理工大学的携手，那正在书写着一个个关于光明的生动故事。那不论是对技术难题的破解，还是对人才培养的远见，那我们相信当医学插上了科研的翅膀，那带给我们的是对未来医疗的这些期待与惊叹。那非常感谢张院长带队，那和两位专家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0: 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在大连啊，有一种味道呢，叫做老菜，
1: 是属于地道的槟城烟火气吗？
0: 是的。那今天呢，推荐的这一家店呢，就是做大连老菜的。据说呀，这菜量大，价格实在，来吃的呀都说好。
1: 哎，那咱们就去看看呗哈，有啥好吃的？今天呢，我这东北人的血脉可又觉醒了哈，不想整那个阳春白雪，就想吃点农家菜，所以我特意开车40分钟来到咱们南关岭的这个万盛购物广场附近哈。我一个帖子说这有个农家菜馆，老正宗了，我都不信，咱们去看一看。
2: 这家地道农家菜馆深耕多年，凭借实打实的美味与亲民的性价比，成为周边街坊邻里日常就餐、家庭小聚的首选之地。
3: 感觉挺实惠的，再一个离得也不算太远。几乎每周吧都能过来，和同学聚会什么的也能过来，
4: 特别实惠，味道也特别好，经常来。他家这个特别饺子哈，特别好吃，菜品也挺好。
2: 菜馆专注烹制地道家常老味，坚守食材新鲜、匠心烹饪的理念，每一道菜品都用心打磨，拒绝预制菜。满满都是烟火气与家常温情。
5: 现在这个物价其实都是公开的，就像说米也好，油也好，都是这种品牌的，这是跑不了的。就比如说这个食材，咱家其实为什么我能干这么长时间，13年老店，真的是有咱自己家一定的老顾客，就是我可以说用真正的食材去征服他们的胃口。咱家每天呢，就是说会去咱们金三角，因为咱们这个南关岭这个地方离金三角比较近，每天都会去金三角去上当天的新鲜的采购，每天都会去。是的。
3: 然后包括我们的肉和海鲜，
5: 肉和海鲜，对，就像说这海兔虾仁都是当天去上，然后这样才能保证这个海鲜的它这个口感新鲜。这一点肯定放心。
2: 店内招牌菜品各具特色，不容错过。正宗东北老菜锅包肉传承经典做法，外皮炸得金黄酥脆，内里肉质鲜嫩多汁，入口酸甜开胃，是老少皆宜的经典美味。
1: 我吃这个锅包肉，真的就是外面一咬下去就是很酥，然后里面呢它又能很好的保留这种肉鲜嫩的一些汁水，主要是它的这个口味不是说特别冲的，很酸很甜，然后是酸甜，就微度酸甜适中的，对吧？
5: 对，
1: 这个就吃起来不会让人觉得很腻，
5: 对，
1: 吃一块一块接着就停不下来了。
2: 这道五彩水爆肚超级推荐，是老饕们去了都爱吃的一道菜。
5: 就比方说咱选这个毛肚，你一定要也是选那种新鲜的牛肚，然后还有一个窍门，就是说一定要在把水烧开的情况下把毛肚然后倒进锅里，但是一定要迅速的给它捞出来，这样的话你可以锁住这个毛肚的新鲜感。
2: 肚丝精心处理，口感脆嫩弹牙，嚼劲十足，搭配清爽豆芽、提香蒜片、小米辣等丰富配菜，淋上秘制酱，荤素搭配，层次丰富，一口下肚，爽口解腻，越吃越香。
5: 它这个鱼香下面，它的重点体现在它这个鱼香汁儿。它这个鱼香汁儿呢，就是体现它的咸鲜，然后酸甜，稍微带微微一点点辣，
1: 也可以说就是鱼香是把除了苦以外，所有的味蕾的这种刺激全包含在内了。
5: 对，就是说你入到口里之后，就是这种口感特别
1: 很复杂。
5: 对，是的，很迷惑。
1: 对，吃起来就是说这个口味是把所有的这个滋味都融合进去了啊。
5: 对，
1: 所以它可能应该算是挺要下功夫的。
5: 对，就是说这个虾仁你在选材上面也是很有讲究的，一定要新鲜的那种大虾仁。
1: 这个虾仁特别弹。
5: 对，它的肉质很紧。肉质就是说你这个虾仁你要是说抿了，那就肯定不行，所以说你选这个虾仁的时候必须得新鲜，它的肉质非常紧，吃起来口感很好。
2: 老少皆宜的鱼香虾仁，肉质紧实脆嫩，弹牙鲜美，完美融合咸甜酸辣香五种经典味型，汤汁浓郁，入味三分，口感层次丰富，配上大米饭绝了。这道蒸海兔娃娃菜也很推荐，海兔肉质细嫩弹滑，鲜味十足，辅以秘制蒜蓉调味，粉丝吸饱了汤汁，一口下去尽是海鲜的本味鲜香。
1: 除了这种像小海兔之外，一般一些应季的呀，小海鲜之类的，咱们家的这种招牌菜也有很多，是不是？
5: 对，是的，是的，是很多海鲜，比如说咱大连像盐爆海螺啦， 像海螺片这些
0: 海蛎子，
5: 哎，海蛎子，然后炸蛎黄，就是咱那炸的蛎黄，真的糊特别薄，可以说你从外面都能看到肉。它那个炸蛎黄，你要是说有的地方会糊会多一些，你就吃不到它入口的时候，你吃它那个海鲜味就能淡一些。但是你糊特别薄的情况下，比如说咱家炸蛎黄，你都可以自己看到它的肉。入口即化那种感觉特别鲜。
0: 这个太难想象了吧，我这差什么，差哪了，怎么没有找这道菜呢？
5: 行，下次
0: 好吧，给咱们的朋友们留个悬念。如果大家对这些菜比较感兴趣啊，想吃那种地道的农家菜的口味，而且呢就是里子面子都有了，是不是量大经济实惠的，大家都可以过来尝一尝。
1: 最近呢还是想吃点这个汤汤水水，
0: 哎，那还是吃火锅吧。你看热气腾腾的啊，我给你推荐一下。
1: 你最近是又发现好吃的店了吗？
0: 必须的呀。这一家呢是颜值特别高，然后呢这个菌类呢有特色啊，肉啊也是特别的好吃，我带你去瞧一瞧。
1: 我们今天来这家店呢，就是满满的云南特色哈，不仅是有当地的美食，而且能感受到一进来的时候有这种度假的感觉。
2: 这家店的装修风格很独特，充满了云南风情，让人有一种置身于大自然的感觉。
6: 因为我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那我觉得我就是想要把健康的东西哈，我家里人都可以放心的吃的东西啊，带到大连，就是要真正的做到这个餐饮的本质。就是我觉得餐饮的本质就是应该是那种很绿色，很有品质，然后呢是那种很健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如果你去过云南，他家的菌菇一定和你在云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来他家吃火锅，第一口让你无法抗拒的一定是他家的菌汤。
6: 那我们就想要把这种原汁原味的不添加任何其他东西的这种健康的好东西，好汤，一颗一口好汤带到大连。那么像我们的汤底哈，像我们的汤底呢，都是我每天早上6点来熬汤啊。那么我们的汤里面有什么？有松茸，有黑牛肝、白牛肝、美味牛肝菌、羊肚菌啊。那么在整10多种野生菌在一起熬制4个小时，其实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的一个心血。那么熬制4个小时之后才能端上这样的一锅汤。那么所以客人来了之后呢，我们建议是大家先喝上一口汤。
2: 品味自然之味，尽在菌汤之中。一口菌汤下肚，身上所有的毛孔都打开了。店里主打的就是云南空运过来的野生菌，2351公里，新鲜直达，从原产地到餐桌不超过48小时。
6: 那像我们的野生菌，我们有野生的黑松露、野生的羊肚菌啊，那么野生的这个松茸，其实这三种呢都是国际公认的顶级食材啊，就是要这种很好的东西。像我们说这种野生的菌能带给我们什么，那太多了，都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能提高我们的这个荷尔蒙啊，在方方面面可以给我们补充。那么其实它这种野生的野生菌类，它是普通香菇的31倍它的营养价值。然后我们讲它的营养价值嘛，那高出这么多，所以说野生菌的营养是其他任何食材无法代替的。
2: 他家的黑松露是鲜的，所以可以生食。由于其生长条件苛刻，无法人工养殖，产量非常稀少，被称作是餐桌上的黑色钻石。
1: 没吃东西之前先来了一碗汤，从整个口腔到食道到胃都是暖暖的，好舒服啊。来，食欲大开，先动吧，黑松露。
7: 这个好像我真的不知道黑松露的本身是长这个样子的。
1: 它其实会有点像一个小那种像那种小石头，黑石头的感觉。
7: 然后老板娘告诉我这个也要生吃，就我有点怀疑不会吃完了会致幻之类的吗？
1: 不会的，它会有淡淡的那种就是香味儿。
2: 想吃鲜黑松露的一定要趁早去，马上就要过季下架了，再吃就得等到11月份了。野生羊肚菌、野生松茸也一定要尝尝，前者口感类似肉感，后者则是香气四溢。
1: 你能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就是在舌尖上嘎吱嘎吱有跳舞的感觉啊。松茸呢，它其实在吃起来的时候呢，是带着那种浓浓的松茸的香气，你只要是打开的那个比方说包装的盒子盖子的话，那个味道就扑面而来。
2: 店里的火锅涮菜也都是云南的山野菜，生长在海拔2437米的山林中，无公害无污染，没有喷过农药和化肥。老板娘每天都要到机场接他们呢。
7: 刚才距离有点远哈，闻不到这个酸汤的味道，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新风的系统，但是把这个菜夹到鼻子旁边哈，那种 酸辣的刺激的味道特别的强烈，
1: 而且很爽哎。但这个菜吃下去的时候，我这根菜呢，它是那种回甜的，就是酸辣当中刺激感之后呢，让你那一下子就想，哎，我想放弃，然后突然等等等等等，又甜的又甜的，然后就想再来一口，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好好吃。
7: 我刚刚这个紫色的叶子菜呢，就是入口之后有一点那种丝滑感，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反正就是那种丝滑感。这几种菜呢，是咱们在大连是肯定吃不到的，必须得是坐着飞机从那个昆明过来的。
2: 坚持做应季新鲜食材是店里的宗旨。这个大熊猫吃的笋也叫冬笋，新鲜程度也是可以直接生吃的。这家云南特色的火锅店不仅菌类出色，肉类品质也很不错。羊肉选择宁夏的盐池滩羊，是喝盐碱水吃中草药长大的，一年只产一胎，四次登上国宴。半边云选用羊腹部的肉，半匀半狭，半肥半瘦，口感相当好。
1: 宁夏滩羊它本身的话就是很嫩的，然后没有那种膻味儿，然后加上那个酸汤的这个一结合，哇，整个就是又香，然后呢又酸又辣，吃起来超级开胃的。
2: 老板娘告诉我们，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他们一定会把品质坚持下去，把绿色健康的食材带给更多的人。

0: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今天咱们要来学一道女士菜，小酸小甜，有水果又有肉哈，吃起来真的会幸福感爆棚。
0: 是的，那听你说完啊，就觉得幸福了，而且呢，这一定是我喜欢的味道。
1: 这种小荔枝口的菜，很多人都是无法抵挡哈。凤梨取肉，与这个鲜嫩的小排一起烹制，果香浓郁，小排鲜嫩。
0: 是的，那颜值啊也是爆赞的啊。那出品呢，再用这个凤梨皮做成器，哎，要说到这个色香味儿行啊，这道菜全占了。
1: 凤梨焗小排，赶快围观一下。
2: 提到菠萝入菜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菠萝古老肉啊，这是一道典型的粤菜。那它的口味呢，可以说是啊清新解腻，酸甜适中。那今天我们陆一手为大家推送的呢是凤梨焗小排，会为你的味蕾带来怎样的不同感受呢？那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大厨任金海啊，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料和辅料。
3: 今天做凤梨焗小排，主料蒜汁腌制排骨。配料就是菠萝，调料有黑胡椒汁、蚝油、糖、盐、黄油。
2: 我发现这个调料有点偏西式的一些这个调料。
3: 哎，对对对。
2: 焗菜呢也是烹饪的一种这个手段。
3: 对对对。
2: 啊，什么盐焗鸡啊，各种什么焗啊啊。今天我们这个焗是怎么一个加工方式？
3: 焗就是拿这个黄油和蚝油、黑胡椒汁、白糖，就是说。给他们放在一起炒，这个就是说炒出来是一个干的，所以说就是说，类似烹调方法这个焗。
2: 这个加工程，好，来操作一下。
3: 首先我们给锅里放油，
2: 因为我们这个排骨是经过这个腌制的。
3: 对。
2: 啊，对，需要什么调料进行腌制呢？
3: 加入蒜汁、料酒、糖、盐、鸡粉、味素，腌制五小时以上。
2: 哦，五小时以上，各种这个一个是味道进去了，关键是这个蒜的这种味道，也能这个切入进去。
3: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蒜香骨蒜味比较浓郁。
2: 首先是调糊吗？
3: 首先是调糊，放入少许玉米粉，给它抓拌均匀。
2: 抓拌均匀。
3: 然后咱们下入四成热的油锅中炸制排骨。好了。
2: 啊，这就可以了。
3: 排骨炸熟了。咱们二次油温升到七成热，咱们排骨煮油二次煮油，把油温升至七成热，咱们下入排骨二次葱炸，炸完了排骨，咱们下面放入黄油。
2: 哦，放黄油。
3: 黄油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黄油烧热以后，咱们放入配料，

0: 咱们给它炒均匀，加入少许盐，
1: 因为本身那个蚝油和这个黑胡椒汁儿啊都有这个咸度的，
0: 哎、
1: 啊，
0: 所以加
1: 所以说这个盐的量一定要控制住。
0: 对对对，炒好以后，咱放入排骨、菠萝，翻炒均匀。好了，
1: 准备出勺。我感觉呢，这道出品呢，不论是卖相还是这个搭配，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呢，这种搭配可以说是荤素搭配。这个果肉的一种搭配，
0: 对 对, 对，
1: 吃这个肉之后感觉腻了，哎，再吃一口这个菠萝，
0: 对 对, 对，
1: 可以起到这个解腻的作用，
0: 对对对，
1: 这种搭配是非常科学的，
0: 对，
1: 最关键的是，我感觉这道出品呢是用我们这个西餐的元素比较多一些，
0: 对，
1: 黄油和这个黑胡椒酱，
0: 对对对，
1: 这种香气是非常这个独特的，而且在菠萝的这个果蔬的作用下，更为这道菜呢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2: 很多人呢，为了追求好的皮肤，坚持每天啊要贴着面膜。
3: 这个网上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频繁密集的护理反而是暗藏隐患的。
2: 没错哈，那像面膜中呢含有防腐剂、香精等成分啊，那这样长期呢高频的接触，很容易破坏咱们的皮肤屏障。
4: 大家好，咱们有观众朋友给栏目组提问，说让贾老师讲一讲我们女同志做面膜美容的事儿啊。好了，大家对栏目这么关注，那我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面膜啊，说个难听一点话，别说绝大多数哈，最起码有一小部分的面膜是智商税。为什么呢？其实面膜的一个核心功能，它就是补水，就是它就是有块布上面有水，然后呢黏黏的这个水，比如说像里边加的有一些粘稠剂，哎，感觉到做完过后我这个脸上就不那么干了，它就不春嘛，它就有这种抗衰呀、美容的这种反应。其实啊，补水第一个呢要从内往外补，就是女同志呢要气血充盈，你好好睡觉，好好喝水，好好吃饭，然后呢把各种营养素都补进去，气血一充盈，皮肤就好，这是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来源。其实我们说的补水指的就是阴液啊，大家对这个有理解。那我们从面膜补水是外边这个水，外边这个水呢，如果说大家觉得哈，我们面膜做完后皮肤有红肿啊、发痒啊，那你就是过敏了。就买面膜呢，你不要买那个就是特别香的啊，闻着特别舒服的，就是任何的这个添加剂或者任何的原材料，自然的香味，它是那种淡淡的、淡雅的，或者这种清香，你闻着味道太重了不行。劣质的面膜，告诉大家，它一个是防腐剂超标，还有重金属超标，然后就是人工添加的香精超标，它一定会引起你皮肤的不适。所以很多的专业人士告诉大家，你在家里不要天天做面膜，其实就是预防这种情况。他卖给你了，他也不让你天天做，因为你两三天做一次，他不会过敏，天天做就过敏了。那其实更重要的，这个节目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做面膜，因为你了解这个原理过后，知道我们无非就是祛斑，然后就是补水，那我们就用一点祛斑的原材料，再加一点补水的东西，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首先呢，做面膜需要一块纱布，多大呢？就你脸多大，纱布就多大。然后呢，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祛斑的这个烟酰胺，我们去网上就能买得着，你买那种含量高一点的，烟酰胺也有假的，记住买那个烟酰胺含量高一点的精华液。每次呢用的时候滴上几滴就行，再需要一瓶什么呢？丝瓜水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补水的东西就行，很廉价，几块钱一大瓶。买回来过后呢，根据你的用量，首先找个小容器，把这个丝瓜水倒在里边，再把烟酰胺滴上3到5滴，滴完过后这个一搅，它充分溶解，溶解完过后再把这个纱布放进去浸泡，浸泡完过后贴在脸上，这个比你买的那些面膜效果要好得多，它祛斑的烟酰胺也有了，补水的丝瓜水也有了，非常安全，所以大家不妨试一下，效果很好。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聚力科研攻坚，守护银发安康。国家颠覆性科技项目景深淋巴静脉吻合术治疗阿尔兹海默病项目，大连市友谊医院分中心顺利启动。此次落地不仅是医院科研实力与诊疗水平的全新跃升，更意味着辽南地区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接轨国家级前沿诊疗方案，以创新医术驱散病痛阴霾，守护万千家庭幸福。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吕佳娃。最近呢，我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啊，国家级颠覆性科技项目净身淋巴静脉吻合术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大连市友谊医院分中心正式启动了。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一位呢是大连市友谊医院创伤手足显微外科刘立军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大连市友谊医院老年神经内科主任郑文旭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
0: 二位其实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这个呢，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来讲呢，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啊。一起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记忆是一个人存在的证明，然而阿尔兹海默病却像一块残酷的橡皮擦，一点点抹去患者的记忆、认知与尊严。现如今，寻找一种能从根本上延缓甚至逆转病程的新路径，是全球医学领域共同面对的难题。4月29日，大连市友谊医院召开国家颠覆性技术临床研究项目净身淋巴静脉吻合术治疗阿尔兹海默病分中心启动会。此次分中心启动，标志着大连市友谊医院正式跻身国家级创新治疗研究方阵，将为大连、辽南乃至东北地区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点亮诊疗新希望。面向未来，医院将充分发挥多学科协作优势，筑牢临床根基，严格对标国家级研究规范，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稳步探索守护记忆的新可能，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坚定而温暖的大连力量。
0: 两位专家谁先来给我们讲一讲吧，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级别？
2: 可以看到，带国字头的这个名头下来的，它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学术地位就是一个肯定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能进入到这个国家的颠覆性技术的一个分中心，其实我们也觉得挺自豪的。那么我们团队当中呢，当然要感谢刘立军主任前期大量的一个工作，我们才有了进入到分中心角逐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拿下来了这个分中心。因为前期的考核还是比较严格的，它有一些硬性的规定，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团队，像我和刘主任之前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前期的工作已经做得比较扎实，还是然后另外的话要有专门的这种相关的认知的评定，然后最主要的话是手术的考核。那么刘主任呢，在前期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在25年是吧？
1: 对，
2: 25年的年初，
1: 二月份，
2: 刘主任是在大连市内首例的做了这个 LVA 的一个治疗，然后后续呢，我们陆陆续续也开展了不少。那么这个前期的工作都给了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分中心的一些底气。那么在考评过程当中呢，角逐还是比较激烈，然后我们很荣幸的成为了这个分中心。
0: 咱们辽宁或者是东北总共是有几家这样的分中心呢？
1: 辽宁省呢就是有2家，一个是呼噜岛这个
2: 中
1: 心医院，还有一个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
0: 之前听说这个项目暂停了一段期间，是不是？像您说
1: 对这个手术啊，2024年2025年呢，全国大概有400多家医院相继的争先的去开展这样的手术。后来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手术的一个统一的标准，同时呢也没有一个术后康复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指导。那么国家呢就非常的重视这样的一个存在一个隐患的问题。
2: 其实国家当初叫停并不是因为这个手术是不能做，或者是它是有害的，或者是不能获益，只是呢国家为了更规范，它要有一个我们临床上都经常讲精准医疗分层管理，就什么样的患者是适应症，国家通过这种多中心的一个研究拿出一个科学严谨的临床数据，才能更好的指导下一步的治疗，让患者有更多的获益。对我们槟城这个存在这种 AD 人群来说，的确是一个好消息。那好在哪呢？至少给了我们多一份选择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阿尔兹海默病啊，从流调的数据上我们看到，整个人群当中有一半49.6%左右的人群是中重度的。那现在之前我们说这个治疗都讲这个早期的干预，早期的治疗大家都放在这个早上，但很多患者呢他很遗憾他就错过了这个早，那怎么办？那我已经我知道的就是晚了，我就诊的就是晚了，我没有早期这个修饰治疗的机会了。那这个手术包括刘主任这种术式，我们进入到分中心，那么就对中重度的阿尔兹海默人群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如果要是成功入组的话，我的干预的方案就不仅仅是一个药物治疗了，我可以合并应用一些更积极的一个这个手术的一个干预，给了患者更多一层的一个选择。如果要是我们当然都属于这个就近治疗的话，都有很多的便利。你说我跑到北京去做治疗的话，你后续的这个微手术期的管理啊、随诊呢，其实都很麻烦。那么如果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把这个事儿做成了，后续的管理会更规范，就可以更好的帮助这些中重度阿尔茨海默病人群有一个相对能可能会更好的一些临床结局。
0: 我们想问一下，现在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处于是一个招募阶段，是不是？这个招募的这些人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要求？
2: 有，有很明确的要求，是什么样的人群现在就可以过来跟我和刘主任做咨询呢？其实第一点就是年龄的限制，就50到80岁。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其实是80岁以上的，但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更严谨的数据，所以它的年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第二步的话，我们叫认知量表的评定，这个在我们医院是随时就都能做，很简单。第三个的话，要有很好的照料者，其实这是最基本的。当然后续的排除标准是比较多的，那这由临床医生来把握了。
0: 所以说现在其实还是在面向我们所有的市民在开放这样的一个招募的，如果说您要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直接到友谊医院去找这二位专家，是不是？
1: 我们上个月发出这样的招募公告之后啊，郑文旭主任的门诊呢每天是爆满，其实很多患者的家属都是想做这样的手术去尝试，但是很多经过筛查之后，年龄是不符合是一方面，
2: 对，
1: 有一些诊断的不是阿尔茨海默症，是其他类型的这个老年痴呆，所以呢也很多排除在这个我们这个纳入这个标准之外。
0: 之前我们跟郑主任本身也做过节目嘛，就有一些老年人的这种健忘啊，确实有一些是病理性的，就是气质病变啊，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他心态上的变化，
2: 甲线痴呆，
0: 对，也会出现很多这样的情况，
2: 这些都是排除标准。
0: 对，所以就不管是什么情况，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哈，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然后不管什么都要找专家去进行
2: 一
0: 个诊断，对，不要自己盲目的去想。
2: 是您的什么人？
4: 我的夫人。
2: 啊啊。
4: 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呢？现在吧，他从半年前吧，半年时候就像精神病一样了，不是记忆力的事儿了。这记忆力肯定是买菜回来你问多少钱，什么都不知道。
2: 就是疾病有进展了。
4: 是。不是现在关键咋的？精神状态不好，就像精神病。
2: 他又出来闹人了，是不是？
4: 他有时候半夜吧，不睡觉。他这就腻腻歪歪的，完了起来就骂你。
2: 考虑过那个啥吗？考虑过手术干预吗？现在的话是80岁之前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到了中晚期，我们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的手段可能是有限的了。那个这个病发现的越早治疗越好，但您这个时机肯定是错过了。你到我这儿的时候，那个评分已经不够启动那个休息治疗的一个值了。啊，那个是有一个基础的一个评分，轻度的可以，或者是更早一点。但到您夫人这个程度的话，至少是一个中度的了。脑子里面出来病理蛋白的一个沉积了，沉积到足够多了之后，它这个纤维就给你缠不上了。过度的磷酸化的一些病理性蛋白太多了，清除不了了。那么它打通一个通道，就是把你这个脑子里面有一个我们叫类淋巴系统，通过它正常的话是从淋巴带。代谢掉，那把这个静脉和淋巴做了一个吻合之后，就等于开了一个渠道，让它更好的把这些标志物代谢物给它排除掉，就这个概念。手术很小，不是开颅啊，就是从这儿做一个手术，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它有一个评分标准，也不是所有人，就是有的人过来评估，我想做，那你不在这个分值范围，不在这个年龄范围，还有一些既往的因素的话，那就做不了。
0: 关注我们节目的人应当对郑主任很熟悉了，但是现在可能还会有一些新进来的观众，所以能不能再跟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记忆的橡皮擦。
2: 那么所谓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它和老年痴呆其实是不划等号的，那它只是老年痴呆的一种，它在老年痴呆当中占的比例会比较高，60-70%都是这个问题，而且它是一个年龄相关的啊，有少部分青年发病，20-30岁也见过，我们最少见过20几岁的，那它是一个纯的遗传性的。大部分阿尔茨海默病都是散发性的，95%都是散发性的。当然会有一些高危基因的一个携带，它可能发病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如果我们的关注点上来了之后， 真的会发现很多早期的一个情况。最典型的我们叫情景记忆障碍，就近记忆障碍，近视遗忘。比如说那个我早上吃什么饭了，昨天晚上吃什么饭了，我忘了，或者是那个昨天有个人什么给我打电话了，我这个整个打电话的事儿我都记不住了。我们叫情景记忆障碍，或者叫近视遗忘。最主要的咱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就是眼前的事儿记不住了，记不好了，那这个还是真是要重视一点。
0: 我感觉是
2: 我
0: 感觉是我
2: 第二个问题就是语言呢，这千万不要小瞧语言。什么情况呢？或者是语言量少了，怎么有点蔫巴了，不爱吱声了，有的时候可能是他组织语言的能力下降了，然后呢看个东西就叫不出名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原先能非常熟练操作的一些事情那做的没有那么好了。比如说你家庭主妇会做饭会炒菜，完了之后呢盐多了少了，这个份儿多了少了，所以问他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这个掩盖病情，就是这种人他在早期的话会有一个修饰掩盖。另外的话就是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下降，比如说这个智能手机现在全是智能的，原先可能是教一次两次就会了，现在就摆了不明白了，他也不想学了，你再教他就他就烦了。还有一些就是什么情绪的变化，性格特点，会挑理了，会挑事儿了。我那时候总结两句话，我说哈，我说老人家出现什么问题呢？怀疑保姆偷钱了，怀疑老伴有外遇，你就赶紧看吧，肯定是有事儿。有的时候他会描述的非常形象，就是我看见什么时间段 你爸爸去跟谁怎么着了，就是有鼻子有眼的。一开始的时候子女都会觉得是不是真有这个事儿，后来才发现他是编的，就是他的臆测啊，其实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啊都是问题。
0: 二位专家现在也做了这么多例手术了，在什么情况下这个患者是适合做手术的，或者就是说他可以药物干预或者是手术治疗，这个分界点临界点在什么位置上？
1: 现在是临床实验，
0: 还
1: 没有达到一个就是入组的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标准，什么样的中度的轻度的还是重度的，是什么样的适合做这样的手术，我们还需要大量的数据，大量的这个临床实验，去把这个证实啊，是哪一部分是有效的。但目前我们去年2025年做这些有效率也是非常高的。然后大部分呢也是这个年龄段也是在60到80岁左右啊，我们最大年龄也是有90岁的，效果也是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呢，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还需要我们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临床实验的证实。对对对，
2: 这个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答案给大家呈现出来。
0: 有一些还不能够准确的告诉大家的，通过这个临床实验来看一看。
2: 对。

0: 他原来就感觉就一口气的事儿，就是一口气这条命没了。
1: 特别谢谢主任在术前、术中以及术后对我爸、对我们家的这个良好的建议和意见，对我们的关照，特别感谢。
2: 也感谢你们的信任哈。
0: 阿尔兹海默病好几年了，曾经走失过两三次。东西碗放这儿就这么吃，就碗就在这儿就这么吃，不会拿到这儿。现在拿过来，吃完以后整整齐齐放这儿。现在我爸自己穿袜子、穿鞋、穿裤子、穿衣服，你给他衣服自己披上，自己夸夸穿，扣都系上。哎呀妈，太棒了！我们眼睁睁看他变化，哎妈，我们全都流眼泪了。
2: 我们的手术呢，只是在颈部做一个非常小的切口，大概3厘米左右，能够顺利的改善我们淋巴的回流。
3: 通过这个 FVA 的手术之后，我们现在形成了一个我们叫阿尔茨海默病的 MDT 的一个诊治团队。那么患者的一些量表的评定啊，还有一些生物标注物的检测呀，包括核磁共振、结构影像学的一些改变，我们要共同的评估。
4: 刘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吧，怎么这到底是怎么一个原理？我原本以为是需要大开颅啊什么的，就是挺吓人的一个情况。这个好像是
5: 先说这个手术的理论的基础啊，是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样的患者颅内有大量的这样毒性的蛋白缠结影响我们的神经的功能。后期呢，经过小鼠的实验，发现我们颈部的淋巴这样的陶蛋白啊或者这些毒性蛋白呢，含量超过我们其他正常的这个人体以及我们其他的这个血液循环内毒性蛋白的含量。所以说呢，就是有了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之后，开展了这样的颈部淋巴静脉吻合的手术。很多患者是不是认为我们是不是在颅内进行手术呢？其实不是的，是在我们的颈部做一个3到4厘米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伤口这样的一个小伤口呢，我们在高倍的显微镜下找到淋巴管和静脉，我们进行一个吻合让这个毒性蛋白顺着我们的淋巴管进入我们的静脉早期的进入静脉，这样的话对颅内的蛋白进行一个引流。那么术后的恢复呢也是非常快的，我们6个小时麻醉的这个药效一过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食下地，这些都是可以的，上厕所这些都是可以的。术后呢也是感染的风险呢、出血的风险呢也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手术。
4: 那术后的话，患者有没有什么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5: 术后的我们还是在康复方面，然后我们首先这样的手术的患者呢要看有没有红肿热痛啊，对伤口的一个护理。另外呢，我们也要对这个睡眠呢、还有情绪的管理啊、陪伴呢、这些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些康复。如果要是一些睡眠不好的，我们要及时到我们的老年神经内科进行药物的调整啊，这些的治疗，包括我们的康复科已经参与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术后的进行一些康复的指导。
4: 等于说，一般郑主任这边去做一下前期的评估和筛选，然后刘主任这边去进行一个具体的执行和操作。
6: 对，
4: 术后的话呢，再有一些需要调整的，郑主任再给一些方案，两边再结合一下。
6: 然后就团队
4: 对康复科也需要再加入，这就是整个一个团队的力量才能够完成一粒一粒鲜活的并且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病例的治疗。
6: 确实，
4: 那么能不能最后的时候再给大家重点讲一下我们这个招募的这个志愿者的一些流程啊，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他们可能需要做的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6: 是这样哈，那个筛选的流程其实对于患者来说比较的简单，只要您走出门跨到我们友谊医院，然后呢找到我和刘主任，基本上后续的事情就由我们来交代了。我们希望呢是通过我们这个分中心的这么一个启动，然后给我们槟城的老百姓，尤其是家里有中重度阿尔茨海默病的人群，给他们一个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4: 那么受试者来讲，从他们的角度上来讲，一般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优势，或者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福利吗？
5: 首先呢，得到一个规范的诊断。很多患者刚刚咱们也讲了，很多患者不是阿尔茨海默症，
6: 对，
5: 但是呢他以为是自己是。到医院我们通过郑主任呢这个团队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到底是还是不是。诊断明确了之后，那么我后续的用药啊还是手术啊就能分开了。那么这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团队进行一个诊疗。 那么还有呢，我们有一个免费的手术，如果能入组的话，我们手术啊后续的一些诊疗啊都是免费的。
4: 嗯，
5: 那么还有一些呢，我们这些后续的一些康复的指导啊，这个药物的诊疗啊，都是一个非常规范的，享受我们和这个国家这个临床试验中心是同步的啊，这个专家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呢，这些都是都是一个非常完善的。
4: 以前可能想